0: 那个过敏反应了，这种孩子呢就不接种了。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如果孩子有那个自身免疫力有问题啊，就是免疫力低下呀，或者是凝血障碍，或者是然后不严重，然后咱们这家长自行就是给他冷敷一下，就能缓解。如果是低热啊，有点身体有点乏力，或者是食欲减退了，就是那个不怎么爱吃饭，啊，这个时候也不用过度担心，这都是正常的。让他多休息，多喝水，就是完全杜绝 HPV 的感染。所以啊，更多的时候应该那个更加的那个洁身自好，树立正确的那个性观念啊，就是还有点那个就是那个在公共场所啊，就是那个可能是一些公共的东西啊，就是马桶啊啊一些。
1: 所以就会导致很多孩子呢，可能错失了像你说的最佳的这样的一个接种期，一是延缓，二是干脆就不接种了。就是对于这样的人群，您会怎么建议他呢？
0: 就是大家一定要克服啊对疫苗的恐惧，因为所有的疫苗其实菌之间的一个传播链，所以呢才使得这些病毒它这个传播链在人群中它杜绝了，然后才没有了本土的病例的产生。
1: 保证我们的孩子能够健康成长。
0: 是的，
1: 也谢谢您，陆主任。
0: 谢谢。
2: 宫颈癌正成为威胁女性健康和有效性，得到了全球和我国大量数据的验证，适龄女性可以放心接种。接种前请详细告知医生您的健康状况，接种后需留观30分钟。个别接种疫苗的人可能会出现接种部位疼痛、发热等轻微反应。

确立自己的地位。狒狒西湖附近的狒狒们又是如何保障族群安全的？在对话萌宠环节，一只来自俄亥俄州的狗狗似乎具备某种惊人的能力。在奇趣头条，我们将为您介绍一种唯一能在海床上行走的奇特乌贼——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

随着太阳逐渐在古老的南非沃特堡山脉缓缓升起。布满岩石的山顶海拔高度几，在富饶的山谷中，一个强盛的狒狒家族在此栖居。世上的寒冷并不会影响狒狒们享受阳光的心情。警惕性并不是很高的幼崽由母亲精心照料。

因为这几只雄壮威武的熊狒狒，没人敢来找班贝莱拉帮的麻烦。雄性臀尾狒狒有着长达6厘米的犬齿，它们如同剃刀一般锋利。这种武器既可攘外，也可安内。

作为等级制度森严的狒狒族群，首领的任何决定是任何成员都不能质疑的。首领今年11岁，正值壮年，体重达到惊人的30公斤，他是权力的化身。通过狂怒的咆哮，他试图告诉人们谁才是真正的统治者。当他要出门觅食的时候，手下会十分规矩地排好队，绝不造次。远处的咆哮

在山谷的北面，斯普林特邦正在行动，他们住在山谷更为崎岖的南面，食物有限，难以维持温饱。退出班贝莱拉邦，创立斯普林特邦的年轻雄性气宇轩昂，敢于冒险。熊狒狒一般在4至6岁之间离开族群，到其他群体寻找交配的机会。这个野心家并没有照做，他选择自立门户。他先是取得了家族中一些雌狒狒的小种，地位低下的雌狒狒前途渺茫，他们抓住了改变命运的机会，成为斯普林特邦的元老。但如果想成功，年轻的首领需要找到食物更加充足的领地，他们不能继续在班贝莱拉邦周边苟且偷生了。山坡上几乎没有食物，他们别无选择，不得不冒险来到富饶的谷底，闯入敌人领土。长流的地下水滋养了充沛的食物，吸引着各种哺乳动物，

安贝莱拉狒狒群正在运动，而远在埃塞俄比亚的另一支狒狒族群也即将迎来新的一天。新的一天开始了，埃塞俄比亚色米恩山脉的居民们从睡梦中苏醒过来，这个团结友爱的狒狒族群便是山地帮。晨起的第一缕阳光对于山地帮的成员来说意味着忙碌的一天即将开始。在山顶悬崖边安然度过一夜后，狒狒们已经准备启程了。家族成员们每天早起互致问候的方式便是为彼此梳理毛发。狒狒每天都要去一条河中喝水，这条河在山的更高处，去那里要走5公里，需要花费大半天的时间。饮水完毕，他们还要在天黑之前回到家中，

今天一天的时间，他们都要在山顶草场之间奔波觅食。对其中一位成员来说，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这只年轻的雄性狮尾狒要开始建立自己的后宫了。为此，他初婚纪念日。

这片西湖位于非洲大陆的最南端，也就是德胡普自然保护区的中心地带。在崎岖的海岸线上，一个大家庭骚动不安。他们是西湖帮，一群臀尾狒狒。他们将这片峭壁作为自己睡觉的床铺和家族的基地。这是一个由24只狒狒组成的亲密大家庭，彼此之间都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无论是亲属还是朋友都会相伴一生。族群的首领名叫托尼，和所有的西湖狒狒一样，给他取名的是研究他们十多年的一名科学家。托尼是体型最大的雄性，族群的守护者。这里的生活大部分时间都很平静，但今天早上，平静即将被打破。在迷雾的重重掩盖下，一个外来者到达了狒狒西湖。

0: 一阵高呼宣布着他的到来。不速之客的配置和他们相似，但是托尼和巴巴在数量上占优。现在入侵者要隐藏实力，如果冒险挑起与他们的战斗，可
1: 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位元、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在今天的对话萌宠，我们将带您走进一条狗狗的奇妙世界，去揭开它那所谓能够预知死亡这一奇特能力背后的真正原因。

0: 另外，让我们也去看看那些和狗狗们打成一片的可爱动物们都在干些什么。在俄亥俄州，有一条狗似乎具备了更为惊人的能力，它能够做出准确但又让人不安的预测。人类和狗共同生活了上万年，在死亡面前，我们和狗也存在联系吗？一只狗能准确预知某个人的死亡吗？一条神奇的狗回答了这个问题，它就是斯坎普。它的能力让养老院院长困惑不已，也让抱有怀疑态度的人哑口无言。斯坎普能预知患者的死亡。迷你雪纳瑞犬斯坎普和他的主人阿德林住在俄亥俄州坎顿市的松堂养老院。6年来，他预言了至少40名患者的死亡，这个数字超过了养老院中总死亡人数的一半。斯坎普原来的主人迪德利曾是护士，他把斯坎普带到养老院，并发现了他不寻常的天赋。
1: 他长时间待在这儿，始终在这些人身边。他知道某个人要死了，情况不对，他就会有感觉。他跑到大厅叫。
0: 斯坎普会在垂死患者床边徘徊，不停地吠叫，在他们生命最后几小时里始终待在他们身边，绝不离开房间。工作人员最初以为这只是巧合，很快他们就发现这种情况经常发生。
1: 每次有人要死，斯坎普都会变得越来越紧张。我们还注意到，患者的情况一旦恶化，他都会提醒工作人员，或者我们会在某个临终病人床边发现一只玩具小狗，而且这种情况出现的次数越来越多。有一次，一位女士快要死了，我们正好过去查房，发现在她床上有只小牛毛绒玩具。有人要死的时候，斯坎普都会过去看望他们。后来，如果我们没有察觉，他就开始叫，变得很激动，还会不停地挠患者的房门。他会跑过来冲着我们叫，直到我们过去查看为止。
0: 专家推测，斯坎普出众的嗅觉是他所谓的第六感的真正来源。据说，狗灵敏的嗅觉能够察觉到人体内的重要器官衰竭时所释放的某种化学物质，这些物质会把狗吸引到患者身边来。
2: 如果我们观察狗的鼻子，

0: 安吉是养老院的志愿者，他很感激斯坎普让他能与好友菲利斯诀别。
1: 我和菲利斯做了55年的朋友，我每天都来养老院照看他。在菲利斯去世前，斯坎普总到他的房间来。第二天，在他完全没有知觉的时候，斯坎普又去了他的病房。他知道菲利斯，他就走了。当我再次回到养老院时，那条狗知道我心里很难受。
0: 斯坎普的故事并非独一无二，有些狗也能感知到死亡或疾病。犬科动物神秘的第六感要比，
1: 或者是有别人陪着他，因为他知道他完成了工作，可以离开了。当病人家属不在时，他会待在患者身边一直等着，患者身边有他陪着，这让人很欣慰。
0: 没错，这些不可思议的伙伴已经学会了开门。惊讶的是他的门徒，一只名叫山姆的暹罗猫，通过观察他的操作也学会了这项开门技能，真是一对令人敬重的小伙伴。在爱荷华州的格林内尔，两只德国牧羊犬塞都和杜克结交了一只名叫安吉尔的马尔克夏犬。这种狗精力充沛，喜欢结交朋友，德国牧羊犬也较为活跃，他们颇具领条。小狗加入后会发生什么？2年后，安吉尔已经不再是夹在塞都和杜克中间的那只陌生小狗了，他已经成了他们的好朋友。

当黑夜褪去它神秘的面纱，那些沉睡的动物也将逐渐醒来。在菲律宾的八大堰海底，火焰乌贼是白天登场的最奇特的生物之一。它逆流而上，穿越沙地，寻找更适合狩猎的领土。

而他足以惊艳众人的外表同样也在提醒着人们，他有毒，而且作为乌贼中为数不多有毒的品种，他的毒性能与恶名昭著的蓝环章鱼一较高下。火焰乌贼背部两个马鞍状的凸起便是他伪装自己的利器，此外他们还能改变身体形状与大小。它有八条腕足，每条上分布着四排吸盘，另外还有两只触腕，呈蓝紫色，用来捕猎。由于它有着惊人的攻击速度，那些被它视作猎物的甲壳纲动物和小鱼很难从它的魔爪下幸存，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

0: 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1: 今天不开车。
2: 今天绿色出行。
1: 食物残渣不可回收，要与纸质和塑料制品分开吐放。
2: 你好，我要一杯拿铁。
3: 小姐，您的咖啡。
2: 谢谢，不用纸杯，我有自己的杯子。
1: 谢谢，我有。哎，不坐电梯吗？
2: 动动双脚，节能又健康。

0: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1: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2: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杨波呢？
1: 我回去休息，不解释。
0: 杨波人呢？
1: 昨儿他们帮着一块跳了。然后呢？送医院了，左腿和左边小臂。
2: 什么？干什么？
3: 队长，
2: 你这个骗鬼！你告诉我一个庙雷，那得真是大面环上。人呢？
3: 队长，那雷就在水里面，应该是上游冲下来的，不知道怎么触碰的，它就炸了。梁木离得最近，但确实只是划伤。我这有命令，你看。
1: 怎么触碰的不知道吗？
4: 事后我们分析，应该是我们用手电抓小鱼儿的时候用石头砸
3: 误碰的，但是爆炸区域确实离我们比较远。
1: 行了，有水平了，说话教的你。
2: 哎，你们他妈统一口径，不担责任是吗？这样子。告诉你们，这个爆炸半径离你们再近一点，我今天送你们所有人尸。
5: 回睡觉去，
2: 今儿不干活了，下午开会。
1: 你不许睡，写事故报告，你下午公开检讨。

0: 今天咱们就借着工作的时间来开一会。我想，就昨天晚上的事情，我就不必再说什么。这是严重的违反军纪。大家伙都累了，可以理解。要是有什么意见，都可以说出来。这是咱们今天这个会议的第一个议程。第二个议程，就是由昨晚事件的主要负责人若华班长来给咱大家伙做一个公开的检讨。行了，都说说吧。一个个哑巴，装什么无辜？
1: 说，我就知道他单调了，其他没什么。
0: 吃的不好吗？可以配菜。

你把手放下！你现在还没有资格说话，你先听听其他同志怎么说的。不够。雪里红罐头确实很难吃，牛肉的那个味道也很奇怪，真的不是我挑剔。主要就是每天吃，一弄好几个月，现在我闻见那个味儿就饱，闻不到，还有点饿。大家都会去做团队长，会带着自己的士兵去参加任务。 怎么样去做一个团队长？就是有什么错误，都得你们优先自己扛。昨天这件事情，由我还有若华班长两个人来负责，我也写了检讨。所以，没有什么意见的话，咱们就下一个环节。

0: 我先做个人检讨。
1: 我上午已经把事故报告写完了。我和石头，我和刘班长联署。我深刻反思昨天的错误，我确实是太贪图享受了，整天抱怨压缩干粮难吃，说怪话，犯了自由主义的错误。这一次处分记在我身上，和大家没关系。梁某同志的伤都是因为我的大意和自由散漫，我深刻检讨，坚决改正。你们看我的表现吧，我以后只吃压缩干粮和罐头，坚决不再做好吃的了。对不起大家，请大家监督我改正缺点，我说到做到。行，大家觉得若华班长这检讨写的怎么样？
2: 报告，我觉得我们班长检讨挺有心做的。
3: 压就是你们班长一跟屁虫，得了吧啊！检讨深刻吗？深刻在哪儿？
2: 我们班长过去从不认错，

0: 这就意味着，平日里头自由散漫惯了，这不认错，能是好事吗？还有谁？
1: 不，我说是。昨天晚上把梁博送到医院，他流了好多血。来的路上，大家都非常难过。咱没在雷场上受伤，洗个澡洗出毛病来。
0: 我说李新磊，你不要避重就轻啊！
1: 是，我们确实贪图享受，想洗个澡吃点好的，这个处分，我们也扛。
2: 对，我们一起扛。
0: 你们扛？你拿什么扛？你们要是能扛的话，要辱华班长还有什么用？一个个现在都仗义了是吗？李新磊，
1: 到，
0: 咱们来这边多长时间了？
1: 报，44天。
0: 44天，战士们顶着太阳，淋着大雨，脚底下的泥巴，身子底下的雷，没有功劳，没有苦劳吧？全没了。我刚说了，有什么处分，我们两个扛。今天休息，明天继续战斗。
1: 是是是。
0: 给我来。

这是我前两天检测的时候发现了，清理出来的。机枪手王大勇，626团，312连，103班。这旁边还有一个，连石碑都没了，名字就更不清楚了。不过这落款写着呢，80年11月30号。也不知道他们被移到烈士陵园没有。我想说的是，在我们腾过来的这片土地上，留着的都是自家兄弟的血，每一寸都有。

希望大家互相尽忠。这不是一次任务，这是我们一辈子的誓言。遇到困难，把它粉碎；不安全的，让它安全。我同意你出去洗澡，这就是一个错误。是我太麻痹了。哪怕我能拦着你，哪怕我能多说一句。 杨波就不会受伤。我和若华班长分担责任，不是因为讲义气，我很羞愧。

0: 好，线路导通良好，准备起步，准，三，二，一，起步。
1: 怎么回事？这起爆器没问题吧？没管他事吧？
2: 这实在是太潮了，我上去看一眼，你帮我盯一下线路。
1: 现在啊，这天马上就黑了，
3: 雷管在上面呢，我睡得着吗？

0: 哎，你丫屁股后边滴了俩雷管，你知道吗？
1: 啊，这要炸了，操！能给你丫炸成大便失禁了。
0: 你说你非跟着来干什么呀？一出事儿，底下那帮人可就没头了。
2: 哎，你放心吧，啊，李新磊，惦记班长惦记好长时间了。
0: 我现在是一点方位感都没有，再上两百米应该就到了。你不能跟我那么近啊，真出事我交代不了。你停在这儿，听我的消息。
2: 我听你的消息啊？你要真那么上去了，一会儿你踩着一雷，你脑袋就先飞了。还听你信儿呢？
0: 不揍我？那高破点是我布的雷管，当然得我去看啊。

0: 你耗在这儿，出现爆炸声你就下去。
1: 你乌鸦嘴，不行，我去。
0: 我是认真的，谁布的雷管谁去看，按规定来。

0: 若凡，若凡，若凡，现在请回答，若凡，若凡。老子听见了，你距离爆炸点还有多远？
1: 我刚走半分钟，你以为我飞啊？
0: 不太大了，下来吧。
1: 布了雷管不爆破，你就往后撤，你有脸往下撤吗？
0: 那行，那你随时保持跟我联系啊，不许不吭声啊。
1: 什么你？老这么说话，分散我注意力。
0: 半米的能见度，你要注意什么呀？
1: 你看，影响我注意力了吧？
0: 对，是我的错啊，我不对，啊，影响你注意力了，怎么没摔死你啊？
1: 你个白眼狼，要不是我护着你，你都死八百回了，还敢揍我？

0: 下个呢，控制好线路，弱化已经接近雷管。弱化，弱化，收到指挥的。
1: 别喊了！
0: 我跟你说，你一定先截断电路，再去控制雷管。哎，搞不好的话，你就先原地埋了，打好标记。咱明儿上，你一定按照规章制度办事儿啊，这是流程。
1: 闭嘴吧！我学流程的时候，你还属豆子。

0: 刚才拉线的时候，桩子对线有磨损，我怀疑是线路导通问题，有可能雷管是好的。
1: 不管怎么样，你先把那电路给它截了，行不行？就那根破雷管，你好坏都不能再用了呀。
0: 好，

0: 旅馆我已经装好了，我现在往回撤。废弃的旅馆，我就一块引爆了。
1: 现在能见度低，一定小心点啊！

0: 我吧。耀华，
1: 走吧。
2: 咱们越往上啊，雷越密。一周了，连一亩地都没突破呢，这什么时候才能到山顶啊？
1: 得了吧，你就知足吧。咱这要真搁战场上，大部队今天晚上9点总攻，9点之前，我们就是拿身子滚，也得把这片山给顶平了。
3: 其他地方都是排清一个，老百姓马上就在那儿种地了。过几年我们再来这儿啊，没准这就成旅游区了。
2: 到那时候，你把军装脱了，在那儿开个饭馆，
4: 天天做酱爆小鱼儿。
3: 你就拿我磨牙玩啊！
4: 酱爆小鱼儿。
2: 哎呀，说的我都想吃了。
5: 哎，这队，
6: 有啊，大个进，别看，站，宣布决定。
7: 对10月29日发生的水雷伤人事件，经党委会研究，处理结果如下：1132高地排爆小组团队长刘希石管理疏忽，未能坚持组织原则，对事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基于警告一次。1132高地排爆小组团队长若华作风散漫，自我要求不严格，须知雷场即战场，带头违反军纪，实属严重错误。鉴于该同志以往的立功表现，予以记过处分。
5: 下去。我来的时候，首长跟我说，让我带2个决定，
7: 看一下你们认错的态度。现在命令，

0: 重新采购新鲜食品，加大送补给的频率。你们有什么想吃的，都写在单子上，我一定采办。来吧，卸装备吧。
1: 开动！大宇，咱包这饺子真香。
2: 要不然说好吃包饺子呢？
3: 闻着味儿不对啊，谁放的葱啊？
4: 我放的，我放的。
3: 我告诉过你啊，馅儿拌完了以后最后放葱，轻轻撒上去就行，不能搅，一搅这个葱的臭味就出来了。不是，你怎么能忘了呢？
4: 报告班长，我没忘，我就是这么做的。
5: 哎，你喷我一脸吧。
3: 还狡辩？拿来一盘，我查查。
1: 对啊，感觉你终于憋不住了啊！这就是怨脸了，快吃吧。
6: 来吧呀！
1: 哎，老师，让我挑老师吧。哎，就山顶这一段路，我觉得不能再分为两组了。
7: 坡度实在太陡了，咱们体力支配太大。
1: 打鸣起，搜报组先上，五米一个单位。之后你和若华班长上去查报。大家轮流休息。
8: 是，好，是啊。
9: 我觉得越往上雷越多。
10: 山顶的雷啊，都是高射步弹。
9: 怕什么呀？咱们来都来了，是不是？
11: 别担心啊，最危险。
12: 担心什么？
13: 我就是打多了，乌鸦嘴。
1: 去，走吧。
14: 站住啊！站住！小心小上啊！
15: 站住啊！
14: 小心
15: 好
14: 上
15: 稳。
16: 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0: 收报纸开始行动。你们现在已经进入营区，
1: 一切可疑的情况立刻上报。还有，
0: 在你周边追查当地的防空车道。我提醒你，
1: 防弹各类和防步兵类通常是联合部署的。
0: 像那些个反坦克来，说实话，还有你节约成本，跟你拿木头，木头最烂，你说你看，提高警戒。

0: 队长，发现路基。
1: 再次确认。
0: 是。
2: 收到组打标，然后下课。
1: 谢谢你啊。谢谢你。
3: 谢我什么？
1: 谢谢你帮我回到这儿。
3: 有病吧？

0: 超过保护范围了，跟你说过了吧？实战中是否被情绪干扰，是判断一个新兵还是老兵最重要的标准。心里到底有什么事儿？
1: 陈教官想让我找你谈谈。 他说：“你最近情绪波动很大，怎么回事啊？掏出真心来，坦诚相待，这才是团队。你的难题是他们所有人的难题。如果有需要的话，他们会用生命毫不犹豫的掩护你，而你呢？你也会关心爱护他们每一个人，解决他们每一个人的难题。”我妈不让我来。
0: 然后呢？我可以不听他的，我可以不用管他，可他，我是想拉丁，他总说那些话，我心里都受不了。
1: 说什么了？
0: 我给军里边打电话，说让我别回去。那你呢？我心里有点害怕。
1: 害怕又不丢人。
2: 关键是想怎么去解决它，就像一颗炸弹，你总得去排除它。今天你要是再犯倔，我真帮不了你了。
0: 哎，放心，我都想好了，我一会儿见着他，我裤衩归零，就滚。
1: 要不，你叫他一声爸。
0: 石头来了，您带点东西。哎呀，你看你这孩子，啊，我在这光吃净长膘了。
3: 这酸奶石头特意给你买的，说是你啊，现在身体不好，得专门上营养。嗨，
0: 叔，我之前那个。 推您那一下是我不对，我得给您道歉。这些年我的部队，我才发现我当年学习不好，您管教我的时候，那管教的对。我当时是个毛孩子，什么事都不懂，推您那一下特别不应该，心里头过意不去。我给您赔不是，原谅我。
3: 看这孩子，你说什么呢？那时候你小。
0: 我呢，也手重，过去的事儿，还提他干什么呢？咱爷俩来碰一碰，碰了以后，过去的事儿，咱就让它过去了。来，碰一个，哎，过去了，啊，妈，这我们工资买的，给颈椎按摩仪，您试试。
4: 工资不高，别乱花钱。
0: 哎，您放心，等我从 GDP 毕业之后，工资少不了。再说，我回来之前，我不是还考了一个那个高级排保员的证书吗？您知道？我不知道。妈，你就别生气了，好吗？我那天不是也跟他道歉了吗？而且。 你要是觉得我做的不够，我现在出去，我喊他一声，我是真心的。
4: 我知道你是真心的，你没发现他心情好了很多啊？他都跟我说了，你现在已经是军。

0: 惯了，能叫他一声叔叔就满足了。我知道你是真心的。
1: 天，要不就别跟部队里面再打电话了。
0: 你听我一句话就这么难吗？
1: 我向你保证，我的工作是安全的，我安全操作。何况我已经碰了两下全军。
0: 不要听，那年你爸爸出事，我得了心脏病，整夜睡不着觉，就好像有人把手伸进我的心脏，要把它揪住。可他跟我说，你一定要往前走，你还有儿子女儿，这么多年他陪我走了过来，老天他对我好，也想对你们好，可他只是个司机，不知道怎么做。
1: 那你让我怎么办？

0: 刘华，我这个区域发现一颗鬼雷，线路方面尚未查明，先封锁我这区域，等我查明之后，我们再研究方案。
1: 我上来看一眼。
0: 你别呀！你等我查清楚了，你再过来找我啊。

若华，我这颗鬼雷情况复杂，线的延伸部分很长。你那个区域排清楚之后，你第一时间过来支援我。

0: 知道。你现在什么情况？
1: 我刚脚底下一打绊，从山上滚下来。
0: 你没事吧？有没有受伤？
1: 啊，不行，亏你们不供养啊。
0: 知道，知道。你现在在哪
1: 儿？我看看。外边的。

0: 石头，石头。
1: 我们这次是第三次大排雷，然后第一次大排雷的话是主要是那个看见立碑这一块，就我们当时跟敌方这边就是打完仗之后，然后画了个边境线。第二次大排雷的话是主要是我们一些平坦的地方、跑排的地方进行了大排雷。所以说为什么第三次大排雷，我们这次大排雷是最难的，因为把前两次是遗留的最难的一些地方，太难排了。
2: 那个环境很恶劣，
1: 有些地方已经接近80度、85度了。
2: 那些炸药都运，完全是个人运上山的。
3: 受伤有好多，我们有保护绳，保护绳，但是你要拨太陡，你上去指不定就是踩到石头啊，就是滑倒了，有个骨折。
1: 所以说，我们这次这54处雷场都是硬骨头，
4: 现在背着炸药在山上走，都那一箱炸药最少都是50多斤。
1: 每天工作长就10个小时，我们基本上有一半时间都在运炸药。
2: 这一箱一箱扛，一箱扛不了，都一节一节，因为炸药是60公分长一节，我们那个拨不通，有时候只能拿2根，一手只能拿一根爬上去。
5: 误报了，那个碎片啊，30多片碎片是遗留在身体里，取是取不出来的，因为碎片非常小。

0: 第四库，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其实啊，都挺不容易的。今天你们都在，就是最好了。
1: 新年快乐！
2: 新年快乐！
3: 新年快乐！
2: 新年快乐！
4: 叔，我敬您一杯。那个，希望您别介意，我之前不懂事。
5: 行，你
6: 去，
5: 我这辈子最大的福分就是遇到你妈了，可我这个身体我心里清楚，我呢就盼着能不拖累你妈就不拖累你妈。你妈真不容易，你爸牺牲了，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你让他怎么活？
0: 行了行了，大过年的不说这些，来吃菜喝酒啊。
4: 你们就是不能让我学一个我自己喜欢的专业是吧？我打小我想学一个我喜欢的东西，我学什么不成什么？我长这么大了，我现在就学一个我自己喜欢的东西怎么了？
0: 你这辈子就不能听我一句话吗？
4: 这一次我告诉你，我就听我自己的。
1: 你真倔！
4: 大过年的，轮着班的数落我，我怎么想干点我自己想干的事那么难啊？
1: 你刚刚说那话干嘛？
4: 我哪知道？那我刚刚也是跟他们稀里糊涂了。

0: 想什么呢？
1: 以后偷了军装，我就天天帮你进货。进完货，咱俩就去吃好吃的。
2: 宝宝，等一下爸爸啊，爸爸马上就回来了。嗯。

小雨，小雨。

0: 石头，
1: 石头，石头，
0: 石头，
1: 石头。

0: 知道，妈在呢。结果一掀被窝，她在里边拆炸弹呢。
1: 妈，
2: 阿姨，
1: 来了。
2: 哎，哎呀，这个惊喜！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都这样的，来，笑一个。都这样了，我笑得出来不？
1: 老陈派我来的，我不得给他通报一下你的情况啊？你希望他过来照顾你啊？来，你给笑一个。

0: 恢复怎么样？报告陈教官，我这条腿已经……什么报告？我不是在今天。疼吗？阴天下雨肯定疼，平时还行。恢复挺顺利的，差点给我买一个不就好了？哎，还是年轻啊，恢复的劲儿快。这也有我一部分功劳。您要是再晚来一星期啊，我都可以考按摩医师证。
1: 这要不是天天我给他按摩，小腿不一定被缩成什么样了。那回去把你调到基地的医部，我们在前面出任务，你在后面，好吗？嘿，嘿，哎，别动，别动，教官，我来待不了太长时间，基地还有一大堆小学任务呢。好，走。
2: 我来呢，就是传达首长的指令。周长认为，你这次事故是出于救人，非常好，也是军民关系的一个表率。基地给你申报了二等功，能不能批起来不知道啊？但是基地领导指示，放宽心，好好养病，随时欢迎你归队。
1: 是。
2: 我们也集体的研究了一下。
1: 也看了你这个腿部受伤的片子，就说这种粉碎性骨折，生活上一般没问题。啊，这不碍事，啊，就是负重，组长问题。当然了，都是小问题，是吧？你是我们苏排爆专业的专业尖子，部队培养你不容易，你还要继续为部队做足贡献。是。
3: 那就等你养伤归队吧，首长决定派你去军校进修，说不定将来咱俩就同事了。<笑>是，刘教官，<笑>谢谢首长的关心，可是我不打算去军校。
1: 我要去排爆一线工作，只要部队不开除我，我打算继续学习。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你也要尊重客观事实。客观事实是我这条腿会恢复得很好，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了解，我有把握。哎，你说真是的啊，这孩子。 作为教官，我很少夸自己的学生。

0: 生啊，我第一眼看到他，就知道他准成。他身上有股劲儿，我这辈子见过的所有好兵，身上都有这股劲儿。
1: 其实我自己的孩子，我都快不认识他了。陈教官，不瞒你说，这孩子啊，从小跟着他操不完的心，生不完的气。我当老师的，坐在办公室里。 我都觉得丢人。可是这次，他为了救人，完全不顾自己，中间醒过来几次，问的也都是孩子的事儿。没想到他到部队里，完全变了一个人。我要早知道这样，我就一句难听的话都不说他了。你把我这句话告诉首长。哎呀，
0: 太好了，你知道吗？
1: 生活会长，西施老说，好爸爸。<笑>我来的时候，我还有点担心我爸的。<笑>
0: 其实啊，我心里挺为他骄傲的。你知道吗？他爸爸，啊，我说的是他亲爸，也是这样的人。
1: 军领导，基地的岳主任托我向您转达问候，您反映的情况。 我们仔细研究过了。说实话，一开始我也是想不通。但不管怎么说，再让烈士子女去承担危险，的确于心不忍。您放心，我个人向您保证，一定好好劝他。
0: 其实啊，我心里真是挺矛盾的。我怕这么阻碍他，耽误了他。 可我，我这是，他会不会将来怪我呀？想妈妈还是个人民教师呢。
1: 他现在这个身体状况，再干这个专业的确不合适，让他去军校，回来当老师，这事儿准成。
2: 你留步。
0: 谢谢啊。

0: 二扇啊，盖。你吃个饭，40分钟以后回来啊。
1: 小伙子，喝水吧。小伙子，
2: 补肾很重要。

0: 太久不好了，我这个不要了。
1: 表面需要时间，不要急躁，同志。
0: 说话，放我下来！不过，啥呀？哎呀，不过！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你忘了你啊？相机中毒100天，你问麻烦你啊？等伤好了，咱一块回去。
2: 回得去吗？回不去了呀！我怎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什么都不行了我。
0: 别人同情你，我一点都不同情你。你下来造成2次骨折，直接给你截肢，你还当兵？你拄着拐去拍报啊？啊？真可以你！有什么好看的？走，
3: 同志，能把我的拐还给我吗？
4: 不好意思。

0: 是不是舍不得我啊？要不留下来再陪你一天啊？
1: 客气啥呀？回去替我感谢首长啊！首长英明，
0: 别想我啊！
1: 拜拜，不送。
2: 找什么呀？找什么呀，妈？
3: 你，妈妈的好女儿啊！你行啊，你啊，什么都不跟我说。还有谁？啊，林燕儿，串通一气。
4: 不是，妈，
2: 在哪儿呢？
3: 什么东西？
4: 在哪儿呢？
2: 你要找什么呀？
4: 告诉我。抽屉底下的。

0: 你先坐，你先坐。你别生气，你别生气。
1: 军部是给我回信了是吧？

再说让我赶紧回去，回去以后重新接受审核。他们想把我从这专业里踢出去，门都没有！我每天给他们写一封信。

这些天，我躺在床上，我想明白了很多事儿，终于知道我这辈子该怎么活了。我知道我喜欢什么，我不喜欢什么。我可以没有官儿，没有钱，但是我不能没有用。我也知道，这些年来，您到底为了什么来跟我生气？

你知道吗？他爸爸当初牺牲的时候，就是为了救你。我也不知道，我有什么办法才能让你不受伤啊？

0: 猴子官，哎呦，
1: 石头，你回来了！猴子官，
2: 怎么样，腿好了吗？
1: 好的呀，差不多了。现在能跑能跳的，不行，我给您跳。
2: 哎呀，别动，跟个毛猴子一样。看到你全好了，我就放心了。行了，回寝室休息吧。啊，
1: 哎，猴子官，还有一事，就是我那复合的事儿，军里头批了吗？
2: 啊，这个我还真不知道，等老师回来你问问他，快回去吧，啊。

0: 都已经好了，好了，我怎么来这么多信啊？
1: 啊，

0: 石头，你好，我们的行李都已经收拾好了。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们已经离开了。同志们都打好包了，大点的衣服寄回去了。以后天南海北再聚齐。怕死烂了。
1: 稳住，那我们在外头等你。

0: 班长，我先回去了。
1: 我们班最后一年被评为优秀班集体，这个徽章是奖品，我随行寄给你。你是我们的一员，你要保管好。以前去车站送老兵，看他们一个二个哭天撒地的，心头觉得很是瞧不起。我这次争取不哭。舍不得，我是很高兴和他们一起经历过这段时间。

知道有人说，当一年的兵和当一辈子的兵一样的，不管你脱下军装好长时间，你都忘不到凌晨起床，50公里急行军，在训练场上拼命。我到了也不得高望。石头，我们都是军人，那些婆婆妈妈的话就不说了。我听指导员说，你已经考取了高级排炮手的证书。

我说这个不算啥子，石头的路还很长。石头，我回来打算开一个串串店，站在街上给别个煮东西吃。哎，我的手艺可好得很了。你晓不晓得我最怕了啥子？有一天老子就这么一抬头。

0: 我晓得你过来看我的，我把其他战友的地址也都留给你了。这封信是你晓得，我们从来都没有告别过，只不过换了一个地方去安逸。不管你遇到啥子困难，招呼一声，天南海北，马上就到。
1: 祝你工作顺利，身体健康，尽力。干嘛呀？这怎么回事？你怎么回事？
2: 你们这怎么都拉链上了？没人叫我呀，这名单上没你的名字。嘿嘿，
3: 我打了好多电话，一大早到现在没人接。
2: 我不知道，你有事儿问别人去啊。哎哎，
4: 等等我。
2: 站住！进来。
3: 我想问一下，关于我复合的事情，怎么样了？我说你怎么这么固执啊？这件事情是你说办就能办得了的吗？啊？
2: 军里边给我回信了，说允许复合。
3: 那这件事情你找陈教官，好不好？他老躲着我。躲着你？
2: 有这种事吗？我回来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不能参加正常的工作和学习，我觉得对我不太公平。我就是想要一个结果。也对，啊，来来来，坐下说。你看啊，安排你去军校学习呢，这是多好的一件事儿。
3: 不能太固执，这种机会不是谁想要就能要到的。谢谢首长对我的关心。这个态度就对了。啊，你受伤以后啊，党委会讨论了一下，大家共同认为你在救人的这个问题上做的是对的。要做到，但是同时也要面对现实。搜排爆工作标准很高。
2: 要穿全套的装备，携带工具，长跑400米，冲刺60，还要负重，这对你来说现在是做不到的。人还是要加一点科学的。
5: 报告首长，我很科学，我认为完全没有问题，我都可以做到。那这样，等着。
3: 陈教官回来以后，你找他，啊，找他谈，好吧，就这样。

0: 我说呢，打我从河西以来，找不着你，就是饭店，不争，还有陈家，他比我大，得了吧，赶海南呢。我离婚了就是你坑的。
1: 下午主任刚把大总喊到第六层，他正跟媳妇泡海澡呢。
2: 你光一块报的，你怎么什么都知道？
1: 政府开除。

0: 陈教官，我复合那事儿，
1: 我是不是让你觉得特别丢人啊？
0: 没有，
1: 那你给军爷、老先生送信几个意思？啊，首长推荐你去军校学习，回来当个老师不好吗？还是给我当同事不好？我就那么让你瞧不起？
0: 不是，您误会了，陈芳，我没那个意思。

0: 有个地点，小的时候足球踢得特别好，直到健力宝，对吧？你那时候还小，健力宝要投资一支少年队去巴西学足球，我弟被选上了，临出发前腿断了。 他这辈子短板速度和力度都没有办法跟正常人比，没学成。我妈在医院陪了他3天3夜，头发都熬白了。陈妹妈，这是生理问题，你不能太任性，怎么做是不对的。
1: 你弟弟现在人呢？

0: 你可以啊！我净见老陈把人气跑的，没见过他被气跑。
1: 说什么呢？
0: 我没听见你说啥。

0: 这事不能就这么着，只要我还不能复活，我就继续不停的写信。
1: 别人是不撞南墙不回头，你是撞也不回头啊，非撞一窟窿过去。
0: 再帮我。

0: 石教官，我再给你一周的实验训练，准备接受考核。
1: 石教官，
0: 我弟弟回来做生意了，车祸死了。他要能跟你一样就好。 真的很想他。

0: 刘西斯同志，是你一直写信要求重新审核他。
1: 是。
0: 你的腿伤恢复得怎么样了？
1: 报告，一年之后就可以拆除钢钉，拆除之后通过锻炼，我可以比其他战士更强壮。
2: 刘西斯同志，军人是要上战场的，那么你作为一名特战队员应该很清楚，排爆员还负有救助现场的责任。你现在的行动受损，就会增大被救助人员的风险。我问你，你能不能比得上身体健康的其他排爆员呢？
1: 报告。问题是，他们是否能比得上我？
2: 沈建华，
3: 到。
4: 陈教官，
1: 是。
4: 你对刘西斯同志的情况有什么看法？你认为他目前的情况能够胜任一线的排爆工作吗？
2: 还有最新的排爆服，氮氧混合气体衣，不但能提高排爆员血液中的氧含量，还能有助于克服他的心理压力。重37公斤，再加上头盔和装备，我问你，你认为刘西斯同志穿得上吗？
1: 报告，我可以。我认为一年以后他拆除钢钉，经过锻炼，可以重新安排复航。报告，我今天就可以，我确认。为社会有贡献的专业不止这一个。对不起，我不认为排爆是一个专业，它是我军传统，是一种精神。
5: 我问你，你认识的我军传统是什么？
1: 牺牲自我，奉献社会。

0: 按照排爆员手册规定，排爆员必须在携带全套装备的情况下，连续奔跑400米，冲刺60米，体能可以承受，考核才能过关。
1: 是。
0: 排爆员听口令，向右转。

0: 我每次上战场，父母也不知道，也不敢打电话回家。
1: 老妈也是知道我在部队，但是不懂在做什么。啊，后来我是给家里边写信的时候，老妈才知道这个事情。当时也是，呵呵，很火，不支持。
0: 他是叫我就说，能够尽量换到别的单位吗？这个危险性太高了。
1: 后来呢，有时候给老爸老妈也讲嘛，我说这种东西呢，一个是自己的技术过硬，再一个说现在这种，手段的话，仪器的话比较先进。
0: 当时我也跟我父母这么讲，我说如果我这边我一个，而且我是那么多年的老骨干、排雷骨干，我退休了之后，其他人还会上，还会上战场吗？
2: 我上雷场是我家里面人都知道的，然后因为我老婆就是我妻子，她是在我上雷场之前前一天是跟我领的结婚证，
1: 就是因为看见这个任务，结婚的也是推了2、3次。
3: 当时我们已经订婚了，但是没结婚，但是特别担心，他说你一定要好好的回来结婚，就刚订婚也要让他照顾家里面，还有要那么大的压力顶着。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文章精神，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
0: 中央企业专职外部董事看锦州考察团来锦考察。
1: 我市举行庆祝第42个教师节我的育人故事分享会。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9月8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文章精神，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参加会议。
1: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及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做教育路市的县委书记。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文章精神，传承弘扬江泽民同志的光辉思想和崇高风范，努力做教育路市的好党员、好干部，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一加一加 N 贯彻落实体系为统领，不折不扣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抓实党管武装、国防动员、后备力量建设等各项工作，发展壮大军民融合产业，巩固好军政军民团结，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要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快紧密型医共体建设，持续扩大救治中心服务辐射范围，改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质量，高水平建设健康锦州。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8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及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对我市防汛救灾等工作进行安排部署。会议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强化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全面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要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落实地质灾害点包保责任制，拉网式排查临山、临坡、临水、临崖道路等部位，对发现的风险隐患即知即改，采取工程性措施推动问题实质性解决。要健全监测预警体系，做好应急处置准备，前置抢险救援力量和物资装备，完善各类应急预案，加强地质灾害科普宣传与应急演练。要压实各方职责，坚持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确保每一处隐患都有人查、有人管、有人防，形成强大工作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9月8号，中国国新党委副书记、中央企业专职外部董事党委书记严彦东率领中央企业专职外部董事看锦州考察团到我市考察调研，市委书记刘克武会见严彦东一行，

0: 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主持召开座谈会。
1: 会见中，刘克武对考察团一行到访锦州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锦州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表示，全市上下始终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深入实施136921发展体系，充分释放区位优势，依托良好产业基础，持续加力推进央地深度合作共赢发展，推动一批重点合作项目落地建设，有力助推锦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希望考察团关注锦州、走进锦州、布局锦州，以此次考察为契机，带动更多央企资源、产业项目向锦州齐聚，不断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层次，实现国家战略落地、企业发展壮大、地方振兴提速的多方共赢。严彦东表示，锦州发展势头强劲，干事氛围浓厚，区位产业优势突出，发展前景十分可期。考察团将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立足央企资源优势，积极为锦州振兴发展建言献策，助力锦州深化央地对接，为地方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随后召开座谈会，严彦东、中国国新党委委员、副总经理、中央企业专职外部董事党委副书记房小兵，航空工业集团中国中化外部董事、国药集团外部董事召集人郑文敏，中国五矿外部董事、铁建股份、保利集团外部董事召集人郜烈阳先后发言，提出务实合作建议，表达了深化央地对接、助力锦州振兴的良好意愿。孟华强指出，本次看锦州考察是落实党中央推动东北全面振兴新突破部署要求，深化央地战略协同的重要实践。锦州承担着建设区域中心城市的时代使命，拥有完备工业基地、沿海通道条件、丰富科教资源，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关键阶段。与央企深化合作是国家战略需要、地方发展所求、企业布局所向的三方契合，具备坚实的合作基础。下一步，希望央地双方聚焦锦州先进材料产业基地建设、陆海通道价值释放、绿色低碳转型、存量资产盘活、协同创新生态构建五大重点拓展合作空间。锦州将推动建立高层常态化对接机制，强化全要素、全周期保障，恪守市场化、法治化契约精神，清单化闭环推进合作事项，用心用情做好项目服务保障，推动央地合作结出更多丰硕成果，共同书写新时代央地协同发展新篇章。央企专职外部董事周明春、庄小雄、黄旭丹、盖兆举、杨元江，我市领导楚之力、徐继华参加活动。
2: 9月7号，中央企业专职外部董事看锦州考察团一行莅临我市开展实地考察调研，考察团先后走进我市重点企业锦州港以及锦湾文旅集团，通过实地查看、听取介绍等方式，近距离感受城市发展脉动，探寻央地深化合作、共谋振兴的新路径。
1: 在中信泰业股份有限公司，考察团深入技术研发中心、生产指挥调度中心，详细了解企业发展历程、核心技术攻关成果与智能化生产运行流程。来到中信锦州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考察团参观企业展馆与高纯金属铬生产车间，通过大屏幕了解企业新材料产业布局，企业共有61种产品填补国内空白。考察团对两家企业展现出的硬核科技实力与深耕实业的发展成效给予了高度评价。随后考察团走进锦州港，全面了解锦州作为辽西走廊核心节点在陆海新通道建设中的战略布局与港产城融合发展情况。此外，考察团还实地踏勘锦湾文旅集团，了解锦州特色文旅资源开发利用情况。不少首次到访我市的外部董事对这座城市留下深刻印象。
3: 来了之后啊，我觉得感受还是蛮多的。一个是城市的底蕴呢，比我想象中的更厚实。这个辽西走廊这个关键的节点啊，核心的节点，然后既有这个比较深厚的一个工业的底蕴。

0: 又在呢积极的谋求这个转型。在这种老底子哈加新动能的这个并存的一个状态，在我看来哈，它其实也是一个会是一个发展的一个很强的一个张力。
1: 此次央企外部董事看锦州考察活动，既是一次实地考察的走访观摩，更是一场互通互联、共谋发展的合

0: 合作项目，以高水平央地合作助力我市高质量发展。
1: 感觉到我们有很好的基础啊，这对我们中央企业和地方政府的这个合作啊，我们觉得提供了一种很好的一些契机。下一步我们回去啊，积极的来落实这次会议的这个成果。我们也坚信啊，那么从我们这次的这个访问呢，作为一个契机，我们央地的合作啊，一定会再上一个新的台阶。
0: 9月8号，我市庆祝第42个教师节“我的育人故事”分享会，在工人文化宫举行。来自全市各学段的优秀教师代表登台分享，用鲜活真实的育人经历，诠释新时代教师立德树人的使命担当，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社会氛围。活动发布了市教育局广泛征集《我的育人故事》中遴选出的20个故事，评为最美育人故事。随后，多位一线教师代表依次走上讲台，结合课堂教学、班级管理、学生帮扶、家校共育等亲身经历，讲述发生在三尺讲台的感人故事。
2: 很荣幸能够参加庆祝教师节《我的育人故事》分享会，并且上台分享自己的育人经历。同时，聆听各位同行的故事，我也深受触动。教育家精神并不遥远，就藏在深耕课堂的实践里，藏在暖心细致的育人陪伴之中。作为一名90后教师，我也会坚守教育初心，深耕教坛，温润育人。值此教师节，祝愿全市教育工作者节日快乐，工作顺遂，桃李芬芳。愿我们更续教育薪火，书写属于锦州教育的温暖篇章。
0: 登台分享的老师们，通过一件件平凡小事，一个个暖心瞬间，生动展现了锦州教育工作者躬耕教坛、无私奉献的精神风貌，更彰显出教育家精神的实践力量。
3: 在讲述故事的时候，一幕幕和孩子们相处的画面不断浮现在眼前。对我而言，育人故事不只是一段讲述，更是我们特教人平凡工作的真实缩影。守护特殊孩子的成长，守护他们的每一点微光，这份工作辛苦，但更多的是感动与幸福。愿我们继续心怀热爱，静待花开，用温暖守护每一个孩子向阳成长。
4: 9月9号，施政协聚焦两个健康评价结果运用、红色文化赋能、科教人才培育三大领域视察提案办理情况。视察组先后到锦州企业家学院、辽沈战役纪念馆、锦州新材料产业技术研究院，实地了解关于强化两个健康评价结果运用、推动我市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建议，关于擦亮英雄城市名片、做强红色文化之旅的建议，关于推动我市建设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改革新高地的建议落实情况，并现场征求提案人意见建议。视察组强调，要全面科学衡量民营企业家健康成长和民营经济健康发展水平，为锦州民营经济发展创造新空间，寻求新路径，实现新突破。要深挖红色文化底蕴，整合文旅资源，创新传播业态，持续擦亮锦州英雄城市名片，推动红色文旅产业提质升级。要深化科教融会、校地融合，打通产学研用转化通道，培育本土科创人才，为全市产业转型升级积蓄动能。市政协将持续完善提案督办闭环机制，常态化跟踪问效，精准监督，推动委员提案从纸上建议转化为发展实效，为锦州振兴发展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4: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4: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作为国内汽车被动安全领域的龙头企业，锦州锦恒汽车安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凭借硬核技术、完整产业链和庞大产能规模，打破外资长期技术垄断，领跑全国，亮相全球，成为老工业基地智能制造高质量发展的硬核名片。
1: 日前，记者走进恒温生产车间，看到机械臂来回穿梭、缝纫、装配、检测，一道道工序有条不紊。一套合格的安全气囊需经过上千次碰撞起爆试验，不断调整结构、优化算法，方能在事故发生时可靠保护驾乘人员。扎根辽西近30年，锦恒依靠自主研发打破国外品牌长期垄断，建立起国内规模领先的安全气囊研发生产基地。从图纸设计到碰撞测试，再到批量生产，完整产业链条均在本地落地。
2: 我们的核心竞争力主要来源两大技术壁垒，一是我们从1997年开始自主研发，是国内首家实现气囊国产化批量配套的企业，打破了外资长期垄断，积累了百余项核心专利；二是我们自主建设CNAS国家碰撞实验室，可独立完成国标、美标、欧标全体系检测验证，研发验证完全实现自主可控。面向新能源汽车智能化发展趋势，我们正从传统零部件制造向智能一体化全车安全系统升级，重点研发新能源专用耐高温防穿刺安全气囊，推进主被动安全深度融合，同步布局高级自动驾驶安全防护产品，持续夯实本土龙头领跑优势。
1: 近年来，锦恒的不断发展也带动了整条产业链的壮大，不仅吸纳大量本地劳动力，培育技能型产业工人，更带动住宿、纺织、精密加工等一批本地中小配套企业协同发展。目前，锦州市已形成以万德集团为核心的汽车零部件产业矩阵，锦恒安全气囊、汉拿电机、万友机械减震器活塞杆、希尔达汽车内饰植绒产品等，多家企业获评省级、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形成了覆盖汽车安全系统、电气系统、悬架、内饰件的完整配套链条。
3: 我觉得和美资和外资这些企业相比，我们最大的优势有两点。一是突破了技术壁垒和垄断，像气体放射器、ECU 等这些这个核心零部件啊，都是我们自主研发应用了，从而掌握了这个定制化的主动权，二是我们在做传统被动安全的同时，我们也提前布局了基于大数据算法的主动安全融合，让气囊系统能结合实时工况，做出这个更智能化的这个保护和判断，当然，我们在做这个被动安全系统本身，的同时，我们也没有放松。气囊开发也是必须经过我们的严苛碰撞来进行的兜底。同时，每个汽车零部件呢，我们要做这个全维度这个精密检测，确保车辆在多年使用下的一个稳定性和可靠性。总体来说。

0: 说，其实就是两点，就是两点嘛，即是极限工况，保护和我们的全生命周期这个品质保障，共同构成了我们被动安全的两道防火墙。
1: 眼下，锦恒的锦州造零部件随整车已奔赴全国，远销海外。当前，新能源汽车行业变革提速，企业正持续攻关新一代气囊产品。立足锦州，辐射东北，走向全球，企业将不断创新，把小气囊做成大产业，持续为老工业基地制造业转型升级注入新动力。
2: 近日，伴随着汽笛鸣响，又一艘外贸沥青船舶完成作业，缓缓驶离盘锦港液体化工泊位。今年以来，盘锦港外贸沥青业务增势迅猛，截至目前已累计作业船舶11艘次，作业量同比增长超 200%，成为盘锦港逆势突围的优势货种之一。
3: 作为粘度高、对温度较为敏感的特殊液体化工品，沥青机械工艺复杂，管控标准严苛，在传统油化品市场承压、货源结构优化调整的大环境下，盘锦港锚定外贸市场深耕细作，一方面主动走访东北炼化企业与外贸货主，依托专业泊位与全流程保温管线的硬件优势，稳步拓展外贸沥青业务版图；另一方面，针对作业痛点打磨保障能力，建立一船一侧定制化作业机制，每艘船靠泊前都结合气象条件、介质温度制定专项方案。作业现场管理人员加密巡查频次，全程紧盯管线、机泵、压力表与电半热系统运行状态，一线岗位人员严格执行恒温输送、规范衔接的操作标准，各环节高效联动，单船平均在岗时长较去年压缩 4%， 全程实现零泄漏、零货损。深耕外贸拓货源，精细管控稳生产，盘锦港将持续发挥码头功能优势，深挖外贸沥青业务潜力，优化全流程管控能力，以专业、高效、安全的港口服务吸引更多货源集聚，全力冲刺年度生产经营目标。
2: 朝阳市将养老服务消费券发放，列为养老领域头号民生实事。从养老机构集中照护到居家上门服务，一张张电子消费券精准直达失能老人手中，以真金白银暖心守护他们的幸福晚年。
4: 在双塔区博爱老年养护中心护理区内，护工们正细致地为失能老人进行康复按摩与日常照料。养护中心入住的中重度失能老人经规范评估后已全部成功申领并常态化使用养老消费券，每个月补贴直接抵扣服务费用，有效缓解了家庭经济压力。
5: 在网上就是通过了两三个小步骤，然后就审批下来了。我们是从今年的一月份然后开始就是使用这个养老的消费券。我父亲这种情况呢，我们领到的是800元钱，对我们家庭来说呢真是帮了很大的忙。
6: 我们从一月份就开始使用了消费券，就是说所有的老人都已经享受到了国家这个政策，这个800块钱的消费券了，对他们来说提供了一个最大的一个补助，让他们真真切切地享受到了国家政策的一个红利。
4: 除了机构养老，养老服务消费券政策还同步覆盖居家养老场景，让他们足不出户即可预约专业护理人员上门服务，凭消费券抵扣费用，享受到高品质的专业照护。
7: 三月份进行了失能评估，4月1号开始使用这个消费券，银行养护中心派来了住家的这个保姆，这个保姆对老人照顾也十分有加，我们作为子女感到十分的满意。
8: 有了消费券以后，咱们才敢考虑这个雇人的事儿，一问都挺多钱哈，也没敢考虑这事儿。这个消费券非常贴近民心。
4: 年初以来，朝阳市民政财政等部门协同联动，全力打通评估、领券、服务、核销全链条。目前已完成首批14家第三方评估机构资质认定，培训近200名持证老年人能力评估师，73家养老服务机构接入民政通系统，全面覆盖机构托养、居家上门及社区日间照料等多种业态。朝阳市累计发放养老消费券近1.5万张，核销率超过90%，发放补贴资金706万元。大批失能家庭已稳定享受到政策红利。
9: 下一步，

0: 我们将继续开展民政干部进社区送政策、送服务活动，提高宣传覆盖面和政策知晓率，把暖心政策送到每一个失能老人家庭，让每一位老人都能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
1: 近日，葫芦岛市近海捕捞渔船满载第一网鲜货陆续归港，海鲜市场迎来金秋首轮鲜货潮。
2: 在葫芦岛青城小雾码头，工人们正忙着转运渔货，一袋袋挂网的梭子蟹、花盖蟹被快速装车，即将送往市内各大海鲜零售市场，码头一派繁忙景象。
3: 小伙儿，今天啊，比照往去年比啊，还是丰富一些的。然后吧，现在主要回来的货都有啥呢？现在都是近海的货，然后有梭子蟹呀、皮皮虾呀、还有小花盖什么的。完，然后啊，再过两天大船回来的时候，货的品种啊就会多一点。但是总体看吧，今年还是比较丰收的，对吧？农民、渔民还是比较喜悦的。
4: 期待就是货越多越好，品质越高越好。但是这两天普遍来说呢，咱今年上的这个货，品质，小船还是可以的。爬虾、皮皮虾能达到80%左右。像飞蟹呀，还有这个花盖蟹、赤甲红啊，都能达到6-8成。整体来说，肥度还是够用的。然后咱们呢，到航以后经过两遍筛选，在船上筛一遍，到岸边咱们还得筛一遍，全部手挑，保证就是让老百姓吃到物美价廉的那个海货。
2: 记者随后走访了万象、东窑等多个海鲜市场，看到目前在售海货品类十分齐全，海螺、虾爬子、扇贝、花盖蟹等海货还带着海水的咸鲜气，摊位前叫卖声此起彼伏。不少摊位前围满了挑选海货的市民游客，有的摊主还推出了网上摘鲜新玩法，市民游客可以直接在刚卸船的渔网上自行挑选心仪的海产品，选好后再统一称重，让市民游客在购物的同时还能体验路上赶海的趣味。
5: 第一次感受这个不落袋的海鲜，然后自己往下薅。
6: 不错，特别好，特别新鲜，
7: 挺好，海鲜可肥了，啊，都是自个伸手自个摘，4-5块钱一斤，挑好的摘，摘完货我一腰秤，他就拿走了。
1: 乡土文脉绵延不息，文明乡风滋养人心。在阜新市海州区韩家店镇民主村，一座村史馆静静镌刻着村庄的百年变迁，姓氏墙上146个姓氏紧紧依偎，百余张老照片定格着几代人的笑脸。泛黄的奖章与老物件无声讲述着岁月沧桑。
8: 自2023年7月建成投用以来，这座村史馆已成为全村留存乡愁记忆、涵养文明乡风、凝聚振兴力量的重要精神阵地。文化是乡村之灵魂，文明乡风是乡村振兴的精神动力。民主村村史馆坚持保护与传承并重，以过去、现在、未来为事件脉络，设置乡愁记忆、振兴之路、筑梦未来三大篇章，全方位立体化展现村庄的发展征程，让尘封的村史活起来，让优良乡风传下去。
9: 村史馆内包括民主村村记，讲述了咱们民主村的历史，还有现在，还有将来，然后还有这个乡愁记忆这块，讲述了咱民主村过去历史以及形成到18大了以来所取得的成绩，还包括了民主村经济发展以及产业振兴、特色农业这一块。
8: 在乡愁记忆中，一幅幅史料、一段段文字梳理着村庄的前世今生，记载了村中先贤先辈的光辉事迹，他们崇德向善、英勇担当的精神品格为村中后辈树立了精神标杆。老照片墙与微缩民居景观复原了上世纪60至90年代村民日常生活以及开展民俗活动的鲜活场景，唤醒了几代人的乡村记忆，凝聚起浓浓的乡土情怀。存史以建今，育人以兴村。村史馆不止留存历史，更以文化育人，以乡风润村。一部村史承载乡愁文脉，一处阵地涵养文明信风。
9: 以史立志，以文化人，讲好民主村的发展故事，为党建赋能、乡村振兴注入民主村文化力量。
1: 日前，葫芦岛市知识产权纠纷一体化调解处理中心揭牌仪式在兴城市举行。
10: 据介绍，该中心

0: 新市葫芦岛市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推进知识产权纠纷源头前端化解的重要举措，也是继道交纠纷一体化调解处理中心后，葫芦岛市类型化纠纷一站式调处体系建设的又一标志性成果。中心由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牵头，兴城市人民法院具体落地运行，联合市场监管部门、泳装快维中心、泳装行业协会共建共治，整合司法、行政、行业多方资源，打造知识产权纠纷一站式一体化全链条化解平台，实现纠纷一揽子调处全流程闭环处置，切实减少企业群众办事多头跑、反复跑。中心紧扣知识产权纠纷现实痛点，立足溯源治理职能，创新设立三轮递进式分级过滤调解机制，实行分层分类逐级递进化解，有效破解泳装产业同质化批量性维权难题。
1: 近日，阜新市唢呐非遗传承人张纯民先生从艺70年艺术展演在清河门区举行。
2: 展演由市唢呐学会主办，来自阜新市星之火民族乐团、市太极拳协会、清河门区京韵戏社、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丝丝友谊秧歌队等多个演出团队和个人表演者近百人参与其中。现场表演了16个精彩的文艺节目，为张纯民从艺70年展演助力。展演在庆典序曲中拉开序幕，笙与竹笛评剧《花为媒》选段报花名，戏曲打击乐连奏、唢呐独奏、板胡独奏、秦川新歌等节目，张纯民用笙、锣、鼓、唢呐的乐器与乐团、板胡配合默契，交相呼应，联手演绎了经典。唢呐独奏翻身道情，唢呐传承师徒齐奏女儿情，激情四射，高亢有力，充分展现了张纯民和弟子们精湛深厚的唢呐艺术功底和非遗艺术传承，演出在阜新市太极拳协会的助演中落下了帷幕。
1: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
1: 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近期啊，我是顺利开展应急安全科普巡回体验活动。沉浸式的实景教学呢，让广大市民在互动体验中轻松掌握避险自救的知识。而这类贴近日常的安全科普啊，对青少年群体来说尤为关键。恰逢暑期，孩子们居家独处，自主使用家电，户外出游的频次呢，大幅增加。看似轻松快乐的暑期生活背后，其实潜藏着不少用火、用电、用气以及野外出行的消防安全隐患。那为了全方位守护青少年暑期平安，提前防范秋季校园安全风险，今天呢，我们将贴近学生真实生活场景，细致拆解那些容易被忽略的消防安全漏洞，普及实用的安全知识，为广大家长和孩子们筑牢青春安全防火墙。

0: 好的，欢迎回来。那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请到演播间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锦州市消防救援支队人民街消防站沈殿涵，另一位呢是双阳特勤站陈义浩，欢迎两位。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刚才通过短片啊，我们应该说是沉浸式的这种消防安全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就在我们眼前展现了。其实每年都会有这种专门针对老百姓，特别是针对青少年的这种消防安全的宣传。
2: 今年呢，咱们锦州市消防救援局，哎，为了加大开展对咱们锦州市民这种这个沉浸式的到消防站来参观，哎，现在我们全市的各个队站也加大了这个参观频次，哎，目的就是让全市的市民和咱们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到咱们的消防队站来进行这个学习消防安全知识。他们到车库参观咱们的执勤车辆，还有咱们的特种器材以及空气呼吸器等这样的装备器材。那么小朋友们最喜欢的环节，哎，就是这个自己把握着水枪，这个对，出水这个实操的这个亲身体验。
0: 我记得我的孩子小一点的时候，上小学的时候，我还带他们去过呢。可能原来对于孩子们来说都是在书本上看到的，但这种沉浸式的互动式的这种体验就比那种说教，就家长和老师可能经常会说要注意什么注意什么，但他到现场一下就直观地感受到了，而且也能切身地感受到火灾的危险。
2: 这种这个就是亲身参观的这个好处，就是让他们跳出这个书本的教育，哎，让他们自己直观地感受到火灾对他们的危害，也能让他们体会到这个消防员的辛苦。这样就是可以用一个孩子带动整个家庭，再用这个整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的这种宣传。

0: 效果。
1: 嗯，我记得好像应该是4年级还是3年级的时候，个儿小还瘦，然后大家就都穿着这个消防服去体验，说哎呦太热了，就像你说太辛苦了，就多热的天儿都得穿着那么厚重的消防服到火场。而且今年我注意到，除了像这种沉浸式体验式的这种互动的消防安全宣传，我们还搞了好多很接地气儿很有趣儿的这种消防活动，是不是？
2: 是，是我们主要是在这个广济寺还有咱们那个消防主题公园，相继开展了这种宣传的这种活动。我们还准备了一些类似于消防文创的一些，就是带我们消防 IP 的这种一些小物件，比如说像折扇呀、水杯呀、或者是像这个消防小熊等等，然后市民们可以通过回答问题这种方式来领取相应的奖品，在参与的过程中也可以就是说学习到一些消防安全知识。如果他们要是回答的要是有一些误差的话，我们消防人员也会第一时间给大家进行纠正。
1: 哎，现场就可以互动学习。
2: 对对对，现场直接既学习了知识，而且还把这个礼物也拿到手了。然后这个互动效果是比较好的。
1: 对，我觉得那种场合下的记忆应该是更深入人心。而且能明显感受到，原来可能我们更多的是这种官方的宣传，现在呢更深入老百姓中间，而且呢也要求大家就是这种安全消防的核心呢越来越这个转移到日常生活中了。你比如说假期父母是上班的，但孩子要独立在家，那他就得知道哪些是有消防安全隐患的。我们在侧重宣传的时候，那我们的孩子包括家长怎样引导。
3: 咱们可以把居家场所分成用电、用火和用气。在用电的同时呢，首先咱们要注意了，这个不要乱拉电线，这个插线板呢也不要插多个高功率电器，这样会引发短路，然后会引发这个火灾。那么就是用火，咱们现在尤其是夏天，有一些孩子就是好奇心重，喜欢把玩打火机和这个蜡烛、火柴、香薰等，还有蚊香，尤其是这个蚊香。这个蚊香一定要放在这个金属托盘内，尽量不要让孩子们就是使用这个打火机，因为这个居家的这些衣物啊、被褥啊都是容易点燃的物品。那么还有一种就是用气，现在有的孩子就是会自己做饭热饭，在做饭热饭的同时还玩手机，就离开这个厨房了，
1: 容易忘。
3: 对，然后就造成了煤气泄漏。如果说真是发生这个煤气泄漏了，咱们闻到气味的时候一定要第一时间通风，赶快迅速先下楼，再用手机联系家里人或者打119报警。
1: 这个挺重要的，就119从小就应该根植在孩子的脑海里边， 对吧。刚才咱们说到居家，就还有一个就难免的假期一定会是出去玩耍，比如说到山林里啊，逛商场啊，旅游的场所呀，因为我们家里面相对来讲还能够预判到，但是到外面呢这种环境就相对复杂。那比如说如果真是走出去的话，我们的家长该怎么保护好自己的孩子？
2: 如果是在森林里的话，就在那种像高山那个树林里这种情况下的话，以今年来讲的话，今年气候比较热，然后通常大家的这种记忆可能说是因为夏天嘛，它的相对湿度会比较高，可能这个在这个森林里面发生火灾的概率不是很大。但是像今年这种比较极端高温的天气，对它的这个包括各种树木的这种枝叶呀、灌木啊、草丛啊，它可能就是因为温度比较高，它的这个树叶的热蒸腾作用会比较明显，会导致它的树叶提前干枯，导致大量的脱落。这样的话，它会在它这个地表形成一个这种落叶的枯叶的这种，
1: 有可能会有火灾隐患。
2: 对对对，会有，它会形成这种火灾隐患。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在去外面进行度假或者游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就是说在森林里千万不要使用明火，或者说尽量不要使用明火。当然现在很多比如说像这种露营比较流行的，那如果我们在露营的话，尽量要选择一些开阔地带，周围没有堆积可燃物的，没有这种灌木啊、树林这种地方。然后我们在一定要使用明火的话，首先是要在规定的这种区域去使用明火，不要在这种就是没有人管的深山老林里面去使用这种明火。然后使用的时候，我们还是建议大家，不管是用卡式炉啊、电磁炉啊，或者其他等等，只要是能产生火源的这种设备，尽量我们要离帐篷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2到3米这样的一个距离。比如说现在我们经常去烧烤，这种炭炉这种烧烤，一旦说有一些风啊，或者说我使用火源之后没有及时熄灭，它很有可能就会引燃周围的灌木啊，或者是帐篷等等，可能会造成一系列不好的后果。
1: 的确需要注意。
2: 在商场的话，我们还是就是说，第一个就是我们在商场游玩或者在游乐场

0: 在游乐场所游玩的话，我们要先牢记一下它这个安全通道，大概这个出口和这通道的它这个位置。尤其像这些商场，我可能去外地一些城市，它不是我家乡的这种商场，我可能不是经常逛，最好是要先记一下它安全出口和通道的这个位置。完事一旦发生危险情况的话，采取一些适当的防护措施，比如说咱们以前说过的这种湿毛巾捂住口鼻啊之类的等等，戴方便面罩啊或者等等这些方法，快速的疏散到安全区域，然后再报警。
1: 刚才您说到都是火灾隐患，就今年呢给我们了一个提醒，因为今年那个雨比较多，可能你到了某一个旅游的场地，旅游的这个城市，有可能会雨量比较大，就会有临时性的这种城市内涝，会有这样的情况。我觉得一方面就提醒孩子玩水的时候要注意安全，尤其是在某一些水域，有可能会有电线裸露啊，就是这些情况，其实，我觉得我们的家长都应该提醒孩子注意安全，有这种安全防范意识，对不对？而且特别是现在呢，我们这说到青少年，其实青少年这个年龄段是不一样的，小到学龄前啊，小学，但是大呢到初高中甚至大学生。因为在家长的心目中，这些还都是孩子。那比如说，对于不同年龄段的，因为他们的认知啊、自控啊、分析能力都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家长在这个提醒孩子们，比如说安全防范的过程中，怎么引导、怎么教育，一般情况下你们会怎么给他们建议？
2: 6岁以下的孩子那不用说了，必须家长必须要看好。那么6到10岁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就是自制力比较弱，这个安全意识还不强。所以说咱们家长一定要对孩子们进行有效的保护，不要让孩子长时间一个人居住在家中。一定要和孩子达成这个消防用火的这方面的这个安全惩戒方式。不要只是口头教育。
1: 有好多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哎，你看我家孩子都能做饭了。当然我们看到了孩子这种这个生活能力，但其实另一方面，一定要更重要的要提醒他这个安全的意识，对吧？我其实也是平时在和周围的这个家长在沟通的时候，有好多孩子呢，比如说出门忘关门的有，然后出门那个空调没关的也有，就火这个事儿就更严重了，
2: 对，
1: 是吧？
2: 这样极易造成这个引发火灾。
1: 对。刚才我们说到的一个是居家，一个是这个户外，其实还有一个我觉得需要提醒，因为每年暑期过后呢，就会有很多的大学生到新的学校去开始独立生活了。比如说宿舍的安全。
2: 那么宿舍的安全呢，就是你像咱们锦州市这个消防救援支队，每年这个开学季我们都会开展这个消防进校园这个宣讲活动。那么我们会针对宿舍内不能有明火，也就是不能吸烟，不能点蚊香，香薰这些之类的东西。然后还有就是他们这个容易使用这些大功率电器
1: 啊，对，
2: 什么热水壶啊、电热棒啊，这些通通，对，这些都是通通不可以的。咱们可以使用校园的一些吹风筒，热水房，这些都是可以的。
1: 其实就要行动听指挥。
3: 对，
1: 我觉得高中的孩子相对还差一点，这里边其实也要分年龄段哈，有高中的，还有大学的。像大学呢，我认为是他新鲜，高中他还有学习压力，他可能无心思顾及更多的生活中的小细节，但大学他可能就会摆了好多好多和生活相关的。
3: 对，
1: 像自己煮面条，没准儿，这个大学这个室友们自己还弄一顿丰盛的晚宴，对，就会有一些。像你说叫
2: 高压电器，
1: 对，就高压电器，是不是这两部分群体要分别的提一下醒？
0: 对，正常，比如说你像如果是在初中的话，初高中可能大家都以学业为主，
1: 对，
0: 而且这个管理上模式，我们因为我和一号也是经常做这个校园这个消防宣传这一方面的工作，我们总结的经验就是，初高中的群体的话，基本上是以他律，也就是说学校方。去管理这些制度，基本上就是定一个大框，我们所有的师生去遵循学校设定这个规则，然后而且管理的话，基本上都是以一些明火，比如像打火机啊等等，或者说一些不怎么常用的这种电器，或者是电线，像刚才一号说这种就是电线，主要就是管理这些设备，可能就是说学生们自己去用自己的意识去使用，说我想去干嘛，这种意识可能相对来说是比较淡的。但是到了大学以后，学生们一个是我们这个思维他成长了，人毕竟成长了嘛，他开始有自己的这种想法了。然后第二就是大学的话给。

0: 给同学们自己去选择的权利非常多。就像您刚才说的，我可能自己想聚一下，我可能想用一些我以前没用过的东
1: 弄
0: 西。
1: 个火锅啦。
0: 对呀，对呀，然后可能用一些大的水龙头，但学校这个可能不好看，或者是我是不太喜欢，我自己去买一个。这样的话，在管理上就涉及到一个自律的一个问题，就是更多的靠学生自己本身去意识到这个东西有没有危险性。大学方面的话，学校就是从辅助我们定一个一些规章制度，去让同学们去遵守，然后这样的话降低整个火灾这种隐患。
1: 一号电焊，其实我就感觉哈，像刚才我们提到的，都是我们的提醒，但是很多人就会有这种麻痹心理，说有可能我不会遇得到，就是我不知道你们在平时的这个工作中，能不能跟我们说说，就是我们可能认为不可能在我身边，但的的确确发生了，给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提个醒。
2: 有一个这样的实例，就是也是一个校园安全的这个，使用烧水壶，孩子使用烧水壶，然后这个烧水壶就是烧干锅了，然后造成那个电线短路，然后引发的火灾，这个伤亡也是非常的大，就是孩子可能也是存在这个侥幸心理了。
1: 而且我觉得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好多的火灾，咱们就拿火灾来说，它都不是说突然发生的，它都是因为平时的一些生活习惯、一些麻痹大意，导致了这种现象的必然发生。所以前期宣传，比如说，如果让你们俩就面对我们的屏幕，跟我们屏幕前的，比如说初高中的孩子，甚至大学的孩子，包括我们的家长。让你们俩来跟他们聊聊天儿，你更想跟他们说什么？
2: 我知道一组那个真实的数据，就是在去年25年，咱们全国这是居家场所发生火灾达到了28万起。
1: 28万。
2: 对，28万起，这还是居家场所发生火灾。哎，所以说对咱们那个家庭一定要严格把控这个用火用电。
1: 永远要有这种安全防护的这根弦儿。
0: 是，然后我想接着一号刚才说这个，因为我们每年发生的火灾最多的起数的话，还是以电器类的这种火灾为主的，就是大家在平时，如果一旦有机会吧，说能参与到咱们这个消防宣传的这种活动中来，还是建议大家更多的去参加，比如说我们头段时间搞的这些校园消防宣传，包括平时安全生产月啊，或者是日常这种消防宣传的话，还是希望大家多多参与，去了解这些危险的背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逻辑。比如说，很多人现在都还以为说发生火灾最多的可能是烟头，可能是明火，但其实是电器。对，每年电器的这个火灾起数可能会占到60%到70%上下，会有一个浮动。因为每年的数据我们都会看，每年咱们应急管理局在新闻发布会上，每半年或者每整年都会召开这种发布会，会公布这些数据。大家可能平时不怎么能看到，但我们作为这个职业来说的话，我们是需要关注这种数据的。所以说，就是我们在进行这些宣传活动的时候，也会给大家去普及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火灾预防方法，平时应该注意什么，到每个特定的节日啊、节气啊，应该注意哪些规范，还是所以说还是希望大家多多关注。
1: 对，要多了解，是吧？然后孩子呢，咱说要听话，就是家长啊、老师啊，跟你提的醒，你别自己不拿他当回事儿。但在这儿呢，其实还真的要提醒我们的家长。平时在家里边就要多和孩子们沟通。你曾经看过这样的一个短视频，说是有一个就是学龄前的孩子，家里边可能爸爸妈妈把他和妹妹小妹妹放在家里了，然后突然间就也不知道我忘了是电器还是哪儿，反正就是着火有火星，那小孩打报警电话。我为什么说到这儿呢？我觉得家长时时刻刻告诉孩子你家住在哪儿，报警电话要会打，对不对？那个小孩就在这个电话里边就告诉我家在哪儿，你从哪儿进，我家是几号楼，你到这就能看到了。哎，这个我觉得特别必要。
2: 是的，这个在报警的同时呢，咱们一定要说清自己的楼层、楼栋，还有这个房号，哎，还有这个被困人员人数。然后，如果说真引发火灾了，自己家中发生火灾，一定迅速撤离。如果说是外部发生火灾了，咱们要到这个有外窗、远离烟火的一侧，拨打119，等待救援。
1: 等待救援一定要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0: 是，
1: 而且拨打电话不要光哭光害怕，要赶紧说清楚你的位置，要不两边都着急，是不
0: 都
1: 是？
0: 要进行。
1: 然后提醒我们的家长还有哪些必要的提醒？
0: 野外水域，刚才您说的这个，我也想就顺便想补充一下，因为现在，尤其像这种暑期，可能去野外水域啊，进行去哪儿去野泳，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希望家长最好是能监督一下，就是说一些，池塘啊、河塘啊这种野生的水域，尽量还是让。

0: 孩子少去。然后如果一旦说去旅游啊、春游，或者说去哪个那个地方游玩的话，尽量还是让孩子保持在自己的视线之内，防止发生意外。
1: 对，其实这个刺激啊，能不寻找，尽量不要寻找啊。
2: 对，
1: 好多时候淹的都是会水的，
0: 是，觉得自己会点像是。
1: 啊，对的，对的，所以包括就是出去旅游的时候，有些人就是为了寻找那刺激。现在有的时候拍片儿，总想找大浪的感觉，有好多这个危险就是在你寻找刺激的过程中，发生的啊。所以其实无论什么样的刺激，都是以安全为前提的，对不对？还有一个其实要提醒，就是我想到的啊，因为大学生的孩子，就是有一些聚会，尽量的不要在宿舍来搞。宿舍的它的这个成电量啊，包括一些就是好多的综合设施，它只是适合我们暂时的休息居住。其实对于太丰富的这样的一个派对生活，其实还是建议大家到该去的地方去。感谢两位，其实给我们提了醒，而且还给我们好多的这种方式方法。我们当然希望我们屏幕前的，无论是孩子还是家长，都能够多听两遍，然后多记住，然后平时生活中要多留意。这样的话，孩子安全，一家人都幸福。希望我们家家都平平安安，好吧？谢谢。
3: 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前往澳大利亚，去见证蝴蝶那短暂而充实的一生是如何度过的。在对话萌宠板块，蜘蛛这种建筑学的天才看似人畜无害，但它的诸多行为令人胆寒。研究者对这些动物会有怎样的看法呢？最后来看几句头条：万丈高楼平地起，白蚁剑家巧夺天宫，振臂一呼百万军，枝叶以百万大军足以荡平一切。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

在澳大利亚，蝴蝶的种类多达400余种。凯恩斯绿鸟翼凤蝶是澳大利亚本地物种，色彩更为华丽。它的翼展长达16厘米，是澳大利亚色彩最丰富、体型最大的蝴蝶。从亮橙色的文蛱蝶到装饰花纹的幻紫斑蛱蝶，每种蝴蝶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搭配，它们给森林注入了亮色和活力，将这里装饰得五彩斑斓。但是美丽总是稍纵即逝，大部分的蝴蝶只能生存4到6周时间。翅膀一旦损坏，再也无法修复。每扇一下就要付出代价。这种生灵飞得越快，翅膀受到的损伤就越大，寿命也越短。

蝴蝶的一生要经历四个阶段，在成虫之前，它会从卵到幼虫，再到蛹，最终演变为成虫。身体上的改变对于蝴蝶来说并不算什么，能否成功活到最后一个阶段才是最关键的。为此，蝴蝶进化出了非凡的生存天赋。它们在出生前就配备了防御武器。蝴蝶通常将它们的卵产在一片叶子下，将卵产在叶脉上可以更好地掩饰卵，使其免遭潜在敌人的捕食。雌蝶会在短暂的生命凋谢前产下数百枚卵，这些凯恩斯绿鸟翼凤蝶的卵就要孵化了。卵产下后，小毛毛虫要再过七到九周才能化为蝴蝶。通过不断进食，它迅速生长，至少蜕皮四次。当毛毛虫长到表皮容不下时，就需要蜕皮，换上宽松的外衣。蜕皮的过程需要消耗很多能量，这意味着它们需要大量进食。

这只毛虫不会浪费任何东西，包括蜕下的表皮。它们吃掉虫蜕的原因尚不明确，或许是基于补充营养，又或许是消灭自己的在场证据，不给天敌可乘之机。

森林里危机四伏，每个生命都如履薄冰，他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蝴蝶宝宝一旦变成毛毛虫，就要自力更生。不过这些小型节肢动物也有一整套防御工具，像这只黑白相间的小家伙一样，毛毛虫浑身都有刺，这些刺还会释放少量能让捕食者感到疼痛的酸性液体。当毛毛虫不在防御状态时，它们会不停地进食，它们需要在最后的变形阶段开始前补充能量。凯恩斯绿鸟翼凤蝶毛毛虫屎是带毒的，它吃含有毒素的叶子，身体上长满毒素棘刺。它还有一种秘籍，

它能从有毒的食物里提取一种难闻的液态化学物质。受到威胁时，它头上的角会分泌这种液体。其浓郁的气味可以打消捕食者的念头。两周后，在这些微小的房间里，毛毛虫正在努力地消化它们自己的身体。化蛹的时间到了，这也是成为华丽的蝴蝶最主要的一环。它们要用酶将自己的身体分解成黏滑的液体。凯恩斯绿鸟翼凤蝶幼虫的化蛹方法另成一派，它也织出一块丝点粘在茎干上。但是他随后吐出一根细丝当作挂绳，

3到4个星期后，他的细胞逐渐液化，新的成虫的组织器官开始形成。最后的蜕变开始了。一只雌性凯恩斯绿鸟翼凤蝶诞生了，这是昆虫世界最奇特的景象之一。新身体不需要的多余细胞仍以液体的形态留在蛹壳里，被称为蛹变。它将腹部的液体直接注入纤弱的翅膀静脉，几个小时后，翅膀变得坚韧又干燥，然后它准备起飞了。遇到捕食者时，它用后翅充当方向舵，在空中完成急转弯。蝴蝶的生命只有6个星期，所以它必须尽快交配，把基因遗传给下一代。每只蝴蝶出来后都必须牢牢抓住寄主植物，这一步在化茧成蝶的过程中十分关键，因为新生的成年蝴蝶全身都是液体。一旦跌落下来，它们就会死去。它们利用身体里的液体撑起翅膀。尝试第一次飞行后，它就成了真正的成年蝴蝶。如果一只蝴蝶能时刻做好防备，安全度日，它就有可能为自己争取到一点点休息时间，然后开始新一轮的生命循环。这只翠绿色的雄性绿鸟翼凤蝶正在寻找新出现的雌蝶。雄蝶已经发现了它，二者情投意合，开始交配。

蝶的体型比雌蝶小。如果在交配过程中受到打扰，雌蝶会扇动大翅膀，带着男伴一起飞走。交配过程持续14个小时，

0: 据说，交配后，雄蝶仍会守在雌蝶身边，以防其他雄蝶趁虚而入。他们的生命太过短暂，但是通过交配，他们的生命得以延续。很快，他们的下一代也将开始同样的生命循环。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蜘蛛，自然界优秀的建筑师。蜘蛛用放射状蛛丝和螺旋状蛛丝来结网，或者说纵丝和横丝。首先，它用纵丝搭起框架，它在纤细的蛛丝上稳稳地爬行，

蜘蛛从出生直到死亡都可以生成蛛丝，它是地球上唯一穷极一生产丝的生灵，

0: 织好纵丝后，蜘蛛又用横丝将它们连接起来。他从吐丝器里吐出粘性的蛛丝，然后将纵丝连成一个整体。蛛丝在吐丝器内呈液态，但是接触到空气后迅速固化。吐丝器能够生成多种蛛丝，即使纵丝和横丝也存在诸多的不同。吐丝器内的丝线可以调整蛛丝的粗细。蜘蛛吐出的丝异常结实，而且富于弹性，甚至比同样粗细的钢筋更加牢固。用来编织螺旋状结构的横丝尤其具有粘性，就像粘胶一样。因此，猎物一旦被蜘蛛网捕获，将难以逃脱。挣扎只是白费力气。伏击是狼蛛捕食常用的手段之一，它们是噩梦之源。多毛的长腿，圆滚滚的身躯，黏糊糊的网，致命的毒液。
1: 几乎所有热带和亚热带地区都有它们的身影，比如中美洲、南美洲、非洲和亚洲。
0: 体长达到30厘米的巨人食鸟蛛是地球上体型最大的狼蛛。顾名思义，它对陆栖鸟的雏鸟非常感兴趣。鸟类和小动物都在它们的菜单之上。
1: 凡是它们能吃下的，比如昆虫、小啮齿类、青蛙、蜥蜴，都是它们的食物。

0: 巴西鲑鱼粉红食鸟蛛的名字具有误导性，它们几乎不吃鸟，更是从来不吃鲑鱼。
1: 它们身上的毛呈现出玫瑰一样的颜色，是艳粉色的，这是它们名字的由来。
0: 大部分狼蛛有一个重要的共性，它们全是伏击型选手。和所有蜘蛛一样，狼蛛能从腹部一个名叫喷丝头的特化结构吐丝结网，可它的丝网不是用来捕捉猎物的。
1: 它们主要用丝来建巢穴，也许是在树上，也许是在地洞里。
0: 这样的建筑装备了一系列的预警系统，这是一张丝质斑网。当美味触动斑网，狼蛛第一时间就会察觉到。
1: 狼蛛会躲起来，等着猎物继续靠近，然后猛扑上去。
0: 这一切似乎都与它的视力无关。
1: 狼蛛长了八只眼睛，但基本上都是摆设，它们只能辨别明暗和一些动静。它们形成图像的能力不是很强，也没有很好的深度知觉。
0: 狼蛛的体毛有感知功能，以弥补它眼神不好的缺点。
1: 狼蛛的体毛非常灵敏，它们能探测到轻微的动静，比如周围环境中的震动。举个例子，如果有一只猎物在落叶堆里快速爬行，它们就能探测到那种震动，知道可能有猎物来了。
0: 发现猎物是一回事，捕捉猎物又是另一回事了。巨人食鸟蛛最主要的捕食武器是毒牙，这些牙齿可以长到两三厘米长。
1: 它们的毒牙是中空的，连接着毒腺，里面注满了可以让猎物麻痹的毒液。
0: 和大部分蜘蛛一样，比起咀嚼猎物，巨人食鸟蛛更喜欢用嘴吸食液态食物。
1: 它们用嘴边的附肢向猎物注射强效毒液，附肢就像它们的毒牙，被称为鳌牙。这对鳌牙注射的毒液效果惊人，可以液化猎物的组织，让它快速腐烂变成肉泥，然后巨人食鸟蛛就可以把猎物吸进嘴里了。
0: 和所有蜘蛛一样，这种狼蛛也装备了坚硬的盔甲，也就是外骨骼，用来保护内部器官不受损伤。在生长过程中，这种狼蛛不断换衣服，脱掉旧的外骨骼，换上更大号的。这位捕食者遇到危险时，还会使出一招杀手锏。
1: 狼蛛的体表长满又短又硬的毛，被称为视毛，上面长了倒刺，狼蛛会把视毛抖向袭击者，会让对方又疼又痒。
0: 这只狼蛛的腹部秃了一块，看来它把这里的视毛抖落光了。无论是攻击还是防御，狼蛛都会使出全部的武器，务必给对方留下毛骨悚然的体验。自然界中的生物有着各自的生存智慧，蜘蛛也不例外。即使它们现在看起来其貌不扬，但在这场生存之战中，它们才是赢家。

枝叶蚁巢是森林里堪称防守最森严的堡垒之一。这里驻扎着一支英勇的蚂蚁军团。一个枝叶蚁群的成员数量可达50万只。一只枝叶蚁的力量微不足道，

但是如果聚在一起，他们就能形成一股令人生畏的力量。他们合力打造堡垒，蚂蚁们用腿和下颌抓住树叶，共同使劲把树叶合拢到一起，

之夜以全军总动员。他们将幼虫带到叶片的边缘，然后幼虫从他们的丝线处分泌出上好的一丝。工蚁们熟练地来回挪动幼虫，用幼虫生成的蚁丝将叶片表面粘合起来。最终，他们丛林堡垒大功告成了。白蚁穴是天然冷却系统的典范。这些高达6米的蚁穴，却是体长不足6毫米的小白蚁建造的。每个蚁穴里通常可以容纳200万只白蚁。如此多成员生活在一起，通风是极为重要的。白蚁穴的内部结构相当完美，凉爽的空气进入底部，然后通过管道输送到蚁穴各处，而热空气从顶部溢出。正因有如此精巧的设计，白蚁才能克服恶劣的环境。这种设计精巧的巢穴就是自然界的一大奇观。

0: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当天16:25、20:00还在新闻综合频道两次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孟岩。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您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1345。有事儿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疑难愁盼。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10号的12点到11号的8点，全市晴，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11号的8点到12号8点，全市晴，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
0: 刚才接到了锦州市气象台针对今年夏季，就是6到8月份的当地的气温汇总之后呢，有一份报告啊。那上最重要的一点吸引我的就是，过去的这个8月份，锦州地区的平均气温26.2度，比往年同期高出2.3度，创下了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值。就是过去的这个今年夏天，尤其是这8月份，温度非常高，大家已经充分体会过了。
1: 好，
0: 来接这个电话啊。
1: 来看第一位诉求人，你好。
2: 哎，你好。
1: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就是那个，我就昨天说那个牛约堡那儿的垃圾太多呀。
0: 你那个高先生啊，昨天呢，因为我们节目时间到了，话没说完，今天二次呢再接入您这个电话，清晰的说，慢慢的讲啊，把这事情说清楚。昨天说到了在。锦绣前程这个商业综合体楼下底商啊，有一家叫
2: 牛约堡
0: 啊。
2: 哎，
0: 好，
2: 哎，
0: 就是这家这个商铺
2: 的垃圾。
0: 您说到了他这个每天往外边大量的倾倒垃圾是吧？大到什么程度？
2: 现在已经扔出仨来了，
0: 扔出三个是什么呀？口袋塑料袋啊？
2: 塑料袋啥？3个大黑包吧，大黑垃圾包
0: 啊。
2: 给扔道旁上了。
0: 扔到什么地方了？
2: 就贴着大中央大街跟前那个不有果皮箱吗？
0: 对呀。
2: 扔到果皮箱那儿了。

0: 这种情况每天都在发生吗？
1: 每天天天发生。
0: 昨天呢，我们问到了您的作为这个区域的保洁人员是吧？
1: 哎，
0: 负责当地的这个环卫，
1: 黄玉，
0: 保洁工作。那么对这个沿街的商铺这些情况呢，烂熟于心，天天看在眼里是吧？我想问问您啊，高师傅啊，正常状态下沿街这个商铺啊，您看就是从这个中央大街解放路交汇处往两边延伸，那么这个商铺啊非常多，他们每天正常状态下或者说门前三包要求他们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这个垃圾怎么来处理啊？
1: 垃圾他自个儿自行处理呀、啊，别的屋吧都自行处理，就
0: 是。
1: 他这个牛约宝，我们环卫跟他说是不是啊？人家还批我们大巴套，人家不管那事儿，人家就扔，
0: 自行处理
1: 黑
0: 是不
1: 完
0: 是
1: 了他一扔吧哈，完了我像我们下班了，黑夜晚不捡那个废品的多吗？给撕开。一撕开，刮的可倒全是。完了是白碗吧哈，不有那个咱这个创城吧？完了那个啥玩意儿了？那个环卫呢，暂时给他收一下吧，收一下。我意思，咱意思啥意思呢？叫他吧，自行处理。他那人家别人都自行处理了，他为什么不能自行处理呀、啊？
0: 我们再来展开说一说，自行处理是怎么弄？
1: 叫他自个儿，他自己别往灶旁扔，不让他往那个灶旁那个
0: 是，就是
1: 扔。
0: 你按你了解到的这个自行处理有什么途径，能让它自行处理的？
1: 自
0: 举
1: 行
0: 例
1: 处
0: 说
1: 理
0: 啊，
1: 吧，他自己预备垃圾桶，
0: 自己
1: 自
0: 预
1: 己，
0: 备垃圾桶是吧？
1: 自己预备垃圾桶，完了他自己雇那个车吧，二个经理，雇那个清运车，不有的是那个。拉那个垃圾车吗？
0: 这个我们第一次触及这话题啊，需要了解一下情况。第一呢，看一看，因为按照原有的认知啊，是应该把这个垃圾啊自行找地方先给它这个放置起来。你是用纸箱啊，还是用这个垃圾桶啊？总之自行放置起来，然后呢，有这个环卫啊，这个清洁人员。他每天定时的或者不定时的，把这个小型的这个环卫车辆啊，推到或者开到这个商铺门前，然后大家呢有序的把自己店内的垃圾扔到那个车里边去，集中清运，这是一种方式，其他的
1: 最
0: 方
1: 好
0: 式
1: 是他自己清运，我们这车吧哈，我们这小车呢只能起早，就是大扫的时候，是不是啊？一大扫时候我们的车就满了，
0: 你们
1: 再
0: 是
1: 推
0: 那
1: 他的
0: 个，
1: 垃圾，我们没法推了。
0: 是那种带箱的那种手推车是吧？
1: 对对对，再加上那小推车。
0: 在我们这个电视台楼下呢，也有那么一
1: 对
0: 台那样的车。
1: 那个电台楼下那小车。
0: 我想问问啊，就是
1: 你能看到了？
0: 高师傅，你给这些或者说给这家业者呀，借此机会，也给其他的这个有这方面共同需求的。这些经营者们提一点这个思路或者建议啊，就是你所了解到的那个周边的做得比较好的这个经营者，这个商铺，他们是怎么做的？
1: 人家吧哈，都是那个。那啥玩意儿呢？不往外扔，不往外扔完了，人自己吧哈，人后边那后帮的人自己有那个垃圾桶，有那个清运车，完了自个扔垃圾桶里，完了自个清运走了，
0: 你现
1: 用
0: 在
1: 不着
0: 把
1: 环卫。
0: 现在呀，这个事情呢，还真就有必要这个商量商量，探讨一下啊。第一，它的店面，就是后厨也好，或者这个商铺的那个就是比如说他卖餐饮以外的其他的这个业态的，举例说卖服装的，卖什么这个文玩的，那么他有没有足够的空间放置一到两个垃圾桶？这是一，有没有那个位置能摆放这个垃圾桶？

0: 第二呢，就是刚才您提到了这个自行清运，那就应该跟这个就委托这个对
1: 他
0: 方，
1: 委托
0: 对吧？
1: 委他委托那个什么，委托那个不有那清运车吗？
0: 对对，
1: 再把他给人家钱，跟着给运出去就完事儿了。
0: 好，那这个情况我们需要跟这个你们那区域也应该有这个门前三包的责任方，对吧？或者监管方，对不？有没有？
1: 也有门前三包，
0: 你
1: 责
0: 看
1: 任
0: 过
1: 方
0: 那
1: 啊，
0: 个那块牌子没有啊？那上面
1: 这
0: 都
1: 边
0: 写着，
1: 没牌子，啥也
0: 没，
1: 没有，现在。
0: 是吗？
1: 不，不像以前都有，现在啥也没有啊！现在也不管啥玩意儿了，都靠你皇位呀。
0: 那个地
1: 话
0: 方
1: 说
0: 吧，
1: 咱这话说回来，这皇位这人都六七十岁的了，都是养家糊口，这是混，就为了生活，要不不干还不
0: 不，
1: 中。这
0: 通
1: 说
0: 常
1: 句
0: 呢，
1: 实在的。
0: 这块牌子啊，张挂或者定在这个相关的路段，在那个区域某一处，选择大家都能看得见的地方，定在那儿，然后上面明确的公示出来了，监管的区域从哪里到哪里，然后呢，涉及到这个门前三包地，依据是什么，然后还明示出来了这个监管人员的电话和姓名，通常都由这个城管人员来担当这项工作，所以我
1: 对，
0: 们说这话的意思呢，就是希望吧，把这个固有的这个秩序啊，给它重新确立起来，
1: 确定。
0: 别让这块这个门前三包牌呀，形同虚设，对吧？要有人管，你这个事儿吧，就像刚才反映这个情况啊。只要有人去管，慢慢的，对方呢，这个业者呀，无论是执行处罚，或者还是其他方式的监管，就是说理也好，或者说处罚也好，最终呢，让他形成这样的一种这个思维定势。哎呀，这事儿不能做，做完了之后，第一，影响环境，破坏环境；第二，面临着被处罚，所以呢，商家也就不那么去做了。终究得有人去管，去说。你靠这个保洁人员，你也说到了年龄都大了，为这个事情三番五次去跟人讲，甚至不听的话，完了弄一肚子气，还挺难受的。因此呢，从管理层面上必须得有人去管，而不仅仅局限于什么创城啊、什么绿叶杯检查等等。那为了那个都是临时的，短暂的。把这个秩
1: 咱
0: 序啊，长
1: 主要
0: 久
1: 是
0: 的
1: 搞
0: 建
1: 好
0: 立起
1: 环
0: 来，
1: 境为
0: 是
1: 主，
0: 吧？执行，这样
1: 主要
0: 才
1: 是
0: 好。
1: 环境。
0: 所以呢，节目之后呢，我们来探求一下，究竟谁对中央大街啊，这个就是锦绣前程这个商业综合体吧，那一大片，谁对那个路段啊，日常的，就是刚才咱们说到了这个门前三包这个约定，或者说规定。还有没有效？如果有效就好办了；如果无效的，那么谁对这个路段日常的保洁呀、什么这个管理呀、监管呢？哪个部门来负责？还必须得弄清楚，对吧？在这期间呢，让您这个第一心里不舒服，憋屈。刚扫过的路段风，如您所讲啊，这个捡拾垃圾的这些人把那袋子撕破了，里边东西一股脑都出来了。赶上这个季节性的刮风，然后弄得哪哪都是，客观上已经严重影响了锦州的城市形象，所以这个不妥。在此呢，我们也提醒这家这个纽约宝是吧？
1: 哎，纽约宝，主要是纽约宝，他扔的太多。你像我给那个北方扫这个吧，好，你们现在手机上已经都拍照了，照都给拍着了，怕到时候不承认他，漏的。
0: 不承认也不好。那里边的袋中那个物品呢，那个垃圾，那一看有自己的鲜明的标志，那你说你还不承认吗？
1: 多少证都有啊。
0: 重要的
1: 接
0: 就
1: 那个
0: 是别那么去做，对吧？
1: 圆通的贴头，那个鸡蛋壳子，还有这个包果皮那个外包装，
0: 不说
1: 还
0: 了，
1: 有
0: 总
1: 卖，
0: 之没有好东西，都是这个这废
1: 对，
0: 弃
1: 是
0: 物，
1: 玩
0: 废弃
1: 证
0: 物
1: 都
0: 呢，
1: 有
0: 把它
1: 啊。
0: 处理啊，那就这个事儿是必须的。

0: 一定要这么做，自身做这样有那么一个这个大局的观念、道德的水准。其二呢，监管部门必须把这个事情管起来，别让那块牌子形同虚设啊。辛苦了高师傅，这个事儿啊，请您谅解一些，然后呢，谅解一下啊，还解决这个问题啊，还需要一点时间，我们先得明确一下该找谁啊。在这个期间呢，您注意一下，别跟对方呢发生争执，好不好？
1: 好了，
0: 哎，这个，就是这个这样的社会公益岗位啊，本身就是低薪，这叫工资也好，其实不叫工资，给你们的这个津贴呀，或者说这个就是津贴吧，钱并不多，开会家具稳稳当当的，图的就是一个乐呵，同时呢，扮靓了这个城市，让它更加美好。说这话的意思就是，千万别跟这些无良的业者呀，过于去争执，这都不妥，影响您的心情，好不好？哎，
1: 好，上来，
0: 再会，
1: 对，再会，好，拜拜。
2: 好，再见。
0: 哎呀，这样的事儿啊，就是一定别那么去做。其实有的时候啊，晚间出来散步的时候，或者下午啊，外出办事，包括过去采访的路上。随处可见的，就是有一些商铺集中的地方，特别是小店，这个鳞次栉比啊，在一条街上都是的时候，那么就特别容易出现一种情况，中午了，吃过饭，把这个餐盒，弄个那个方便袋儿，一包，完了拿出来扔到这个路边的树底下了，多个时段好像都出现过这种情况，从下午。到这个下班这段时间，事实上吧，你在下班之后，不影响这个整体环境的时候，把它呢稳妥地放置在这个路边那个树下，也未尝不可。但应该市里吧，非常有必要出台这样的相关的规定，对不对呀？哎，然后让大家吧共同去遵守，要不然你说谁也不愿意把这个垃圾人走呢？这垃圾堆在屋里边，这不现实，都是带出去。但是你切不可任何时间都随意的去丢弃那垃圾，那也不可。所以这个如何监管，管的前提呢是得给人家定住有章可循，这个方式方法得建立起来，对吧？
2: 好，那接下来咱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别惹我啊，今天够烦的。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啊？
0: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3: 陪伴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

0: 回来了，
1: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0: 妈，我回来了。
1: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进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2: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您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3455。好，咱们来继续接听下一位诉求人的电话。你好。你好。
1: 跟我说话，
2: 你
0: 好。
2: 对的，
0: 你好，是王女士吧？
1: 啊，是。
2: 嗯，有什么？有什么事情需要我们帮忙？您请讲。
1: 哎，好嘞，我就开始说啊。
2: 嗯。
1: 哎，
0: 这位王女士，您现在不要看这个电视，或者是收听这个收音机相关的这个东西，您就听着电话里的声音。
1: 我闭电视呢，我闭电视，他骚扰，他说广告呢，哎，好。哎，好嘞，我这就说。
0: 嗯，你就听着电话说就行了。
1: 哎呀，我最崇拜的宝昌老师，
2: 有
1: 主持人没你，二位总好。
2: 嗯，
1: 我是义县高台的镇柳河沟村村民，我叫王桂香。今年
2: 看来是准备了文字稿了啊。
1: 我老头叫张永虎，今年79岁，现在已全瘫痪黄。
2: 嗯。
1: 25年因土地问题，你们团队帮助过我。我早就应该给你们回个话，但是后期土地问题出现了很多差曲折，所以我很无语，现在只能跟你说一声宝昌老师对不起了，抱歉。
2: 哦，您严重了，把这个声音再大一点，让我们大伙儿都能听得清楚。
1: 我声不小啊，我这手机就这样，我给电视再递递。
2: 嗯，不用管电视机，然后您就说吧。
1: 那个
2: 说您遇到的事情就行。
1: 打电话呀，是我家出现一件很麻烦的事情，想向你们团队咨询一下，希望你帮我把把关，此事怎样处理为上。我不懂这个事儿了，是一个小事，很麻烦。下面我向你介绍一下事情的情况如下。首先得从我家的房子说起。哎呀妈呀，宝昌老师，我这心脏病是去年重的，我这现在拿手机手都直哆。
2: 那您这样，我给您提个建议啊。
1: 嗯。
2: 把您手里边用了很长时间精心准备的那个这个材料啊放下来，咱不看它读。然后呢，您就遇到什么事儿，您就像跟邻里打闹一样，您就说一说。
1: 马上讲，现在我就说事儿了。
2: 哎。
1: 下边我向你介绍一下此事情况。
2: 嗯。
1: 他先从我家房子说起。我家是坐北向南，不足4丈平方，房本上是12.03米，房屋后面有一块土地，确权本上是0.7亩。哎，就写到这儿，往下我就会说了。
2: 嗯，
1: 那个我们是三居，那个我们那个农村的不都有院子，有房号吗？房号有一间那个一块洗浴地。我房号这个园子和我后边和我对着这家，他家是大门外头有一个园子，我两家紧挨着，中间这一分那个深陷那嘎达那个一方都没有，两墙就挨着。那个我这房子是买38年，我是买的。44年前，我这房东盖房的时候，我这房东他这房有一道大墙，搁这个园我家房号的园子和我后家这个园子。门口外头这个园子，它中间夹着，我那个院后边这家的园子，你看我这块是三居，照我们家高得有1.2米那地，都是土，没中间没有啥平整。完了，我盖房子家，他搁这墙扒了，扒了以后就盖房子了。我38年买的房子，也没说这事儿，文书也没写。那个我搬了38年了，38年我和他后家们俩呀。那个处境还算重。

0: 宝强老师，我不是夸我自己，那个我上次跟你说，我也当过十年干部，我从高中毕业，那个我懂事儿，我还不傻。最早你那个你那记者小记者还夸我，说你老太挺懂事，挺大气，挺聪明。我们后家他那两口也不坏，但是就这个女人，她的性格特殊。刚开始打38年来时，我就和她家小没相处，还算挺和谐。这38年，3年无书，挺好的。从89年10年以内开始，他两口子是200多亩地。那个我们两家结合处呢，他后将来后期也是他这房子没有10年，他搁里盖房子养羊嘞，他留有一米多宽的地方。完他这豪这不44年了吗？一个土豪笑的就有坡了。我又目测观察，他笑有2尺了，就是我做活的尺，就是3尺3厘米的那个尺，笑有2尺了。这些年呢，他阳面的，他这个阳面他下不来，我也上不去。是个土豪，我也不敢登，他也不敢登。我们俩这30年都挺好，咱也就算挺好吧。是我心里有这种想法，我家他小子，他是没有这种想法。其实他也不是挺坏的人，他这个女人就是挺特性的。这回他看着豪笑的挺严重的，他就开始使个手。其实我早已就发现了，他是7、8年这样他就放荒。他上边那一个地方他就不打药，以前他打药他还种2个垄苞米，完他闲的时候他还来采来，他连这1年时间他连来都不来。我得的病是急性心梗，我们全都死哑了。我没成想我还能活到现在，我现在也都不如去那几年浇地那时候了。要这样我现在这样，我那地我都要不来。完了那个他就放荒，他放荒啊，我其实心里明白，我剩他俩200亩地，那个我们都38年了。完这个事儿还太小，新官也不好找，他还这种性格，我能对付就对付吧，墙上住的。宝昌，我不是我自己夸我自己，我挺大气的，我就维护，一直维护到25年，我真受不了了。25年那个他关键他就是他的上边的听他一关，说这阳面他不管中，他这还他的阳面这整个这阳面他这冲着南，他笑2尺的不成一个坡的吗？他不管中，他就上面他也不管，这早都成精了。我25年我就承受不了，我就适应了。我跟我朋友说，我说过年呢，我找一个和他好的，和他沟通沟通。我这朋友就说不行，我说那不中，我就找村政府和他沟通沟通。这一下还没等我出马呢，他先出马的。哎呀，3月14号，那天特别恼。我说呀，后边来呀，我那个
1: 那这个事儿啊，这样啊，您把它来一个简洁版的
0: 啊，这就得挺简洁的。
1: 啊、
0: 他搁门口溜达，我搁那房后那嘎达那个收拾、那个。
1: 你就说这个遇到什么事情了？前面的话吧，讲了那么多呀，我给你翻译翻译，或者给你裁剪一下，就是你这个你的后院和后趟房的那家这两个院子连在一起的。但是呢，
0: 哎，连着几那个一个县的等一块都没连着。
1: 但是呢，
0: 两个让我当中搭了，
1: 这个地呀、啊，这个高低不一样。他家那个地呢，那个
0: 园子、啊、高有一米二，
1: 高出你家这个
0: 高的有一米二，
1: 高出你家1米2来，对吧？
0: 对对对对。
1: 哎，靠这个差距，然后也没有墙，原来有来的。然后你们买这房之后呢，这墙慢慢就拆掉了，对吧？
0: 不是，我这房东盖房那年44年呢，44年前他挖的。
1: 现在呢，对方呢把自己那个地呀、啊、给他抢去了
0: 20。但是这个墙是人那个房东的墙，不是他的墙。
1: 是，把这个他家那个地呀、啊、抢去了20，对吧？
0: 没有，不是，就是这40年，他照我们高1米多。就是自然的，我们这三级自然，他高1米多，是这43年孝的，44年的春夏秋冬风光雨雪，孝20多吗？
1: 我听不，你这个本身你这话机呀、啊，这通话质量就不太好。然后说这个1米2，完了下去了20，
0: 不是下去20，哎呀，你没听。你都没有那小记者聪明，现在小记者都听明白了，宝强老师。那个历史上留的就是，历史上就这样，就我们这一代。

0: 个都这样。
1: 然后啊，
0: 这一趟
1: 不，
0: 那边中间
1: 就不管这二
0: 有
1: 尺，这个低了二尺，高度下来了。
0: 他就是挨着我这个前沿儿，校有二尺了，校有二尺，
1: 我
0: 他挨我的
1: 我
0: 前
1: 接着
0: 沿，
1: 问，你是什么事
0: 原先
1: 情？
0: 不是立高了的
1: 你
0: 吗？
1: 听我说，
0: 现在他成一个阳坡了。
1: 我来问你啊，是什么原因造成你们两家矛盾？不
0: 因
1: 是
0: 为
1: 因为这个
0: 我这
1: 事儿
0: 不说呢吗？他就因为他这个园子里盖房子了，他盖房说留好像有我也没交，好像有1米，就校区二尺了，他就找他这房子违纪了，他就好校区二尺了，他就是那正月3月14号那天，他站那看，他也出来溜个穿地说的，他看那个好媳妇，他上我跟前去，他就是拿我就当王八犊子，就声嘶力竭呲的我一顿。
1: 不，那个，好好的讲述，别把一些不该说的话。这和您的身份，你看十分端正的人呢，那不相符的。别说那些话啊，我
0: 完
1: 们
0: 了，从那天开始
1: 要让这
0: 我
1: 个
0: 就
1: 平
0: 记
1: 台
0: 性
1: 要
0: 了，
1: 干净
0: 我
1: 一
0: 就，
1: 些啊。
0: 对，所以我就写上那是3月14号，他就伤害我，他就非礼我。
1: 现在呢，
0: 那个
1: 你
0: 第二天
1: 这个，
0: 早上
1: 你
0: 吧，
1: 听
0: 我
1: 我
0: 就
1: 讲
0: 立
1: 啊，
0: 即
1: 王
0: 就
1: 女士啊。
0: 嗯
1: 你需要清晰的表达，你那个要么是这个信号不好，要么是您的这个手机啊质量的事情，总之要清晰的表达出来啊。
0: 我还真使劲说，那你听不着我今年说话不如去年，我都直拔气儿。哎呀，心脏多疼！
1: 上炕上离窗户近的那个地方去讲啊，别来回动，
0: 我们家有网，应该信号好。我上前门口去。
1: 行。你一边走一边说吧，别空下这
0: 我
1: 段
0: 在
1: 时
0: 前门
1: 间
0: 口，
1: 来。
0: 一
1: 然
0: 看
1: 后
0: 信
1: 啊，
0: 号好点
1: 然后
0: 没
1: 呢，
0: 好点不好。
1: 具体是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造成你们两家的
0: 那
1: 矛
0: 个
1: 盾
0: 我也
1: 呢？
0: 不从根儿上说，你能懂吗？
1: 你就简单
0: 他
1: 的
0: 就非
1: 说
0: 得
1: 什么
0: 说，
1: 原因
0: 就是
1: 造成
0: 说
1: 你们
0: 到
1: 两
0: 说，
1: 家的矛盾呢？
0: 那个我这个地形说你听懂了没有啊？
1: 一
0: 他
1: 高
0: 不
1: 一
0: 是说
1: 低。
0: 的他这个地去二尺了，是他这个立壕前沿成坡形了，掉下二尺的，掉我园子里头了。哎，我听懂了吗？
1: 然后这个怎么了？我是什么？他种的东西完了是什么掉到你们这边来了？
0: 我现在最可怕就是他这草籽子。他有10年，他上边挨着房子有一群宽的平台儿，他不打药了。过去他种两个小苞米，他打药还惨。他有没有10年，也就8年9年这样，他不产了也不打药，他放光了。那你说他这个1米宽地正放光，我能受得了吗？都是生在内蒙古大草原了。
1: 他撂荒，
0: 二
1: 然后人家什么也不种了，
0: 他什么也不
1: 不
0: 种，他
1: 种
0: 就
1: 了
0: 不管了。
1: 你跟着着什么急呀？
0: 他都会落我地，我8岁，我这几个我整了吗？我这地还要不要了？你们俩连一箭头的隔缝都没有啊！完，我就找去。这3月14号，他还吼我一顿呢。就是3月14号，我从那天开始我就记住，我就知道这事得就出现问题。哎，你听懂了没？听懂了，我往下说。
1: 努力听啊，听这个，我有时候听不明白他这个话。
0: 哎呀妈！我都使劲的说呀，广涛老师啊。
1: 跟你使不使劲无关，就是你把这个问题啊，矛盾出在哪里？
0: 对，
1: 你因为
0: 这
1: 什
0: 回
1: 么
0: 接
1: 事
0: 着
1: 情
0: 就
1: 你
0: 说
1: 来
0: 了，
1: 打这个电话？你说
0: 这回
1: 清
0: 接
1: 楚。
0: 着听吧。完，我就是那个15号打的我们高台办事的电话。
1: 不，细节你不要讲了，就是说他家的地高一点，你家这个园子低一些，原来有1米2的这个高度差。现在呢，下去二尺，形成它的
0: 下
1: 那
0: 去
1: 个，
0: 二尺就是它挨我这前沿成坡形的，过去它是立高的。
1: 是那个成坡形的了，坡形完怎么了？
0: 完了，它上边了啊，它上边了有1米宽，它就是从7、8年开始，它就放光了。
1: 撂荒了，什么也
0: 哎，
1: 不
0: 那
1: 种
0: 光
1: 了，
0: 一堆都不像样了。
1: 什
0: 以
1: 么
0: 前
1: 都，
0: 它种2个冷苞米，它还打药还
1: 哎不，
0: 惨。
1: 你别说那些，我问你这回啊。他人家那个园子什么都不种了，然后你跟着着什么急呀？
0: 他这些个草籽子都落在我园子里，我8岁，我受不了啊！
1: 种的桃黍子、穿门帘那种，
0: 不是，
1: 那个
0: 就是草籽儿，
1: 种草
0: 天然的草籽儿，
1: 啊，自
0: 它
1: 己
0: 放
1: 长出
0: 光
1: 来
0: 了，
1: 的草，
0: 它不管了，1年都不过了一趟，还有将近7、8年这样
1: 才弄明白，就是他这
0: 哎
1: 个
0: 呦，
1: 园
0: 因为
1: 子
0: 那
1: 没人回来
0: 有
1: 打
0: 的小
1: 理，
0: 记者都没像您这费劲，宝胖老师。
1: 那我们理解力不一样呗，
0: 你老了，人家理
1: 回
0: 解
1: 头
0: 力快呢，我
1: 向
0: 都
1: 我们记
0: 夸
1: 者
0: 他一
1: 表扬一下啊，这个我理解力差呢。

0: 你那
1: 这
0: 个，
1: 回就到这个，这回就到正题了。我就打的派出所电话，派出所
0: 我再问
1: 真
0: 你
1: 来
0: 啊，
1: 了。
0: 对方的园子长期几年，六七年、七八年没有人
1: 哎，对
0: 打
1: 对
0: 理
1: 对，
0: 它，不种
1: 都
0: 东
1: 放
0: 西，
1: 光了。
0: 然后呢，撂荒了，有草长出来了，草呢，这个秋天之后呢，那种子呢，草籽儿就
1: 哎
0: 跑到你
1: 呀，
0: 家这个园子里来了，是吧？
1: 不是跑到了，宝成老师，你真不是农村人，你不懂啊。那打网花都爬我苞米上，那灰太鲜它就这一年都长一眼，一长高都那长两丈高，都爬我苞米上了，
0: 然
1: 那
0: 后呢，
1: 桃树。
0: 影响你们这个园子里边种东西，是不是啊？是这样
1: 我也
0: 不？
1: 园子里边我就种点苞米儿。
0: 你这事儿你简单像我这么一两句话一带而过，不就我就听明白了吗？
1: 啊，
0: 你
1: 那你
0: 还什
1: 听明白
0: 么
1: 了
0: 三
1: 吗？
0: 月17号、8月多少号的？那
1: 那
0: 讲，
1: 这你看这事儿是
0: 你
1: 有
0: 听我
1: 关
0: 讲。
1: 系，这个，
0: 然后怎么了？你们又因为这事儿出矛盾了？
1: 那个完我就打派出所电话，派出所接来还管了，派一个人来，派一个警察来的，来一个完他先问我看看这地儿嘛，又到村政府，村政完他这孩子村政府没来人，完孩子警察回来
0: 你
1: 告
0: 现
1: 我
0: 在
1: 了，村
0: 的
1: 政府
0: 诉求
1: 说，
0: 是什么？
1: 你听我告诉你，村政府说的，我给你那个参草，给你打药，我就接受了。就这一年了，到现在，
0: 你现在把电话打到直播1、2、3、4、5，你想反映，除了反映这个情况，你还有什么诉求？
1: 那个我不跟你说完，你知道我是啥诉求啊？你必
0: 我
1: 须
0: 现
1: 得
0: 在
1: 问点
0: 我
1: 问
0: 问
1: 题。
0: 你什么，你就回答什么就是了。
1: 嗯，好，你说吧。
0: 你现在有什么诉求？
1: 诉求就是那个。哎呀，你这一下把我的思路还打断了。那个，村政府不接我案子了吗？我就今儿早
0: 我
1: 上，今儿
0: 问
1: 早上。
0: 你，你反映这个情况，你有什么诉求？你想怎么着？别说那些过程了啊！
1: 他上我们家追着我骂我打我了，刚才派出
0: 我
1: 所
0: 问
1: 就来呀，
0: 你，
1: 就
0: 你
1: 是。
0: 不要讲那些过程，你就直接表达你的诉求。你说我想这事儿，你们帮我，怎么办？
1: 哎呦，我这诉求就是一个，我不反对房的，我就他早点落我这里，我受不了，我接受不了。
0: 没完头。
1: 完，我也打
2: 他
1: 那
2: 那个
1: 个
2: 草籽
1: 儿童
2: 落
1: 电
2: 他
1: 台
2: 这
1: 的，
2: 儿，他受
0: 是，
2: 不了。
0: 就是草籽落到你那儿，你受不了。你想怎么办？你想表达什么？
1: 我想表达我咋找啊？找谁呀？我又没有，我有没有资格找啊？有没有
0: 你
1: 资格维
0: 就是
1: 权
0: 什
1: 呢？
0: 么？
1: 我就想
0: 把
1: 问问
0: 房
1: 问
0: 子
1: 问。
0: 什么？
2: 他现在就是想问问有没有资格找，就这个事儿，他找谁？
0: 你有，我这事儿我给你回答啊。你去，第一，你找村里。
1: 村里上，我反正说村里，你不
0: 第
1: 让我
0: 二，
1: 说，
0: 村里
1: 村里
0: 解决
1: 解决
0: 不
1: 不
0: 了
1: 了。
0: 的话，村里解决不了的话，我还没问你什么地方人呢？
2: 易县，
0: 易
1: 我不
0: 县
1: 说
0: 高
1: 那
0: 台子镇是吧？
1: 高台在刘沟，就你去年不给我解决那个上
0: 你
1: 一垄下垄那个
0: 不
1: 汇
0: 说那
1: 丰收
0: 些了，
1: 那事儿的那个，
0: 以往的事情咱不说，解决就解决了，我们帮您是正常的，应该的，不说那些了，就是你村里边解决不了的话，你去到你们高台子镇。去到那儿呢，去找他们啊，到什么地方呢？有司法所啊。
1: 不是，没有，刚才有司法助理。
0: 对的，你到那司法所去找司法助理，他还有一个这个职责啊，叫设在高台子镇的人民调解委员会，你要求他们出面调解。
1: 我这个事儿，我就问问你，我有没有维权的权利？
0: 咱俩说话怎么唠不到一起去呢？您能把那几页纸都能一字不差地读出来，我证明你识文断字，
1: 没有，
0: 有文
1: 我
0: 化
1: 现
0: 的
1: 在
0: 老
1: 不
0: 太
1: 拿。
0: 太。那我说话你怎么还这样问我呢？你有没有维权的权利呀？我们给你讲的不就是让你维权吗？你这老太太怎么？你听着
1: 老
0: 啊，
1: 糊涂
0: 听着
1: 了。
0: 啊，听着啊，不批评你。那个到村里解决不了，你可以到镇里反映，到。司法所去找这个司法助理，请他们，那是有多个部门组成的这个人民调解委员会，请他们出面做一些调解工作，做妥了，你就是这个方式多种多样啊。比如说你们，你家人代替他经管一下他那个园子，你看他都六七年的时间都废弃了那个。撂荒在那儿，你说我替你管理这个，你的房子你自己那个。

0: 看管好，这院子我替你种点什么行不行？这是一。第二种
1: 何
0: 情
1: 老
0: 况
1: 师，
0: 呢是，
1: 你说这话吧，
0: 第二种
1: 我
0: 情
1: 就
0: 况呢是，
1: 你还是没听明白我的这个事儿。
0: 我告诉你，第二种情况是，我帮你把这个草啊，除一除行不行？管它是人工除呢，还是用除草剂呢，把它除掉行不行？因为不
1: 人家
0: 除的。
1: 村政府出面给我除草，给我打药，人家这对面这家人家都不让，给村长都吓回去了，都撵回去了。
0: 如果这件事情协商不妥的话，那么你可以继续要求这个刚才说的啊，让你们高台
1: 我
0: 质
1: 就想，
0: 镇
1: 我
0: 这个，
1: 问你，我能不能维权？我打维权法。
0: 让高台质镇的司法助理就从，正式的要求他们来做调解工作啊，这是你需要做的。如果这件事情到此为止还做不来的话，那么你可以围绕这件事情，提起这个土地纠纷仲裁，在你们，
1: 我还可以走仲裁呀。
0: 对的，在你们那个高台之镇就可以提出这种申请啊。
1: 仲裁不就意见有吗？我现在还去不了。
0: 你镇里就有，你县里当然有了，每个县
1: 我
0: 都
1: 这
0: 有，
1: 里也有啊。
0: 每个县都有啊。矛盾出现了就要解决它，解决的方式多种多样。最有效的呢，其实吧，就是双方啊能够形成一种共识。
1: 我
0: 百
1: 后
0: 姓
1: 认
0: 说
1: 这
0: 的
1: 个
0: 话，
1: 事儿，
0: 就有事儿好说好商量，这是最好
1: 我后认媳妇她不是那样人，
0: 的。啊，
1: 她外号叫大母
0: 至于
1: 狼，
0: 是不
1: 她不是
0: 是
1: 那样
0: 是
1: 人，
0: 啥样人，那你们。
1: 不是那样人。
0: 哎，你们在一
1: 村
0: 起
1: 长
0: 啊，
1: 都怕她，村长
0: 邻里
1: 她
0: 住
1: 闺
0: 着，
1: 女追我院打
0: 你
1: 我骂
0: 们
1: 我，村长
0: 更
1: 都
0: 了
1: 嫌
0: 解
1: 难。
0: 这个情况。如果呢，双方达不成共识，没法好言相劝，那么就刚才说的那两种办法啊。
1: 那个我这事儿没有权利能上法院呢，不道德呀。
0: 你没必要什么事儿都去法院，那是最后一步，就是当你这个民事调解，就是人民调解委员会。这个工作职能发挥不力，对方不接受的话，那么你可以申请这个土地纠纷仲裁。如果呢这个依然还达不到效果的话，你可以走最后那步，起诉对方。就是怎么好言相劝也不听，人民调解也不接受，然后呢仲裁还不服，那么好吧，我来起诉你。
1: 啊，我得一级一级的找。我看
0: 对
1: 村政
0: 呀，
1: 府是解决不了了，村政府又跟那个3月2号给我派人割草，让他给骂回来了。三
0: 好
1: 号
0: 了，
1: 派他们
0: 这
1: 家
0: 些
1: 拿走
0: 事儿
1: 了。
0: 几月几号的事儿，我们也不听了，我们把这个时间留给其他的那个诉求人，好不好？我们还有其他电话，建议您做的，这个都交给您了，去考虑一下，然后接着按步骤进行就可以了，行吧？
1: 那你都没告诉我为什么权呢？人家那个辽宁电台律师事务所还告诉我呢，说这是叫乡邻权，
0: 当然
1: 他
0: 了，
1: 把我弟
0: 这
1: 弟，
0: 个民法典上对此都有明确规定，这个就叫乡邻权，
1: 哎，
0: 邻里
1: 对，
0: 之间
1: 他说
0: 啊。
1: 的，他把草籽子都落到你这草上，你那里长去，他侵犯了乡邻权。我说我给他刨，我给他割了，他说你给人刨，你也给人割了，你也侵犯乡邻权，所以我还犯法干啥呀？
0: 是，关
1: 我就
0: 键
1: 这
0: 他
1: 点儿。
0: 是这草籽儿落到你家了，他人参苗落到你家，你就不说这话了，所以呢，得跟他谈。他接受了，你就好办了。如果不接受，刚才我跟你说那些那几条，按那个去做，行不行？
1: 哎呀，我看老师说你答复我的，我不真是满意。你弟那时候我真挺满意，你好像是不乐意管，把我推脱出来，我有这种感觉。
0: 我们不能再说了。我告诉你，跟您说的这都是建议，我们不能什么事情，
1: 我
0: 尽
1: 早
0: 最
1: 上
0: 大可
1: 收这电
0: 能
1: 话吧，收
0: 回
1: 电
0: 应
1: 话
0: 您
1: 听
0: 啊。
1: 你听着费劲，我这电话可能是老了不好了，早上收这电话，我以后有空再给你打吧。
0: 不，这个
1: 行
0: 事情
1: 了。
0: 我们就说到这儿，也无需再打过来了啊。明确地告诉您，我们不能什么事情都一包到底，这事
1: 啊，
0: 该
1: 那个
0: 你去
1: 宝成老
0: 找。
1: 师，我还有一件事求你，你
0: 下回再
1: 可不
0: 说
1: 可以？
0: 啊。好嘞，
1: 我的，
0: 你别你了，你这个事情该你做的事儿，你就把它担起来，没人会完全替你去做这个事情的，你的职。

子女都未必能做到那一点，所以我们也是啊，这媒体你得兼顾大家啊。我们跟你唠了这个20多分钟，然后呢，半小时了，那么其他的电话就进不来了，所以这样也不妥啊。但凡有足够的行为能力的时候，那么好，你手脚都利索，你就应该去找对方谈一谈。对方不接受了，那你去到这里边正常的表达诉求。刚才说的这个维权，可以的，别把什么事情都试图交给我们。这么做

0: 别说法理了，我们不是当事人，啊，好嘞，这事儿就说到这儿，
1: 好嘞，再见。好，那接下来咱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3: 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文明。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责”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您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3456。好，咱们来继续接听下一位诉求人的电话。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 我呀是义县长官乡这长官街道，南关村的村民，我姓董。我在2003年有5.6535的土地，被义县土地收储办公室以建热电厂的名义给征收了。当时呢，我和村委会签了一个征地补偿协议。当时的协议里呢，就是这说的，说为了发展经济、招商引资，在义县园林路建热电厂。当时这个征地补偿标准呢，是每亩地11000块钱。喂，
2: 您接着说。
1: 当时的这个征地标准呢，是每亩地11000块钱。另外呢，他说这个征地补偿标准是县政府和乡政府统一制定的。当时呢，这把口封死了，说他没有这村民讨价还价的余地。但是后来呢，我通过以后调查，我发现呢，在2003年9月22号，村委会又和义县土地收储办公室又签订了一份土地收储补偿协议书。当时呢，这个收储办公室代表政府实行行使权利，他给付的这补偿标准呢是每亩35000块钱。当时我认为这个差距太大，不合理。后来我就找到村委会，村委会呢以各种理由拒绝我的诉求。后来没办法，我把村委会起诉到义县法院，义县法院呢立案受理了我这个案件。当时义县法院呢以什么理由呢驳回了我这个上诉诉求。他是这说的，说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因征地补偿费数额引起的纠纷不在法院的受理范围之内。当时我对这个判决结果不服，又上诉到锦州中法。

0: 锦州松房呢，又以同样的理由，不支持我的诉求。当时呢，我就又到是上房的松房，松房信访处呢接待我，说你这个地方，你这个案件你是终审判决，还终归你还得回到你的地方政府去解决。另外还有一个事儿，
1: 说，我们在听。
0: 我想一个，我这说说我就忘了。
1: 哦，跟这个
0: 当时呢，
1: 嗯，
0: 这个二审的裁定结果是啥呢？驳回意见，撤销意见的法这个判决书，把意见这个判决书呢，这诉讼受理费给我半价收取，3000多块钱诉讼受理费，找回我给我退回1500多。二审呢，这个诉讼受理费3000多块钱全部给我退回。这以后吧，我又找到这村委会，村委会呢说我就按照11000块钱的这个标准我收取了，其他钱我没收到，你再想找就到乡里头。后来我就到城关街道找的乡领导，乡领导昨天给我这一个答复意见，最终结果是不支持我这个诉求。他说你这个情况必须还得走诉讼程序，所以我没办法了，请您帮助解决一下。
1: 好，听明白了。顺着您这个讲述啊，我们就从这个最近的话说起啊。昨天易县城关街道给您最后的答复，说还得通过这个诉讼解决问题，是吧？
0: 对对对。
1: 事实上我们认为这样讲不妥，因为你曾经为这一件事情经历了一审二审，
0: 是
1: 这视为一种终审的意见啊。那么目前看，就是等于诉讼环节为这件事情已经解决掉了，
0: 是
1: 就是完成人家法院的受理，
0: 是
1: 案件也做出了裁决，
0: 是
1: 你对这个结果如果不满意的话，事实上等于啊这堵墙已经给你竖起来了，就终审判决了吗？
0: 是
1: 你只有对这件事情如果你依然还是不愿接受的话，可以整理好足够的证据，申请向这个检察院啊，申请检察监管监督啊，就是一。第二呢，可以向这个终审法院，就是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另一个申请，就是再审这个申请。这个事情吧，怎么叫再审呢？就是这个，你可以请中法的这个院长依职权再审。我把这事情给你说明白了，就是把这个申请啊递交上去之后，法院呢这个信访部门受理了，一旦受理之后呢，就会按程序办事情，由法院院长依职权向中法的审判委员会提交，然后呢针对过往的就是那个两次审判的结果，觉着哪个地方有疏漏，然后呢从法院这个程序，刚才讲到了院长依职权再审，这是你面前呢摆在面前呢目前能走的三条路，其中说了两条了啊。第一个是检察机关的那个监督，第二呢就是申请这个法院呢依职权再审，其三呢为这个事情啊你还可以进行信访渠道的情况反映。

0: 不是不行，是有效的。就是你现在放在前面的这三条路啊，一定要这么去做，否则的话呢，就没有机会
1: 是。
0: 了。这是针对这个你们当地啊，这个易县城关街道的那种回应，我跟你说的这一些建议或者看法啊。这里边呢，你回忆一下，就是你的当时啊，23年前你跟这个村里边，签署这个协议的时候，目的是什么？就是这个协议啊，是土地流转呢，还是这个收回承包地呀，还是土地征收？
1: 土地征收，
0: 确认这一点是吧？
1: 对对对，
0: 那等于吧。这个程序啊，没什么可讲的，人家已经明确了土地征收。那接下来我需要跟你说的就是啊，你手里的承包地，你拥有承包使用权，但是呢，它归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就是你村里边啊，
1: 是，
0: 归村里所有。村里呢，在遇到你比如说县里边，你要刚才提到了这个。上马这个热电项目需要在这个位置，那征地征多少？那对这个项目，就是跟你有关的是，这个项目一定要有公示，
1: 他没有啊，
0: 一定要有公示。然后
1: 没
0: 呢，
1: 有。
0: 涉及到征地补偿的标准，同样也应该公示出来，
1: 这都没有，这程序都没有。
0: 并且在你村里边要召开这个村民代表大会。把这个财务公开，把这个信息重要的信息要公开，这是明确基层组织法里边明确的啊，重大事项要公开，跟村民讲清楚，
1: 是，
0: 还
1: 确实。
0: 包括一点啊，土地的征收补偿，补偿款是多少，不取决于你们乡镇，他无权制定这个，县。以上人民政府才有权制定这个价格，这个叫片区地价啊，就是你们那块地，你城关乡，这个离县城那么近，周易县县城周围就是这个城关乡，现在叫街道，好吧？
1: 对，
0: 那么你这个地价呢，就比偏远的地方，也比那个头道河呀、流龙沟要贵很多，它值钱。这由谁定呢？就是由县里边县级人民政府以上，可以制定这个，然
1: 是，是。
0: 后呢？这个片区地价，或者说片区综合地价，已经在就是你在国土资源局啊，你就能够查到这个，在网上自己啊网站进去之后都能查到。然后啊，这个事儿啊，当然有早有晚，你2003年的时候是什么情况，那你还必须得翻翻旧账，或者请人家帮助你翻翻旧账啊。
1: 是。
0: 把这个地价，这个补偿价格，地价说明白了，那补偿价格，一个是给到你手里的是11,000，然后
1: 一
0: 呢，
1: 万一，
0: 后来一签呢是3万几，刚才说
1: 3万5。
0: 3万5，好吧，那这中间什么情况，你需要弄明白，村里边也必须跟群众说明白，这笔钱你记住啊，就即便是3万5的话，我给你吃个定心丸儿，绝不都属于你。
1: 是。
0: 这里边有什么？比如说，征地补偿，这个，村里边会流到村里边，这已经法律已经就这么规定的。而后，我说错了，那个交给你。然后呢，这里边有什么？青苗赔偿，地上物的，你拆掉了之后，地上物，你比如说你那地里边有看护房啊，有什么这些东西的，泵房的。水井、井房等等吧，所有这些视为地上物，拆掉之后同样作价补偿，这笔钱都给你，必须给这个土地承包人，土地承包户。至于说这个正常啊，你失地农民怎么办呢？那么还有这个未来的这个社保，就社会保险，有多个部分构成的。这也需要一笔费用，这笔费用人家村里边会给你，帮你交的，村里边会扣留一部分的，因此上，这个钱。

0: 呢，就是，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等等，这都由村里边，帮助解决。这个事情呢，你需要问明白啊，一定要跟村里问明白，不能稀里糊涂的。
1: 基本上按照当地补偿
0: 节
1: 标准来
0: 目
1: 看
0: 结束了，丁先生，如果可能的话，我们明天继续，好不好？
1: 好，
0: 好，再会。
2: 好，再见。好，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0: 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晋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文章精神，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
0: 中央企业专职外部董事看锦州考察团来锦考察。
1: 我市举行庆祝第42个教师节我的育人故事分享会。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9月8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文章精神，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参加会议。
1: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及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做教育路市的县委书记》。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文章精神，传承弘扬江泽民同志的光辉思想和崇高风范，努力做教育路市的好党员、好干部，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一加一加 N 贯彻落实体系为统领，不折不扣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抓实党管武装、国防动员、后备力量建设等各项工作，发展壮大军民融合产业，巩固好军政军民团结，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要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快紧密型医共体建设，持续扩大救治中心服务辐射范围，改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质量，高水平建设健康锦州。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8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及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对我市防汛救灾等工作进行安排部署。会议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强化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全面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要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落实地质灾害点包保责任制，拉网式排查临山、临坡、临水、临崖道路等部位，对发现的风险隐患即知即改，采取工程性措施推动问题实质性解决。要健全监测预警体系，做好应急处置准备，前置抢险救援力量和物资装备，完善各类应急预案，加强地质灾害科普宣传与应急演练。要压实各方职责，坚持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确保每一处隐患都有人查、有人管、有人防，形成强大工作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9月8号，中国国新党委副书记、中央企业专职外部董事党委书记严彦东率领中央企业专职外部董事看锦州考察团到我市考察调研，市委书记刘克武会见严彦东一行，市委副书记、市长孟

0: 华强主持召开座谈会。
1: 会见中，刘克武对考察团一行到访锦州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锦州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表示，全师上下始终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深入实施136921发展体系，充分释放区位优势，依托良好产业基础，持续加力推进央地深度合作共赢发展，推动一批重点合作项目落地建设，有力助推锦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希望考察团关注锦州、走进锦州、布局锦州，以此次考察为契机，带动更多央企资源、产业项目向锦州齐聚，不断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层次，实现国家战略落地、企业发展壮大、地方振兴提速的多方共赢。严彦东表示，锦州发展势头强劲，干事氛围浓厚，区位产业优势突出，发展前景十分可期。考察团将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立足央企资源优势，积极为锦州振兴发展建言献策，助力锦州深化央地对接，为地方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随后召开座谈会，严彦东、中国国新党委委员、副总经理、中央企业专职外部董事党委副书记房小兵，航空工业集团中国中化外部董事、国药集团外部董事召集人郑文敏，中国五矿外部董事、铁建股份、保利集团外部董事召集人郜烈阳先后发言，提出务实合作建议，表达了深化央地对接、助力锦州振兴的良好意愿。孟华强指出，本次看锦州考察是落实党中央推动东北全面振兴新突破部署要求，深化央地战略协同的重要实践。锦州承担着建设区域中心城市的时代使命，拥有完备工业基地、沿海通道条件、丰富科教资源，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关键阶段。与央企深化合作是国家战略需要、地方发展所求、企业布局所向的三方契合，具备坚实的合作基础。下一步，希望央地双方聚焦锦州先进材料产业基地建设、陆海通道价值释放、绿色低碳转型、存量资产盘活、协同创新生态构建五大重点拓展合作空间。锦州将推动建立高层常态化对接机制，强化全要素、全周期保障，恪守市场化、法治化契约精神，清单化闭环推进合作事项，用心用情做好项目服务保障，推动央地合作结出更多丰硕成果，共同书写新时代央地协同发展新篇章。央企专职外部董事周明春、庄小雄、黄旭丹、盖兆举、杨元江，我市领导楚之立、徐继华参加活动。
2: 9月7号，中央企业专职外部董事看锦州考察团一行莅临我市开展实地考察调研。考察团先后走进我市重点企业、锦州港以及锦湾文旅集团，通过实地查看、听取介绍等方式，近距离感受城市发展脉动，探寻央地深化合作、共谋振兴的新路径。
1: 在中信泰业股份有限公司，考察团深入技术研发中心、生产指挥调度中心，详细了解企业发展历程、核心技术攻关成果与智能化生产运行流程。来到中信锦州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考察团参观企业展馆与高纯金属铬生产车间，通过大屏幕了解企业新材料产业布局，企业共有61种产品填补国内空白。考察团对两家企业展现出的硬核科技实力与深耕实业的发展成效给予了高度评价。随后考察团走进锦州港，全面了解锦州作为辽西走廊核心节点在陆海新通道建设中的战略布局与港产城融合发展情况。此外，考察团还实地踏勘锦湾文旅集团，了解锦州特色文旅资源开发利用情况。不少首次到访我市的外部董事对这座城市留下深刻印象。
3: 来了之后啊，我觉得感受还是蛮多的。一个是城市的底蕴呢，比我想象中的更厚实。这个辽西走廊这个关键的节点啊，核心的节点，然后既有这个比较深厚的一个工业的底蕴，又在呢积极的谋求。

0: 这个转型。在这种老底子哈加新动能的这个并存的一个状态，在我看来哈，它其实也是一个会是一个发展的一个很强的一个张力。
1: 此次央企外部董事看锦州考察活动，既是一次实地考察的走访观摩，更是一场互通互联、共谋发展的合作对接。我市将依托区位、产业、资源优势，主动对接央企资源，持续拓宽合作领域，创新合作模式，做实合作项目，以高水平央地合作，助力我市高质量发展。
2: 感觉到我们有很好的基础啊，这对我们中央企业和地方政府的这个合作啊，我们觉得提供了一种很好的一些契机。下一步我们回去啊，积极的来落实这次会议的这个成果。我们也坚信啊，那么从我们这次的这个访问呢作为一个契机，我们央地的合作啊一定会再上一个新的台阶。
1: 9月8号，我市庆祝第42个教师节我的育人故事分享会在工人文化宫举行，来自全市各学段的优秀教师代表登台分享，用鲜活真实的育人经历诠释新时代教师立德树人的使命担当，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社会氛围。活动发布了市教育局广泛征集我的育人故事中遴选出的20个故事，评为最美育人故事。随后多位一线教师代表依次走上讲台，结合课堂教学、班级管理、学生帮扶、家校共育等亲身经历，讲述发生在三尺讲台的感人故事。
3: 很荣幸能够参加庆祝教师节我的育人故事分享会，并且上台分享自己的育人经历，同时聆听各位同行的故事，我也深受触动。教育家精神并不遥远，就藏在深耕课堂的实践里，藏在暖心细致的育人陪伴之中。作为一名90后教师，我也会坚守教育初心，深耕教坛，温润育人。值此教师节，祝愿全市教育工作者节日快乐，工作顺遂，桃李芬芳。愿我们更具教育薪火，书写属于锦州教育的温暖篇章。
1: 登台分享的老师们，通过一件件平凡小事，一个个暖心瞬间，生动展现了锦州教育工作者躬耕教坛、无私奉献的精神风貌，更彰显出教育家精神的实践力量。
4: 在讲述故事的时候，一幕幕和孩子们相处的画面不断浮现在眼前。对我而言，育人故事不只是一段讲述，更是我们特教人平凡工作的真实缩影。守护特殊孩子的成长，守护他们的每一点微光，这份工作辛苦，但更多的是感动与幸福。愿我们继续心怀热爱，静待花开，用温暖守护每一个孩子向阳成长。
5: 9月9号，施政协聚焦两个健康评价结果运用、红色文化赋能、科教人才培育三大领域视察提案办理情况。视察组先后到锦州企业家学院、辽沈战役纪念馆、锦州新材料产业技术研究院，实地了解关于强化两个健康评价结果运用、推动我市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建议，关于擦亮英雄城市名片、做强红色文化之旅的建议，关于推动我市建设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改革新高地的建议落实情况，并现场征求提案人意见建议。视察组强调，要全面科学衡量民营企业家健康成长和民营经济健康发展水平，为锦州民营经济发展创造新空间，寻求新路径，实现新突破。要深挖红色文化底蕴，整合文旅资源，创新传播业态，持续擦亮锦州英雄城市名片，推动红色文旅产业提质升级。要深化科教融会、校地融合，打通产学研用转化通道，培育本土科创人才，为全市产业转型升级积蓄动能。市政协将持续完善提案督办闭环机制，常态化跟踪问校，精准监督，推动委员提案从纸上建议转化为发展实效，为锦州振兴发展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恐怖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作为国内汽车被动安全领域的龙头企业，锦州锦恒汽车安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凭借硬核技术、完整产业链和庞大产能规模，打破外资长期技术垄断，领跑全国，亮相全球，成为老工业基地智能制造高质量发展的硬核名片。
1: 日前，记者走进恒温生产车间，看到机械臂来回穿梭、缝纫、装配、检测，一道道工序有条不紊。一套合格的安全气囊需经过上千次碰撞起爆试验，不断调整结构、优化算法，方能在事故发生时可靠保护驾乘人员。扎根辽西近30年，锦恒依靠自主研发打破国外品牌长期垄断，建立起国内规模领先的安全气囊研发生产基地。从图纸设计到碰撞测试，再到批量生产，完整产业链条均在本地落地。
2: 我们的核心竞争力主要来源两大技术壁垒，一是我们从97年开始自主研发，是国内首家实现气囊国产化批量配套的企业，打破了外资长期垄断，积累了百余项核心专利；二是我们自主建设 CNAS 国家碰撞实验室，可独立完成国标、美标、欧标全体系检测验证，研发验证完全实现自主可控。面向新能源汽车智能化发展趋势，我们正从传统零部件制造向智能一体化全车安全系统升级，重点研发新能源专用耐高温防穿刺安全气囊，推进主被动安全深度融合，同步布局高级自动驾驶安全防护产品，持续夯实本土龙头领跑优势。
1: 近年来，锦恒的不断发展也带动了整条产业链的壮大，不仅吸纳大量本地劳动力，培育技能型产业工人，更带动住宿、纺织、精密加工等一批本地中小配套企业协同发展。目前，锦州市已形成以万德集团为核心的汽车零部件产业矩阵，锦恒安全气囊、汉拿电机、万有机械减震器活塞杆、希尔达汽车内饰植绒产品等，多家企业获评省级、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形成了覆盖汽车安全系统、电气系统、悬架、内饰件的完整配套链条。
3: 我觉得和美资和外资这些企业相比，我们最大的优势有两点。一是突破了技术壁垒和垄断，像气体放射器、ECU 等这些这个核心零部件啊，都是我们自主研发应用了，从而掌握了这个定制化的主动权，二是我们在做传统被动安全的同时，我们也提前布局了基于大数据算法的主动安全融合，让气囊系统能结合实时工况，做出这个更智能化的这个保护和判断。当然我们在做这个被动安全系统本身的同时，我们也没有放松，气囊开发也是必须经过我们的严苛碰撞来进行的兜底。同时每个汽车零部件呢，我们要做这个全维度这个精密检测，确保车辆在多年使用下的一个稳定性和可靠性。总体来说，其实就是两点嘛，极限工况保护和我们的全生命周期这个品质保障，共同构成了我们被动安全的两道防火墙。
1: 眼下，锦恒的锦州造零部件随整车已奔赴全国，远销海外。当前，新能源汽车行业变革提速，企业正持续攻关新一代气囊产品，立足锦州，辐射东北，走向全球。企业将不断创新，把小气囊做成大产业，持续为老工业基地制造业转型升级注入新动力。
0: 近日，伴随着汽笛鸣响，又一艘外贸沥青船舶完成作业，缓缓驶离盘锦港液体化工泊位。今年以来，盘锦港外贸沥青业务增势迅猛，截至目前已累计作业船舶11艘次，作业量同比增长超 200%，成为盘锦港逆势突围的优势货种之一。
4: 作为粘度高、对温度较为敏感的特殊液体化工品，沥青机械工艺复杂，管控标准严苛，在传统油化品市场承压、货源结构优化调整的大环境下，盘锦港锚定外贸市场深耕细作，一方面主动走访东北炼化企业与外贸货主，依托专业泊位与全流程保温管线的硬件优势，稳步拓展外贸沥青业务版图； 另一方面，针对作业痛点，打磨保障能力，建立一船一测定制化作业机制。每艘船靠泊前都结合气象条件、介质温度制定专项方案。作业现场，管理人员加密巡查频次，全程紧盯管线、机泵、压力表与电半热系统运行状态。一线岗位人员严格执行恒温输送、规范衔接的操作标准，各环节高效联动。单船平均在岗时长较去年压缩4%，全程实现零泄漏、零货损。深耕外贸拓货源，精细管控，稳生产。盘锦港将持续发挥码头功能优势，深挖外贸沥青业务潜力，优化全流程管控能力，以专业、高效、安全的港口服务吸引更多货源集聚，全力冲刺年度生产经营目标。
0: 朝阳市将养老服务消费券发放，列为养老领域头号民生实事。从养老机构集中照护到居家上门服务，一张张电子消费券精准直达失能老人手中，以真金白银暖心守护他们的幸福晚年。
5: 在双塔区博爱老年养护中心护理区内，护工们正细致地为失能老人进行康复按摩与日常照料。养护中心入住的中重度失能老人经规范评估后，已全部成功申领并常态化使用养老消费券，每个月补贴直接抵扣服务费用，有效缓解了家庭经济压力。
6: 在网上就是通过了两三个小步骤，然后就审批下来了。我们是从今年的1月份然后开始就是使用这个养老的消费券。我父亲这种情况呢，我们领到的是800元钱，对我们家庭来说呢，真是帮了很大的忙。
7: 我们从1月份就开始使用了消费券，所以说所有的老人都已经享受到了国家这个政策，这个800块钱的消费券了，对他们来说提供了一个最大的一个补助，让他们真真切切地享受到了国家政策的一个红利。
5: 除了机构养老，养老服务消费券政策还同步覆盖居家养老场景，让他们足不出户即可预约专业护理人员上门服务，凭消费券抵扣费用，享受到高品质的专业照护。
8: 3月份进行了失能评估，4月1号开始使用这个消费券，银行养护中心派来了住家的这个保姆，这个保姆对老人照顾也十分有加，我们作为子女感到十分的满意。
9: 有了消费券以后，咱们才敢考虑这个雇人的事儿，一问都挺多钱哈，也没敢考虑这事儿。这个消费券非常贴近民心。
5: 年初以来，朝阳市民政财政等部门协同联动，全力打通评估、领券、服务、核销全链条。目前已完成首批14家第三方评估机构资质认定，培训近200名持证老年人能力评估师，73家养老服务机构接入民政通系统，全面覆盖机构托养、居家上门及社区日间照料等多种业态。朝阳市累计发放养老消费券近1.5万张，核销率超过90%，发放补贴资金706万元，大批失能家庭已稳定享受到政策红利。
10: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开展民政干部进社区送政策、送服务活动，提高宣传覆盖面和政策知晓率，把暖心政策送到每一个失能老人家庭，让每一位老人都能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
0: 近日，葫芦岛市近海捕捞渔船满载第一网鲜货陆续归港，海鲜市场迎来金秋首轮鲜货潮。
11: 在葫芦岛青城小雾码头，工人们正忙着转运渔货，一袋袋挂网的梭子蟹、花盖蟹被快速装车，即将送往市内各大海鲜零售市场，码头一派繁忙景象。
12: 小伙儿，今天啊，比照往去年比啊，还是丰富一些的。然后吧，现在主要回来的货都有啥呢？现在都是近海的货，然后有梭子蟹啊、皮皮虾呀、还有小花干什么的。完，然后啊，再过两天大船回来的时候，货的品种啊就会多一点。但是总体看吧，今年还是比较丰收的，对吧？农民、渔民还是比较喜悦的。
13: 期待就是货越多越好，品质越高越好。但是这两天普遍来说呢，咱今年上 们的那个货，品质，小船还是可以的，爬虾、皮皮虾能达到8成左右，像飞蟹呀，还有那个花盖蟹、赤甲红啊，都能达到6到8成。整体来说，肥度还是够用的。然后咱们呢，到航以后经过2遍筛选，在船上筛一遍，到岸边咱们还得筛一遍，全部手挑，保证就是让老百姓吃到物美价廉的那个海货。
11: 记者随后走访了万象、东窑等多个海鲜市场，看到目前在售海货品类十分齐全，海螺、虾爬子、扇贝、花盖蟹等海货还带着海水的咸鲜气，摊位前叫卖声此起彼伏。不少摊位前围满了挑选海货的市民游客，有的摊主还推出了网上摘鲜新玩法，市民游客可以直接在刚卸船的渔网上自行挑选心仪的海产品，选好后再统一称重，让市民游客在购物的同时还能体验陆上赶海的趣味。
14: 第一次感受这个洛带着海鲜，让我自己往下薅。
15: 不错，特别好，
14: 特别新鲜，
16: 好，挺好，海鲜可肥了啊，都是自个伸手自个摘，4-5块钱一斤，挑好的摘完货我一腰秤他就拿走了。
0: 乡土文脉绵延不息，文明乡风滋养人心。在阜新市海州区韩家店镇民主村，一座村史馆静静镌刻着村庄的百年变迁，姓氏墙上146个姓氏紧紧依偎，百余张老照片定格着几代人的笑脸，泛黄的奖章与老物件无声讲述着岁月沧桑。
17: 自2023年7月建成投用以来，这座村史馆已成为全村留存乡愁记忆、涵养文明乡风、凝聚振兴力量的重要精神阵地。文化是乡村之灵魂，文明乡风是乡村振兴的精神动力。民主村村史馆坚持保护与传承并重，以过去、现在、未来为实践脉络，设置乡愁记忆、振兴之路、筑梦未来三大篇章，全方位立体化展现村庄的发展征程，让尘封的村史活起来，让优良乡风传下去。
18: 村史馆内包括民主村村记，讲述了咱们民主村的历史，还有现在，还有将来。然后还有这个乡愁记忆这块，讲述了咱民主村过去历史以及形成到18大了以来所取得的成绩，还包括了民主村经济发展以及产业振兴、特色农业这一块。
17: 在乡愁记忆中，一幅幅史料、一段段文字梳理着村庄的前世今生，记载了村中先贤先辈的光辉事迹，他们崇德向善、英勇担当的精神品格为村中后辈树立了精神标杆。老照片墙与微缩民居景观复原了上世纪60至90年代村民日常生活以及开展民俗活动的鲜活场景，唤醒了几代人的乡村记忆，凝聚起浓浓的乡土情怀。

0: 存史以鉴今，育人以兴村。村史馆不止留存历史，更以文化育人，以乡风润村。一部村史承载乡愁文脉，一处阵地涵养文明信风。
1: 以史立志，以文化人，讲好民主村的发展故事，为党建赋能、乡村振兴注入民主村文化力量。
2: 日前，葫芦岛市知识产权纠纷一体化调解处理中心揭牌仪式在兴城市举行。
3: 据介绍，该中心是葫芦岛市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推进知识产权纠纷源头前端化解的重要举措，也是继道交纠纷一体化调解处理中心后，葫芦岛市类型化纠纷一站式调处体系建设的又一标志性成果。中心由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牵头，兴城市人民法院具体落地运行，联合市场监管部门、泳装快维中心、泳装行业协会共建共治，整合司法、行政、行业多方资源，打造知识产权纠纷一站式一体化全链条化解平台，实现纠纷一揽子调处、全流程闭环处置，切实减少企业群众办事多头跑、反复跑。中心紧扣知识产权纠纷现实痛点，立足溯源治理职能，创新设立三轮递进式分级过滤调解机制，实行分层分类、逐级递进化解，有效破解泳装产业同质化批量性维权难题。
2: 近日，阜新市唢呐非遗传承人张纯民先生从艺七十年艺术展演在清河门区举行。
4: 展演由市唢呐学会主办，来自阜新市星之火民族乐团、市太极拳协会、清河门区京韵戏社、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孜孜有义秧歌队等多个演出团队和个人表演者近百人参与其中，现场表演了16个精彩的文艺节目，为张纯民从艺70年展演助力。展演在庆典序曲中拉开序幕，声与竹笛、评剧花为媒选段报花名、戏曲打击乐联奏、唢呐独奏、伴胡独奏、秦川新歌等节目，张纯民用声、锣、鼓、唢呐的乐器与乐团、伴胡配合默契，交相呼应，联手演绎了经典。唢呐独奏翻身道情，唢呐传承师徒齐奏女儿情，激情四射，高亢有力，充分展现了张纯民和弟子们精湛深厚的唢呐艺术功底和非遗艺术传承，演出在阜新市太极拳协会的助演中落下了帷幕。
2: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2: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执法。
3: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经泰国
4: 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1: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手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5: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对不对？
6: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7: 对了，
8: 不要这么吹嘘吧，你已经被骗了。
1: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9: 我现在要用钱把它取出来。
10: 50万吗？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9: 我投资。
1: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1: 发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2: 这是流行的那种请金融信件。
13: 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粗细丝顶重量不一样啊。
14: 这两件做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的，这个都是拼子。
15: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1: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6: 我这是我个人事，你这么管我干嘛的？
17: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8: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9: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8: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
20: 上什么课呀？
21: 想你的每一刻，
22: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1: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3: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4: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5: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一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6: 当时探索已经陷在蓝鬼子了，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1: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7: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8: 我一个人活过。
1: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0: 犬类什么时候到啊？
1: 下辈子哦。
2: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3: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2: 别点，别扫，别好奇。
4: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5: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4: 不知道，
6: 他属于医保局的。
7: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8: 哎，
9: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8: 好好好，
9: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8: 好好好好好。师傅，快点，师
2: 傅，师傅，师傅，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10: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2: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11: 没法去，太好了，真的。
2: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12: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13: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4: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14: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近，要再合适。

0: 实身份。
1: 反诈有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2: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

0: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1: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2: 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3: 电动车不能推进来呀、啊！
2: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4: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5: 别多管闲事儿，

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为全面守护青少年女性健康，国家持续推进宫颈癌消除行动计划。自2025年的11月10号开始啊，咱们锦州市呢正式落地国家免疫规划政策，适龄女孩呢可以免费接种2价 HPV 疫苗。这政策虽然好，但是很多的家长呢心里面也充满了疑问。你比如说，免费疫苗的效果到底怎么样？孩子几岁打最合适？早接种和晚接种差别大吗？还有不少的家长呢心存侥幸，觉得孩子年龄小，没有必要提前预防。带着大家普遍关心的这些问题啊，今天我们请到了锦州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医师、免疫规划科副科长陆成全，结合疾控监测数据和接种工作实际，为大家全面的解答接种的相关疑惑。你好，陆科长。
1: 主持人你好。
0: 很多的家长可能会有一个普遍的误区，就是比如说我们家孩子年龄小，可能没有感染的风险，所以暂时不打。我不知道以您平时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经验，就是什么样的年龄段更适合打这个 HPV 疫苗，特别是高危的 HPV 这种病毒，对于孩子们在成长的过程中有哪些安全隐患？就是现在我们经常听说说13岁左右打疫苗更好，为什么会这个年龄段？
1: 咱们先讲一下什么是宫颈癌啊，因为宫颈癌啊，它是女性常见的恶性肿瘤，就是研究发现呢，99%的那个宫颈癌呢，都是由于高危的 HPV 病毒持续感染所导致的。咱们从咱们国家的那个癌症监测数据来看啊，2022年以来，咱们国家 HPV 新发病例是15.1万例，然后死亡病例是5.6万例。
0: 那么高
1: 啊？对啊，因为接种 HPV 疫苗以后呢，就是它可以那个预防呢70%-80%的 HPV 病毒的感染。那高危型的 HPV 病毒啊，就是它是一个持续感染的。才会导致，并不代表是一旦感染了它就会发生的宫颈癌，它是有一个持续感染的状态，就是接种疫苗后它可以有效的杜绝这种持续感染的状态。当然由于 HPV 病毒的那个感染呢，它不单能导致那个宫颈癌的发生，还能导致其他的，就像阴道癌、外阴癌、肛门癌啊，和诱发的那个前期的一个癌前的一个病变。而低危型的 HPV 病毒的感染呢，就是它也会导致那间域室瘤，啊，也会导致那个叫做那个良性病变。它反复的感染也会影响那个生活质量。话说回来，就是为什么咱们国家这次呢将13周岁的女孩纳入到免疫规划呢？它综合考虑了很多原因呢，是考虑了它的疫苗保护率、经济效益啊和可操作性以及国内国外的经验综合考虑的，主要就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是13周岁的女孩接种呢，她这个接种时间是最优的，世界卫生组织也推荐9到14岁的女孩呢优先作为那个 HPV 疫苗接种的推荐人群。因为13周岁的女孩一般都没有性生活，所以在她们有性生活之前，高危感染风险之前呢，我们就给她接种疫苗，杜绝了这种 HPV 病毒感染的风险，所以呢它的保护效果是最好的。第二个一点就是那个从那个人体的那个就是免疫的应答来看，研究发现呢9到14岁的女孩呢，她在接种HPV 那个疫苗以后呢，就是抗体的保护效果15岁以上那个接种的2倍以上，所以它保护效果特别好，而且还能少接种一针。因为15岁以上它是需要打3针的，是0月、2月、6月它打3针，但9到14月打2针就可以，当天0月和半年后再进行一次加强接种就可以了。
0: 9到14岁，
1: 对，9到14岁。
0: 哦，
1: 所以而且呢这段时间那个9到10岁的女孩接种呢，她的那个取得的那个免疫的保护效果和长期的保护效果都是最优的，所以从这几个方面进行考虑的。
0: 嗯，现在我们锦州有这个免费的 HPV 疫苗的这个接种政策，是不是？
1: 是
0: 针对什么样的孩子？
1: 这个是咱们国家那个免疫规划呢统一部署的，推荐的年龄是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的，满13周岁的那个女孩都可以享受咱们国家的那个免费的2价国产疫苗 HPV 接种的福利的，是可以的，免费接种。
0: 刚才您提到了2价，
1: 嗯，
0: 据我们了解有2价、4价。

0: 九价疫苗，就这三个档次究竟我们适用于什么样的孩子？就很多人都为了追求高价疫苗，觉得越高越好，是这样的吗？
1: 其实不是，他是这么考虑啊，就是我首先要强调点，就是要早接种比追求高价更有性价比。
0: 嗯，
1: 就是二价、四价和九价它是怎么区分的？二价它主要防16、18两种HPV 那个病毒的亚型，它这两个亚型呢是高危型的，它能够导致70%的那个宫颈癌的发生。然后那个四价呢是含有四种那个HPV 的亚型，总共是6型、11型、16、18。六型和十一型呢，它是低危型的，它能够导致90%以上的那个监狱室友的发生。那九价疫苗啊，就在6、11、16、18的基础上呢，还有包括5个高危的亚型，分别是31、33、45、52、58。然后，接种完九价以后呢，能够预防90%的那个宫颈癌的发生，因为绝大多数的宫颈癌呢，都是由16、18
0: 二型
1: 导致的，所以接种完二型以后呢，就是已经能够满足那个咱们公共卫生的需求。过分的追求高价呢，对于公共卫生来说呢，没有太大的现实意义。当然，对于家长来说，就是有条件家长来说啊，可以就是有那个防控那个监狱室友的那个感染的风险啊，或者是追求更高的那个其他那个就是 HPV 那个高危型的那个防控的风险的需求的时候呢。它可以叫自愿自费的基础上，往后进行接种就可以了。
0: 二价是免费的，但四价和九价是收费的。
1: 对对，但是没有必要为了追求高价而追求高价，接种二价已经满足了绝大多数的需求了，是可以的。对啊，
0: 那比如说像您说的，我满足了这个免费接种的需求，那我在这个流程上需要带什么样的证件材料吗？然后怎么去预约？具体这个流程该怎么走？到哪儿去？
1: 他这个带什么证件啊？就是因为这部分人呢，因为是十三周岁的女孩，她还是未成年，所以需要由监护人进行陪同啊。然后携带那个监护人携带自己的身份证件，然后那个儿童呢也需要携带自己的身份证件。如果没有身份证，就需要携带户口本，然后带好自己的预防接种证。
0: 预防接种证，
1: 因为小孩都有，这个年龄段小孩都有。然后呢，如果是那个学校集中接种的话。需要携带那个自行同意书，但是如果自行前往的话，自行同意书在接种单位就有，签好自行同意书之后呢，就可以接种了。在哪儿可以接种？就是居住地附近的预防接种门诊，或者是乡镇卫生院都可以进行接种。然后咱们那个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咱们的公众号也公布了，就是那个咱们全市的那个预防接种门诊的电话和服务时间，然后那个家长可以通过那个登录查询，然后那个电话提前沟通，然后带着对，然后自行前往就可以了。
0: 刚才您也说了，9到14岁的这个孩子现在接种的话呢，相对来讲2针。
1: 对，
0: 是吧？
1: 对，
0: 间隔多长时间？
1: 间隔6个月。
0: 6个月。
1: 然后最迟呢，就是从那个咱们国家那个规定来说，就是建议呢不要超过12个月，就尽可能不要超过12个月。当然，如果就是因为每个人情况不同，可能会有一些情况，
0: 他比如说我出门了，
1: 对，影响他的阶段
0: 啊，对，
1: 这种情况那怎么办呢？就是尽量在18周岁之前呢，补充完那个相应剂次就可以了。
0: 不一定非得是6到12个月之间。
1: 6个月是最好的，我和那个建议在12个月之内把它打完。如果实在有特殊情况，18周岁之前补充完的相应的剂次就可以了。对，
0: 就是我特别想问一个，就是这种疫苗只适合于女孩吗？
1: 目前来说，就是国家免疫规划的疫苗，它是那个只适合那个就是十三周岁以后的女孩。但是就是自费的疫苗，也男孩也可以打。四价疫苗是9到26岁男性可以打。九价的疫苗16到26岁的男性也可以打。
0: 原来我们一直认为这种 HPV 疫苗其实都是适合女孩，其实不是，是不是？
1: 咱们国家是那个就是在最近才放开的啊，就是那个可以男性也可以接种，
0: 也是预防像您刚才说的那些种疾病。

0: 对，因为 HPV 感染嘛，它就是算两性都可以，都
1: 所
0: 可以
1: 以其
0: 感染，
1: 实都需要注意一下，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
1: 作为家长，可能更关心的就是疫苗的安全。
0: 这一点呢，我就是那个这么说，就是咱们的疫苗呢，绝对就是安全性是能够得到保证的。为啥这么说呢？因为这个就是 HPV 疫苗在全球呢，就是已经注射了10多年了。啊，它经过世界卫生组织啊和多个权威机构啊都多轮认证的，都没有问题的。在咱们国家上市的 HPV 疫苗，它每一个批次呢，都是由一个咱们国家的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进行检查的，所以它这个安全性是能够得到保证的。而且它的就是对于疫苗后接种后的反应，也是有专门的那个监测系统，就是异常反应监测管理系统进行监测的，所以它的安全性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家长不要过度担心。
1: 那除了疫苗本身来讲，其实大家也在关注说，哎，什么样的身体状况不能接种，就得暂缓。
0: 首先就是孩子处于急性疾病的发作期，就像这个时候感冒啊、发烧、咳嗽啊，或者严重的腹泻啊，这个时候身体不适，那就是。就这种孩子就不要接种了，然后暂缓。还有一个就是，孩子对那个疫苗成分、有效成分过敏。然后，比方说咱们的 HPV 疫苗，就是它是由酵母产生的嘛，就对酵母蛋白呀，或者它那个因为疫苗含有佐剂、铝佐剂，如果过敏的话，那就是，或者是既往接种过 HPV 疫苗，它就有可能它提前接种过，然后发生了那个过敏反应了，这种孩子呢就不接种了。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如果孩子有那个自身免疫力有问题啊，就是免疫力低下呀，或者是凝血障碍，或者是你患有那个严重的那个神经系统性疾病啊。这种孩子啊，就不推荐接种了。当然，他在如果在他的疾病的稳定期是可以接种的，但是这种情况下是需要接种医生现场进行判断的。如果觉得可以，然后接种就可以了。还有一些就是可能现在家长就是对于咱们这次接种疫苗，就是大家普遍一个关心的问题，就是孩子月经期我能不能接种，对吧？这大多好多人在问这个。就是没有数据啊，就也没有研究显示啊，就是孩子月经期是疫苗接种的禁忌。但是这样的，就是孩子在月经期间可能是身体乏力啊，不舒服，就是所以他那个就把他那个月经期过了，然后再接种就好了。
1: 那就比如说，注射了这个 HPV 疫苗以后，这个有没有什么，比如说吃上啊、生活上的一些禁忌和注意事项？
0: 就是不要吃既往那个吃容易过敏的东西啊，然后那个在接种后，如果那个就是觉得接种部位红啊、肿啊，就是疼，然后不严重，然后咱们这家长自行就是给他冷敷一下，就能缓解。如果是地热啊，有点身体有点乏力，或者是食欲减退了，就是那个不怎么爱吃饭。啊，这个时候也不用过度担心，这个都是正常的，让他多休息、多喝水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有那个以下几种情况啊，他那个高热了，就是他发烧比较高，超过38.5度了，就是比较就是还有那个身上起那严重的皮疹，啊，这种时候
1: 还得
0: 就
1: 仔细观察
0: 对
1: 着。
0: 那个这个时候就不要那个去等了，就是然后去及时上医院啊，对症治疗就可以了，没有问题。
1: 也就是说，其实大概这些反应有可能会出现在几天之内呢？一天、两天？
0: 一般就是短期内接种完不舒服，可能当天就会有，然后发热也会当天就有，可能是一两天内。
1: 所以一两天之内呢，
0: 就
1: 要
0: 是
1: 时时刻刻，
0: 对，观察一下，
1: 观察一下孩子的反应，对吧？
0: 对。
1: 其实说心里话，就是我们也查阅了一些资料，就是接种 HPV，仅仅是这个最早的这个基础防护，不是全面的防护，是不是平时其实为了尽量避免感染到 HPV，其实生活中还要就要很注意很多的这样一些细节，是不是？
0: 对，接种疫苗只是提供了一个保护嘛，因为它防控了高危，它也就是防控了就是那个就是一些常见的那个尖锐湿疣的，对吧？但是它不能就是完全杜绝 HPV 的感染，所以更多的时候应该那个更加的那个洁身自好，树立正确的那个性观念啊，就是还有点那个就是那个在公共场所啊。

0: 就是那个可能就是一些公共的东西，就是马桶啊，一些地方，咱们那个，还有一些公用的设施，你需要注
1: 注
0: 意，
1: 意卫生，
0: 对，要
1: 对，
0: 注意个人的一个卫生。还有一点就是更重要一点，就是为了就是最大程度杜绝那个宫颈癌的发生，就是在接种疫苗的同时啊，就是定期的宫颈筛查也是有必要的，它是双管齐下的。一个是防止它那个感染的风险，第二个是能够定期的进行检测，因为通过宫颈的筛查能够发现早期的病变，然后及时进行处理，然后就可以了。对。
1: 其实说到这个。接种 HPV 疫苗啊，不仅仅是 HPV 疫苗，我觉得好多的家长，包括成年人啊，就是对于接种疫苗本身呢，是有那么一丢丢恐惧的，甚至也许他这个是误区哈，所以就会导致很多孩子呢，可能错失了像你说的最佳的这样的一个接种期，一是延缓，二是干脆就不接种了。就是对于这样的人群，您会怎么建议他呢？
0: 就是大家一定要克服啊对疫苗的恐惧，因为所有的疫苗其实都是安全的，因为那个咱们国家免疫规划就是实行了40多年了，然后也是杜绝了很多很多的疾病了。通过常规免疫啊，就是以前没有 HPV 那个接种之前，你看看小孩0到6岁之间，他不有常规免疫吗？咱们接种了14种疫苗，防控15种疾病。这些疾病里边，你看乙肝、脊灰、百日咳、白喉，然后破伤风，风疹、麻疹，然后流脑、
1: 第
0: 乙
1: 一确
0: 脑
1: 实越
0: 这
1: 来越
0: 些
1: 少
0: 疾病在本土啊，几乎很少很少见了。
1: 了。
0: 就是那这个功劳是怎么来的？这个功劳真的是由于咱们的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而来的。就是这传染病呢，你是真的实现了，就是在本土的一个非常强大的防护。这个防护怎么来？接种疫苗以后，就是不是说单个，就是你中我中不行，得大家都中，真正形成一个免疫屏障，然后杜绝了病毒在人群之间的一个传播链，所以呢，才使得这些病毒它这个传播链在人群中它杜绝了，然后才没有了本土的病例的产生。
1: 所以我们也提醒我们的家长朋友，别再观望了，是吧？
0: 对，不再观
1: 适
0: 望。
1: 当的时候，在最佳的时期，应该接种适当的疫苗，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1: 保证我们的孩子能够健康成长。
0: 是的，
1: 也谢谢您，陆主任。
0: 谢谢。
2: 宫颈癌正成为威胁女性健康的隐形杀手。宫颈癌主要是由一种叫 HPV 的病毒引起的，它很常见，大部分人都可能感染，多数不会造成严重后果。反复感染高危型 HPV 就可能发展为宫颈癌。好消息是，我们可以通过接种疫苗来预防。HPV 疫苗能激发身体产生保护性抗体，双价 HPV 疫苗可以预防16型和18型 HPV。这两种类型 HPV 病毒导致了约70%的宫颈癌。更重要的是，现在国家把 HPV 疫苗纳入了免疫规划。2011年11月10日后出生的女孩，满13周岁就可以免费接种双价 HPV 疫苗，一般需要接种2剂，间隔6个月。HPV 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得到了全球和我国大量数据的验证，适龄女性可以放心接种。接种前请详细告知医生您的健康状况，接种后需留观30分钟。个别接种疫苗的人可能会出现接种部位疼痛、发热等轻微反应，但通常几天内会自行消失。最后，请记住，接种 HPV 疫苗并不能100%预防宫颈癌。无论是否接种，适龄女性都应定期进行宫颈癌筛查，实现全面保护。适龄女性赶快预约接种 HPV 疫苗吧。
3: 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带您走进灵长类动物的奇妙生活。生活在南非沃特堡山脉上的狒狒会用怎样的方式确立自己的地位？狒狒西湖附近的狒狒们又是如何保障族群安全的？在对话萌宠环节，一只来自俄亥俄州的狗狗似乎具备某种惊人的能力。在奇趣头条，我们将为您介绍一种唯一能在海床上行走的奇特乌贼。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

随着太阳逐渐在古老的南非沃特堡山脉缓缓升起。布满岩石的山顶海拔高度几千米，整个山脉矗立在稀树大草原上，一直绵延到视野的尽头。在富饶的山谷中，一个强盛的狒狒家族在此栖居。他们就是班贝莱拉邦。山脊之上的寒冷并不会影响狒狒们享受阳光的心情。警惕性并不是很高的幼崽由母亲精心照料。

熊菲菲也在警惕着附近潜在的捕食者和敌人。因为这几只雄壮威武的熊菲菲，没人敢来找班贝莱拉帮的麻烦。雄性臀尾狒狒有着长达六厘米的犬齿，它们如同剃刀一般锋利。这种武器既可攘外，也可安内。作为等级制度森严的狒狒族群，首领的任何决定是任何成员都不能质疑的。首领今年11岁，正值壮年，体重达到惊人的30公斤，他是权力的化身。暴力竞争是夺取帮派首领的唯一途径，基于高位的竞争对手大有人在。一只从这个族群中分离出去，在山谷中另起炉灶的狒狒成为了这位首领最大的威胁。通过狂怒的咆哮，他试图告诉人们谁才是真正的统治者。当他要出门觅食的时候，手下会十分规矩地排好队，绝不造次。远处的咆哮提醒着大家，另一只壮年狒狒可能随时来访，而且绝不可能是静悄悄的。

在山谷的北面，斯普林格邦正在行动，他们住在山谷更为崎岖的南面，食物有限，难以维持温饱。退出班贝莱拉邦，创立斯普林格邦的年轻雄性气宇轩昂，敢于冒险。熊狒狒一般在4至6岁之间离开族群，到其他群体寻找交配的机会。这个野心家并没有照做，他选择

则自立门户。他先是取得了家族中一些雌狒狒的小钟，地位低下的雌狒狒前途渺茫，他们抓住了改变命运的机会，成为斯普林特邦的元老。但如果想成功，年轻的首领需要找到食物更加充足的领地，他们不能继续在班贝莱拉邦周边苟且偷生了。山坡上几乎没有食物，他们别无选择，不得不冒险来到富饶的谷底，闯入敌人领土。长流的地下水滋养了充沛的食物，吸引着各种哺乳动物，

安贝莱拉狒狒群正在运动，而远在埃塞俄比亚的另一支狒狒族群也即将迎来新的一天。新的一天开始了，埃塞俄比亚色棉山脉的居民们从睡梦中苏醒过来，这个团结友爱的狒狒族群便是山地帮。晨起的第一缕阳光对于山地帮的成员来说意味着忙碌的一天即将开始。在山顶悬崖边安然度过一夜后，狒狒们已经准备启程了。家族成员们每天早起互致问候的方式便是为彼此梳理毛发。狮尾狒家族中十分注重彼此之间的交流互动，这几乎占用了他们白天四分之一的时间，

当家族成员人齐后，他们便踏上新的旅程。这些狮尾狒每天都要去一条河中喝水，这条河在山的更高处，去那里要走5公里，需要花费大半天的时间。饮水完毕，他们还要在天黑之前回到家中。全体成员都要参与这场声势浩大的徒步旅行。这场旅程也是一趟家族中的年幼成员们熟悉回家之路的学习之旅。

首领将担任这场旅行的向导。今天一天的时间，他们都要在山顶草场之间奔波觅食。

对其中一位成员来说，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这只年轻的雄性狮尾狒要开始建立自己的后宫了。为此，他必须向一位雄性首领宣战，也就是抢妻。今天有可能成为这个小伙子的初婚纪念日。黎明的雾气冷冰冰地笼罩着狒狒西湖。

这片西湖位于非洲大陆的最南端，也就是德胡普自然保护区的中心地带。在崎岖的海岸线上，一个大家庭骚动不安。他们是西湖帮，一群臀尾狒狒。他们将这片峭壁作为自己睡觉的床铺和家族的基地。这是一个由24只狒狒组成的亲密大家庭，彼此之间都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无论是亲属还是朋友都会相伴一生。族群的首领名叫托尼，和所有的西湖狒狒一样，给他取名的是研究他们十多年的一名科学家。托尼是体型最大的雄性，族群的守护者。这里的生活大部分时间都很平静，但今天早上平静即将被打破。在迷雾的重重掩盖下，一个外来者到达了狒狒西湖。他似乎是个危险分子。几公里之外，在西湖的另一边，一只体型较大的公狒狒隐藏在密集的灌木丛后面。他不请自来，刚刚从北方的山丘来到这里。他用敏锐的眼光观察着一切，

一阵高呼宣布着他的到来。他对于托尼的族群来说是一个潜在的威胁。四处流动的雄性可能试图接管现有的族群，如果发生这种情况，这只公狒狒就会驱逐托尼，并可能杀死他的孩子。这种杀婴的做法旨在让雌性狒狒回到发情期，使新上任的雄性能够繁育自己的后代，但族群受到了很好的保护，因为托尼的背后有帮手，他叫做巴巴。他是族群的副官，在托尼带队的时候，巴巴总是留在后面，确保没有成员落下。

0: 两支弓狒狒联手，力量绝对不可小视。他们向母狒狒和幼崽提供的保护，是族群如此成功的一个主要原因。托尼和巴巴随身携带致命的武器，五厘米长、剃刀般锋利的犬齿，可以直接撕开生肉。不速之客的配置和他们相似。但是托尼和巴巴在数量上占优。现在，入侵者要隐藏实力，如果冒险挑起与他们的战斗，可能引发致命的后果。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在今天的对话萌宠，我们将带您走进一条狗狗的奇妙世界，去揭开它那所谓能够预知死亡这一奇特能力背后的真正原因。另外，让我们也去看看那些和狗狗们打成一片的可爱动物们都在干些什么。在俄亥俄州，有一条狗似乎具备了更为惊人的能力，它能够做出准确但又让人不安的预测。人类和狗共同生活了上万年，在死亡面前，我们和狗也存在联系吗？一只狗能准确预知某个人的死亡吗？一条神奇的狗回答了这个问题，它就是斯坎普。他的能力让养老院院长困惑不已，也让抱有怀疑态度的人哑口无言。斯坎普能预知患者的死亡。迷你雪纳瑞犬斯坎普和他的主人阿德林住在俄亥俄州坎顿市的松堂养老院。六年来，他预言了至少40名患者的死亡，这个数字超过了养老院中总死亡人数的一半。斯坎普原来的主人迪德利曾是护士，他把斯坎普带到养老院，并发现了他不寻常的天赋。
2: 他长时间待在这儿，始终在这些人身边。他知道某个人要死了，情况不对，他就会有感觉。他跑到大厅叫。
0: 斯坎普会在垂死患者床边徘徊，不停地吠叫，在他们生命最后几小时里始终待在他们身边，绝不离开房间。工作人员最初以为这只是巧合，很快他们就发现这种情况经常发生。
2: 每次有人要死，斯坎普都会变得越来越紧张。我们还注意到，患者的情况一旦恶化，他都会提醒工作人员，或者我们会在某个临终病人床边发现一只玩具小狗，而且这种情况出现的次数越来越多。有一次，一位女士快要死了，我们正好过去查房，发现在她床上有只小牛毛绒玩具。有人要死的时候，斯坎普都会过去看望他们。后来，如果我们没有察觉，他就开始叫，变得很激动，还会不停地挠患者的房门。他会跑过来冲着我们叫，直到我们过去查看为止。
0: 专家推测，斯坎普出众的嗅觉是他所谓的第六感的真正来源。据说，狗灵敏的嗅觉能够察觉到人体内的重要器官衰竭时所释放的某种化学物质，这些物质会把狗吸引到患者身边来，

0: 如果我们观察狗的鼻子，我不是特指某一只狗，你会发现狗的鼻子相当发达。狗鼻子的嗅觉区域的面积相当于它整个身体的表面积，这个面积非常大，能够感知到任何气味。而且狗还有一个嗅器官，它位于口腔的上颌，人是没有这个器官的，所以它们感知气味的方式是完全不同于我们人类的，这也是我们无法完全理解的。
1: 狗能感知到细小的指纹或脚印上残留的人体所存积的微量化学物质。专家认为，他们预知垂危病人的死亡也是这个道理。无论科学界如何争论，斯坎普已经成为了松堂养老院的预警系统。他的这种非凡能力为患者和家属赢得了时间，让他们能有机会与亲人道别。安吉是养老院的志愿者，他很感激斯坎普让他能与好友菲利斯诀别。
2: 我和菲利斯做了55年的朋友，我每天都来养老院照看他。在菲利斯去世前，斯坎普总到他的房间来。第二天，在他完全没有知觉的时候，斯坎普又去了他的病房。他知道菲利斯快不行了，所以他不停地用爪子挠我，站起来把他的爪子搭在我身上。这时我明白菲利斯要不行了，因为狗是非常敏感的动物。菲利斯连续2天都毫无知觉，到第3天他就走了。当我再次回到养老院时，那条狗知道我心里很难受。
1: 斯坎普的故事并非独一无二，有些狗也能感知到死亡或疾病。犬科动物神秘的第六感要比人们想象的更切实可信。对于松堂养老院的人们来说，斯坎普就是一只死神犬。尽管科学无法解释它在6年来的行为，
2: 斯坎普通常会待在病人身边，直到他的家人出现，或者是有别人陪着他，因为他知道他完成了工作，可以离开了。当病人家属不在时，他会待在患者身边一直等着，患者身边有他陪着，这让人很欣慰。
1: 没错，这些不可思议的伙伴已经学会了开门。这只黑猫叫贾斯珀，在它小时候，它现在的主人发现它被遗弃在后院里。你可以想象一下贾斯珀当时在那里等后门被打开等了多久。但是1年后，贾斯珀自己学会了打开房门。更令人惊讶的是，他的门徒一只名叫山姆的暹罗猫，通过观察他的操作也学会了这项开门技能，真是一对令人敬重的小伙伴。在爱荷华州的格林内尔，两只德国牧羊犬塞都和杜克结交了一只名叫安吉尔的马尔克夏犬。这种狗精力充沛，喜欢结交朋友。德国牧羊犬也较为活跃，它们颇具领地意识，会对人员和财产提供保护，通常被用作护卫犬。塞都和杜克已经建立了牢固的友谊，所以没人知道在安吉尔这条小狗加入后会发生什么。2年后，安吉尔已经不再是夹在塞都和杜克中间的那只陌生小狗了，它已经成了他们的好朋友。

当黑夜褪去它神秘的面纱，那些沉睡的动物也将逐渐醒来。在菲律宾的八达堰海底，火焰乌贼是白天登场的最奇特的生物之一。它逆流而上，穿越沙地，寻找更适合狩猎的领土。

而他足以惊艳众人的外表同样也在提醒着人们，他有毒，而且作为乌贼中为数不多有毒的品种，他的毒性能与恶名昭著的蓝环章鱼一较高下。火焰乌贼背部两个马鞍状的凸起便是他伪装自己的利器，此外他们还能改变身体形状与大小。它有八条腕足，每条上分布着四排吸盘，另外还有两只触腕，呈蓝紫色，用来捕猎。由于它有着惊人的攻击速度，那些被它视作猎物的甲壳纲动物和小鱼很难从它的魔爪下幸存，

0: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新风辽宁。
1: 爷，喝茶。
2: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教教嘴。
1: 爷爷的老习惯。
3: 你好，老同学啊，相公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2: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4: 开标的事，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
2: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则，有刻度，有准则。
4: 爷爷说的没错，快，我父亲去。
5: 宝宝吃饱了吗？
6: 吃饱啦。
5: 好。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异地至今，用生命点燃。

0: 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六六连第6500零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

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园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0: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2: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之
3: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4: 抓获陈某贵头目和骨干成员。
1: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手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5: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怎么样？
6: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糊了。
7: 对了，
8: 不要不清醒了，你已经被骗了。
1: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9: 我现在要用钱，我想把它取出来。
10: 你知道吗？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9: 我投资。
1: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1: 打了15个账号，让我不要给钱。
12: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进金进线。
13: 是的，
14: 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手机支点重量不一样了。
15: 那你手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16: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1: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7: 我这是我个人事，你这么管我干嘛
18: 的？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9: 不给你的当做就是个假的呀。
9: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9: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18: 上什么课呀？
13: 想你的每一刻，
7: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1: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8: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15: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14: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一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6: 当时派出所已经陷在狼鬼之中，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1: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10: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 我一个人不够。
1: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 辛苦了，你给我的没得呀。
5: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4: 下辈子哦。
1: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依然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12: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1: 别点，别扫，别好奇。
3: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1: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3: 不知道，
11: 他是御医保局的。
17: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16: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17: 好好好，
16: 我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17: 好好好好好。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
1: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0: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1: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17: 没法
19: 太好了。
1: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9: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15: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3: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1: 肯定不会像以前轻信。要再核实身份。 反诈有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2: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两波呢？我们回去休息，我解释。两拨人呢？昨晚他们放了一颗跳蛹。然后呢？送医院了，左腿和左边小腿。
1: 站住！队
2: 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
1: 你这个骗鬼！你告诉我一个庙雷，卖的只是单面滑一声。站住！
2: 队长，那雷就在水里面，应该是上游冲下来的，不知道怎么触碰的，它就炸了。梁木离得最近，但确实只是滑声。我这有命令，你看。
0: 怎么触碰的不知道吗？
3: 事后我们分析，应该是我们用手电抓小鱼儿的时候用石头砸
2: 误碰的，但是爆炸区域确实离我们比较远。
0: 行，有水平，多花教的你。
1: 哎，你们他妈统一口径，不担责任是吗？这样子，我告诉你们，这个爆炸半径离你们再近一点，我今天收你们所有人尸。
4: 快睡觉去，
2: 今儿不干活了，下午开会。
0: 你不许睡，写事故报告，你下午公开检讨。

今天，咱们就借着工作的时间来开一会。我想，就昨天晚上的事情，我就不必再说什么了。这是严重的违反军纪。

0: 大家伙都累了，可以理解。要是有什么意见，都可以说出来。这是咱们今天这个会议的第一个议程。第二个议程，就是由昨晚事件的主要负责人若华班长来给咱大家伙做一个公开的检讨。
1: 行了，都说说吧。一个个哑巴了。
0: 装什么无辜？
2: 说，我就知道他单调了，其他没什么。
0: 吃的不好吗？这配菜。
2: 你把手放下！你现在还没有资格说话，你先听听其他同志怎么说的。
3: 报告，雪里红罐头确实很难吃，牛肉的那个味道也很奇怪，真的不是我挑剔，主要就是每天吃，一弄好几个月，现在我闻见那个味儿就饱，
2: 闻不到。还有两个，
0: 大家都会去做团队长，会带着自己的士兵去参加任务，怎么样去做一个团队长？就是有什么错误，都得你们优先自己。昨天这件事情由我还有若华班长两个人来负责，我也写了检讨，所以没有什么意见的话，咱们就下一个环节。

0: 我先做个人检讨。我上午已经把事故报告写完了。我和石头，我和刘班长联署。我深刻反思昨天的错误，我确实是太贪图享受了，整天抱怨压缩干粮难吃，说怪话，犯了自由主义的错误。这一次处分记在我身上，和大家没关系。梁某同志的伤都是因为我的大意和自由散漫，我深刻检讨，坚决改正。你们看我的表现吧，我以后只吃压缩干粮和罐头，坚决不再做好吃的了。对不起大家，请大家监督我改正缺点，我说到做到。行了，大家觉得若华班长的检讨写的怎么样？
1: 报告，我觉得我们班长检讨挺有成就的。
2: 你还就是你们班长一跟屁虫。得了吧，啊，检讨深刻吗？深刻在哪儿？
1: 我们班长过去从不认错，

0: 这就意味着，平日里头自由散漫惯了，这不认错，能是好事吗？还有谁？
1: 我说下。昨天晚上把梁博送到医院，他流了好多血。来的路上，大家都非常难过。咱没在雷场上受伤，洗个澡洗出毛病来。
0: 不是你心冷，你不要避重就轻啊！
1: 是，我们确实贪图享受，想洗个澡吃点好的。这个处分，我们也扛。
2: 对，我们一起扛。
0: 你们扛？你们拿什么扛？你们要是能扛的话，要入华班长还有什么用？一个个现在都仗义了是吗？李金雷，
3: 到。
0: 咱们来这边多长时间了？
3: 报，44天。
0: 44天。站什么顶着太阳？

0: 您的大爷，脚底下的泥巴，身子底下的雷，没有功劳，没有苦劳，全没了。我刚说了，有什么处分，我们两个扛。今天休息，明天继续战斗。
1: 是。
0: 给我来。

这是我前两天检测的时候发现了，清理出来的。吉祥手，王大勇，626段，312连，103段。这旁边还有一个，连石碑都没有，名字就更不清楚了。不过，这落款写着呢，80年11月30号。也不知道他们被移到烈士陵园没有。我想说的是，在我们趟过来的这片土地上，留着的都是自家兄弟的血，每一寸都有。

希望大家互相尊重，这不是一次任务，这是我们一辈子的事业。遇到困难，把它粉碎；不安全的，让它安全。我同意你们出去洗澡，这就是你的错，是我太麻痹了。哪怕我能拦着你，哪怕我能多说一句。 杨波就不会受伤。我和若华班长分担责任，不是因为讲义气，我很羞愧。

0: 搞到线路，准备，好，线路搞通良好，
1: 准备起步，
2: 准，3、2、1，起步。
1: 生化爆破点出了点问题，你过来看一眼。马上过来。
3: 怎么回事？这起爆器没问题吧？没管的事吧？
1: 这实在是太潮了，我上去看一眼，你帮我盯一下线路。
3: 现在啊，这天马上就黑了，
1: 雷管在上面呢，我睡得着吗？

0: 哎，你家屁股后边滴了俩雷管，你知道吗？
1: 啊，这要炸了！操！

0: 能给你丫长个大便失禁。你说你非跟着来干什么呀？一出事儿，底下那帮人可就没头了。
1: 哎，你放心吧，啊，李新磊，惦记班长惦记好长时间了。我现在是一点方位感都没有，再上2万米应该就到了。你不能跟我那么近啊，真出事我交代不了。你停在这儿，听我的消息。
2: 我听你的消息啊？你要真那么上去了，因为你踩了一雷，你脑袋就先飞了，还听你信儿呢？
1: 不揍我？那包括点是我布的雷，我当然得我去看啊。你候在这儿，听见爆炸声你就下去。
2: 你乌鸦嘴，不行，我去。
1: 我是认真的，谁布的雷管谁去看，按规定来。

0: 若华，若华，谢谢回答，若华，若华，老听见了，你距离爆炸点还有多远？
1: 我刚走半分钟，你以为我飞啊？
0: 不太到，下来吧。布了雷管不报复，你就往后撤，你有脸往下撤吗？那行，那你随时保持跟我联系啊，不许不吭声啊！
1: 我让你，老这么说话，分散我注意力。哼，
0: 算你的能见度，你要注意什么呀？ 你看啊，影响我注意力了吧？对对对对，是我的错啊，我不对啊，影响你注意力了，怎么没摔死你啊？
1: 你个白眼狼，再不是我护着你，你都18来回了，还敢揍我？

0: 下面的空巢线路，若华已经接近雷管。若华，收到指挥的。
1: 别喊了！
0: 我跟你说，一定先截断电路，再去控制雷管。哎，搞不好的话，你就先原地埋了，打好标记。在明儿上，你一定按照规章制度办事儿，啊，这是流程。
1: 闭嘴吧！我学流程的时候，你还数豆子。

0: 刚才拉线的时候，桩子对线有磨损，我怀疑是线路导通问题，有可能雷管是好的。
1: 不管怎么样，你先把那电路给它截了，行不行？就那根破雷管，你好坏都不能再用了呀。
0: 好啊。

0: 雷管我已经装好了，我现在往回撤。废弃的雷管，我就一块引爆了。
1: 现在能见度低，你一定小心点啊！

0: 说话。说话。
1: 走吧。
2: 能到山顶啊？
1: 得了，你就知足吧。咱这要真搁战场上，大部队今天晚上9点总攻，9点之前，我们就是拿身子滚，也得把这片山给滚平了。
3: 其他地方都是排清一个，老百姓马上就在那儿种地了。过几年我们再来这儿啊，没准这就成旅游区了。
2: 到那时候，你把军装脱了。在那开个饭馆，
4: 天天做酱爆小鱼儿。
3: 你拿我磨牙玩啊！
4: 酱爆小鱼儿。
2: 哎呀，说的我都想吃了。
5: 哎，哎，列队，
6: 有啊，
7: 大个进，列看，站，
8: 宣布决定。
9: 对，10月29日发生的水。

0: 伤人事件，经党委会研究处理结果如下：1132高地排爆小组团队长刘希石管理疏忽，未能坚持组织原则，对事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基于警告一次。1132高地排爆小组团队长若华作风散漫，自我要求不严格，须知雷场即战场，带头违反军纪，实属严重错误。鉴于该同志以往的立功表现，予以记过处分。
1: 下去。我来的时候，首长跟我说，让我带两个决定，
0: 看一下你们认错的态度。现在命令，重新采购新鲜食品，加大送补给的频率。你们有什么想吃的，都写在单子上，我一定采办。
2: 来吧，卸装备吧。
0: 开动！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3: 哎
4: 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谁放的葱啊？
5: 我放的。我放的。
4: 我告诉过你啊，馅儿拌完了以后最后放葱，轻轻撒上去就行，不能搅，一搅这个葱的臭味就出来了。不是，你怎么能忘了呢？
5: 啊、报告班长，我没忘，我就是这么做的。
6: 给你喷我一脸。
4: 还狡辩？拿来一盘，我查查。
0: 对啊，小心你终于憋不住了。啊！别纠结这点了，快吃吧。
7: 来吧，
8: 来吧呀！
0: 哎，哎，就山顶这一段路，我觉得不能再分为两组了。
9: 坡度实在太陡了，咱们体力支撑太大。打鸣血，搜豹子先上，
0: 五米一个单位。之后，你们若华班长上去谈报。嗯。大家轮流休息。嗯，
10: 是。
11: 好，
10: 嗯，
11: 是啊。
12: 我觉得越往上雷越多。
13: 山顶的雷啊，都是高热孤弹。
12: 怕什么呀？咱们来都来了，是不是？
13: 别担心啊，最危险的。
4: 担心什么？
12: 你这话多，乌鸦嘴。
0: 去，吃饺子。
14: 飞机还没有大。

0: 收到的通知是多久？你们现在已经进入城区了，
1: 一切可疑的情况立刻上报。还有，
0: 在你周边留下当年的防弹格雷，提醒你，
1: 防弹格雷和防步兵雷通常是联合部署的。
0: 就那些个反坦克雷，有时候还有一些成本。

0: 队长，发现路基。
1: 再次确认。
0: 是。
2: 收到左打标，然后下车。谢谢你啊。谢谢你。
3: 谢我什么？
2: 谢谢你帮我回到这儿。
3: 有病。

0: 超过保护范围了。跟你说过了吧？实战中是否被情绪干扰，是判断一个新兵还是老兵最重要的标准。心里到底有什么事儿？
1: 陈教官想让我找你谈谈。 他说你最近情绪波动很大，怎么回事啊？掏出真心来，坦诚相待，这才是判断。你的难题是他们所有人的难题，如果有需要的话，他们会用生命毫不犹豫地掩护你，而你呢？你也会关心爱护他们每一个人，解决他们每一个人的难题。我妈不让我来。
0: 然后呢？我可以不听他的，我可以不用管他，可他，我是想来的呀。他总说那些话，我心里头受不了。
1: 说什么了？
0: 我给军里边打电话，说让我别回去。那你呢？我心里有点害怕。
1: 害怕又不丢人。
2: 关键是想怎么去解决它，就像一颗炸弹，你总得去排除它。今天你要是再犯倔，我真帮不了你了。
0: 哎，放心，我都想好了，我一会儿见着他，我裤衩、裤衩、裤衩、裤衩，就哭。要不，
1: 我叫他一声爸。
0: 石头来了！哎，您带点东西。哎呀，看你这孩子，啊，我在这光吃净长膘了。
3: 这酸奶石头特意给你买的，说是你啊，现在身体不好，得专门上营养。嗨，
0: 叔，我之前那个。 推您那一下是我不对，我得给您道歉。这些年我的部队，我才发现我当年学习不好，您管教我的时候，那管教的对。我当时是毛孩子，什么事都不懂，推您那一下特别不应该，心里头过意不去。我给您赔不是，原谅我。
3: 看这孩子，你说什么呢？那时候你小。
0: 我呢，也手重，过去的事儿，还提它干什么呢？咱爷俩来碰一碰，碰了以后，过去的事儿，咱就让它过去了。当然，碰一碰，哎，过去了啊！妈，这我们工资买的，一个颈椎按摩仪，您试试。
4: 工资不高，别乱花钱。
0: 哎，您放心，等我从 基地 毕业之后，工资少不了。再说，我回来之前，我不是还考了一个那个高级排保员的证书吗？您知道？我不知道。妈，您也别生气了，好吗？我那天不是也跟他道歉了吗？而且。 你要是觉得我做的不够，我现在出去，我喊他一声。我是真心的。我知道
4: 你是真心的。你没发现他心情好了很多啊？他都跟我说了，你现在已经是军官了，能叫他一声叔叔就满足了。我知道你是真心的。
0: 您。
4: 要不就别跟部队里边再打电话了。你听我一句话，就这么难吗？我向你保证，我的工作是安全的，我安全操作，何况我已经碰了两下军。
1: 不要听，不要听。
4: 那年你爸爸出事，我得了心脏病，整夜睡不着觉，就好像有人。 把手伸进我的心脏，要把它揪了。
1: 可他跟我说，你一定要往前走，你还有儿子女儿，
2: 这么多年他陪我走了过来，我看他对我好，
1: 也想对你们好，可他只是个司机，不知道怎么做。
0: 那你让我怎么办？

0: 刘华，我这个区域发现一颗鬼雷，线路方面尚未查明，先封锁我这区域，等我查明之后，我们再研究方案。
1: 我上来看一眼。
0: 别演，你等我查清楚了，你再过来找我啊。

刘华，我这颗鬼雷情况复杂，现在延伸部分很长。你那个区域排清楚之后，你第一时间过来支援我。

0: 石头，你现在什么情况？
1: 我刚脚底下一打绊，从山上滚下来。
2: 你没事吧？有没有受伤？
1: 不行，亏你们不供养了。
0: 石头，石头，你现在哪儿？
1: 我看看，我也不知道。

0: 石头，石头。
1: 我的雷巨人呢？
2: 我们这次是第三次打排雷，然后第一次大排雷的话是主要是那个看见立碑这一块，就我们当时跟敌方这边就是打完仗之后，然后画了个边境线。第二次大排雷的话是主要是我们一些平坦的地方、跑排的地方进行了大排雷。所以说为什么第三次大排雷，我们这次大排雷是最难的，因为把前两次是遗留的最难的一些地方，太难排了。
3: 那个环境很恶劣，
2: 有些地方已经接近80度、85度了。
3: 那些炸药都完全是个人运上山了，
4: 手枪有好多，我们有保护绳，保护绳，但是你那拨太陡，你上去指不定就是踩到石头啊，就是滑倒了，有个骨折。
2: 所以说我们这次这个54副雷场都是硬骨头，
5: 现在背着炸药在山上走，说那一箱炸药最少都是50多斤。
2: 那工作场景10个小时，我们基本上有一半时间都在运炸药，
3: 要一箱一箱扛，一箱扛不了，都是一节一节，因为炸药是60公分长一节，我们那个破破通，有时候只能拿两根，一手只能拿一根爬上去。
6: 误报了，那个碎片啊，30多片碎片是遗留在身体里，确实取不出来的，因为碎片非常小。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

0: 儿子，我挺好的，吃得下，睡得着。你什么时候回的呀？
1: 别难过，还有我陪着你。
2: 爸，爸，我回来了。
1: 爸，我今天回家了，一切都还是老样子，花都开了，可好看了。我把那个灯修好了，以后再也不会黑了。对不起，爸，我总想和你说声对不起。我想

0: 其实啊，都挺不容易的。今天你们都在，就是最好了。新年快乐！
1: 新年快乐！
2: 新年快乐！
1: 新年快乐！
3: 叔，我敬您一杯。那个，希望您别介意，我之前不懂事。
4: 坐，
3: 别去了。
5: 我这辈子最大的福分就是遇到你妈了，可我这个身体，我心里清楚，我呢，就盼着能不拖累你妈，就不拖累你妈。你妈真不容易，你爸牺牲了。
6: 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你让他怎么活？
0: 行了行了，大过年的不说这些，来吃菜喝酒啊！
3: 你们就是不能让我学一个我自己喜欢的专业是吧？我打小我想学一个我喜欢的东西，我学什么不成什么？我长这么大了，我现在就学一个我自己喜欢的东西，怎么了？
0: 你这辈子就不能听我一句话吗？
3: 这一次，我告诉你，我就听我自己的。
7: 你真倔！
3: 大过年的，轮着班的数落我，我怎么想干点我自己想干的事那么难啊？
7: 你刚才说那话干嘛？
3: 我哪知道？那我刚刚也是跟他们稀里糊涂啊！

0: 你想什么呢？
1: 以后脱了军装，我就天天帮你进货。
2: 进完货，
1: 咱俩就去吃好吃的。
3: 宝宝，等一下爸爸啊，爸爸马上就回来了。嗯。

小雨，小雨，小雨，小雨。

0: 石头，
1: 石头，石头，
0: 石头，
1: 石头，能听

0: 石头，妈在呢。
1: 结果一掀被窝，他里边拆炸弹
2: 妈，
1: 了。阿姨，
2: 来了。
1: 哎，姐，我来。
0: 没事。
1: 你刚手完术啊，我给你擦了几水，你吸一点啊。来来来。都这样了，
3: 哎呦！来笑一个，他都这样了，我笑得出来吗？
1: 老陈派我来的，我不得给他通报一下你的情况啊！啊，你希望他过来照顾你啊？来，你快笑一个。

0: 陈教官好。
1: 飞虎怎么样？
0: 报告陈教官，我这条腿已经……
1: 什么告？我不是在基地。
2: 陈总，阴天下雨肯定疼，平时还行。
1: 恢复挺顺利的，拆了钢板以后就好。哎呀，还是年轻啊，恢复的就是快。
2: 这也有我一部分功劳。您要是再晚来一星期啊，我都可以考按摩医师证。这要不是天天我给他按摩，小腿不一定被缩成什么样呢。
1: 那回去把你调到基地的医部，我们在前面出任务，你在后面按摩。哎，别动，别动，
3: 师
1: 傅，我来待不了太长时间，基地还有一大堆教学任务呢。我来呢，就是传达首长的指令。首长认为，你这次事故是出于救人，非常好，也是军民关系的一个表率。基地给你申报了二等功，能不能批起来不知道啊。但基地领导指示，放宽心，好好养病，随时欢迎你归队。
0: 是。
1: 我们也集体的研究了一下。也看了你这个腿部受伤的片子，就说这种粉碎性骨折，生活上一般没问题。啊，这不碍事。哎呀，就是负重，有点问题。当然了，都是小问题。啊，你是我们速排爆专业的专业尖子，部队培养你不容易，你还要继续为部队做做贡献。
0: 是。
1: 那就等你养伤归队吧，首长决定派你去军校进修，说不定将来咱俩就同事了。
4: 是啊，
0: 刘教官。
5: 谢谢首长的关心，可是我不打算去军校，我要去排爆一线工作，只要部队不开除我，我打算继续学习。
1: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你要尊重客观事实。
5: 客观事实是我这条腿会恢复得很好，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了解，我有把握。
1: 哎，你说真是的啊，这孩子。作为教官，我很少夸自己的学生啊，但我第一眼看到他，就知道他准成。

0: 他身上有股劲儿，我这辈子见过的所有好兵，身上都有这股劲儿。其实我自己的孩子，我都快不认识他了。陈教官，不瞒你说，这孩子啊，从小跟着他操不完的心，生不完的气。我当老师的，坐在办公室里，我都觉得丢人。可是这次，他为了救人。 完全不顾自己，中间醒过来几次，问的也都是孩子的事儿。没想到他到部队里，完全变了一个人。我要早知道这样，我就一句难听的话都不说他了。你把我这句话告诉首长。哎呀，
1: 太好了！你知道吗？生活会长其实老说胖胖了。
2: 我来的时候，我还有点担心我爸的。其实啊，我心里挺为他骄傲的。你知道吗？他爸爸，我说的是他亲爸，也是这样的人。军领导，基地的岳主任，托我向您转达问候。您反映的情况，我们仔细研究过了。说实话，一开始我有点想不通。
0: 那不管怎么说，再让烈士子女去承担危险，的确于心不忍。您放心，我个人向您保证，一定好好劝他。其实啊，我心里真是挺矛盾的，我怕这么阻碍他，耽误了他。可我这是，他会不会将来怪我呀？
2: 想妈妈还是个人民教师呢。他现在这个身体状况，再干这个专业的确不合适，让他去军校回来当老师，这事儿准成。
3: 啊，李总，
0: 谢谢啊。

0: 二扇啊，干！我们吃个饭，40分钟以后回来啊。
1: 小伙子，喝水吧。小伙子，
2: 补肾很重要。

0: 够花了，把我杀了，够花了，发财呀，哎呀，够花。
1: 你忘了你啊，伤筋动骨一百天你问麻烦你啊，等伤好了咱俩一块回去，
0: 回得去吗？回不去了呀，我怎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什么都不行了。我
1: 别人同情你，我一点都不同情你。你下来造成二次骨折，直接给你截肢，你还当兵，你拄着拐去拍报啊？啊，真可以啊你。有什么好看的？走，
2: 同志，能把我的拐还给我吗？
3: 不好意思啊。

0: 是不是舍不得我啊？要不留下来再陪你几天啊？哎，
1: 客气啥呀？回去替我感谢首长啊，首长英明，
0: 别想我。
1: 拜拜，不送。
2: 找什么呀？找什么呀，妈？
3: 你，妈妈的好女儿啊！你行啊，你啊，什么都不跟我说。还有谁？啊，林燕儿，串通一气。
2: 不是妈，
1: 在哪儿呢？
2: 什么东西
3: 在哪儿呢？你要找什么呀？
2: 告诉我。
1: 抽屉底下的。

0: 慢慢慢慢，你先坐，你先坐。你别生气，你别生气。
1: 军部是给我回信了是吧？

所以说让我赶紧回去，回去以后重新接受审核。他们想把我从这专业里踢出去，门都没有！我每天给他们写一封信。

这些天，我躺在床上，我想明白了很多事儿，终于知道我这辈子该怎么活了。我知道我喜欢什么，我不喜欢什么。我可以没有官，没有钱，但是我不能没有用。我也知道，这些年来，您到底为了什么来跟我生气？

你知道吗？他爸爸当初牺牲的时候，就是为了救你。我也不知道，我有什么办法才能让你不受伤啊？

0: 侯教官，
1: 那个石头你回来了。
0: 侯教官，
1: 怎么样？腿好了吗？
0: 好的呀，差不多了。现在能跑能跳了。不信，我给您跳。
1: 哎呀，别动，跟个毛猴子一样。看到你全好了，我就放心了。行了，回寝室休息吧。啊。
0: 哎，侯教官，还有一事，就是我那复合的事儿，军里头批了。
1: 啊，这个我还真不知道，等网上回来，你问问他，快回去吧。

0: 都已经好了。好了，
1: 我怎么来这么多信啊？
2: 啊，

0: 石头，你好。我们的行李都已经收拾好了。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们已经离开了。同志们都打好包了，大点的衣服寄回去了。以后天南海北再聚集。怕死烂了！
1: 文正，那我们在外头等你。

我们班最后一年被评为优秀班集体，这个徽章是奖品，我随信寄给你。你是我们的一员，你要保管好。以前这些在送老兵，看他们一个二个哭天喊地的，心头觉得很是瞧不起。 我这次争取不过，这些人是我的伙伴，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

0: 班长，
1: 班长，
2: 班长，
1: 班长，
3: 知道有啥？当一年的兵和当一辈子的兵一样的，不管你脱下军装好长时间，你都忘不到凌晨起床，50公里急行军，在训练场上拼命。我到了，也不得高望。石头，我们都是军人，那些婆婆妈妈的话就不说了。我听指导员说，你已经考取了高级排炮手的证书。我说这个不算啥子，石头的路还很。

子腾，我回来打算开一个串串店，站在街上给别个煮东西吃。哎，我的手艺可好的很哦。你晓不晓得，我最怕啥子？有一天，老子就这么一抬头。

0: 我晓得你会来看我的，我把其他残留的地址也都留给你了。这封信，是让你晓得，我们从来都没有告别过，只不过换了一个地方住而已。不管你遇到啥子困难，招呼一声，天南海北，马上就到。
1: 祝你工作顺利，身体健康，尽力。干嘛呀？这怎么回事？遇到了事。
2: 你们这怎么都拉链上了？没人叫我呀，这名单上没你的名字。嘿嘿，
3: 我打了好多电话，一大早到现在没人接。
2: 我不知道，你有事儿问别人去啊。哎哎，
4: 等等我。
2: 首长，首长好。
3: 有事吗？
2: 我想问一下，关于我复合的事情，怎么样了？我说你怎么这么固执啊？这件事情是你说办就能办得了的吗？啊？
3: 局里面给我回信了，说允许复合。
2: 好，那这件事情你找陈教官，好不好？
3: 他老躲着我。
2: 躲着你。 有这种事吗？我和乐金有一段时间了，不能参加正常的工作和学习，我觉得对我不太公平。我就是想要一个结果。也对，啊，来来来，坐下说。你看啊，安排你去军校学习呢，这是多好的一件事啊，不能太固执。
3: 这种机会不是谁想要就能要到的。谢谢首长对我的关心。
2: 这个态度就对了。啊，你受伤以后啊，常委会讨论了一下，大家共同认为你在救人的这个问题上做的是对的。我做到了，但是同时也要面对现实。搜排爆工作标准很高，要穿全套的装备。 携带工具、长跑、400米，冲刺60，还要负重，这对你来说现在是做不到的。人还是要加一点科学的。
3: 报告首长，我很科学，我认为完全没有问题，我都可以做到。
2: 那这样，等着陈教官回来以后，你找他。 啊，找到他。

0: 我说呢，打我从河西以来，找不着你，饭店不住，陈家他比我大，得了吧，打海南呢？
1: 我离婚了就是你坑的。下午主任刚把他从海南逼过去，他正跟媳妇泡海澡呢。
2: 你跟我一块报的，你怎么什么都知道？
1: 政府开除，坏。

0: 陈教官好，我复合那事儿，
1: 我是不是让你觉得特别丢人啊？
0: 没有，
1: 那你给军里老写申诉信几个意思？啊？首长推荐你去军校学习，回来当个老师不好吗？还是给我当同事不好？我就那么让你瞧不起？
0: 不是，您误会了，陈峰，我没那个意思。

0: 我有个弟弟，小的时候足球踢得特别好，直到健力宝退了。你那时候还小，健力宝要投资一支少年队去巴西学足球，我弟被选上了，临出发前腿断了。 他这辈子短板、速度和力度都没有办法跟正常人比，没学成。我妈在医院陪了他3天3夜，头发都熬白了。张妹妹，这是生理问题，啊，你不能太任性了。咱们做是不对的，
1: 你弟弟现在人呢？

0: 你可以啊！我净见老陈把人气跑的，没见过他被气跑。
1: 说什么了？我没听见你说啥。

0: 这事不能就这么着，只要我还不能复合，我就继续给你们写信。别人是不撞南墙不回头，你是撞也不回头啊，非撞一窟窿过去。
1: 江峰。

0: 陈教官，我再给你一周的时间训练，准备接受考核。
1: 真的？
0: 陈教官，我弟弟回来做生意了，车祸死了，他要那跟你一样就好。 真的很想他。

0: 刘西斯同志，哟，是你一直写信要求重新审核吗？
1: 是。
0: 你的腿伤恢复得怎么样了？
1: 报告，一年之后就可以拆除钢钉，拆除之后通过锻炼，我可以比其他战士更强壮。
2: 刘西斯同志，军人是要上战场的，那么你作为一名特战队员应该很清楚，排爆员还负有救助现场的责任。你现在的行动受损，就会增大被救助人员的风险。我问你，你能不能比得上身体健康的其他排爆员呢？
1: 报告。问题是，他们是否能比得上我？
2: 陈教官，
3: 到。
4: 陈教官，
1: 是。
4: 你对刘西斯同志的情况有什么看法？你认为他目前的情况能够胜任一线的排爆工作吗？
2: 还有，最新的排爆服，氮氧混合气体衣，不但能提高排爆员血液中的氧含量，还能有助于克服他的心理压力。重37公斤，再加上头盔和装备，我问你，你认为刘西斯同志穿得上吗？
1: 报告，我可以。我认为一年以后他拆除钢钉，经过锻炼，可以重新安排复航。报告，我今年就可以，我确认。对社会有贡献的专业不缺这一个。对不起，我不认为排爆是一个专业，它是我军传统，是一种精神。
5: 我问你，你认识的我军传统是什么？
1: 牺牲自我，奉献社会。

按照排爆员手册规定，排爆员必须在携带全套装备的情况下，连续奔跑400米，冲刺60米，体能可以承受，考核才能过关。排爆员听口令，向右追。

0: 我每次上战场，父母也不知道，也不敢打电话回家。
1: 老妈也是知道我在部队，但是不懂在做什么。啊，后来我也是给家里边写信的时候，老妈才知道这个事情。当时也是，很火，不支持。
0: 他是叫我就说能够尽量换到别的单位吗？这个危险性太高了。
1: 后来呢，有时候给老爸老妈也讲嘛，我说这种东西呢，一个是自己的技术过硬，再一个说现在这种，手段的话，仪器的话比较先进。
0: 当时我也跟我父母这么讲，我说如果我这边我一个，而且我是那么多年的老骨干、排列骨干，我退休了之后，其他人还会上，我会上战场。
2: 我上了一场是我家里面都知道的。然后，因为我老婆就是我妻子，她是在我上了一场之前，前一天是给我领的结婚证。
1: 就是因为看见这个任务，我就结婚的也是推了两三次。
3: 当时我们已经订婚了，但是没结婚，但是特别担心。他说：“你一定要好好的回来结婚。”就刚订婚，也要让他照顾家里面，还有家那么大的压力顶着。

0: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1: 帮我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哦，你怎么了？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29天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2: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1: 看，小爱和小柔，
3: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4: 超级听诊器，
5: 因为29天与衣物。家具等附着的3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6: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1: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3: 净化完毕。
6: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7: 超级任务完成。
8: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9: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1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当天16:25、20:还在新闻综合频道两次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孟岩。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您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3345。

0: 事儿您说话，直播一二三四五，专注您的济南筹判。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10号的12点到11号的8点，全市晴，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11号的8点到12号8点，全市晴，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
1: 刚才接到了锦州市气象台针对今年夏季，就是6到8月份的当地的气温汇总之后呢，有一份报告啊。那上最重要的一点吸引我的就是，过去的这个8月份，锦州地区的平均气温26.2度，比往年同期高出2.3度，创下了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值。就是过去的这个今年夏天，尤其是这8月份，温度非常高，大家已经充分体会过了。来接这个电话啊。
0: 来看第一位诉求人，你好。
2: 哎，你好。
0: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就是那个，我就昨天说那个牛月宝那儿的垃圾太多呀。
1: 你那个高先生啊，昨天呢，因为我们节目时间到了，话没说完，今天二次呢再接入您这个电话，清晰的说，慢慢的讲啊，把这事情说清楚。昨天说到了在。锦绣前程这个商业综合体楼下底商啊，有一家叫
2: 牛约宝
1: 啊。
2: 哎，
1: 好，
2: 哎，
1: 就是这家这个商铺
2: 的垃圾。
1: 您说到了他这个每天往外边大量的倾倒垃圾是吧？大到什么程度？
2: 现在已经扔出仨来了，要
1: 扔出三个是什么呀？口袋塑料袋啊？
2: 塑料袋啥？三个大黑包吧，大黑垃圾包了。给扔道旁上了。
1: 扔到什么地方了？
2: 是贴着大街，大中央大街跟前那个不有果皮箱吗？
1: 对呀，
2: 扔到果皮箱那儿了。
1: 这种情况每天都在发生吗？
2: 每天天天发生。
1: 昨天呢，我们问到了您的作为这个区域的保洁人员是吧？
2: 哎，
1: 负责当地的这个环卫，保洁工作。那么对这个沿街的商铺这些情况呢，烂熟于心，天天看在眼里是吧？我想问问您啊，高师傅啊，正常状态下沿街这个商铺啊，您看就是从这个中央大街解放路交汇处往两边延伸。那么这个商铺啊非常多，他们每天正常状态下，或者说门前三包要求他们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这个垃圾怎么来处理啊？
2: 垃圾他自个儿自行处理啊，别的屋吧都自行处理，就他这个牛月宝，我们环卫跟他说是不是啊？人家还拼我们大八套，人家不管那事儿，人家就扔。
1: 自行处理。
2: 黑完了，他一扔吧哈，完了我们下班了，黑夜晚不捡那个废品的多吗？给撕开，
1: 哦，
2: 一撕开刮的可到全是。完了是白夜晚白晚吧哈，不有那个咱这个那个造成吧。完了那个啥玩意儿了，那个环卫呢，暂时给他收一下吧，收一下。我意思。啥意思？啥意思呢？叫他吧，自行处理。他那个人家别人都自行处理了，他为什么不能自行处理呀？
1: 我们再来展开说一说，自行处理是怎么弄？
2: 叫他自个儿，他自己别给往道旁扔。不让他往那个道旁那个。
1: 是，就是你按你了解到的这个自行处理有什么途径，能让他自行处理的？举例说
2: 吧。他自己预备垃圾桶，
1: 自己预备垃圾桶是吧？
2: 自己预备垃圾桶，完了他自己的雇那个车吧，二次清运，雇那个清运车，不有的是那个拉那个垃圾车吗？
1: 这个我们第一次触及这话题啊，需要了解一下情况。第一呢，看一看，因为按照原有的认知啊，是应该把这个垃圾啊，自行找地方先给他这个 放置起来。
2: 嗯，
1: 你是用纸箱啊，还是用这个垃圾桶啊？总之自行放置起来，然后呢，有这个环卫啊，这个清洁人员，他每天定时的或者不定时的把这个小型的这个环卫车辆啊，推到或者开到这个商铺门前，然后大家呢有序的把自己店内的垃圾扔到那个车里边去，集中清运，这是一种方式。其他的
2: 最好
1: 方
2: 是
1: 式，
2: 他自己清运，我们这车吧哈，我们这小车呢只能起早，就是大扫的时候，是不是啊？一大扫时候，我们的车就满了。
1: 你们
2: 再
1: 是那
2: 推他的
1: 个，
2: 垃圾，我们没法推了。
1: 是那种带箱的那种手推车是吧？
2: 对对对，带箱的小推车。
1: 在我们这个电视台楼下呢，也有那么一台那
2: 电
1: 样的
2: 那
1: 车。
2: 个电台楼下那小车。
1: 我想
2: 你
1: 问问
2: 都
1: 啊，
2: 看
1: 就是
2: 你都看到了。
1: 高师傅，你给这些或者说给这家业者呀，借此机会，也给其他的这个有这方面共同需求的这些经营者们提一点这个思路或者建议啊，就是你所了解到的那个周边的做得比较好的这个经营者，这个商铺，他们是怎么做的？
2: 人家吧哈，都是那个。那啥玩意儿呢？不往外扔，不往外扔完了，人自己吧，哈，人后帮那后帮的人自己有那个垃圾桶，有那个清运车，完了自个扔垃圾桶里，完了自个清运走了，
1: 你现
2: 用
1: 在
2: 不着
1: 吧，
2: 管卫。
1: 现在呀，这个事情呢，还真就有必要这个商量商量，探讨一下啊。第一，它的店面，就是后厨也好，或者这个商铺的那个就是比如说他卖餐饮以外的其他的这个业态的，举例说卖服装的，卖什么这个文玩的，那么他有没有足够的空间放置一到两个垃圾桶？这是一，有没有那个位置能摆放这个垃圾桶？第二呢，就是刚才您提到了这个自行清运，那就应该跟这个就委托这个对方，对吧？
2: 他委托那个什么，委托那个不有那清运车吗？
1: 对，
2: 这完他给人家钱，
1: 是。
2: 先的给运出去就完事儿了。
1: 好，那这个情况我们需要跟这个你们那区域也应该有这个门前三包的责任方，对吧？或者监管方，对不？有没有？
2: 也有门前三包，
1: 你
2: 责
1: 看
2: 任
1: 过
2: 方。
1: 那块牌子没有啊？那上边都
2: 这个
1: 写着，
2: 没牌子，啥也没有。现在
1: 是吗？
2: 不，不像以前都有，现在啥也没有啊。现在也不管啥玩意儿，都靠你环卫了。
1: 那个地
2: 话
1: 方
2: 说，
1: 吧。
2: 咱这话说回来，这环卫这人都六七十岁的了，都是养家糊口，这是混，就为了生活，要不不干还不
1: 不，
2: 崩。这
1: 通
2: 说
1: 常
2: 句
1: 呢，
2: 实在的。
1: 这块牌子啊，张挂或者定在这个相关的路段，在那个区域某一处，选择大家都能看得见的地方，定在那儿，然后上面明确的公示出来了，监管的区域从哪里到哪里，然后呢，涉及到这个门前三包的，依据是什么，然后还明示出来了这个监管人员的电话和姓名，通常都由这个城管人员来担当这项工作，所以我们说这话的意思呢，就是希望吧，把这个固有的这个秩序啊，给它重新确立起来，
2: 确定。
1: 别让这块这个门前三包牌呀，形同虚设，对吧？
2: 对对
1: 要有
2: 对
1: 人
2: 对。
1: 管。你这个事儿吧，就像刚才反映这个情况啊，只要有人去管，慢慢的对方呢，这个业者呀，无论是执行处罚或者还是其他方式的监管，就是说理也好，或者说处罚也好，最终呢让他形成这样的一种这个思维定势。哎呀，这事儿不能做，做完了之后，第一，影响环境，破坏环境；第二，面临着被处罚，所以呢，商家也就不那么去做了。终究得有人去管去说，你靠这个保洁人员，你也说到了年龄都大了，为这个事情三番五次去跟人讲，甚至不听的话，完了弄一肚子气，还挺难受。

0: 受的，因此呢，从管理层面上必须得有人去管，而不仅仅局限于什么创城啊、什么绿叶杯检查等等。那为了那个都是临时的，短暂的，把这个秩序啊长久的建立起来，是吧？
1: 环境嘛，
0: 这样才好。
1: 环境。
0: 所以呢，节目之后呢，我们来探究一下，究竟谁对中央大街啊，这个就是锦绣前程这个商业综合体吧，那一大片，谁对那个路段啊，日常的就是刚才咱们说到了这个门前三包这个约定，或者说规定，还有没有效？如果有效就好办了，如果无效的，那么谁对这个路段日常的保洁啊，什么这个管理啊、监管呢？哪个部门来负责？还必须得弄清楚，对吧？在这期间呢，还让您这个第一心里不舒服，憋屈。刚扫过的路段风，如您所讲啊，这个捡拾垃圾的这些人把那袋子撕破了，里边东西一股脑都出来了。赶上这个季节性的刮风，然后弄得哪哪都是，客观上已经严重影响了锦州的城市形象。所以这个不妥，在此呢，我们也提醒这家啊，这个纽约堡是吧？
1: 哎，纽约堡，
0: 哎，
1: 主要是纽约堡，它能力太多。你像我给那个北方扫这个吧，哈，你们现在手机上已经都拍照了，照都给拍下来，怕到时候不承认的。
0: 不承认也不好，那里边的袋中那个物品呢，那个垃圾，那一看有自己的鲜明的标志，那你说你还不承认吗？
1: 什么证都有啊，
0: 重要的
1: 贴
0: 就
1: 那个
0: 是别那么去做，对吧？
1: 烟囱的贴头，那个鸡蛋壳子，还有这个包裹皮那个外方的外包装，
0: 不
1: 还
0: 说了，
1: 有
0: 总
1: 卖。
0: 之没有好东西，都是这个
1: 对，
0: 废弃物，
1: 是玩
0: 废弃
1: 证
0: 物
1: 都
0: 呗，
1: 有
0: 把它
1: 啊。
0: 处理啊，那就。这个事儿是必须的啊，一定要这么做，自身做，这样有那么一个这个大局的观念、道德的水准。其二呢，监管部门必须把这个事情管起来，别让那块牌子形同虚设啊。辛苦了高师傅，这个事儿啊，请您谅解一些，然后呢，谅解一下啊，还解决这个问题啊，还需要一点时间，我们现在也明确一下该找谁啊。在这个期间呢，您注意一下，别跟对方呢发生争执，好不好？
1: 好了。
0: 哎，这个，就是这个这样的社会公益岗位啊，本身就是低薪，这叫工资也好，其实不叫工资，给你们的这个津贴呀，或者说这个就是津贴吧，钱并不多，开会家具稳稳当当的，图的就是一个乐呵，同时呢。扮靓了这个城市，让它更加美好。说这话的意思就是，千万别跟这些无良的业者呀，过于去争执，这都不妥，影响您的心情，好不好？哎，
1: 好，
0: 再会。
1: 再会，好，拜拜。
2: 好，再见。
0: 哎呀，这样的事儿啊，就是一定别那么去做。其实有的时候啊，晚间出来散步的时候，或者下午啊。外出办事，包括过去采访的路上，随处可见的，就是有一些商铺集中的地方，特别是小店，这个鳞次栉比啊，在一条街上都是的时候，那么就特别容易出现一种情况，中午了吃过饭，把这个餐盒，弄个那个方便袋儿，一包，完了拿出来扔到这个路边的树底下了，多个时段好像都出现过这种情况，从下午到这个下班这段时间，事实上吧，你在下班之后，不影响这个整体环境的时候，把它呢稳妥地放置在这个路边那个树下，也未尝不可。但应该市里吧，非常有必要出台这样的相关的规定，对不对呀？哎，然后让大家吧共同去遵守。要不然你说谁也不愿意把这个垃圾，人走呢，这垃圾堆在屋里边，这不现实，都是带出去。但是你切不可任何时间都随意的去丢弃那垃圾，那也不可。所以这个如何监管，管的前提呢？

0: 是得给人家定住，有章可循，这个方式方法，得建立起来，对吧？
1: 好，那接下来咱们先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别惹我啊，今天够烦的了。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啊？
0: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3: 陪伴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5: 爸，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5: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尽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6: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您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3455。好，咱们来继续接听下一位诉求人的电话。你好。你好。
1: 跟我说话，
2: 对的，
0: 你好，是王女士吧？
1: 啊，是。
2: 嗯，有什么？有什么事情需要我们帮忙？您请讲。
1: 哎，好嘞，我就开始说啊。
2: 嗯。
1: 哎，
0: 这位王女士，您现在不要看这个电视，或者是收听这个收音机相关的这个东西，您就听着电话里的声音。
1: 我闭电视呢，我闭电视，他骚扰，他说广告呢，哎好。哎，好嘞，我这就说。
0: 嗯，你就听着电话说就行了。
1: 哎呀，我最崇拜的宝昌老师，主持人没你，二位总好。
2: 嗯，
1: 我是义县高台的镇柳后沟村村民，我叫王桂香。
2: 对呀，看来是准备了文字稿了啊。
1: 我老头叫张仁虎，今年79岁，现在已全瘫带黄。
2: 嗯，
1: 25年因土地问题，你们团队帮助过我。我早就应该给你们回个话，但是后期土地问题出现了很多曲折，所以我很无语。现在只能跟你说一声，宝昌老师，对不起了，抱歉。
2: 哦，您严重了，把这个声音再大一点，让我们大伙儿都能听得清楚。
1: 我声不小，我这手机就这样，我给电视台递递。
2: 嗯，不用管电视机，然后您就说吧。
1: 那个
2: 说您遇到的事情就行。
1: 打电话呀，是我家出现一件很麻烦的事情，想向你们团队咨询一下，希望你帮我把把关，此事怎样处理为上。我不懂这个事儿了，是一个小事，很麻烦。下面我向你介绍一下事情的情况如下。首先得从我家的房子说起。哎呀妈呀，宝昌老师，我这心脏病去年重了，我这现在拿手机手都知足了。
2: 那您这样，我给您提个建议啊。
1: 嗯。
2: 把您手里边用了很长时间精心准备的那个。

0: 这个材料啊放下了，咱不看它读，然后呢，您就遇到什么事儿，您就像跟邻里打闹一样，您就说一
1: 是，
0: 说
1: 马
0: 啊，
1: 上这样，现在我就说事儿了。
0: 哎。
1: 下边我向你介绍一下此事情况。这他先从我家房子说起，我家是坐北向南，不足4丈平方，房本上是12.03米，房屋后面有一块土地，确权本上是0.7亩。哎，就写到这儿，往下我就会说了。那个，我们是三居。那个我们那个农村的都不都有院子，有房号吗？房号有一间那个一块洗衣地，我房号这个园子搁我后边和我对着这家，他家是大门外头有一个园子，我两家紧挨着，中间连一分那个针线那旮瘩那个地方都没有，两墙就挨着。那个我这房子是那个买38年，我是买的，44年前，我这房东盖房的时候。我这房东，他这房有一道大墙，搁这个园，家房后的园子和我后家这个园子门口外头这个园子，它中间夹着，我那个院后边这家的园子，你看我这块是三居，照我们家高得有1.2米那些，都是土，没中间没有啥平整，完了我盖房在家，他搁这墙扒了，扒了以后我就盖房子了。我38年买的房子也没说这事儿，我那时候也没写。那个我搬了38年了，38年我和他后家们俩呀，那个处的还算聪明。宝堂老师，我不是夸我自己，那个我上次跟你说，我也当过10年干部，我是从高中毕业。那个我懂事儿，我还不傻。至少你那记者小记者还夸我，说你老太太挺懂事，挺大气，挺聪明。我后家他那两口也不坏。但是就这个女人，她的性格特殊。刚开始打38年来时，我就和她家小的相处，还算挺和谐。这38年，3年无书，挺好的。从89年10年以内开始，他两口子是200多亩地。那个我们两家结合处呢，他将来后期也就是他这房子没有10年，他搁里盖房子养羊嘞。还留有一米多宽的地方，完他这豪，这不44年了吗？一个土豪笑的就有坡了。我又目测观察，他笑有2尺了，就是我做活的尺，就是3尺3、1米的那个尺，笑有2尺了。这些年呢，他阳面的，他这阳面他下不来，我也上不去。是个土豪，我也不敢蹬，他也不敢蹬。我们俩这30年都挺好，反正也就算挺好吧。其实我心里有这种想法，我家他小子，他是没有这种想法。其实他也不是挺坏的人，他这个女人就是挺生性的。这回他看着孩子笑的挺严重的，他就开始直个手。其实我早已就发现了，他是7、8年这样他就放荒，他上边那一个地方他就不打药了。以前他打药，他还种2个垄苞米，完他闲着时候他还来散来，他连这1年时间他连来都不来。我得这病是急性心梗，我们全都死哑了。我没成想我还能活到现在，我现在也都不如去那几年要地那时候了。要这样，我像现在这样，我连地我都要不来。完了，那个他就放荒，他放荒啊！我其实心里明白，我剩他俩200亩地，那个我都38年了。完这个事儿还太小，进关也不好找，他还这种性格，我能对付就对付吧，想在这住着。宝仓，我不是我自己夸我自己，我挺大气的吧，我就维护，一直维到25年，我真受不了了。25年，那个他关键他就是他的上边的平台一关，说这阳面他不管用，他阳面这整个这阳面，他这冲着南，他笑2尺了，不成一个坡了吗？他不管用，他就上面他也不管，这早都成精了。我25年我就承受不了，我就适应着。我跟我朋友说，我说过年呢。我早就和他好了的，和他沟通沟通。我这朋友就说不行，我说那不行，我就找村政府和他沟通沟通。这一下还没等我出马呢，他先出马了。哎呀，3月14号那天特别恼，我说呀，后边来呀，我那个怎
0: 那
1: 么乱
0: 这
1: 套
0: 个事儿啊，这样啊，您把它来一个简洁版的。
1: 啊，这就得挺简洁的。
0: 啊，
1: 他搁门口溜达，我搁我们那房号那嘎达那个收
0: 你
1: 拾
0: 就
1: 那
0: 说
1: 个
0: 这
1: 乱
0: 个
1: 草。
0: 遇到什么事情了？前面的话吧，

0: 讲了那么多呀，我给你翻译翻译，或者给你裁剪一下，就是你这个你的后院和后趟房的那家，这两个院子连在一起的，但是呢，
1: 哎，连在一起，那个一个扇面的地方都没连在一起，
0: 但是呢，
1: 两个让我这
0: 有
1: 弄大了，
0: 这个地呀，这个高低不一样，他家那个地呢，那个园
1: 高
0: 子
1: 有一
0: 啊，
1: 米二，得有
0: 高出
1: 我
0: 你
1: 木
0: 家
1: 做
0: 这
1: 的，
0: 个。
1: 高得有一米二，
0: 高出你家1米2来，对吧？
1: 对，
0: 哎，靠这个差距，然后也没有墙，原来有来的，然后你们买这房之后呢，这墙慢慢就拆掉了，对吧？
1: 不是我的房东盖房那年，44年前大巴的，
0: 现在呢，
1: 嗯，盖
0: 对
1: 房，
0: 方呢把自己那个地呀，给他抢去了
1: 但是
0: 20。
1: 这个墙是人那个房东的墙，不是他墙。
0: 是，把这个他家那个地呀。抢去了20，对吧？
1: 没有，不是，就是这40年，他这么高一米多，就是自然的，我这三十四，他高一米多，是这43年孝的，44年的春夏秋冬风霜雪，孝20多吗？
0: 我听不，你这个本身你这话机呀，这通话质量就不太好，然后说这个。1米2，完了下去了20。
1: 不是下去20，哎呀，你没听，你都没有那小记者聪明，现在小记者都听明白了，那个历史上就这样，就我们这一趟街都这样，
0: 然
1: 你
0: 后啊，
1: 这一趟
0: 不，
1: 这个中
0: 就
1: 间
0: 不
1: 有
0: 管
1: 个
0: 这二
1: 什么那
0: 十，这个低了20，高度下来了。
1: 他就是挨着我这个前沿，校有二十，校有二十，
0: 我
1: 他
0: 接
1: 挨
0: 着
1: 我的
0: 问，
1: 前沿，
0: 我
1: 原
0: 接着
1: 先
0: 问。
1: 不是。
0: 那是
1: 哎，
0: 什么事
1: 原
0: 情？
1: 先不是立高了的
0: 你
1: 吗？
0: 听我说，
1: 现在他成一个阳坡了。
0: 我来问你啊，是什么原因造成你们两家矛盾？不是
1: 那
0: 因为这个
1: 我
0: 事
1: 这
0: 儿
1: 不
0: 吧？
1: 说呢吗？他就因为他这个园子里盖房子了，他盖房说留上有我也没交，好像有1米，这校区二尺了，他就找他这房子违纪了，他就好校区二尺了，他就是那正是34号那天，他站在看。他也出来溜个穿地桌的，他看那个好媳妇，他上我跟前去，他就是拿我都当王八犊子，声嘶力竭呲的我一顿。
0: 不，那个，好好的讲述，别把一些不该说的话。这和您的身份，你看识文端正的人呢，那不相符的。别说那些话啊，我
1: 完了，
0: 们
1: 从那天开始，
0: 要让这
1: 我
0: 个
1: 就
0: 平
1: 记
0: 台
1: 下
0: 呀
1: 来，
0: 干
1: 我
0: 净
1: 就，
0: 一些啊。
1: 嗯，对，所以我就写上，那是34号，他就杀我，他要非礼我。
0: 现在呢，
1: 那个，
0: 你
1: 第二天
0: 这个，
1: 早上
0: 你
1: 吧，
0: 听
1: 我
0: 我
1: 就
0: 讲
1: 这么
0: 啊，
1: 写
0: 王女
1: 的，
0: 士啊。你需要清晰的表达，你那个要么是这个信号不好，要么是您的这个手机啊质量的事情，总之要清晰的表达出来啊。
1: 我还真使劲说，那你听不着我今天说话不如去年，我都直拔气儿，哎呀，心脏多疼。
0: 上炕上离窗户近的那个地方去讲啊，别来回动，
1: 我家有网，应该信号好。我上城门口就过去。
0: 行。你一边走一边说吧，别空下这
1: 我
0: 段
1: 在
0: 时
1: 城门
0: 间
1: 口，
0: 了。
1: 那看信号好点
0: 然后呢，
1: 没？好点不好？
0: 具体是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造成你们两家的
1: 那
0: 矛
1: 个
0: 盾
1: 我也
0: 呢？
1: 不从根儿上说，你能懂吗？
0: 你就简单
1: 他
0: 的
1: 就
0: 说
1: 非
0: 什么
1: 礼，
0: 原因
1: 哎，就是
0: 造
1: 哎，
0: 成
1: 说
0: 你们
1: 到
0: 两
1: 说，
0: 家的矛盾呢？
1: 那个我这个地形说你听懂了没有啊？
0: 一
1: 他
0: 高
1: 不
0: 一
1: 是说
0: 低。
1: 的他这个地区二尺了，是他这个利豪前沿成坡形了，掉下二尺的，掉我园子里头了。还有听懂了吗？
0: 然后这个怎么了？我是什么？他种的东西完了是什么掉到你们这边来了？
1: 我现在最可怕就是他这草籽子，他有10年，他上边挨着房子有一尺宽的平台儿，他不打药了。过去他种2个小苞米嘛，他打药还惨，还有没有10年，也就8年9年这样，他不打了也不打药，他放荒了。那你说他这个一米宽地正放荒，我能受得了吗？都生在内蒙古大草原了，
0: 他撂荒，然后人家什么也不种了，
1: 他什么也不
0: 不
1: 种，他
0: 种
1: 就
0: 了，
1: 不管了。
0: 你跟着着什么急呀？
1: 他都落我地，我8岁，我这几个我整得了吗？我这地还要不要了？你们俩连一箭头的隔缝都没有啊！完，我就找的这3月14号，他还吼我一顿呢。就是3月14号，我从那天开始我就记录，我就到这事的，这就出现问题。哎，我你听懂了没？听懂了，我往下
0: 方言。
1: 说。

0: 手臂听啊，听这个，我有时候听不明白他这个话。
1: 哎呀妈！我都使劲的说呀，王涛老师。
0: 跟你使不使劲无关，就是你把这个问题啊，矛盾出在哪里？你因为什么事情你来打这个电话？你说清楚。
1: 完，我就是那个15号打的高台派出所电话。
0: 不，细节你不要讲了，就是说他家的地高一点，你家这个园子低一些。原来有1.2米的这个高度差，现在呢下去20。形成他的那个
1: 下去20，就是他挨我这前沿成坡形的，过去他是立高的
0: 啊，是那个成坡形的吧？坡形完怎么了？
1: 完了，他上边啊，他上边那有1米宽，他就说从7、8年开始他就放荒了，
0: 撂荒了，什么也不种了，
1: 荒地都不像样了。
0: 什么？
1: 他种2个垄苞米，他还打药还砍。
0: 你别说那些，我问你这回啊，他人家那个园子什么都不种了。然后你跟这着什么急呀、
1: 啊？他这些个桃子都落在我园子里，我8岁我受不了啊！
0: 种的桃黍子，穿门帘那种，
1: 不是，就是桃籽儿，桃籽儿。
0: 啊，种草。
1: 天然的桃籽儿。
0: 啊，自己长出来的草。
1: 他不管了，1年都不过一趟，哎呦，将近7、8年这样的。
0: 嗯，啊，才弄明白，就是他这个园子、
1: 哎、
0: 没人回来打理。
1: 小记者都没像你这费劲，包上老师。
0: 那我们理解力不一样呗。
1: 你老了，人家理解。
0: 回头我向我们记者表扬一下啊。这个我理解力差的。你那个
1: 这回就到正题了。我就打的派出所电话，
0: 我再问你啊。
1: 来了，
0: 对方的园子长期几年，6、7年、7、8年没有人打理它，不种东西，然后呢，撂荒了，有草长出来了，草呢，这个秋天之后呢，那种子呢，草籽儿就跑到你家这个园子里来了，
1: 哎、
0: 是吧？
1: 不是跑到了，宝成老说你真不是农村人，你不懂啊，那打网花都爬我苞米上。那灰太仙他就这1年都长一点一丈高，都那长2丈高，都趴我苞米上了。
0: 然后呢，影响你们这个园子里面种东西，是不是啊？是这样吗？
1: 园子里边我就种点苞米儿。
0: 这事儿你简单像我这么一两句话一带而过，不就我就听明白了吗？
1: 啊、
0: 你还什么3月17号、8月多少号的？
1: 那这你看这事儿
0: 你听我讲，然后怎么了、
1: 那个？
0: 你们又因为这事儿出矛盾了？
1: 那个完我就打派出所电话，派出所下来还管了，他一个人来，他一个警察来的，完他先问我看看这地儿嘛，又到村政府，村政完他这孩子村政府没来人，完还是警察回来告诉
0: 你。你现在的诉求是什么？
1: 你听我告诉你，村政府说的，我给你那个参草，给你打药，我就接受了。就这1年了，
0: 你现在把电话打到直播12345，你想反映除了反映这个情况，你还有什么诉求？
1: 那个我不跟你说完，你知道我是啥诉求啊？
0: 我现在我问你什么你就回答什么就是了。
1: 嗯，好，你说吧。
0: 你现在有什么诉求？
1: 诉求就是那个。哎呀，你这一下把我的思路还打断了。
0: 你
1: 那个村政府不接我案子了吗？我就接着打。
0: 我问你，你反映这个情况，你有什么诉求？你想怎么着？别说那些过程了啊。
1: 他上我们家追着我骂我打我了，高台派出所。
0: 我问你，你不要讲那些过程，你就直接表达你的诉求。你说我想这事儿，你们帮我，怎么办？
1: 哎呦，我的诉求就是一个，我不反对旁的，我就他草籽落我这里，我受不了，我接受不了。完我也打
2: 那
1: 个
2: 草籽落他这儿，他受不了。
0: 就是草籽落到你那儿，你受不了。你想怎么办？你想表达什么？
1: 我想表达我咋扫啊？扫谁呀？我有没有资格扫啊？有没有资格维权？
0: 就是什么？把房子什么？
2: 他现在就是想问问有没有资格找，就这个事儿他找谁？
0: 你有，我这事儿我给你回答啊。你去第一，你找村里。
1: 村里啊，我刚才说村里，你帮。
0: 第二，村里
1: 解决
0: 不了的话，村里解决不了的话，你我还没问你什么地方人呢？
2: 义县。
0: 义县高台子镇是吧？
1: 高台在柳沟，就你去年不够解决。那个上一垄下垄那个
0: 不说那些了，以往的事情咱不说，解决就解决了，我们帮您是正常的，应该的，不说那些了。 就是你村里边解决不了的话，你去到你们高台子镇，去到那儿呢，去找他们啊。到什么地方呢？有司法所啊。
1: 不是，没事，就刚才有司法助理。
0: 对的，你到那司法所去找司法助理，他还有一个这个职责啊，叫设在高台子镇的人民调解委员会，你要求他们出面调解。
1: 我这个事儿，我就问问你，我有没有维权的权利？
0: 咱俩说话怎么唠不到一起去呢？您能把那几页纸都能一字不差地读出来，我证明你识文断字，
1: 没有，
0: 有文
1: 我
0: 化
1: 现
0: 的
1: 在
0: 老
1: 不
0: 太
1: 难。
0: 太。那我说话你怎么还这样问我呢？你有没有维权的权利呀？我们给你讲的不就是让你维权吗？你这老太太怎么？你
1: 老
0: 听着
1: 有点
0: 啊，
1: 糊涂
0: 听着
1: 了。
0: 啊，听着啊，不批评你。那个到村里解决不了，你可以到镇里反映，到。司法所去找这个司法助理，请他们，那是有多个部门组成的这个人民调解委员会，请他们出面做一些调解工作，做妥了，你就是这个方式多种多样啊。比如说你们，你家人代替他经管一下他那个园子，你看他都六七年的时间都废弃了那个。撂荒在哪儿？你说我替你管理这个，你的房子你自己那看管好，这院子我替你，种点什么行不行？这是一。第二种
1: 哎呀，
0: 情
1: 老
0: 况
1: 师，
0: 呢是，
1: 你说这话吧，
0: 第二种
1: 我
0: 情
1: 这
0: 况呢是，
1: 你还是没听明白我的这个事儿。
0: 我告诉你，第二种情况是，我帮你把这个草啊，除一除行不行？管它是人工除呢，还是用除草剂呢？把它除掉行不行？因为不
1: 人家
0: 除的，
1: 村政府出面给我除草，给我打药，人家这对面这家人家都不让，给村长都吓回去了，都撵回去了。
0: 如果这件事情协商不妥的话，那么你可以继续要求这个刚才说的啊，让你们高台子
1: 我就想，
0: 镇
1: 我
0: 那个，
1: 问问你，我能不能维权？我咋维权咋？
0: 让高台子镇的司法助理就从正式的。要求他们来做调解工作啊，这是你需要做的。如果这件事情到此为止还做不来的话，那么你可以围绕这件事情，提起这个土地纠纷仲裁，在你们，
1: 我还可以走仲裁呀。
0: 对的，在你们那个高台子镇就可以提出这种申请啊。
1: 仲裁不就一线有吗？我现在还去不了。
0: 你镇里就有，你县里当然有了，每个县
1: 我
0: 都
1: 这
0: 有，
1: 里也有啊。
0: 每个县都有啊。矛盾出现了就要解决它，解决的方式多种多样。最有效的呢，其实吧，就是双方呢能够形成一种共识，百姓说的话就有事儿好说好商量，这是最好的
1: 我后认识的
0: 啊。
1: 他不是那样人，他外号叫大母
0: 至于
1: 狼，
0: 是不
1: 他不是那
0: 是
1: 样人，
0: 是啥样人，那你们，
1: 不是那样人。
0: 你们在一
1: 村
0: 起
1: 长
0: 啊，
1: 都怕他，村长
0: 邻里
1: 他
0: 住
1: 追
0: 着
1: 我，追我院
0: 啊，
1: 打
0: 你
1: 我，骂
0: 们
1: 我，村长
0: 更
1: 没
0: 了
1: 敢
0: 解
1: 来。
0: 这个情况。如果呢双方达不成共识，没法好言相劝，那么就刚才说的那两种办法啊。
1: 那个我这事儿没有权利能上法院呢，我告诉他呀。
0: 你没必要什么事儿都去法院，那是最后一步。就是当你这个民事调解，就是人民调解委员会这个工作职能发挥不力，对方不接受的话，那么你可以申请这个土地纠纷仲裁。如果呢这个依然还达不到效果的话，你可以走最后那步，起诉对方。就是怎么好言相劝也不听。人民调解也不接受，然后呢，仲裁还不服，那么好吧，我来起诉你。
1: 啊，我得一级的找上
0: 对
1: 村政
0: 呀，
1: 府是解决不了了，
0: 啊，
1: 村政府跟那3月2号给我派人割草，让他给骂回来了，
0: 好
1: 3号割
0: 了，
1: 草一
0: 这
1: 下
0: 些
1: 喊
0: 事
1: 我
0: 儿
1: 了。
0: 几月几号的事儿，我们也不听了，我们把这个时间留给其他的那个诉求人，好不好？我们还有其他电话。

0: 建议您做的，这个都交给您了，去考虑一下，然后接着按步骤进行就可以了，行吗？
1: 那你都没告诉我为什么捐呢？人家那个辽宁电台律师事务所还告诉我呢，说这是叫乡邻捐，
0: 当然
1: 他
0: 了，
1: 怕我弟。
0: 这个民法典上对此都有明确规定，这个就叫乡邻权，
1: 哎，
0: 邻里
1: 对，
0: 之间
1: 他说
0: 啊。
1: 的，他把草籽子都落到你的草上，你那里长去，他就他侵犯了乡邻权。我说我给他刨，我给他割了。他说你给人刨，你也给人割了，你也侵犯乡邻权，所以我还犯法干啥呀？
0: 是，关
1: 我就
0: 键
1: 这
0: 它
1: 点。
0: 是这草籽落到你家了，它人参苗落到你家，你就不说这话了。所以呢，得跟他谈，他接受了就好办了。如果不接受，刚才我跟你说那些那几条，按那个去做，行不行？
1: 哎呀，宝
0: 啊。
1: 昌老师，你答复我的我不推得满意，你弟那事我真挺满意。你好像是不乐意管，把我推脱出来，我有这种感觉。
0: 我们不能再说了，我告诉你，跟您说的这都是建议，我们不能什么事情，
1: 我
0: 尽
1: 到
0: 最
1: 时
0: 大
1: 候
0: 可
1: 听听电
0: 能
1: 话吧，收
0: 回
1: 收电
0: 应
1: 话，
0: 您
1: 听
0: 啊。
1: 着费劲。我这电话可能是老了不好了，早听电话，我以后有空再给你打吧。
0: 不，这个事情我们就说到这儿，也无需再打过来了啊。明确地告诉您，我们不能什么事情都一包到底，这事
1: 啊，
0: 该
1: 那
0: 你
1: 个宝
0: 去
1: 昌
0: 找。
1: 老师，我还有一件事求你，
0: 你
1: 你
0: 下回再
1: 可不
0: 说
1: 可以？
0: 啊，好嘞。
1: 我，
0: 你别拟了，你这个事情，该你做的事儿，你就把它担起来，没人会完全替你去做这个事情的。你的子女都未必能做到那一点，所以我们也是啊，这媒体你得兼顾大家。我们跟你唠了这个20多分钟，然后呢，半小时了，那么其他的电话就进不来了，所以这样也不妥啊。但凡有足够的行为能力的时候，那么好，你手脚都利索，你就应该去找对方谈一谈。对方不接受了，那你去到这里边正常的表达诉求。刚才说的这个维权，可以的，别把什么事情都试图交给我们。这么做，伦理上都不允许，别说法理了。我们不是当事人，啊，好嘞，这事儿就说到这儿。
2: 好嘞，再见。好，那接下来咱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的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4: 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文明。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责》栏目，直播12345。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您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3456。嗯，好，咱们来继续接听下一位诉求人的电话。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 我呀是义县长官乡的这长官街道，
2: 嗯，
1: 南关村的村民，我姓董，
2: 嗯，
1: 我在2003年有5.6535的

0: 土地，
1: 嗯，
0: 被义县土地收储办公室以建热电厂的名义给征收了。
1: 嗯，
0: 当时呢，我和村委会签了一个征地补偿协议。当时的协议里呢是这么说的，说为了发展经济、招商引资，在义县园林路建热电厂。当时这个征地补偿标准呢，是每亩地11000块钱。
1: 嗯。
0: 喂。
1: 您接着说。
0: 当时的这个征地标准呢是每亩地11000块钱。另外呢，他说这个征地补偿标准是县政府和乡政府统一制定的。当时呢，这把口封死的是。这没有这村民的讨价还价的余地。
1: 嗯，
0: 但是后来呢，我通过以后调查，我发现呢，在9月23日，村委会又和义县土地收储办公室又签订了一份土地收储补偿协议书。当时呢，这个收储办公室代表政府实行行使权利。他给付的这补偿标准呢是每亩35000块钱。
1: 嗯，
0: 当时我认为这个差距太大，不合理。
1: 嗯，
0: 后来我就找到村委会，村委会呢以各种理由拒绝我的诉求。后来没办法，我把村委会起诉到义县法院。义县法院呢立案受理了我这个案件。当时义县法院呢，以什么理由呢，驳回了我这个上诉诉求？他是这么说的：说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因征地补偿费数额引起的纠纷，不在法院的受理范围之内。当时我对这个判决结果不服，又上诉到锦州总法。锦州总法呢？又以同样的理由不支持我的诉求。当时呢，我就又到是上访到总法信访处呢接待我，说你这个地方，你这个案件已是终审判决，还终归你还得回到地方政府去解决。另外还有一个事儿
1: 说，我们在听。
0: 我想一下，我这说我就忘了。
1: 哦，跟这个
0: 当时呢，
1: 嗯，
0: 这个二审的裁定结果是啥呢？驳回义县，撤销义县的法这个判决书，把义县这个判决书呢，这诉讼受理费给我半价收取，3000多块钱诉讼受理费。找回我，给我退回1500多。二审呢，这个诉讼受理费3000多块钱全部给我退回。这以后吧，我又找到这村委会，村委会呢说我就按照11000块钱的这个标准我收取了，其他钱我没收到。你再想找就到乡里头。后来我就到城关街道，找这乡领导。乡领导昨天给我的一个答复意见，最终结果是不支持我这个诉求。他说你这个情况必须还得走诉讼程序，所以我没办法了，请您帮助解决一下。
1: 好，听明白了。顺着您这个讲述啊，我们就从这个最近的话说起啊。昨天，义县城关街道给您最后的答复，说还得通过这个诉讼解决问题，是吧？
0: 对对对。
1: 事实上，我们认为这样讲不妥，因为你曾经为这一件事情，经历了一审、二审，
0: 是，
1: 这视为一种终审的意见啊，那么。目前看，就是等于诉讼环节为这件事情已经解决掉了，就是完成。

0: 人家法院的受理，
1: 是，
0: 案件也做出了裁决，
1: 是。
0: 你对这个结果如果不满意的话，事实上等于啊，这堵墙已经给你竖起来了，就终审判决了吗？
1: 是，
0: 你只有对这件事情，如果你依然还是不愿接受的话，可以整理好足够的证据，申请向这个检察院啊，申请检察监管监督啊，这是
1: 嗯。
0: 一。第二呢，可以向这个终审法院，就是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另一个申请，就是再审这个申请。这个事情吧，怎么叫再审呢？就是这个，你可以请中法的这个院长依职权再审。我把这事情给你说明白了，就是把这个申请啊递交上去之后，法院呢这个信访部门受理了，一旦受理之后呢，就会按程序办事情，由法院院长依职权向中法的审判委员会提交，然后呢，针对过往的，就是那个两次审判的结果，觉着哪个地方有疏漏，然后呢，从法院这个程序，刚才讲到了院长依职权再审，这是你面前呢，摆在面前呢。目前能走的三条路，其中说了两条了啊。第一个
1: 嗯。
0: 是检察机关的那个监督，第二呢就是申请这个法院呢依职权再审。其三呢，为这个事情呢，你还可以进行信访渠道的情况反映啊。不是不行，是有效的，就是你现在放在前面的这三条路啊，一定要这么去做，否则的话呢就没有机会
1: 是。
0: 了。这是针对这个你们当地啊这个易县城关街道的那种回应，我跟你说的这一些建议或者看法啊。这里边呢你回忆一下，就是你的当时啊23年前你跟这个村里边，签署这个协议的时候，目的是什么？就是这个协议啊，是土地流转呢，还是这个收回承包地呀，还是土地征收？
1: 土地征收，
0: 确认这一点是吧？
1: 对对对，
0: 那等于吧，这个程序啊，没什么可讲的，人家已经明确了土地征收，那接下来，我需要跟你说的就是啊，你手里的承包地，你拥有承包使用权，但是呢，它归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就是你村里边
1: 是，
0: 啊，归村里所有。村里呢，在遇到你比如说县里边，你要刚才提到了这个上马这个热电项目，需要在这个位置那征地征多少？那对这个项目，就是跟你有关的是，这个项目一定要有公示，
1: 他没有，
0: 一定要有公示。然后
1: 没有。
0: 呢，涉及到征地补偿的标准，同样也应该公示出来，
1: 这都没有，这程序都没有。
0: 并且在你村里边要召开这个村民代表大会，把这个财务公开，把这个信息，重要的信息要公开。这是明确基层组织法里边明确的啊，重大事项要公开，跟村民讲清楚，还
1: 这
0: 包
1: 一。
0: 括一点啊，土地的征收补偿，补偿款是多少，不取决于你们乡镇，它无权制定这个，县以上人民政府才有权制定这个价格，这个叫片区地价啊。就是你们那块地，你城关乡，这个离县城那么近，周，易县县城周围就是这个，城关乡，现在叫街。

0: 对。
1: 完，那么你这个地价呢，就比偏远的地方，也比那个头道河呀、刘龙沟要贵很多，它值钱。
0: 是。
1: 这由谁定呢？就是由县里边县级人民政府以上，可以制定这个。然后呢，这个地片区地价，或者说片区综合地价，已经在就是你在国土资源局啊，你就能够查到这个，在网上自己啊网站进去之后都能查到。然后啊，这个事儿啊，当然有早有晚。你2003年的时候是什么情况？那你还必须得翻翻旧账，或者请人家帮助你翻翻旧账啊。把这个地价这个补偿价格，地价说明白了，那补偿价格，一个是给到你手里的是11,000，然后呢，
0: 对，
1: 后来一签呢是3万几，刚才说
0: 35,000。
1: 3万5，好吧，那这中间什么情况，你需要弄明白，村里边也必须跟群众说明白，这笔钱你记住啊，就即便是3万5的话，我给你支个定心丸，绝不都属于你。
0: 是。
1: 这里边有什么？比如说，征地补偿，这个，村里边会流到村里边，这已经法律已经就这么规定的。而后，我说错了，那个交给你。然后呢，这里边有什么？青苗赔偿，地上物的，你拆掉了之后，地上物，你比如说你那地里边有看护房啊，有什么这些东西的，泵房的。水井、井房等等吧，所有这些视为地上物，拆掉之后同样作价补偿，这一笔钱都给你，必须给这个土地承包人，土地承包户。至于说这个正常啊，你失地农民怎么办呢？那么还有这个未来的这个社保，就社会保险，有多个部分构成的。这也需要一笔费用，这笔费用人家村里边会给你，帮你交的，村里边会扣留一部分的。因此上，这个钱呢，就是，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等等，这都由村里边，帮助解决。这个事情啊，你需要问明白啊，一定要跟村里问明白，不能稀里糊涂的。
0: 看他们当地补偿
1: 节
0: 标准，再
1: 目
0: 看
1: 结
0: 啊。
1: 束了，董先生，如果可能的话，我们明天继续，好不好？哎，好，再会。
2: 好，再见。好，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公路。
4: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0: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1: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兴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为全面守护青少年女性健康，国家持续推进宫颈癌消除行动计划。自2025年的11月10号开始啊，咱们锦州市呢正式落地国家免疫规划政策，适龄女孩呢可以免费接种二价 HPV 疫苗。这政策虽然好，但是很多的家长呢心里面也充满了疑问。你比如说，免费疫苗的效果到底怎么样？孩子几岁打最合适？早接种和晚接种差别大吗？还有不少的家长呢心存侥幸，觉得孩子年龄小，没有必要提前预防。带着大家普遍关心的这

0: 些问题啊。今天我们请到了锦州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医师、免疫规划科副科长陆成全，结合疾控监测数据和接种工作实际，为大家全面的解答接种的相关疑惑。你好，陆科长。
1: 嗯，主持人你好。
0: 很多的家长可能会有一个普遍的误区，就是比如说我们家孩子年龄小，可能没有感染的风险，所以暂时不打。我不知道以您平时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经验，就是什么样的年龄段更适合打这个 HPV 疫苗，特别是高危的 HPV 这种病毒，对于孩子们在成长的过程中有哪些安全隐患？就是现在我们经常听说13岁左右打疫苗更好，为什么会这个年龄段？
1: 咱们先讲一下什么是宫颈癌呀、因为宫颈癌呀、它是女性常见的恶性肿瘤，就是研究发现呢，99%的那个宫颈癌呢，都是由于高危的 HPV 病毒持续感染所导致的。咱们从咱们国家的那个癌症监测数据来看啊，2022年以来，咱们国家 HPV 新发病例是15.1万例，然后死亡病例是5.6万例。啊，对啊，因为接种 HPV 疫苗以后呢，就是它可以那个预防呢70%-80%的 HPV 病毒的感染。那高危型的 HPV 病毒啊，就是它是一个持续感染的才会导致，并不代表是一旦感染了它就会发生的宫颈癌。它是有一个持续感染的状态，就是接种疫苗后它可以有效的杜绝这种持续感染的状态。当然由于 HPV 病毒的那个感染呢，它不单能导致那个宫颈癌的发生，还能导致其他的，就像阴道癌、外阴癌、肛门癌啊，或诱发的那个前期的一个癌前的一个病变。而低危型的 HPV 病毒的感染呢，就是它也会导致那间质肿瘤啊，也会导致那个叫做那个良性病变，它反复的感染也会影响那个生活质量。话说回来，就是为什么咱们国家这次呢将13周岁的女孩纳入到免疫规划呢？它综合考虑了很多原因呢，是考虑了它的疫苗保护率、经济效益啊和可操作性以及国内国外的经验综合考虑的。主要就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是13周岁的女孩接种呢，她这个接种时间是最优的。世界卫生组织也推荐9-14岁的女孩呢，优先作为那个 HPV 疫苗接种的推荐人群，因为13周岁的女孩一般都没有性生活，所以在她们有性生活之前，高危感染风险之前呢，我们就给她接种疫苗，杜绝了这种 HPV 病毒感染的风险，所以呢，它的保护效果是最好的。第二个一点就是那个从那个人体的那个就是免疫硬拿来看，研究发现呢，9-14岁的女孩呢。他在接种HPV 那个疫苗以后呢，就是抗体的保护效果15岁以上那个接种的2倍以上，所以他保护效果特别好，而且还能少接种一针，因为15岁以上他是需要打3针的，是0月、2月、6月他打3针，但9-14月打2针就可以，当天0月和半年后再进行一次加强接种就可以了。
0: 9-14岁，
1: 对，9-14岁，所以。而且呢，这段时间那个9-10岁的女孩接种呢，她的那个取得的那个免疫的保护效果和长期的保护效果都是最优的，所以从这几个方面进行考虑的。
0: 嗯，现在我们锦州有这个免费的 HPV 疫苗的这个接种政策，是不是？
1: 对，是
0: 针对什么样的孩子？
1: 这个是咱们国家那个免疫规划呢统一部署的，推荐的年龄是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的，满13周岁的。那个女孩都可以享受咱们国家的那个免费的2价国产疫苗 HPV 接种的福利的，是可以的，免费接种。
0: 刚才您提到了2价，据我们了解有2价、4价、9价疫苗，就这3个档次究竟我们适用于什么样的孩子？就很多人都为了追求高价疫苗觉得越高越好，是这样的吗？
1: 其实不是，他是这么考虑啊，就是我首先要强调点，就是要早接种比追求高价更有性价比。就是2价、4价和9价它是怎么区分呢？2价它主要防16、18两种HPV 那个病毒的亚型，它这两个亚型呢是高危型的，它能够导致70%的那个宫颈癌的发生。然后那个4价呢， 是含有四种那个 HPV 的亚型，总共是6型、11型、16、18。6型和11型呢，它是低危型的，它能够导致90%以上的那个尖锐湿疣的发生。那9价疫苗就在6、11、16、18的基础上呢，还有包括5个高危的亚型，分别是31、33、45、52、58。然后，接种完9价以后呢，能够预防90%的那个宫颈癌的发生，因为绝大多数的宫颈癌呢都是由16、18
0: 二型
1: 导致的，所以接种完2型以后呢，就是已经能够满足那个咱们公共卫生的需求。过分的追求高价呢，对于公共卫生来说呢，没有太大的现实意义。当然，对于家长来说，就是有条件家长来说啊，可以就是有那个防控那个尖锐湿疣的那个感染的风险啊，或者是追求更高的那个其他那个就是 HPV 那个高危型的那个防控的风险的需求的时候呢。它可以叫自愿自费的基础上，然后进行接种就可以了。
0: 2价是免费的，但4价和9价是收费的。
1: 对对，但是没有必要为了追求高价而追求高价。接种2价已经满足了绝大多数的需求了，是可以的。对啊，
0: 那比如说像您说的，我满足了这个免费接种的需求，那我在这个流程上需要带什么样的证件材料吗？然后怎么去预约？具体这个流程该怎么走？到哪儿去？
1: 他那个带什么证件啊？就是因为这部分人呢，因为是13周岁的女孩，她还是未成年，所以需要有监护人进行陪同，然后携带那个监护人携带自己的身份证件，然后那个儿童呢也需要携带自己的身份证件，如果没有身份证，需要携带户口本，然后带好自己的预防接种证，因为小孩都有，这个年龄段小孩都有，然后呢，如果是那个学校集中接种的话。需要携带那个知情同意书，但是如果自行前往的话，知情同意书在接种单位就有，签好知情同意书之后呢，就可以接种了。在哪儿可以接种？就是居住地附近的预防接种门诊，或者是乡镇卫生院都可以进行接种。然后咱们那个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咱们的公众号也公布了，就是那个咱们全市的那个预防接种门诊的电话和服务时间，然后那个家长可以通过那个登录查询，然后那个电话提前沟通，然后带着对，然后自行前往就可以了。
0: 刚才您也说了，9到14岁的这个孩子现在接种的话呢，相对来讲2针。
1: 对，
0: 是吧？
1: 对，
0: 间隔多长时间？
1: 间隔6个月。
0: 6个月。
1: 然后最迟呢，就是从那个咱们国家那个规定来说，就是建议呢不要超过12个月，就尽可能不要超过12个月。当然，如果就是因为每个人情况不同，可能会有一些情况，
0: 他比如说我出门了，
1: 对，影响他的接种
0: 啊，
1: 对，这种情况那怎么办呢？就是尽量在18周岁之前呢，补充完那个相应剂次就可以了。
0: 不一定非得是6到12个月之间。
1: 6个月是最好的，然后那个建议在12个月之内把它打完。如果实在有特殊情况，18周岁之前补充完相应的剂次就可以了。对，
0: 就是我特别想问一个，就是这种疫苗只适合于女孩吗？
1: 目前来说，这国家免疫规划的疫苗，它是那个只适合那个就是13周岁以后的女孩。但是就是自费的疫苗，也男孩也可以打。4价疫苗是9到26岁男性可以打。9价的疫苗16到26岁的男性也可以打。
0: 原来我们一直认为这种 HPV 疫苗其实都是适合女孩，其实不是，是不是？
1: 咱们国家是那个就是在最近才放开的啊，就是那个可以男性也可以接种，
0: 也是预防像您刚才说的那些种疾病。
1: 对，因为HPV 感染嘛，它就是算两性都可以，都可
0: 以
1: 感染，
0: 所
1: 以
0: 其实
1: 对
0: 都需要注意一下，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作为家长，可能更关心的就是疫苗的安全。
1: 这一点呢，我就是那个这么说，就是咱们的疫苗呢，绝对就是安全性是能够得到保证的。为啥这么说呢？因为这个就是 HPV 疫苗在全球呢，就是已经注册了10多年了，它经过世界卫生组织啊和多个权威机构啊都多轮认证的，都没有问题的。 在咱们国家上市的 HPV 疫苗，它每一个批次呢，都是由一个咱们国家的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进行检查的，所以它这个安全性是能够得到保证的，而且它的就是。

0: 对于疫苗后接种后的反应，也是有专门的那个监测系统，就是异常反应监测管理系统进行监测的，所以它的安全性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家长不要过度担心。
1: 那除了疫苗本身来讲，其实大家也在关注说，哎，什么样的身体状况不能接种，就得暂缓。
0: 首先就是孩子处于急性疾病的发作期。

0: 酵母蛋白呀，或者它那个，因为疫苗含有佐剂、铝佐剂，如果过敏的话，啊，就是，或者是既往接种过 HPV 疫苗，它就有可能它提前接种过，然后发生那个过敏反应了，这种孩子呢就不接种了。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如果孩子有那个自身免疫力有问题啊，就是免疫力低下呀，或者是凝血障碍，或者是那患有那个严重的那个神经系统性疾病啊。这种孩子啊，就不推荐接种了。当然，如果他的疾病的稳定期是可以接种的，但是这种情况下是需要接种医生现场进行判断的。如果觉得可以，然后接种就可以了。还有一些就是可能现在家长就是对于咱们这次接种疫苗，就是大家普遍一个关心的问题，就是孩子月经期我能不能接种，对吧？这大多很多人在问这个。就是没有数据啊，就也没有研究显示啊，就是孩子月经期是疫苗接种的禁忌。但是这样的，就是孩子在月经期间可能是身体乏力啊，不舒服，就是所以他那个就把他那个月经期过了，然后再接种就好了。
1: 那就比如说，注射了这个 HPV 疫苗以后，这个有没有什么，比如说吃上啊、生活上的一些禁忌和注意事项？
0: 就是不要吃既往那个吃容易过敏的东西啊，然后那个在接种后，如果那个就是觉得接种部位红啊、肿啊，就是疼，然后不严重，然后咱们这家长自行就是给他冷敷一下，就能缓解。如果是低热啊，有点身体有点乏力，或者是食欲减退了，就是那个不怎么爱吃饭。啊，这个时候也不用过度担心，这个都是正常的，让他多休息、多喝水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有那个以下几种情况啊，他那个高热了，就是他发烧比较高，超过38.5度了，就是比较就是还有那个身上起的严重的皮疹，啊，这种时候
1: 还得
0: 就
1: 仔细观察
0: 对
1: 着。
0: 那个这个时候就不要那个去等了，就是然后去及时上医院啊，对症治疗就可以了，没有问题。
1: 也就是说，其实大概这些反应有可能会出现在几天之内呢？一天、两天？
0: 一般就是短期内接种完不舒服，可能当天就会有，然后发热也会当天就，可能是一两天内。
1: 所以一两天之内呢，
0: 就
1: 要
0: 是
1: 时时刻刻，
0: 对，观察一下，
1: 观察一下孩子的反应，对吧？
0: 对。
1: 其实说心里话，就是我们也查阅了一些资料，就是接种 HPV 仅仅是这个最早的这个基础防护，不是全面的防护，是不是平时其实为了尽量避免感染到 HPV，其实生活中还要就要很注意很多的这样一些细节，是不是？
0: 对，接种疫苗只是提供了一个保护嘛，因为它防控了高危，它也就是防控了就是那个就是一些常见的那个尖锐湿疣的，对吧？但是它不能就是完全杜绝 HPV 的感染，所以更多的时候应该那个更加的那个洁身自好，树立正确的那个性观念啊，就是。还有点那个，就是那个在公共场所啊，就是那个可能是一些公共的东西啊，就是说马桶啊，一些地方，咱们那个，还有一些公用的设施啊，你需要注
1: 注
0: 意，
1: 意卫生，
0: 对，要注意个人的一个卫生。还有一点就是更重要一点，就是为了就是最大程度杜绝那个宫颈癌的发生，就是在接种疫苗的同时啊，就是定期的宫颈筛查也是有必要的，它是双管齐下的。一个是为了防止它那个感染的风险，这个是能够定期的进行检测，因为通过宫颈的筛查能够发现早期的病变，然后及时进行处理，然后就可以了。
1: 其实说到这个接种 HPV 疫苗啊，不仅仅是 HPV 疫苗，我觉得好多的家长，包括成年人啊，就是对于接种疫苗本身呢，是有那么一丢丢恐惧的，甚至也许他这个是误区哈，所以就会导致很多孩子呢，可能错失了像你说的最佳的这样的一个接种期，一是延缓，二是干脆就不接种了。就是对于这样的人群，您会怎么建议他呢？
0: 就是大家一定要克服啊对疫苗的恐惧，因为所有的疫苗其实都是安全的，因为那个咱们国家免疫规划就是实行了40多年了，然后也是杜绝了很多很多的疾病了。通过常规免疫啊，就是以前没有 HPV 那个接种之前，你看看小孩0到6岁之间他不有常规免疫吗？他 咱们接种的14种疫苗，防控

0: 说15种疾病，这些疾病里边，你看乙肝、脊灰、百日咳、白喉，然后破伤风、风疹、麻疹，然后流脑、
1: 啊，第
0: 乙
1: 一确
0: 脑
1: 实越
0: 这
1: 来
0: 些
1: 越少
0: 疾病在本土啊几乎很少见了。
1: 了。
0: 就是那这个功劳是怎么来的？这个功劳真的是由于咱们的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而来的。就是这传染病呢，你就是真的实现了，就是在本土的一个非常强大的防护。这个防护怎么来？接种疫苗以后，就是不是说单个，就是你中我中不行，得大家都中，真正形成一个免疫屏障，然后杜绝了病毒在人群之间的一个传播链，所以呢，才使得这些病毒它这个传播链在人群中它杜绝了，然后才没有了本土的病例的产生。
1: 所以我们也提醒我们的家长朋友，别再观望了，是吧？
0: 对，不再观
1: 适
0: 望。
1: 当的时候，在最佳的时期，应该接种适当的疫苗，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1: 保证我们的孩子能够健康成长。
0: 是的，
1: 也谢谢您，陆主任。
0: 谢谢。
2: 宫颈癌正成为威胁女性健康的隐形杀手。宫颈癌主要是由一种叫 HPV 的病毒引起的，它很常见，大部分人都可能感染，多数不会造成严重后果。反复感染高危型 HPV 就可能发展为宫颈癌。好消息是，我们可以通过接种疫苗来预防。HPV 疫苗能激发身体产生保护性抗体，双价 HPV 疫苗可以预防16型和18型 HPV。这两种类型 HPV 病毒导致了约70%的宫颈癌。更重要的是，现在国家把 HPV 疫苗纳入了免疫规划。2011年11月10日后出生的女孩，满13周岁就可以免费接种双价 HPV 疫苗，一般需要接种2剂，间隔6个月。HPV 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得到了全球和我国大量数据的验证，适龄女性可以放心接种。接种前请详细告知医生您的健康状况，接种后需留观30分钟。个别接种疫苗的人可能会出现接种部位疼痛、发热等轻微反应，但通常几天内会自行消失。最后请记住，接种 HPV 疫苗并不能100%预防宫颈癌。无论是否接种，适龄女性都应定期进行宫颈癌筛查，实现全面保护。适龄女性赶快预约接种 HPV 疫苗吧。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文章精神，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
0: 中央企业专职外部董事看锦州考察团来锦考察。
1: 我市举行庆祝第42个教师节“我的育人故事”分享会。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9月8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

0: 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文章精神，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参加会议。
1: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及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做教育路市的县委书记。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文章精神，传承弘扬江泽民同志的光辉思想和崇高风范，努力做教育路市的好党员、好干部，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一加一加 N 贯彻落实体系为统领，不折不扣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抓实党管武装、国防动员、后备力量建设等各项工作，发展壮大军民融合产业，巩固好军政军民团结，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要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快紧密型医共体建设，持续扩大救治中心服务辐射范围，改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质量，高水平建设健康锦州。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8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及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对我市防汛救灾等工作进行安排部署。会议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强化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全面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要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落实地质灾害点包保责任制，拉网式排查临山、临坡、临水、临崖道路等部位，对发现的风险隐患即知即改，采取工程性措施推动问题实质性解决。要健全监测预警体系，做好应急处置准备，前置抢险救援力量和物资装备，完善各类应急预案，加强地质灾害科普宣传与应急演练。要压实各方职责，坚持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确保每一处隐患都有人查、有人管、有人防，形成强大工作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9月8号，中国国新党委副书记、中央企业专职外部董事党委书记严彦东率领中央企业专职外部董事看锦州考察团到我市考察调研，市委书记刘克武会见严彦东一行，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主持召开座谈会。会见中，刘克武对考察团一行到访锦州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锦州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表示，全市上下始终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深入实施136921发展体系，充分释放区位优势，依托良好产业基础，持续加力推进央地深度合作共赢发展，推动一批重点合作项目落地建设，有力助推锦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希望考察团关注锦州、走进锦州、布局锦州，以此次考察为契机，带动更多央企资源、产业项目向锦州齐聚，不断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层次，实现国家战略落地、企业发展壮大、地方振兴提速的多方共赢。严彦东表示，锦州发展势头强劲，干事氛围浓厚，区位产业优势突出，发展前景十分可期，考察团将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立足

0: 央企资源优势，积极为锦州振兴发展建言献策，助力锦州深化央地对接，为地方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随后召开座谈会，严彦东、中国国新党委委员、副总经理、中央企业专职外部董事党委副书记房小兵，航空工业集团中国中化外部董事、国药集团外部董事召集人郑文敏，中国五矿外部董事、铁建股份、保利集团外部董事召集人高烈阳先后发言，提出务实合作建议，表达了深化央地对接、助力锦州振兴的良好意愿。孟华强指出，本次看锦州考察是落实党中央推动东北全面振兴新突破部署要求，深化央地战略协同的重要实践。锦州承担着建设区域中心城市的时代使命，拥有完备工业基地、沿海通道条件、丰富科教资源，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关键阶段。与央企深化合作是国家战略需要、地方发展所求、企业布局所向的三方契合，具备坚实的合作基础。下一步，希望央地双方聚焦锦州先进材料产业基地建设、陆海通道价值释放、绿色低碳转型、存量资产盘活、协同创新生态构建五大重点拓展合作空间。锦州将推动建立高层常态化对接机制，强化全要素、全周期保障，恪守市场化、法治化契约精神，清单化闭环推进合作事项，用心用情做好项目服务保障，推动央地合作结出更多丰硕成果，共同书写新时代央地协同发展新篇章。央企专职外部董事周明春、庄小雄、黄旭丹、盖兆举、杨元江，我市领导楚之立、徐继华参加活动。
1: 9月7号，中央企业专职外部董事看锦州考察团一行莅临我市开展实地考察调研。考察团先后走进我市重点企业、锦州港以及锦湾文旅集团，通过实地查看、听取介绍等方式，近距离感受城市发展脉动，探寻央地深化合作、共谋振兴的新路径。
0: 在中信泰业股份有限公司，考察团深入技术研发中心、生产指挥调度中心，详细了解企业发展历程、核心技术攻关成果与智能化生产运行流程。来到中信锦州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考察团参观企业展馆与高纯金属铬生产车间，通过大屏幕了解企业新材料产业布局，企业共有61种产品填补国内空白。考察团对两家企业展现出的硬核科技实力与深耕实业的发展成效给予了高度评价。随后考察团走进锦州港，全面了解锦州作为辽西走廊核心节点在陆海新通道建设中的战略布局与港产城融合发展情况。此外，考察团还实地踏勘锦湾文旅集团，了解锦州特色文旅资源开发利用情况。不少首次到访我市的外部董事对这座城市留下深刻印象。
2: 来了之后啊，我觉得感受还是蛮多的。一个是城市的底蕴呢，比我想象中的更厚实。这个辽西走廊这个关键的节点啊，核心的节点，然后既有这个比较深厚的一个工业的底蕴，又在呢积极的谋求这个转型。在这种老底子哈加新动能的这个并存的一个状态，在我看来哈，它其实也是一个会是一个发展的一个很强的一个张力。
0: 此次央企外部董事看锦州考察活动，既是一次实地考察的走访观摩，更是一场互通互联、共谋发展的合作对接。我市将依托区位、产业、资源优势，主动对接央企资源，持续拓宽合作领域，创新合作模式，做实合作项目，以高水平央地合作助力我市高质量发展。
3: 感觉到我们有很好的基础啊，这对我们中央企业和地方政府的这个合作啊，我们觉得提供了一种很好的一些契机。下一步我们回去啊，积极的来落实这次会议的这个成果。我们也坚信啊，那么从我们这次的这个访问呢，作为一个契机，我们央地的合作

0: 一定会再上一个新的台阶。
1: 9月8号，我市庆祝第42个教师节我的育人故事分享会在工人文化宫举行，来自全市各学段的优秀教师代表登台分享，用鲜活真实的育人经历诠释新时代教师立德树人的使命担当，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社会氛围。活动发布了市教育局广泛征集我的育人故事中遴选出的20个故事，评为最美育人故事。随后多位一线教师代表依次走上讲台，结合课堂教学、班级管理、学生帮扶、家校共育等亲身经历，讲述发生在三尺讲台的感人故事。
2: 很荣幸能够参加庆祝教师节我的育人故事分享会，并且上台分享自己的育人经历，同时聆听各位同行的故事，我也深受触动。教育家精神并不遥远，就藏在深耕课堂的实践里，藏在暖心细致的育人陪伴之中。作为一名90后教师，我也会坚守教育初心，深耕教坛，温润育人。值此教师节，祝愿全市教育工作者节日快乐，工作顺遂，桃李芬芳。愿我们更续教育薪火，书写属于锦州教育的温暖篇章。
1: 登台分享的老师们，通过一件件平凡小事，一个个暖心瞬间，生动展现了锦州教育工作者躬耕教坛、无私奉献的精神风貌，更彰显出教育家精神的实践力量。
3: 在讲述故事的时候，一幕幕和孩子们相处的画面不断浮现在眼前。对我而言，育人故事不只是一段讲述，更是我们特教人平凡工作的真实缩影。守护特殊孩子的成长，守护他们的每一点微光，这份工作辛苦，但更多的是感动与幸福。愿我们继续心怀热爱，静待花开，用温暖守护每一个孩子向阳成长。
4: 9月9号，施政协聚焦两个健康评价结果运用、红色文化赋能、科教人才培育三大领域视察提案办理情况。视察组先后到锦州企业家学院、辽沈战役纪念馆、锦州新材料产业技术研究院，实地了解关于强化两个健康评价结果运用、推动我市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建议，关于擦亮英雄城市名片、做强红色文化之旅的建议，关于推动我市建设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改革新高地的建议落实情况，并现场征求提案人意见建议。视察组强调，要全面科学衡量民营企业家健康成长和民营经济健康发展水平，为锦州民营经济发展创造新空间，寻求新路径，实现新突破。要深挖红色文化底蕴，整合文旅资源，创新传播业态，持续擦亮锦州英雄城市名片，推动红色文旅产业提质升级。要深化科教融会、校地融合，打通产学研用转化通道，培育本土科创人才，为全市产业转型升级积蓄动能。市政协将持续完善提案督办闭环机制，常态化跟踪问效，精准监督，推动委员提案从纸上建议转化为发展实效，为锦州振兴发展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4: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4: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作为国内汽车被动安全领域的龙头企业，锦州锦恒汽车安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凭借硬核技术、完整产业链和庞大产能规模，打破外资长期技术垄断，领跑全国，亮相全球，成为老工业基地智能制造高质量发展的硬核名片。
1: 日前，记者走进恒温生产车间，看到机械臂来回穿梭、缝纫、装配、检测，一道道工序有条不紊。一套合格的安全气囊需经过上千次碰撞起爆试验，不断调整结构、优化算法，方能在事故发生时可靠保护驾乘人员。扎根辽西近30年，锦恒依靠自主研发打破国外品牌长期垄断，建立起国内规模领先的安全气囊研发生产基地。从图纸设计到碰撞测试，再到批量生产，完整产业链条均在本地落地。
2: 我们的核心竞争力主要来源两大技术壁垒，一是我们从97年开始自主研发，是国内首家实现气囊国产化批量配套的企业，打破了外资长期垄断，积累了百余项核心专利；二是我们自主建设 CNAS 国家碰撞实验室，可独立完成国标、美标、欧标全体系检测验证，研发验证完全实现自主可控。面向新能源汽车智能化发展趋势，我们正从传统零部件制造向智能一体化全车安全系统升级，重点研发新能源专用耐高温防穿刺安全气囊，推进主被动安全深度融合，同步布局高级自动驾驶安全防护产品，持续夯实本土龙头领跑优势。
1: 近年来，锦恒的不断发展也带动了整条产业链的壮大，不仅吸纳大量本地劳动力，培育技能型产业工人，更带动住宿、纺织、精密加工等一批本地中小配套企业协同发展。目前，锦州市已形成以万德集团为核心的汽车零部件产业矩阵，锦恒安全气囊、汉拿电机、万友机械减震器活塞杆、希尔达汽车内饰植绒产品等，多家企业获评省级、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形成了覆盖汽车安全系统、电气系统、悬架、内饰件的完整配套链条。
3: 我觉得和美资和外资这些企业相比，我们最大的优势有两点。一是突破了技术壁垒和垄断，气体像气体放射器、ECU 等这些这个核心零部件啊，都是我们自主研发应用了，从而掌握了这个定制化的主动权，二是我们在做传统被动安全的同时，我们也提前布局了基于大数据算法的主动安全融合，让气囊系统能结合实时工况，做出这个更智能化的这个保护和判断。当然我们在做这个被动安全系统本身的同时，我们也没有放松，气囊开发也是必须经过我们的严苛碰撞来进行的兜底。同时每个汽车零部件呢，我们要做这个全维度这个精密检测，确保车辆在多年使用下的一个稳定性和可靠性。总体来说，其实就是两点嘛，极限工况保护和我们的全生命周期这个品质保障，共同构成了我们被动安全的两道防火墙。
1: 眼下，锦恒的锦州造零部件随整车已奔赴全国，远销海外。当前，新能源汽车行业变革提速，企业正持续攻关新一代气囊产品，立足锦州，辐射东北，走向全球。企业将不断创新，把小气囊做成大产业，持续为老工业基地制造业转型升级注入新动力。
0: 近日，伴随着汽笛鸣响，又一艘外贸沥青船舶完成作业。

0: 业缓缓驶离盘锦港液体化工泊位。今年以来，盘锦港外贸沥青业务增势迅猛，截至目前已累计作业船舶11艘次，作业量同比增长超 200%，成为盘锦港逆势突围的优势货种之一。
1: 作为粘度高、对温度较为敏感的特殊液体化工品，沥青机械工艺复杂，管控标准严苛，在传统油化品市场承压、货源结构优化调整的大环境下，盘锦港锚定外贸市场深耕细作，一方面主动走访东北炼化企业与外贸货主，依托专业泊位与全流程保温管线的硬件优势，稳步拓展外贸沥青业务版图；另一方面，针对作业痛点打磨保障能力，建立一船一侧定制化作业机制，每艘船靠泊前都结合气象条件、介质温度制定专项方案。作业现场管理人员加密巡查频次，全程紧盯管线、机泵、压力表与电半热系统运行状态，一线岗位人员严格执行恒温输送、规范衔接的操作标准，各环节高效联动，单船平均在岗时长较去年压缩 4%， 全程实现零泄漏、零货损。深耕外贸拓货源，精细管控、稳生产，盘锦港将持续发挥码头功能优势，深挖外贸沥青业务潜力，优化全流程管控能力，以专业、高效、安全的港口服务吸引更多货源集聚，全力冲刺年度生产经营目标。
0: 朝阳市将养老服务消费券发放列为养老领域头号民生实事，从养老机构集中照护到居家上门服务，一张张电子消费券精准直达失能老人手中，以真金白银暖心守护他们的幸福晚年。
2: 在双塔区博爱老年养护中心护理区内，护工们正细致地为失能老人进行康复按摩与日常照料。养护中心入住的中重度失能老人经规范评估后已全部成功申领并常态化使用养老消费券，每个月补贴直接抵扣服务费用，有效缓解了家庭经济压力。
3: 在网上就是通过了两三个小步骤，然后就审批下来了。我们是从今年的一月份然后开始就是使用这个养老的消费券。我父亲这种情况呢，我们领到的是800元钱，对我们家庭来说呢真是帮了很大的忙。
4: 我们从一月份就开始使用了消费券，就是说所有的老人都已经享受到了国家这个政策，这个800块钱的消费券了，对他们来说提供了一个最大的一个补助，让他们真真切切地享受到了国家政策的一个红利。
2: 除了机构养老，养老服务消费券政策还同步覆盖居家养老场景，让他们足不出户即可预约专业护理人员上门服务，凭消费券抵扣费用，享受到高品质的专业照护。
5: 三月份进行了失能评估，四月一号开始使用这个消费券，怡康养护中心派来了住家的这个保姆，这个保姆对老人照顾也十分有加，我们作为子女感到十分的满意。
6: 有了消费券以后，咱们才敢考虑这个雇人的事儿，一问都挺多钱哈，也没敢考虑这事儿。这个消费券非常贴近民心。
2: 年初以来，朝阳市民政、财政等部门协同联动，全力打通评估、领券、服务、核销全链条。目前已完成首批14家第三方评估机构资质认定，培训近200名持证老年人能力评估师，73家养老服务机构接入民政通系统，全面覆盖机构托养、居家上门及社区日间照料等多种业态。朝阳市累计发放养老消费券近 1.5 万张，核销率超过 90%， 发放补贴资金706万元，大批失能家庭已稳定享受到政策红利。
7: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开展民政干部进社区送政策、送服务活动，提高宣传覆盖面和政策知晓率，把暖心政策送到每一个失能老人家庭，让每一位老人都能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
0: 近日，葫芦岛市近海捕捞渔船满载第一网鲜货陆续归港，海鲜市场迎来金秋首轮鲜货潮。
1: 在葫芦岛青城小雾码头，工人们正忙着转运渔货，一袋袋挂网的梭子蟹、花盖蟹被快速装车，即将送往市内各大海鲜零售市场，码头一派繁忙景象。

0: 小伙儿，今天啊，比照往去年比啊，还是丰富一些的。然后吧，现在主要回来的货都有啥呢？现在都是近海的货，然后有梭子蟹啊、皮皮虾呀、还有小花干什么的。完，然后啊，再过两天大船回来的时候，货的品种啊就会多一点。但是总体看吧，今年还是比较丰收的，对吧？农民、渔民还是比较喜悦的。
1: 期待就是货越多越好，品质越高越好。但是这两天普遍来说呢，咱今年上的这个货，品质，小船还是可以的。爬虾、皮皮虾能达到8成肥左右。像飞蟹呀，还有那个花盖蟹、赤甲红啊，都能达到6到8成。整体来说，肥度还是够用的。然后咱们呢，到航以后经过2遍筛选，在船上筛一遍，到岸边咱们还得筛一遍，全部手挑，保证就是让老百姓吃到物美价廉的这个海货。
2: 记者随后走访了万象、东窑等多个海鲜市场，看到目前在售海货品类十分齐全，海螺、虾爬子、扇贝、花盖蟹等海货还带着海水的咸鲜气，摊位前叫卖声此起彼伏。不少摊位前围满了挑选海货的市民游客，有的摊主还推出了网上摘鲜新玩法，市民游客可以直接在刚卸船的渔网上自行挑选心仪的海产品，选好后再统一称重，让市民游客在购物的同时还能体验陆上赶海的趣味。
3: 第一次感受这个自作带着海鲜，然后自己往下薅。
4: 不
5: 错，
4: 特别好，
5: 特别新鲜，
6: 好挺好，海鲜可肥了，啊，都是自个伸手自个摘，4-5块钱一斤，挑好的摘，摘完货我一腰秤他就拿走了。
7: 乡土文脉绵延不息，文明乡风滋养人心。在阜新市海州区韩家店镇民主村，一座村史馆静静镌刻着村庄的百年变迁，姓氏墙上146个姓氏紧紧依偎，百余张老照片定格着几代人的笑脸。泛黄的奖章与老物件无声讲述着岁月沧桑。
8: 自2023年7月建成投用以来，这座村史馆已成为全村留存乡愁记忆、涵养文明乡风、凝聚振兴力量的重要精神阵地。文化是乡村之灵魂，文明乡风是乡村振兴的精神动力。民主村村史馆坚持保护与传承并重，以过去、现在、未来为实践脉络，设置乡愁记忆、振兴之路、筑梦未来三大篇章，全方位立体化展现村庄的发展征程，让尘封的村史活起来，让优良乡风传下去。
9: 村史馆内包括民主村村记，讲述了咱们民主村的历史，还有现在，还有将来，然后还有这个乡愁记忆这块，讲述了咱民主村过去历史以及形成到18大了以来所取得的成绩，还包括了民主村经济发展以及产业振兴、特色农业这一块。
8: 在乡愁记忆中，一幅幅史料、一段段文字梳理着村庄的前世今生，记载了村中先贤先辈的光辉事迹，他们崇德向善、英勇担当的精神品格为村中后辈树立了精神标杆。老照片墙与微缩民居景观复原了上世纪60至90年代村民日常生活以及开展民俗活动的鲜活场景，唤醒了几代人的乡村记忆，凝聚起浓浓的乡土情怀。村史以建今，育人以兴村。村史馆不止留存历史，更以文化育人，以乡风润村。一部村史承载乡愁文脉，一处阵地涵养文明新风。
9: 以史立志，以文化人，讲好民主村的发展故事，为党建赋能、乡村振兴注入民主村文化力量。
7: 日前，葫芦岛市知识产权纠纷一体化调解处理中心揭牌仪式在兴城市举行。
10: 据介绍，该中心是葫芦岛市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推进知识产权纠纷源头前端化解的重要举措，也是继道交纠纷一体化调解处理中心后，葫芦岛市类型化纠纷一站式调处体系建设的又一标志性成果。中心由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牵头，兴城市人民法院具体落地运行，联合市场监管部门、泳装快维中心、泳装行业协会共建共治，整合司法、行政、行业多方资源，打造知识产权纠纷一站式一体化全链条化解平台，实现纠纷一揽子调处全流程闭环。

0: 处置，切实减少企业群众办事多头跑、反复跑，忠心紧扣知识产权纠纷现实痛点，立足溯源治理职能，创新设立三轮递进式分级过滤调解机制，实行分层分类、逐级递进化解，有效破解泳装产业同质化批量性维权难题。
1: 近日，阜新市唢呐非遗传承人张纯民先生从艺70年艺术展演在清河门区举行。
2: 展演由市唢呐学会主办，来自阜新市星之火民族乐团、市太极拳协会、清河门区京韵戏社、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丝丝有艺秧歌队等多个演出团队和个人表演者近百人参与其中。现场表演了16个精彩的文艺节目，为张纯民从艺70年展演助力。展演在庆典序曲中拉开序幕，笙与竹笛、评剧《花为媒》选段报花名，戏曲打击乐联奏、唢呐独奏、板胡独奏、秦川新歌等节目，张纯民用笙、锣、鼓、唢呐的乐器与乐团、板胡配合默契，交相呼应，联手演绎了经典。唢呐独奏翻身道情，唢呐传承师徒齐奏女儿情，激情四射，高亢有力，充分展现了张纯民和弟子们精湛深厚的唢呐艺术功底和非遗艺术传承，演出在阜新市太极拳协会的助演中落下了帷幕。
1: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专题调研成果交流会召开，许昆林主持并讲话，王新伟、周波出席。
1: 许昆林在辽宁大学、沈阳航空航天大学调研，向老师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0: 许昆林、王新伟会见中建集团董事长郑学选。
1: 王新伟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
0: 省政协分别举行党组会议和主席会议，周波主持并讲话。
1: 2026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系列活动密集开展，辽苏企业深入对接合作，星空液化共议产业之变。
0: 十名教师获评2026辽宁省最美教师称号。
1: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9月10号，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专题调研成果交流会在沈阳召开，全面梳理分析调研发现的问题，深入研究解决思路举措，促进成果转化运用，推动领导干部常态化下基层摸实情解难题，确保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在辽宁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省委书记许昆林主持并讲话，省长王新伟、省政协主席周波出席。
2: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对辽宁振兴发展高度重视，深情牵挂，亲切关怀。党的18大以来，先后4次到辽宁考察，赋予辽宁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辽宁篇章新的时代使命。15五开局之年，围绕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辽宁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省委进一步细化责任分工，省领导结合牵头负责的任务，聚焦产业发展、优化营商环境、科技创新、文化建设、民生保障、安全稳定、全面从严治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等选题，带头深入基层一线，深入到群众当中开展调查研究。会上，大家充分交流调研成果，认真讨论贯彻落实的思路办法。许昆林在讲话中指出，此次专题调研紧扣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实事求是，直面矛盾，着力发现存在的差距不足，深入分析问题产生的根源，围绕补齐短板弱项提出对策建议，积极促进工作落实取得。

0: 了实打实的成果成效。许昆林强调，要扎实做好专题调研后半篇文章，有力有效推动工作，确保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在辽宁落地落实，践行见效。要坚持靶向发力，及时协调解决好调研发现的各类问题，抓紧梳理问题台账，建立问题清单、任务清单、责任清单、实现清单，分类施策解决问题，因地制宜精准施策，抓紧解决群众反映强烈、基层期盼迫切的民生问题，系统综合治理共性难题，稳妥化解复杂难点问题。闭环管理务求实效，定期调度督办，常态化对账盘点，动态消耗管理，以问题解决多少、矛盾化解程度、群众实际感受评判成效。要深化研究论证，进一步提升调研成果的深度和质量，深挖问题本质根源，注重从体制机制、政策衔接、责任体系、工作作风等多角度分析原因，查补漏洞，加强穿透式研究，强化解题思维、全链条思维，系统思考破解难点、堵点和新矛盾、新隐患，进一步完善思路举措，充分吸纳各方面的意见建议，拿出接地气、可操作、真管用的办法，谋深谋实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对策。要强化转化运用，不断把调研成果转化为具体的能落实的政策举措，推动向具体任务转化，把调研成果全方位融入各领域，细化分解为重点任务、专项工作、具体项目，实现研用结合、知行合一，推动向制度规范转化，及时总结调研过程中形成的规律性认识、创新性做法、实践性经验，归纳提炼行之有效的治理模式、工作机制、落实路径，推动上升为政策制度。推动向示范推广转化，挖掘一批基层一线的创新实践、特色做法、鲜活经验，以点带面、示范引领，推动先进经验全省覆盖、普遍运用。认真梳理调研过程中的好作风、好方法、好案例，把领导干部常态化下基层摸实情、解难题工作机制固化下来，让调查研究成为改进作风、把握规律、科学决策、推动工作的制度化安排。许昆林强调，要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上率下，持续在学深悟透中明确选题方向，找准调研切口，不断在深入一线调研中掌握活情况，发现真问题，解决真问题，稳扎稳打，善做善成，一步一个脚印，把习近平总书记为辽宁擘画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省领导要牵头做好本轮专题调研后半篇文章，带头认真谋划组织开展新一轮专题调研，各相关部门要各司其职，密切配合，抓好工作落实，强化跟踪问效，各级党委党组要加强组织领导，层层带动，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听取意见，凝聚抓落实促发展的强大合力。省领导同志、省中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本台报道。
1: 9月9号，省委书记许昆林来到辽宁大学、沈阳航空航天大学调研，并向老师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对辽宁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化改革创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走深走实高质量内涵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辽宁全面振兴。
2: 迎来建校78周年的辽宁大学已发展成为文理工兼备的综合性大学。新学年伊始，许昆林来到辽大蒲河校区观看校史馆展陈，了解学校建设发展历程。他指出，辽宁大学始终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同频共振，植根辽宁沃土，培养造就了一代代优秀人才。新征程上要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发扬优良传统，紧跟时代步伐，加快推进综合改革，深化大思政课建设，持续塑造铸魂育人新格局，以双一流建设为牵引，凝练特色，强化优势，科学调整优化学科布局和人才培养模式，深化人工智能赋能教育教学，提升办学质量和综合实力。 辽大经济学部拥有一批领军人才和高水平研究团队。许昆林仔细查看应用经济学双一流学科建设成果，观摩集体备课教研与师生互动交流，希望大家立足国情省情，关注发展现实，加强学理化体系化研究，为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力量。在纪检监察与法学学部，许昆林听取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法学交叉融合建设纪检监察学科的探索实践，了解研究成果应用情况。他强调，辽宁大学要着力建设高水平新型智库，坚持研究真问题、真解决问题，紧扣辽宁振兴发展，深入调查研究，开展跨学科有组织的科研，提供务实管用的解决方案，发挥好思想库、智囊团作用。沈阳航空航天大学在抗美援朝烽火中诞生，是新中国首批建设的航空院校。在校史馆，许昆林详细了解学校为国而生、与国同行的不平凡历程。他强调，沈航要更续红色血脉，厚植蓝色情怀，坚持价值引领、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有机结合，推动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把握空天报国办学定位，精准对接国家战略需求和辽宁产业布局，动态调整学科专业，紧跟科技前沿、就业需求，及时更新课程教材，全面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办出特色，办出水平。辽宁通用航空研究院是依托沈航组建的新型科研机构，许昆林听取新能源通用飞机研制和产业化情况，希望研究院深化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创建高能级科创平台，拓展应用场景，助力低空经济发展。随后，他来到航空工程综合实训中心，认真观看实操教学，了解工程实践能力培养模式。许昆林指出，沈航要立足特色优势，深化学科交叉、产教融合、科教融会，加强校地企协同，推动项目联合攻关，成果高效转化，积极探索学术加产业双导师培养模式，构建多元协同育人机制，不断提升科技创新贡献度和人才培养适配度。调研期间，许昆林仔细询问老师们的学习工作情况，听取两校教师队伍建设情况汇报。他强调，强教必先强师，全省各高校要把建设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作为基础性战略性工程来抓，深化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与提高教师素质有机结合，坚持师德师风第一标准，完善师德师风建设长效机制，健全培养培训体系，推动教师拓宽视野、更新知识，掌握运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积极引入高层次复合型教师，全面加强青年教师队伍建设，筑牢发展根基。省领导赵成、楚天运参加。本台报道。
0: 9月9号，省委书记许昆林、省长王新伟在沈阳会见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郑学选一行。
3: 许昆林、王新伟代表省委省政府对郑学选一行来辽深化务实合作表示欢迎，对中建集团长期以来给予辽宁的支持表示感谢。许昆林说，我们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系统谋划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高标准推进六张网和重点领域项目建设，持续推进城市更新，多措并举支撑产业发展，服务百姓生活，强化安全保障。希望中建集团进一步深耕辽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交通、水利、城市更新、算力等重大工程项目投资建设，引入更多先进技术、产品和建设经验，打造智能建造示范应用场景，助力辽宁建筑业智能化转型，实现更高水平互利共赢。我们将全力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强化要素供给，提供全生命周期优质服务，为企业在辽发展创造更好条件。郑学选感谢辽宁省委省政府对中建集团的支持帮助。 他说，辽宁是全国重要的工业基地和海陆门户，区位优势得天独厚，产业底蕴深厚，着眼长远，谋划实施一大批高质量

0: 等项目，为我们在辽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中建集团将持续深化央地合作，精准对接基础设施建设、城市更新、智能建造、现代产业发展等重点领域，充分发挥资投建运一体化优势，创新合作模式，高质高效推进重点项目建设，为辽宁全面振兴贡献更大力量。省领导赵成、顾军，中建集团副总经理吴爱国参加会见。本台报道。
1: 9月10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王新伟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按照省委常委会会议及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要求，总结全省政府系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工作。
0: 会议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省政府党组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和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重要要求。按照中央第二指导组及省委部署，一体推进学查改，以上率下推动全省政府系统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取得了明显成效。通过学习教育，全省政府系统党员干部受到深刻的思想淬炼、党性锤炼和实践锻炼，进一步扛牢了立党为公的政治使命，坚定了为民造福的价值追求，强化了科学决策的责任担当，锤炼了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有力促进了“十五五”开局各项工作。会议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常抓不懈，久久为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引导全省政府系统党员干部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要筑牢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常态化抓好问题查改，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督查检查、调查研究、信访反映等精准发现问题，扎实推动整改，及时纠正政绩观偏差。要进一步立好制度规矩，完善贯彻落实常态长效机制，健全决策机制，强化制度执行，把制度成果转化为治理效能。要在推动成果转化上下功夫，见实效，坚持目标引领、解题思维、结果导向，在狠抓项目建设、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深化改革开放、保障改善民生、防范化解风险等方面持续用力，项目化、清单化、工程化推动下半年重点工作落实，全力以赴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以五个破除、五个树立为突破口，转作风、树新风，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强化日常管理监督，确保权力规范运行。本台报道。
2: 9月10号，省政协举行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和中央有关会议要求。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周波主持会议并讲话。
3: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不移筑牢政治忠诚，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定不移践行为民服务宗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倾情倾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聚焦省委省政府中心工作和全省发展大局协商议政，履职尽责。要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着力营造风清气正政治生态和良好发展环境。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充分认识极端天气的突发性和不确定性，坚决克服麻痹思想。

0: 队伍理论修养和业务能力。要充分挖掘党校理论研究优势，深化人民政协理论研究阐释，推动理论研究与服务实践相互贯通，深度融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9月10号，省政协举行主席会议，省政协主席周波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会议审议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辽宁省第13届委员会委员调整名单草案，部分专门委员会副主任任命名单草案，讨论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辽宁省委员会专门委员会通则修订草案，审议通过省政协特约监督员补充调整名单，听取关于省政协13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筹备情况的汇报。周波强调，省政协13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将围绕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议题深入协商议政，此议题事关辽宁长远发展，意义重大，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切实提高大会发言质量，会后及时形成高质量情况报告报送省委省政府，要做好会议组织服务保障，严格落实省委关于加强和改进会风会纪的有关要求，把改进文风会风贯穿会议筹备召开全过程，确保会议风清气正、务实高效。周波强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辽宁省委员会专门委员会通则的修订是省政协今年开展专委会基础性作用提升年的一项重要制度成果，旨在推动专委会工作向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方向不断迈进。省政协各部门，特别是各专门委员会，要组织专题学习，熟练掌握制度内容，严格按照制度要求开展工作，切实把制度优势转化为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的实际效能，为省政协高质量履职发挥更大作用。本台报道。
2: 2026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期间，辽苏两省企业围绕项目落地、服务协作和产业链对接展开深入合作，为 AI 加制造拓展更多应用空间。
3: 在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成果展的 C 位，四款机器人格外引人注目，他们都来自于一加和集团。这不仅是企业首次亮相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也是这位辽宁的新朋友带来的一份见面礼。
4: 今年以来，一加和陆续参加了辽苏机器人产业链、医疗器械产业共链大会。八月，一加和集团东北亚国际创新中心项目落户沈阳，所以这次一加和是以辽宁企业的身份亮相。
5: 辽宁的营商环境让我们很受感动，不到5个月我们就能快速落地。刚开始我们接触的是一条线，现在上升到整个集团的战略。
4: 本次大会上，辽宁江苏智改数转服务商联盟成立，20家两地服务商将在未来资源共享、经验互通。
6: 辽宁这边有很多好的产业，这个包括有很多应用的场景，那我们江苏的这些经验其实到辽宁啊非常的匹配。
4: 合作还在向产业链上下游延伸，在两地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对接交流活动上，辽苏企业面对面发布需求，展示产品，围绕技术、材料和市场寻找合作伙伴。
5: 江苏属于在华东地区，产业链比较密集，我们是希望在材料上提供前端的这个互补。
3: 这场论坛，来自江苏的徐工集团正在介绍企业数字化转型经验。其实在这次大会上，我们看到了不少江苏企业的身影，两个制造业大省的牵手让 AI 在工业领域的应用有了更具体的落点。这样的跨区域对接不只是项目合作，也是经验互通、资源共享。本台记者现场报道。
1: 昨晚2026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国之大者星空夜话交流活动在沈阳举行，夜空之下，草地为席，众多企业家与政府部门负责人共话产业，共解难题。
7: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那此刻在友谊宾馆外的草坪上，一场以星空为名的交流活动正在这里进行。那相比于正式的会议，可以看到这场夜话现场的气氛非常的轻松，其实更像是一场围炉畅谈。那企业家们聊转型路径，谈现实难题，政府官员在现场聆听企业的诉求，谈政策，谈看法。可以说在此刻的这片星空之下，在这里政企双方畅所欲言，碰撞思想，共同谋划合作的新机遇和转型的新路径。
1: 整场活动围绕四大篇章层层递进，企业家

0: 他们立足自身实践，分享企业在治改树转上的经验与思考。
1: 在整个的这个户外的环境下，那大家畅谈去沟通一些问题呢，我觉得更容易敞开心扉。
0: 新松机器人、大连冰山集团、特变电工、华锦阿美、东软集团等企业围绕工业互联网融合、人工智能等前沿话题立足全球视野，畅所欲言。
2: 因为首先软件是赋能千行百业的，那我们反过来看，千行百业也正在产生海量的数据，所以刚才我谈到的在医疗健康、在民生、就业等等这些领域所产生的数据，就要更精准地把它基于场景给它确定下来，用解决方案把它表达出来。
0: 星空之下，智慧交融共生，这场夜话碰撞出的思考与共识，正化作点点星光，照亮发展前路。本台报道。省政府新闻办今天召开开局起步15/5，奋力推动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朝阳专场。15/5期间，朝阳市以建设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先导区为总牵引，加快建设现代农业强市、清洁能源之都和历史文化名城。
3: 到2030年，清洁能源总装机要达到2000万千瓦，有色金属的新材料产业产值要达到300亿元，非金属新材料产业的产值达到200亿元，建成6+6千亿级农业产业的集群。
0: 未来5年，朝阳市将聚力发展高端风电装备、新型储能和氢能装备产业链条，布局建设智算中心，依托全国最大的海绵锆生产基地，重点突破膨润土、紫砂、钒钛等资源综合开发利用，持续做强京津冀菜篮子、米袋子保障功能。本台报道。
4: 今天的人民日报海外版整版刊发报道，辽宁省破解发展难题，增进民生福祉和变旧账为发展增量，关注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辽宁明确提出理旧账也是政绩，引导党员干部破解发展难题，增进民生福祉。报道说，今年上半年辽宁新质生产力发展提速，民生福祉持续增进，全省城镇新增就业25万人，改造老旧小区258个，老旧管网1932公里，学习教育成效正转化为辽宁振兴发展动能。
5: 今天2026年辽宁省最美教师讲述我的育人故事主题活动在沈阳师范大学举行，夏广庆、旦飞等10名教师获评辽宁省最美教师。
6: 这份荣誉呢，属于每一位深耕讲台的教师。其实我们就是想踏踏实实的上好每一节课，认认真真的对待每一个孩子。
5: 本台报道。
7: 老师好三个字，每个人都说过无数遍。它是课堂起立时齐声的问候，是校园里擦肩而过时脱口而出的招呼，是毕业后想念时翻涌在心头的温柔。学高为师，身正为范，传道授业从不只在教案里，更在日常中，从不光是教授知识，还是照亮人生。好老师看得见角落里那个沉默的孩子，看得见莽撞少年心底藏着的善良，他们从不放弃任何一个成绩落后的学生，始终相信每个人都值得被期待。好老师用长年累月的坚守，润物无声的爱意，把知识和梦想慢慢交付。尊师重教就是要善待每一位老师，让教书的人有底气、有尊严、有热爱。老师被温暖，学生才能被照亮；老师有尊严，教育才能真正有力量。感恩陪伴我们一路成长的每一位老师，今天让我们发自内心的再喊一声老师好，节日快乐。
0: 辽阳市白塔区启智学校校长刘学雅35年深耕特教沃土，以爱为光，照亮特殊孩子的成长之路。日前他荣获全国最美教师称号。
8: 折得太好了，看我们现在就已经变成一个非常好看的香皂盒了。
5: 这几天刘学雅正忙着给孩子们制作的手工香皂寻找销路，这批香皂商标取名香暖阳，他希望借此寓意让每个孩子都能沐浴在爱的阳光里。
8: 有的孩子刚来的时候

0: 时候不会吃饭，不会穿衣，也不能控制自己的语言和行为，孩子们有了很大的变化，家长们的眼里也有光了。
1: 有好多次天气冷变天的时候，穿回来的都是老师的衣服，我觉得老师真的是太细心了。
2: 岁月沉淀于讲台，刘学雅总结出了一套特有的康复教育方法。她和同事们把教室变成微型社会，家庭一角、街头一隅都融入课程中。如今，她的努力已结出硕果。他培养的毕业生中149人顺利入职福利企业，22人成功自谋职业。
0: 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为孩子们提供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是我的职责所在。未来，我将继续陪伴这些孩子们努力向前。我相信每一个生命都能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
2: 本台报道。
3: 感谢收看辽宁新闻，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一定将总书记的勉励化作前行动力，为培养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不懈奋斗。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美国总统称，美伊战事将在国会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伊朗称，美国缺乏在该地区维持存在的能力。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9月10号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至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总书记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

0: 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一定将总书记的勉励化作前行动力，为培养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不懈奋斗。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真挚关怀，殷切寄望，让广大教师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大家表示一定要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
2: 收到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让我的心里满是感动与力量。总书记对我们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认可，是我们收到最珍贵的礼物，也让我更加明白肩上这份教书育人的责任。今后我会继续扎根深山，潜心育人，把立德树人融入到每一天的教学当中，在深山教学点守护好每一个孩子的求学梦想。
3: 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既是对我们广大教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的褒奖，也是新征程上牢牢把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的动员令。我们要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引导青年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将个人成长融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时代洪流。
4: 我将紧跟产业变革方向，主动学习前沿行业技术，持续锤炼自身实践教学能力，以严谨务实的态度打磨每一堂实操课程，在传授专业技艺的同时，注重价值引导，着力培育大批心怀理想、本领过硬、恪守工匠精神的技术技能人才。
1: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教师队伍建设摆在教育强国建设最基础的位置。从提出广大教师要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好老师，到要做学生锤炼品格、学习知识、创新思维和奉献祖国的引路人，再到精辟概括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从强教必先强师到大力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习近平总书记对教师队伍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为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殷殷嘱托，情深意长，在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下，我国教师队伍素质不断提升，结构不断优化，支撑起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让好老师不断涌现，离不开持续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国培计划推动建立起五年一周期的中小学教师全员培训制度，优师计划每年为欠发达地区定向培养10000名左右本科层次师范生，数字化赋能教师发展行动助力教师数字素养全面提升，一项项务实举措搭建起日益完善的教师教育体系，教师资源配备更加均衡，教师职业发展平台更加广阔。截至2025年底，全国小学阶段专任教师本科及以上学历比例从2021年的 70.30% 提高到 85.30%， 初中阶段达到 95.51%， 普通高中达到 99.47%。以教育家精神强师铸魂，离不开榜样的力量。新时代以来，我国已为10多位做出突出贡献的教师颁授党和国家荣誉奖励。截至2025年底，累计评选表彰全国模范教师、优秀教师等超过50000名。教育家精神宣讲团开展全国巡回宣讲，激励更多教师把心有大我、志成报国的崇高精神化为立德树人的生动实践。
5: 弘扬教育家精神是总书记对我们的期许，也让我有了前进的方向。我将扎根讲台，潜心教书，立德修身，知行合一，努力成为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
1: 让好老师安心从教，离不开全社会的尊师重教。

0: 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将改善教师待遇作为优先性和基础性工作，不断创新举措。从持续巩固义务教育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到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惠及超120万名教师，从完善中小学教师收入分配激励机制，到进一步加强教师住房保障，直面短板，定向施策，事关教师的政策保障更加有力，教师职业吸引力显著增强。
1: 我们能深切感受到全社会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感受到被放在心上的温暖。这份关怀我们会铭刻在心里，更会化作动力，以更饱满的热情深耕课堂，用心陪伴学生成长，把这份关爱传递给每一个学生，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用学生的成长进步来回报社会对我们的尊重与期待。
0: 新征程上1870万名教师正以教育家为榜样，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托举起2.8亿多在校学生的健康成长，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支撑。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局介绍金融领域贯彻落实155规划，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3: 金融强国建设155规划近日正式出台，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围绕金融强国建设、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国人民银行配套出台9份行动方案，重点任务包括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做好金融5篇大文章，建设开放包容的金融市场，推进金融高水平开放，优化金融基础设施等。金融监管总局将稳妥推进重点领域风险防控，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加快健全金融法治，完善分类分级监管框架，进一步加强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服务保障力度，重点支持155重大工程项目建设。中国证监会将持续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以更大力度激发市场活力，夯实稳的基础，提升监管效能，加强法治保障，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国家外汇局将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持续构建更加便利、更加开放、更加安全、更加智慧的外汇管理体制机制，统筹发展和安全，促进跨境贸易便利化，提高资本项目开放水平，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开放发展。
4: 正在举行的2026年服贸会上，一大批新技术、新成果集中发布，吸引全球客商纷至沓来，共觅合作机遇。
3: 在今年的服贸会上，首发首展成了高频词，自主研发的新一代中国鹰眼首次亮相，为乒乓球、足球等赛事提供电子仲裁，具身智能分拣机、冷藏无人车也首次在服贸会组团上岗，快递物流全流程加速迭代，还有各式特种机器人能代替人进入核电站完成巡检、退役拆除等高危作业。本届服贸会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
5: So we are very excited.
6: 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许多领域蓬勃发展，非常令人振奋。中国正以创新驱动服务贸易发展，开发出新产品、新服务，也让中国服务一步步走向世界。
3: AI 加服务是今年服贸会的一大亮点，人工智能不再是单独的展品，而是深度渗透进金融、医疗、文旅、教育等各大专题板块。更聪明、更高效的中国服务正吸引越来越多的全球伙伴，也打开更多合作新空间。
7: 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在人工智能、机器人与服务融合的这些领域，我认为有非常多的机会，所以今年我们商会第一次组织代表团来到中国，更深入地了解这个领域。
8: 这是我第一次来，我认为中国的服务行业有巨大的机会，尤其是人

0: 工智能这样的新技术，给了中小企业更多发展空间。我也希望在这里找到更多合作伙伴。
1: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全国新增84个重点外资项目，总投资额 194.6 亿美元，涉及机电装备、化工能源、汽车、医疗健康等领域。一批投资规模大、技术先进性强的重点外资项目加快落地。
2: 我们正在江苏南京建设一个传动产品超级工厂，这是我们在中国推进的重大扩建项目。我认为中国市场蕴藏着大量机遇。
0: 今年我们在中国将有两个超大型项目准备投产，另一个项目也已经开工建设。这一系列项目正在持续推进，进一步巩固了我们的合作伙伴关系。
1: 下一步，商务部将持续跟踪项目实施进度，营造更优的营商环境，进一步巩固吸引外资基本盘。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并提出到2030年信息基础设施累计投资 3.8 万亿元，智能算力规模达每秒9800百亿亿次浮点运算， 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达 95% 等13项具体指标。同时，规划围绕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等，作出具体部署。针对新技术布局，未来五年，我国将持续开展 6G 技术试验，研制 6G 基站、核心网等设备，适时启动 6G 商用，并探索太空算力技术前瞻研究及生态培育。针对电信普遍服务，将持续推进农村及偏远地区网络向双千兆升级，基本实现乡乡通千兆、村村通 5G， 加快宽带边疆、宽带林草建设，提升边疆、海岛、近海海域、森林和草原牧区等移动网络覆盖水平。
4: 海关总署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指数，2025年上升至 334.14， 较2024年提升 32.64， 实现连续10年向上攀升。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有进出口记录的企业数量首次突破30万家，同比增加 8.8%。进出口7.47万亿元，同比增长 3.4%， 占当年中国外贸总值的 16.4%。 指数涵盖贸易规模、贸易结构等四个指标体系，全方位展示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发展成就。
1: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先进事迹，万永善、马天祥、马超群、马翠玲、王文科、王永贵、王庆、王如竹、王震、文涛、冯英巧、刘桂华、刘学雅、李志军、汪洋、沈泽花、张福索、林茂、赵熙、侯光良、郭少卿、崔玉秋、张振乐、彭彦峰、四郎平措等25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他们的先进事迹集中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生动诠释了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的深刻内涵。今天，国家文物局在江西赣州发布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最新成果。截至目前，我国已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全国1433个县市区。自2019年开展片区建设以来，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余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消除。1300个主题纪念馆举办超2000个革命文物主题展览，5亿人次观众瞻仰先辈伟绩，感受红色精神。
3: 长城不仅承载着千百年的历史沧桑，更滋养着周边深厚的文化。在河北秦皇岛燕山腹地的界岭口，明长城金台银台隔河守望600年。2020年，界岭口长城被列入第一批

0: 国家级长城重点段，在系统保护与活态传承中，巍峨长城与古老村落共同焕发出穿越岁月的生机与活力。
1: 地处燕山洋河河谷的界岭口长城地势险要，是明朝蓟镇长城32关中重要关隘之一。长城主线约8000米，现存敌台33座，两座极具特色的扇形墩台、金台、银台分立洋河两岸，呈现出两山夹一关的独特格局，扼守着进入中原的咽喉。不久前，当地文保部门刚刚完成金台的保护修缮，坚持原材料、原工艺、原形制，恪守最小干预的原则，最大限度保留历史风貌。
2: 像这种蒿草呢，虽然长得比较茂盛，我们评估它的根系对长城本体稳定性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可以保留。不仅让人们看到长城的雄伟，更能感受到长城的沧桑。
1: 目前对长城保护的日常监管，除了卫星遥感、大数据监测，还有很多默默守护的人。生活在长城脚下的乔国华2004年成为第一批长城保护员，这段长城他已经巡查了22年，
3: 每个角落边边卡卡地方我都得走，每块砖啥样的一说哪嘎的我都知道，最主要是哪个裂纹了，哪个有危险了，刚上边得抢修。
1: 乔国华所在的界岭口村历史上因护卫长城而生，直到今天村内的民居道路依然保留着便于人员调度的九宫格布局，明代的关城、提调署衙遗址、三眼古井等历史遗存星罗棋布。为了更好地保护和传承好长城文化，村里还收集了铭文砖、长城记事碑等文物进行陈列展示，村史馆应运而生。
4: 我们希望把这长城文化保存在博物馆里，我们不但保护好长城的一砖一石，更要守住这沉甸甸的长城文化。
1: 近年来，在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中，长城及周边遗存都成为当地百姓传承和发展的文化资源。距离界岭口长城不远的青龙满族自治县，坐落着另一座古村落石城子村，这里被称为云中的石头城。独特的干砌石墙工艺不仅厚实坚韧，还兼具冬暖夏凉，屋顶灰瓦凹面朝上，能快速汇聚雨水防渗漏，生动体现了山地聚落在营造技艺上对自然环境的适应以及多元建筑文化的融合。如今石城子村立足石头民居特色，发展高品质板栗、核桃等特色生态农业，成为游客探访的目的地。长城巍巍，古村悠悠，这一座座因长城而生的古老村落，在系统保护中留住历史沧桑，在文脉更续中共享发展成果，合力绘出新时代的和美画卷。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今天，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在江苏连云港成立。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共有46个创始国，旨在建立一个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以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罪为核心职能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今天，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在北京成立。作为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的重要成果，该中心将打造中国教育对外开放新平台，与上合组织国家开展青少年人文交流、教师培养培训、共享人工智能发展成果等。9月9号，第三届新时代青年重走长征路活动在贵州遵义启动，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代表及老红军后代、党史、军史专家等300余人参加活动。活动期间，青年代表将通过现场教学、红色故事宣讲、主题研讨等形式，感悟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国家标准委近日发布298项国家标准，涉及机动车运行、汽车外扩尺寸、交通运输北斗增强服务、大型焰火燃放安全等。标准发布后，将在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生命财产安全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今天，国家医保局开展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涉及胃肠息肉切除、胆胰介入治疗等23种消化介入医用耗材，148家企业517个产品中选，采购周期约为3年。记者从国铁南宁局获悉，截至今天，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通道运量年均增速超50%，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记者从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了解到，今天三峡水库2026年度蓄水正式启动，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群蓄水也同步推进。今年以来，长江流域来水总体偏枯，主汛期6月至8月，长江流域降水来水量较往年平均偏少1成。今天由中国海警首次举办的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闭幕。会议通过联合声明认可中国海警宣介的海洋碳汇执法概念，鼓励各方共同建设海上执法合作体、海洋治理综合体等，以推进海洋可持续发展。今天2026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新闻发布会在上海举行，公布2026世界顶尖科学家奖获奖名单，共有全球11位科学家获奖。今年还首次设立青年科学家奖，奖项聚焦基础科学前沿突破、颠覆性技术变革等。针对日本要求俄罗斯拆除日前落成的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号表示，俄方建议日本认真反省其侵略历史，明确承认其战争罪行。
7: 东京方面不接受我们的纪念碑带有菊花图案，我只是好奇，难道日本军国主义者当年不是带着这个标志屠杀他国平民的吗？日本没有像德国那样进行去纳粹化。不仅如此，军国主义上层还被供奉在装饰有菊花图案的靖国神社，被当成民族英雄，这简直是日本人民的耻辱。日本针对我们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提出的要求，涉及俄罗斯国家主权，是又一次试图篡改日本军国主义历史的行为。日本领导层应该做的是停止参拜靖国神社，认真进行反省，明确承认日本曾对邻国人民犯下的罪行。
6: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说，他认为美国同伊朗的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他还称，美方目前不考虑同伊朗谈判。另据美国媒体同一天报道，白宫高级官员与特朗普讨论了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军事压力下继续抵抗，这或许会造成冲突持续至特朗普总统任期结束。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称，美国缺乏在该地区维持存在的能力。伊朗凭借自身地理和军事能力，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着有效控制。受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9号显著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100美元。
0: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6: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9号谴责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沙特海米斯、穆谢特、艾卜哈和吉赞等地发动袭击，多国联军称将作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同一天称，沙特战机当天对也门荷台达省、塔伊兹省多地发动了数十次空袭。一名也门政府军人士表示，沙特此次空袭目标是胡塞武装控制地区，旨在为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非法进入叙利亚领土，公然侵犯叙主权和领土完整，威胁地区安全和稳定。内塔尼亚胡当天在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战略要地赫尔蒙山声称，以军已在叙利亚南部大片区域实现绝对控制。世界贸易组织9号发布的货物贸易晴雨表显示，最新的晴雨表指数为 102.0， 高于基准值100和今年6月的指数 101.7。 世贸组织表示，全球货物贸易增长保持韧性，对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件等商品的强劲需求

0: 持续抵消中东冲突带来的负面影响。欧盟委员会9号决定向西班牙提供 1.147 亿欧元，约合 8.9 亿元人民币的援助资金，以帮助西班牙应对其飞地休达持续的移民危机。援助资金将用于加强边境监控和保护，完善安全基础设施，增派人员和设备投入，以及遣返工作等。今年7月底，约8万人以游泳等方式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引发西班牙近年来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1: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
1: 欢迎收看锦楼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常委会会议暨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总结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工作，
0: 回顾成就凝聚信心促进锦州全面振兴专栏今天播出，工业筑基强筋骨，转型升级起新城，锦州五年工业经济发展成就综述。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9月8号，市委常委会会议暨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要求，总结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工作。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出席会议。
2: 刘克武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及省委工作安排，全市各级党组织扛牢政治责任，把党的领导贯穿学习教育始终，全面贯彻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和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重要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达到了预期目标，取得了明显成效。通过学习教育，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的政治立场更加坚定，党群干群关系进一步密切，科学决策水平进一步增强，干事创业精气神进一步提振，发展质效稳步提升。刘克武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要求，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坚持固本培元，持续加强政绩观教育，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常态化开展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不断拧紧思想总开关、校准价值总坐标，坚持动真碰硬，持续纠治政绩观偏差，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卫效，进一步巩固提升整改成效。要坚持常态长效，持续强化建章立制，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健全日常管理监督机制，强化制度刚性约束，形成强大震慑。要坚持以上率下，持续拧紧责任链条，各级党委党组要用好听审看评工作机制，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要带头树立模范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市级领导干部、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等参加会议。
1: 是第13次党代会以来的五年，全市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坚定不移推进工业强市战略，全市工业经济稳中有进，质效提升，传统产业迭代换新，新兴产业蓄势崛起，市场主体蓬勃成长，为锦州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筑牢坚实工业根基，交出一份厚重的工业发展答卷。
2: 五年来，我市把工业稳增长摆在突出位置，打出一整套稳工业促增长组合拳，工业经济韧性不断增强，运行始终保持全省第一方阵，调优结构聚集群，产业布局迭代升级，石化及精细化工、冶金及新材料两大千亿级支柱产业立足现有产业基础，不断技改升级，持续发挥工业压舱石作用，

0: 先进装备制造、食品加工、生物医药三大百亿级主导产业深耕细分赛道，特色优势持续放大。链式攻坚破瓶颈，产业协同纵深推进，内外双向发力，产业集聚效应持续释放，数字绿色双赋能转型步伐持续加快，以数字化改造激活老产业，以绿色转型铺就发展底色。锦州推动制造业向着智能、绿色、服务型方向全方位蜕变，多家企业跻身国家级、省级绿色制造名单。科创赋能育新机，新智动能加速释放，创新平台不断扩容，省级科创平台数量位居全省前列。依托星辽英才、锦绣英才等人才工程，科技创新正在源源不断为工业发展注入澎湃动力。梯度培育强主体，企业梯队蓬勃成长，一大批小而强企业不断涌现，形成了龙头引领、中小跟进、全域增长的生动局面。项目服务双驱动，发展生态持续优化，一批投资体量大、带动能力强的亿元以上工业项目陆续竣工投产。与此同时，落实领导干部包保机制，做实做优锦州企业家日，政务服务改革多点突破，不断增强企业扎根锦州发展的信心。五年实干，五年蝶变，锦州工业完成规模、结构、动能、环境的系统性提升，夯实了振兴发展的实体经济底座。展望未来，锦州将继续紧握工业强势这把金钥匙，持续做强产业，聚力创新，厚植生态，不断培育壮大新智生产力，奋力书写区域中心城市工业振兴的崭新篇章。
1: 为抢抓金九银十消费黄金期，深入落实扩内需促消费工作部署，助力乐购锦州消费活动，9月9号汇聚泰和乐享金秋消费季启动仪式在锦州万达广场举行。
2: 仪式开始前，相关领导实地走访参观比尤特超市，了解商超经营及惠民活动筹备情况。据了解，本次消费季将持续推出多元促消费活动，优化消费场景，激发市场活力，各商家将落实优惠举措，让市民得实惠，进一步拉动区域消费市场升温。
3: 金秋时节，硕果飘香，恰逢汇聚泰和乐享金秋促消费活动火热开展，我们超市正式盛大开业。本次开业，我们积极响应地方促销号召，坚持惠民利民、诚信经营的理念，卖场优选新鲜生鲜，平价粮油、日用精品，全程严把品质关、严控价格关，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买到新鲜、放心、实惠的商品。非常荣幸能够扎根泰和，服务民生，为本地消费市场再添一份活力。
2: 启动仪式上，各企业代表依次登台，发布消费季系列惠民促销政策，推出多项让利举措，惠及广大市民群众。本次活动由泰和区人民政府主办，多家商贸企业及行业协会共同承办，聚焦商超零售、商业综合体、汽车、成品油等领域，整合辖区商贸资源，搭建政企联动、企业让利、群众受惠的促消费平台。9月10号，市政协围绕塑造营商文化新优势，助力打造亲商安商的人文环境，开展主席会议协商调研。调研组先后到市政务服务中心、金城天悦项目、三色科技、锦州市黑龙江商会，实地查看办事窗口、审批流程和惠企政策兑现情况，了解项目建设、企业经营、科技创新、人才培养以及亲青政商关系构建等情况，听取对优化营商环境、提升城市人文温度、营造尊商重商社会氛围的意见建议。调研组指出，要牢固树立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乎营商环境的理念，把亲商、安商、沪商、富商融入城市治理和公共服务全过程，持续深化政务服务改革，让企业办事更省心、经营更安心、发展更有信心。要构建亲青的新型政商关系，做到亲而有度、轻而有为，及时回应企业关切。要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厚植尊商重商社会土壤，提升城市人文温度，让企业家有荣誉感、归属感、获得感。市政协将持续聚焦企业急难筹判深入调研。

0: 准建言，推动协商成果转化落实，为打造亲商安商的人文环境，助推高质量发展，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
1: 日前，太和区举行庆祝教师节大会暨文艺汇演，集中表彰优秀教育工作者，展现全区教育风貌，凝聚育人奋进力量。全区广大教育工作者齐聚一堂，共话教育初心，共庆专属荣光。
2: 仪式上，一批近五年斩获市级以上荣誉的优秀教师登台接受表彰。文艺汇演环节精彩纷呈，暖意融融。全区各学校师生精心编排节目，倾情演绎教育温情，活力满满的舞蹈，昂扬舒展的舞姿，瞬间点燃现场氛围。深情的诗朗诵娓娓诉说教育情怀，字里行间饱含师者扎根讲台默默坚守的责任与奉献。师生们用婉转悠扬的歌舞节目温情治愈，用动人的旋律与表演向辛勤耕耘的教育工作者传递感恩与敬意，铿锵嘹亮的歌声回荡现场，抒发广大教育工作者教育报国、砥砺奋进的赤诚初心。此次活动既是对教育工作者辛勤耕耘的高度肯定，更是对新时代太和教育发展的动员赋能。下一步，太和区全体教育人将以此次大会为契机，躬耕教坛，勇担使命，借力两区融合发展东风，奋力书写区域教育高质量发展崭新篇章。
0: 依托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优质文化资源，我市持续推进文化惠民工程，让群众在家门口畅享高品质文艺盛宴。作为本届艺术节参评剧目，评剧花妖将在锦州大剧院演出两场，面向市民发放免费惠民票，吸引众多市民提前到场排队领票。
1: 评剧花妖将于9月11号19点、9月12号14点在锦演出。11号演出的惠民票于9号上午9点开始发放。记者8点多到达市文化艺术中心时，看到已经有不少群众来到票务中心有序排队。
3: 特别喜欢看咱们这个文艺节目，听说省艺术节来锦州演出，我就早早的来排队领惠民票，想一睹为快。
1: 记者在现场看到，前来领取惠民票的市民既有结伴而来的老年戏迷，也有想亲身感受传统文化的年轻戏曲爱好者。大家对演出满怀期待，希望近距离领略传统评剧的独特魅力。
4: 本届艺术节在锦州的各场次演出的惠民门票，我们免费面向广大市民发放，每场300至400张不等。我们安排专人负责惠民门票发放，做到了公开便捷。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做好后续场次的服务保障，把优秀文化资源送到百姓身边，真正实现文化成果全民共享。
1: 此次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入选剧目，我市共承接2个剧目、1个专场晚会，共计6场次演出。演出地点分别在文化艺术中心 C 座小剧场和锦州大剧院。为此，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从舞台技术、剧场服务、观众组织等多方面进行了前期规划，确保每场演出安全有序、高质量呈现。
2: 近日，黑山县住建局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联合黑山县公安局城管派出所、交管大队静态停车管理中队，开展城区褪色缺失停车泊位补画翻新工作，通过明晰停车边界，引导车辆有序停放，解决标线模糊带来的停车乱象，方便群众出行。行动计划补画褪色缺失停车泊位5800余个，整体工程9月完工。同时，黑山县住建局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对城区主要街路开展市容秩序集中整治，重点整治沿街商铺店贩经营乱堆乱放、占道摆摊等问题，清理占用停车泊位的砖块杂物。执法人员现场与商户宣讲城市管理相关规定，引导商户规范经营，自觉维护公共空间秩序。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一座城的文脉，藏于山海，一代人的星火在于诗者。在锦绣之州的朝暮流转里，总有一束温柔的光常年驻守校园，不是轰轰烈烈的奔赴，是岁岁无声的托举，不是转瞬即逝的璀璨，是日久绵长的成全。你把岁月沉淀成讲台的温度，把风雨淬炼成掌心的晴朗，把见过的山河化作孩子眼里的远方。教育最美的模样，是有人甘愿做回声，做摆渡人，做避风港。教育最动人的姿态，是有人甘愿做底色，做铺路石，做守望台。致敬每一位锦州教育人，以微光聚星河，以初心育桃李，让所有默默的坚守成为人间盛大的芳华。

0: 各位领导，
1: 亲爱的老师们，大家下午好。
0: 教育因坚守而温暖，初心因平凡而闪光。三尺讲台承载着立德树人的使命，四季耕耘书写着润物无声的担当。
1: 在第42个教师节即将到来之际，我们相聚在这里，共赴一场关于热爱、坚守与成长的教育之约。
0: 今天我们以初心为序，以故事为媒，礼赞每一份默默耕耘，致敬每一颗滚烫诗心。
1: 我宣布，锦州市庆祝第42个教师节，我的育人故事分享会现在开始。
0: 教育无小事，点滴皆初心。教育最美的模样呢，是坚守，是热爱，是陪伴。那么今天呢，来自全市各学段各岗位的7位优秀教师代表，将为我们现场讲述他们的育人故事。那接下来让我们静心聆听，走进他们真实温暖动人的育人瞬间。
1: 同心守望，以爱润幼，学前教育是一场温柔的静待与陪伴。首先分享的是黑山县第2幼儿园园长陈岩。深耕学前沃土，以专业笃定慢教育的底气，课题引领实践，研究照亮日常，用柔软之心静待童心绽放，呵护每个孩子眼里独有的星光。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陈岩分享牵着小蜗牛散步的温暖育人故事。
0: 有请。
2: 他们发现一棵滚烫树，阿南阿南绿得更快呀。
3: 每当听到这首歌，我就想起那群慢慢爬的小家伙。幼儿园里我们牵过太多稚嫩的小手，教他们

勺子，穿鞋子，每一个动作都像蜗牛爬过叶片，轻轻慢慢，一步一步。大家好，我是陈岩，黑山县第二幼儿园园长，扎根学前教育27年。今天想和大家分享我和一群小蜗牛的故事，关于等待，关于看见，关于我们怎么用慢守住每个孩子眼里的光。5年前，小班来了个男孩叫牛牛，入园2个月几乎不开口，集体活动永远缩在最后，怎么催都只是低头拽衣角。那段时间的王老师很焦虑，我拍拍他，别急，我们一起。直到一个雨后的清晨，我巡班，远远看见牛牛又蹲在了沙池边，王老师正要快步拉他归队，我伸手拦住，等等。我们悄悄地走近，牛牛突然扬起脸，指着蜗牛轻轻说，星星。我愣住了，雨水洗过的蜗牛壳上螺旋纹路在晨光里真像撒了一把碎星星。那一刻我的心被狠狠地撞了一下，这个我以为什么都跟不上的孩子眼睛里藏着我早已忽略的整片星空。当天的教研会，我把这事儿讲给全园的老师听，就只问了大家一个问题。我们天天说以儿童为本，可当孩子用自己的方式探索世界时，我们是在耐心的等待，还是急着把他拉回既定的轨道呢？老师们都沉默了。后来我们做了个决定，全员推行慢下来的观察记录，不是用表格框定孩子，而是给自己立个规矩，当你忍不住想催孩子的时候，先蹲下来，顺着他的目光看3分钟。这3分钟里，你可能看到一片落叶，一滴水，一个反复堆起又推倒的沙堡。你不急着问你在干什么，就只是看，然后你会发现孩子眼里的世界比我们想的辽阔得多。其实需要慢教育的何止孩子，王老师就是另一只小蜗牛。他刚毕业第1年，有热情有理论，可总想把30个孩子带得像小军队一样整齐。他越想拉牛牛入队，牛牛越退，他越怀疑自己。我跟他说，教育啊，不是百米冲刺，是一场没有终点的散步。走快了会错过路边的花，也会弄丢慢吞吞的小人儿。我没有给他压任务，就陪着他一起观察牛牛，记录点滴。直到有一天，他举着手机跑来找我，园长，牛牛主动牵了旁边小朋友的手。那一刻，他眼里的光和牛牛发现星星的时候一模一样。这些年，我们就这样陪着一批批年轻的老师，从焦虑走到从容。一位懂得等待的老师，才能养出一群慢慢长大的孩子。园长牵起老师的手，老师牵起孩子的手，我想这就是师德最深的传承。后来的日子依旧很慢，但开始发光了。牛牛慢慢开口说话了，中班的时候他画蜗牛，每一只壳上都画满金色的星星。毕业那天，他送我一幅画

0: 说：“园长妈妈，等我长大了，带你去天上看真的星星。”那一刻，我明白了，不是我牵着他，而是他牵着我，重新教会我什么叫等待，什么叫敬畏。现在牛牛上二年级了，他妈妈发来照片，那个曾经不敢抬头的小男孩正站在讲台上，自信地讲他和蜗牛的故事。妈妈写了这样一句话：“谢谢你们当年没有催他快，保住了他的光。”今天我把那幅画带到了台上，星星有些褪色了，可他一直提醒我，教育是慢的艺术。我们总以为在付出，可孩子才是把整个宇宙回赠给我们的人。有人问我，这份慢的底气从哪儿来？它来自20多年扎在一线的每一天。我们把牵着蜗牛散步做成了国家级课题，写进了学前教育辽宁教育专刊，获得辽宁省基础教育教学成果2等奖。但我更珍视的身份是辽宁省领航园长，这个荣誉属于所有愿意为孩子蹲下来的幼教人。他告诉我们，学前教育不是看孩子，而是深厚理论支撑的专业实践。慢不是不作为，恰恰是最坚定最科学的选择。最后我想对台下的老师们说，当你被评估检查家长的压力压得喘不过气的时候，请你记得那个让你蹲下来的孩子。我们守护的从来不是标准化的童年，而是每个孩子眼里那束独一无二的星光。在快节奏的时代，教育也常被焦虑裹着走，可学前教育是根的教育，坚持慢就是拒绝拔苗助长，这就是对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最朴素的回答。今天我代表所有牵着蜗牛散步的幼教人站在这里，让我们陪着这些小蜗牛慢慢地走，欣赏啊，因为在我们手里的从来不是慢，而是未来。
1: 执笔寄情，以信传爱，字里行间滋养心灵，点亮成长，以春天般温润的诗心，让教育温情生生不息，娟秀绵长。下面让我们掌声有请史春秀老师讲述他动人的书信育人故事，有请。
2: 铺开信纸，提笔落墨，一笔一画是我的育人初心，一撇一捺是我的教育深情。这些年我给学生写了上100封信，每一次落笔都是一场心灵的奔赴，每一次沟通都能听见生命的回响。此刻我想起了小林，他以顽劣出名，不学习不守纪，经常犯错，屡教不改。我试过很多方法，最终选择用一封信走进他。小林，万千人中你成了我的学生，我做了你的老师，这是缘分。也许在别人眼里你不够好，但我知道那只是你的一角。我看到了你眼底的温柔与善意。为了不影响同学，你在课堂上选择睡觉，我特别心疼，心疼你如此克制。

心疼你虚度了最好的时光。孩子，抬起头，睁开眼，不求你学会多少知识，只想让你知道，认真倾听，用心感受，尽力而为，才是生命最好的状态。信交到他手中，他满脸惊诧，沉默良久。第二天我收到回信，虽有错字，却一笔一画郑重其事。此后他慢慢在变，不耀眼却竭尽全力。几个月前街上偶遇他，提起那封信，言语间满是欢喜。写给孩子们的书信与文字，成了我教育生涯中最珍贵的注脚。在日常的测验卷、周记本、作文纸、班级群里，我喜欢用文字点拨、提醒、肯定、鼓励、赞美，欣然为之，乐此不疲。我给成绩优秀却不够从容的周贺写道，分数只是敲门砖，真正沉淀于心的是勤奋、坚韧、自律、博爱，这些将伴你终生。我给一直寻找学习方法的志周写道，努力和坚持本身就是最好的方法，与其不停寻找，不如马上行动。我给心怀理想却对自身缺点不屑一顾的小天写道，一只傲视苍穹的雄鹰绝不会像麻雀一样为了一捧谷粒而舍弃万里长空。文字不多，但有了真情的灌注，自然充满力量。小郑出现厌学心理，不想上学，抗拒考试，多方干预收效甚微。学期最后一天，我给他写了一封信，时间不可倒流，不要纠结过去一学期的对错，向前看。每个人在成长路上都会出现一点小问题，没关系，及时叫停，调整方向，一定能行。小郑妈妈告诉我，这封信他读了很多遍，开学后他真的变了，期末闯进年级前150名。数学长期徘徊在20分以下的小易，一度自我怀疑，在我一次次鼓励下，他变得从容自信，顺利考上公费高中。高考前夕，他发来微信，老师，当年你写给我的话成了我的手机屏保，陪伴我度过了中考前那段难熬的时光，现在距离高考还有92天，您能再给我写一段吗？我欣然提笔，告诉他，最困难的时候，也就是离成功不远的时候，成功不是第一，是尽力而为。小易考入了一所不错的本科院校，那一刻我深深感到，教师的文字真的有穿越时光的力量。文字所至，便是教育所达。我给芷涵、天明、舒宁、子豪、冰雪写过肯定的、鼓励的、启发的、引导的文字，每一笔都从我的心底流出，每一句都承载着我对他们的期许。信不仅写给个体，也写给群体。疫情期间，我给孩子们写了1000余字的长信，孩子们深受触动，备受鼓舞。2025年，又一届学生即将踏上中考考场，新年伊始，我送上祝福，愿孩子们蓬勃生长，绚烂绽放，努力奔跑。中考前，我给每个孩子手写书信，相信文字能传递爱和勇气。开学前写，放假前写，活动后也写，我用书写的方式和孩子们用心交流，让他们感受到被看见、被喜欢、被托举、被滋养。我喜欢这种方式，因为我真切地感受到我的文字

0: 安顿了他们的心灵，启迪了他们的智慧，赋予了他们前行的力量，照亮了他们的成长之路。我带的孩子们眼里有光，脸上有笑，心中有爱，肩上有责。教育之美在于师生情感的流动，多年来孩子们写给我的文字也不下百封，我一一珍藏。2026年6月28日，就读锦中的润峰因想念母校和老师，利用周日休息专程回到校园，走进我现在的班级，给我写了一段文字。想当初年少天真，正是有了您一次次耐心引导，才能成就今日的我。而今在锦中，我时刻谨记您的教诲。刚升入高中的高玉写道：老师，我真的很羡慕7年16班的孩子们，只因他们这3年有您相伴。还记得3年前的那个教师节吗？原7班的学长学姐在黑板上留下一行字：珍惜我们的石老师。这行字3年了，我一直没忘。而被高玉羡慕的16班的孩子们，在教师节那天集体给我写信，他们的落款我永远记得：初中3年会爱您，高中3年会爱您，大学4年会爱您，毕业会爱您，永远会爱您的16班的孩子们。2025年毕业的学生更是深深地触动了我。石老师，谢谢您为我们倾尽所有，您教给我们的知识我们带走了，您教给我们的道理我们刻进了骨子里，您给予我们的这份深厚的爱与力量将支撑我们勇敢地面对未来的风雨和挑战。我是一个不轻易流泪的人，但每次读着孩子们写给我的文字，总是泪眼婆娑。不必用堆叠的荣誉来证明教师的成功，班主任的光荣就印刻在学生的记忆里。书信之于教育，恰如春雨之于农田，不喧嚣，不急迫，静静飘落，慢慢渗入，浸润，滋养，熏陶，引领，静待每一个生命发芽、拔节、生长。育人路上，我愿继续铺开信纸，落笔成文。无论是纸短情长，还是字浅言深，我都会用心书写，让诗爱隽永绵长。
1: 驴山脚下细河之畔，以书卷为舟渡少年心海，让寒门重燃灯火。十余载扎根乡土，一双手托举梦想，以育人微光赋能乡村振兴。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张恒硕老师，我们一起来聆听90后乡村教师的育人心声。
2: 大家好，我今天分享的故事是风雨里的小桃树终于开花了。我任教的学校坐落在易县大榆树浦镇，这片静卧于义乌驴山西路细河之畔的乡土大地，淳朴的乡风和村民骨子里的坚韧，顺着驴山的风，细河的水，浸润着乡村学子。在这里任教11年，我深信30讲台之上传授的是知识，讲台之下守护的是一颗颗摇摆的少年心。学生小新的故事便是我对这份信念最深的注解。小新原本是班里安稳懂事的孩子，安静内敛，上课专注，作业工整，虽不善言辞，但始终带着一股韧劲儿，是让人放心的学生。谁也不曾想到，一个暑假竟改变了少年的生活轨迹。

暑假返校后，原本沉静踏实、眼里有光的少年变得心事重重、郁郁寡欢。上课低头垂目，再也不见往日专注的神情。作业时常拖欠不交，课间就独自蜷缩在座位上，不与人交谈。更令人揪心的是，他曾和同学说想去打工赚钱。我数次问询开导，他始终闭口不言，将心事藏在心底。真正揭开谜底的是一堂寻常的习题课，一篇关于父爱的阅读题。要轮到小新发言，分享与父亲相处的点滴。他低着头，手指攥紧衣角，任凭我如何引导，他始终一言不发。就在全班陷入沉默的瞬间，一位同村同学轻声道出了实情：老师，他爸爸不在了。一句话瞬间解开了我多日的疑惑。原本这个暑假对于小新而言却是天翻地覆的劫难。他自幼父母离异，缺少亲情陪伴，父亲常年外出打工补贴家用，此前突发脑血栓住院，高昂的医药费早已将家底儿掏空。就在这个暑假，父亲的病情恶化，不幸离世。年迈的爷爷承受不住丧子之痛，也随之撒手人寰。短短几十天，家中接连失去两位至亲，只剩下年少的小新和体弱多病的奶奶相依为命。知晓实情后，我多次上门家访，和奶奶一同鼓励小新要坚持读书，又辗转联系上了小新的母亲，争取到定期探望和经济支持。在学校为他申请了贫困生补助，学校领导又对接村委争取到政策帮扶，社会各界的爱心人士纷纷伸出援手，为他筹措学习和生活物资，彻底打消了他辍学的念头。多重帮扶托举起这个飘摇的小家，也慢慢捂热了少年冰封的心。一节语文课上，我正带着全班同学品读贾平凹的一棵小桃树，去体悟那株扎根角落无人问津，却在风雨中倔强生长的小桃树，去读懂那平凡生命里深藏的韧性与不甘。课下，我在小新的笔记本上看到了一行浅浅的字，他写道：我也想做一棵能扛住风雨的树。至此，我以课文为媒介，以文脉为温度，持续为他注入成长的力量。读保尔让他看见握不住笔的双手依然能书写钢铁，讲刘禹锡让他听见病树前头还会有万木逢春，讲宋濂让他懂得只要心中有足乐，再深的山谷也能走出坦途。日常的陪伴和文字的力量慢慢发酵，小新渐渐卸下了心里的包袱，成绩也稳步回升，他骨子里的韧劲儿也在这温柔的托举和文字的滋养中慢慢苏醒。中考前夕，课业压力倍增，少年前路可期。我望着教室窗外那丛格桑花，心生感慨。那花并不惊艳，却拔节生长，狂风过后没被摧折，身姿威胁仍向阳盛放。课间，我和小新驻足在窗间，我轻声地对他说：这花像你，出身平凡又时值花季，而我更希望你能像他，耐得住平凡，扛得起风雨，在成长的道路上默默扎根，静静绽放。

0: 也许是这一段窗边寄语成为他一段前路的精神引领。小新在考入高中后，八份苦读从未松懈，他始终记得那窗外迎风不倒的花。高考考入沈阳理工大学，一边勤工俭学，一边深耕学业，从未松懈。也正是他骨子里的那份韧劲儿，推着他不断向前。今年盛夏，喜讯传来，小新凭借多年的沉淀和不懈拼搏，成功考取了硕士研究生。这位历经风雨的乡村少年，已悄然绽放出自己的光芒。那株风雨里的小桃树，终于开花了。风雨曾至，花期未迟，乡村育人，久久为功。小新的蜕变让我感念教育的重量。然而在乡村，像小新一样的留守儿童、单亲少年、事实孤儿还有很多，他们默默承受着生活的风雨，渴望被看见、被照亮。未来在乡村育人的讲台上，我将坚守初心，以书香浸润童心，以真诚陪伴成长。愿每一位乡村少年都能冲破风雨，扎根生长，次第绽放。
1: 手语为桥，掌心作度，叩开无声世界。晨昏相伴，寒暑不辍，守望特教麦田。温柔是铠甲，耐心是灯火。徐徐清风，让残缺长出翅膀，让寂静开出春天。下面让我们有请锦州市特殊学校的曹红老师分享他温暖而有力量的特殊育人故事，掌声有请。
2: 教室里的挂钟，秒针走动的声音格外清晰，滴答滴答，像是在倒数着我们在一起的时光。毕业照拍摄结束的那一刻，喧闹的操场终于安静了下来。我看着手中刚刚冲洗出来的合影，照片里的我们笑得灿烂耀眼，这是世界上最美的画面。作为毕业班的班主任，又送走了一届毕业生，心里像是被掏空了一块，又像是被填得满满当当。大家好，我来自锦州市特殊教育学校，在特教教台上，我度过了几千个平凡而充满温情的日子。同事们总是亲切地称呼我接班专业户，因为我带过的几届毕业生，无论是听障班还是启智班，都是半路接班。做过班主任的老师都知道，这后妈不好当，在特教学校更是如此。带刚刚毕业的这个听障班，就是一场漫长的破壁之旅。由于听觉受限，他们仿佛活在一个透明的玻璃罩里，看得见外面的世界，却听不见任何声响。他们渴望交流，却因为害怕表达不清、不被理解而选择封闭。刚接手这个班时，那种令人窒息的隔阂感，我至今记忆犹新。接班的第一周，每当我满怀热情地走进教室，面对的总是几双警惕、躲闪，甚至充满敌意的眼睛。小飞就是班里最倔强、最不接纳我的那个，无论我如何嘘寒问暖，他从不与我对视，总是低着头，用刘海遮住半张脸。我这参加过基本功大赛的手语，他回复我的永远是看不懂。为了让他眼中有我，我开始了笨拙的模仿。我学着他生气时眉毛挑起的高度，

学着他开心时嘴角上扬的弧度，学着他焦急时跺脚的力度，但仍然无济于事。说话听不见，手语看不懂，动作没反应，我真的无计可施了吗？但我只有打破这最坚硬的壁垒，才能敲开这个特殊集体的门。我开始悄悄了解这个倔强拒绝沟通的孩子背后的故事。原来小飞的妈妈也是聋哑人，因为没上过学，不识字，也不会通用手语，两个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最亲近的人，连最基本的交流都无法实现。正值青春期的小飞坚决不让妈妈接送他上学，而爸爸又经常因为工作不能按时接他放学，常常只剩他自己孤零零在学校。于是我想用我的方式让他的等待变成甜的，一包小饼干，一块巧克力，一个小发卡。我不失时机地带着我的小礼物向他示好，陪在他身边，可这些小礼物他从未打开过。终于有一天，放学铃早已响过，时针已悄悄指向了六，小飞的爸爸还迟迟未到，我仍像往常一样静静地陪着他，不停地跺脚，让我感受到了他的焦躁。来到他面前，我用手语比划出我也很生气，不是因为爸爸不准时，是因为你一直不理我。他愣住了，抬起头，眼神第一次聚焦在我身上，他试探性地伸出手比划了一个并不标准的对不起。那一刻空气凝固了，我们俩的眼圈都红了，那是委屈、释然、接纳，是我们之间第一座桥梁搭建成功的激动的泪。从此我的手语他都看得懂了。从那以后，我不只追求手上的艺术，更讲究心里的功夫。为了纠正发音，我经常让他们把手放在我的喉咙上，感受声带的震动。我带他们去操场奔跑，去阳光下大笑，用肢体语言告诉他们，快乐就是心跳加速，就是嘴角上扬。我不止在教书，更是在翻译世界。我将风雨声翻译成闪电的符号，将鸟鸣声翻译成翅膀的震动，将爱这个抽象的字眼翻译成无数个拥抱、抚摸和坚定的眼神。我的育人故事里没有惊天壮举，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没有耀眼光环，只有对生命最赤诚的敬畏。我将继续守望我的最后一公里，终有一天，这里的孩子都将离开校园，融入社会，面对一个更加复杂、不被大多数人理解的世界。他们没有了老师的翻译，没有了学校的庇护，前方的路或许会更加艰难。亲爱的各位同仁，如果您在便利店、菜市场、十字路口遇见这样的孩子，请您像对待您自己的学生那样，接住他们的笨拙，珍藏他们的无邪。因为残障不是缺陷，而是人类多样性的一部分，他们不是特殊的少数，而是与我们同行的伙伴。让他们在一个真正包容平等的世界里自由地学习、生活、工作。

0: 从匪到匪，一字之差是严苛到温情的优雅转身，用共情融化叛逆于日常点滴育人，把思政课上成行走的成长礼。如今孩子们唤你张小斐，这声美丽比任何奖杯都动听。让我们一起有请张小斐老师分享他的美丽育人故事。
1: 张小斐来了。
2: 张小斐，我爱你。
3: 大家好，看到屏幕上这两个名字，你们一定很好奇，到底哪一个才是真正的我呢？其实我叫张小伟，是古塔区静三小学的德育主任，也是一名守着孩子们长大的思政教师。从匪到匪，一字之差，是我在德育与思政教育路上读懂童心、重塑自我的成长历程。2022年，我刚接手学校的德育工作，一心想要抓好学生纪律，课间站牌不整齐，我要点名批评；走廊打闹必须教育，不穿校服不戴红领巾也绝不放过。我只信奉一点，严师出高徒。我加班加点，兢兢业业，因为我觉得我要对每一个孩子负责。渐渐的，我发现只要我一出现在走廊里，刚才还喧闹的楼道瞬间鸦雀无声。远远看见我的身影，孩子们立马噤声，贴着墙根绕着走。我欣喜万分，是我的管理到位，纪律严明，有了成效。直到有一天，一个叫小航的同学打碎了我的沾沾自喜。小航是我办公室的常客，他调皮冲动，总在触碰纪律红线。那天他又闯祸了，我把他叫到办公室，义正言辞地批评了他。没想到他突然情绪爆发，仰着头瞪着眼，狠狠地说：你知道大家都叫你什么吗？张小斐，你就是个大土匪。那一刻，我整个人一下子就愣住了。大土匪三个字像一根针，狠狠地扎在我心上。我每天早出晚归，尽心尽力，换来的竟是土匪两个字。我心里又委屈又迷茫，我到

0: 底做错了什么。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的睡不着。我想到我是德育主任，但也是一名思政教师啊。我在课堂上教孩子们爱，课堂外却让孩子们感受到怕。如果教育换来的是孩子们心底的畏惧和怨恨，那这样的教育还有什么意义呢？我决定改变，不是放弃原则，而是换一种方式走进孩子心里。再次面对小航时，我收起了往日的严厉和训斥。我跟他聊，为什么校园要有秩序？犯了错不可怕，可怕的是看不到错误背后的责任。一次不行就两次，两次不行就很多次。慢慢的，我发现小航也不是故意捣乱，他只是精力旺盛，无处释放，渴望关注，却不懂表达，骨子里还是有一股正义感的。我把值周生的绶带递给了他，让他做纪律监督员。当他站在岗位上提醒同学漫步靠右行的时候，当他体会到被人信任、被人需要的时候，我清清楚楚地看见那个浑身带刺的男孩眼神里的戾气在一点点地褪去，冷漠变成了真诚，叛逆变成了担当。小航的转变像一颗石子，在我心里激起了层层涟漪。我开始推翻过去的工作方式，学着慢下来，蹲下来，揉下来。学生犯错，我不再第一时间追责，而是先问缘由，先听心声。学生冲动，我不再简单批评，而是先接纳情绪，再引导成长。我依旧讲原则，但多了包容；我依旧守规矩，但多了理解；我依旧严管理，但多了心疼。变化藏在点点滴滴里。走在走廊，再也没有孩子看见我就慌忙逃避。下课了，会有小朋友蹦蹦跳跳跑到我身边，叽叽喳喳地分享他的小快乐。受了委屈的孩子愿意主动来找我倾诉。有一次，一个平时腼腆的小女孩塞给我一颗糖，小声地说：“老师，你笑起来真好看。”那一刻我心里暖得一塌糊涂。原来被孩子信任和亲近是这么幸福的事儿啊。孩子们的变化让我对思政课也有了全新的思考。过去我在讲台上输出大道理，以为讲透了就是教好了。现在我明白，思政不是灌输，是引导；不是让孩子记住标准答案，是让他们在真实的感动里长出信仰。我带孩子们走进辽沈战役纪念馆，回望烽火岁月，厚植家国情怀。我组织学生参与社区志愿行动，在点滴实践中学会责任与奉献。我为孩子们搭建各类展示自我的平台，鼓励他们心怀热爱，勇敢追梦。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孩子们对我的称呼悄悄变了。他们依然叫我张小斐，不过不是土匪的匪，是电影演员张小斐的匪，因为他们说我与他一样美丽，一样亲切。从匪到匪，一字之变，却是我从教以来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今后我愿继续做孩子们心中那个温暖的张小斐， 以温柔育童心，以热爱受教育，一路向阳，静待花开。
1: 既教人解题，更教人解心，让脆弱生出坚韧，让破碎学会自愈。教育最好的答案，从来不在标准的解法里，而在唤醒每一颗种子向上生长的勇气中。它让学生相信，分数之上还有星辰。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刘新春老师分享他与高考相伴、与成长同行的育人故事。掌声有请。
2: 大家好，今天我站在这里，内心充满了敬畏，因为我深知，今天我所讲述的并非我一个人的故事，而是一群孩子用3年的青春在迷茫中寻找光亮的故事，是一群老师用无数个日夜在平凡中坚守信念的故事，更是一所学校用静待花开的胸怀守护每一颗种子破土而出的故事。还记得班级刚成立不久，一个男孩拿着测试卷来找我，低着头说：老师，我初中数学就不好，高中是不是更没希望了？他说话时声音很平静，却让我感到数学这座山压住了他的自信，遮住了他眺望远方的目光。那一刻，我问自己，我是教他们知识，还是教他们成长？如果教育只剩下分数，那它将成为捆绑学生灵魂的枷锁。所以我想破掉那个数学等于标准答案的局。从那天起，我班的数学课最重要的不是答案对不对，而是你敢不敢提出自己的想法。虽然孩子们仍习惯性地把不完美的自己藏起来，但是他们内心的变化在悄悄地发生。老师，这道题我用了一种奇怪的方法，不知道对不对，但我想试试。一个腼腆的声音让压在孩子们心头的那座山裂开了一道缝，透进来一束光。3年来，与其说我在教他们，不如说是他们在教我什么是真正的相信。如果只看那张成绩单，很难想象那个男孩他后来考进了北京大学中文系，但在给他面批作业时，看到他在草稿纸上写着多种不成功的做法却依然不放弃的那一刻，我确信他不会止步于此，因为他拥有的不是天赋，而是比天赋更珍贵的品质，在反复失败中依然愿意再试一次的勇气和韧性。今天他特意从北京发来祝福。
3: 我是锦州中学2026届毕业生陈佳浩，目前就读于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值此教师节到来之际，我想衷心对您说教师节快乐，愿您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同时也感恩我的母校锦州中学，金祝锦中桃李芬芳，再创辉煌。
2: 还有一个总是坐在角落里的他，他在努力让自己显得正常，但教室里的一道目光，一个声音，一阵微风，都让他很难控制自己。

0: 指的是高分，是名校，是清北。但现在我明白了，真正的低进高出是开始时他连坐在教室里都很难做到，毕业时他已经学会了自己温暖自己。这个高，高在生命的韧性，高在灵魂的自愈。生命的韧性，灵魂的自愈，很多时候恰恰能创造出比单纯追求分数更令人惊喜的成绩。总有一些东西在分数之上。无数个紧钟的深夜，老槐树的叶子长了又落，落了又长，只留下那天晚上的照片，路灯下两个长长的影子，一高一矮，并排走着，没有尽头。那个影子是我和他。这也许就是教育最动人的模样，不是把学生打造成我们想要的样子，而是陪着他们长成更好的自己。
1: 我在北京大学，
2: 我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3: 我在大连理工大学，
4: 我在东北财经大学，
5: 我在哈尔滨工业大学，
6: 我在天津大学，
7: 我在上海财经大学，
8: 我在天津大学，
9: 我在南开大学，
10: 我在郑州大学，
11: 我在青岛大学，
12: 我在中国人民大学，
13: 我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14: 我在中国政法大学。
15: 祝老师节日快乐，
16: 祝您节日快乐，
15: 祝老师节日快乐，
8: 祝您节日快乐，
17: 祝老师教师节快乐。
18: 百年底蕴，文脉厚土，含蕴直抵人心的教育力量。师者仁爱，山海可平，与师生双向的精神回响中弘叙师道。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有请张翠老师为我们解读师道初心，分享育人故事。
19: 巍巍闾山蕴城，滔滔陵水杨浦。城浦二字是百年师专刻在风骨里的校训，也是我35载守望青春，深耕文心，始终恪守的育人信条。大家好，我是来自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一名老教师。如果说基础教育是给孩子的人生打底，高等教育就是为学生的梦想赋役，而我们高职高专教育恰恰是站在托底与展翅的衔接点上。35载育人路，我始终追问三个问题：教育的力量究竟能把一个人带多远，托多高，又能让师者自身的成长有多坚韧、多明亮呢？这第一个问题啊，岁月用一段生命奇迹给了我回答，它就藏在2004级学生张阔的生命里。他患有先天性心脏病，高中时没上几天学，被医生断言活不过20岁，却凭着过人聪慧考上师专。他有一副好嗓子，却连跑几步都喘。迎新生晚会上，他站在台下看演出，眼睛里满是羡慕和渴望。我当时就想，一份滚烫的热爱才是生命的底气，教育不就是要把这束心火点亮，化作能支撑起艰难岁月的光吗？对，让他站到舞台上，站到光里。念头一出，我便开始行动。一周后，我去宿舍找他，说了办专场演唱会的想法。他眼里的光亮了又暗。老师，我怕 我怕我唱到一半儿。

我宽慰他，唱不动就歇一会儿嘛，大家不是来看完美，是来看真实，你要相信自己的生命力。演唱会那天，礼堂挤得满满当当的，那一个小时他不再是病弱之躯，而是一个追光发光闪闪亮的青年。掌声雷动，我知道大家是在为生命不肯低头的倔强而喝彩。舞台落幕，守望不止，我和辅导员姜老师驱车去抚顺乡村家访，当目睹他家徒四壁，母亲瘫痪在床，姐姐年少持家的困境时，我们都绷不住落泪了。他也红了眼圈，轻声问我，他说，老师，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还会有人记得我的歌吗？我坚定地告诉他，会的，我们都会记着。你好好活着，坚持唱，把心里的光留住，歌声就不会消散。毕业前夕，我把我新出的书送给他，扉页上写着，人的生命有多么宝贵，就有多么坚强。毕业后，母校并未缺席他的人生，师生募捐助力他心脏手术，百里奔赴给他庆祝30岁生日。因为我们心里清楚，这来之不易的每一岁生辰都格外值得珍重。前年张阔走了，定格在40岁，可是教育与爱的力量为他延续了20年光阴。这20年里，他以教吉他自食其力，养家尽孝，送母终老，见证亲人圆满。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给母校

0: 是此
1: 生，纵使此生
0: 去往远方，
1: 歌声永远留在您心上，我的歌声哟，永远留在。

我终于懂得，教育最大的慈悲，虽无法逆转生死，却能延长生命的宽度、厚度与温度。教育的力量是向远，让被命运判了期限的生命活出超越期限的意义。说到第二个问题，我总禁不住显摆。这些年，我把三名专科生托举成博士，其中两人已在清华大学和扬州大学任教。今年暑假，2020届的向华朗又举着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博士录取通知书敲开我办公室的门。小向是汉语言专业的学生，来自农村，个头不高，性格腼腆，如今已是侃侃而谈、意气风发的青年学者。他攻读的是国际关系专业，他说日后要站在国际舞台上，

0: 好中国故事，为祖国发声。我还有好几个学生呀，读研后回母校工作，成为学校的中坚骨干，能和他们成为同事，让我非常欣慰。
1: 师专是我人生道路上重要的起点坐标，感恩母校的培育，更感谢张翠院长那句温柔的你可以试一试，正是这句话的鼓励推着我一路前行。从辽师硕士毕业以后，我选择回到师专任教，我也用这句话鼓励我的学生。教育的力量或许就是这一句你可以试一试，让平凡的学子也能登高望远，奔赴山海。
0: 是啊，高职的起点不高，但教育的力量是向上。从他们身上，我也能切实感受到师专精神在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第三个问题呀，最值得思考，因为这是教育力量对教育者的反哺。我1991年入职锦州师专，那时还是个不足100斤的黄毛丫头，如今成长为教育战线冲锋陷阵的一名战士。教育从来不是单向奔赴，力量永远双向流动。35载育人路上，一届又一届的学生回馈给我浩瀚的精神丰盈。漫长守望里，育人实践中，我磨砺出坚韧的意志、昂扬的状态、豁达乐观的心境和永不懈怠的热忱，而这份品格又自然而然地传递给我身边的每一位学生。自2001年走上中层岗位，我曾在多个校址办公，校本部、北区、西区、滨海电商基地，直到现在的滨海新校区，哪里需要我就奔赴哪里，哪里艰苦就坚守在哪里。同事们常笑称我是堵枪眼的人。我始终心怀感念，正是这一段辗转坚守的岁月，让我得以亲身见证学校发展的每一段足迹。这份丰富的经历与我是一份格外厚重的幸福。
2: 听了张翠老师的分享呢，让我们感到了满满的幸福。那这份幸福呢，是属于我们所有教育工作者的职业幸福。这份幸福值得尊敬，更值得褒奖。
3: 没错，学段不同，岗位不同，但是坚守相同，热爱相通。其实我们说教育家精神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每一次深耕课堂的教学实践当中，就藏在一次次暖心细致的育人陪伴当中，也藏在一代代教育人矢志不渝的坚守奉献当中。那接下来也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再一次向所有的老师致敬。
2: 好的，所有的老师，所有的获奖者，值得我们再一次掌声对他们表示最衷心的祝贺，也感谢每一位老师的辛勤付出。30讲台存初心，一生坚守赴山海。
3: 今天的分享与赞扬是致敬平凡耕耘，更是更续教育薪火。
2: 市教育局将按照统一工作部署，全力实施好教师发展国家行动，建设新时代高水平教师队伍，希望广大教师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树立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深耕教坛，温润育人，以寸心计华夏，以岁月赠山河，持续书写锦州教育温暖绵长生生不息的崭新篇章。
3: 最后我宣布锦州市庆祝第42个教师节，我的育人故事分享会圆满结束。

0: 束，也让我们再一次祝贺我们现场所有的老师，祝大家工作顺遂，桃李芬芳，再见。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年初以来，葫芦岛市围绕跨境电商加产业带建设主线，聚焦政策落地、主体隐喻、平台建设、人才培养等关键环节持续发力，海关报关数据从无到有稳步增长，跨境电商实现了从破题到提速的跨越式发展。
1: 葫芦岛市恒毅制衣有限公司是一家集泳装设计研发、生产制造、国际贸易及跨境电商于一体的现代化服装企业。这几天，企业正在忙碌赶制俄罗斯的一批泳装订单。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批订单不是传统海外贸易订单，而是通过 Ozone 网络平台接到的跨境电商订单。
2: 现在我们的跨境电商也逐步的在产生一些效益，大概能占比有10%。接下来我们会大力推广电商的销售渠道，下一年准备翻1到2倍。
1: 在素有中国泳装名城之称的星城，当地千余家泳装企业都在以满工状态赶制海内外订单。据统计，星城泳装跨境电商出货量约占全国跨境泳装销售总量的80%以上。截至2025年，葫芦岛市拥有跨境电商账号10000多个，店铺超20000家，年发货量达1.3亿件套，交易额近50亿元人民币，产业集群年产值约150亿元，产品占国际市场份额25%以上，销往全球1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市场需求为发展方向，葫芦岛是依托泳装聚势赋能，组织企业参加跨境电商交易会，带动更多企业利用跨境电商参与国际贸易。辽宁景点复合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在葫芦岛市商务局的帮助下，年初成功对接方德跨境电商业务平台，实现了景点体育用品台球杆首单出口。
3: 通过这个跨境电商这个直播这个平台，政府打造了这个直通渠道，我们的现在这个产品飞往全世界速度变得越来越快，安全跟保障。
1: 目前葫芦岛市相继出台葫芦岛市促进跨境电商加快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葫芦岛市推动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7条政策措施等政策措施，聚焦平台隐喻、园区建设、企业运营、品牌认证、海外仓布局、风险保障、人才支撑等关键环节，逐一破解园区建设、数据入统等堵点难点问题，构建全链条扶持体系。葫芦岛市跨境电商产业园现已开展试运营，入驻企业11家，专业服务商3家，园区内设有孵化中心、培训基地、产品展示中心等。按照开园即见效的目标，配套的葫芦岛市跨境电商产业园区综合服务平台已正式上线运营，高效连接沈阳海关、税务、外汇等部门，可为葫芦岛市外贸企业提供跨境电商报关、物流、金融结算全流程一站式服务。在业务模式拓展方面，葫芦岛市成功打通9710、9810两种跨境电子商务出口模式，多个品类实现首单突破。
4: 方德泳装跨境电商产业园通过10年深耕，赋能葫芦岛泳装产业带发展的经验，已经服务星城1000余家泳装企业开展跨境电商业务。年初以来，在市政府商务局的指导下，我们增加了跨境电商服务企业类别，将水中的机械配件、景点台球杆、星城的陶瓷制品、海城的服装及朝阳的农副产品，通过我们的跨境电商综合服务推向了国际市场。接下来，我们将继续

0: 做好辅导外贸企业的赋能服务，助力更多企业开展跨境电商业务，拓展国际市场。
1: 目前，葫芦岛市力争在年内引入跨境电商企业30家以上，销售额突破1亿元。
2: 我市跨境电商有良好的发展基础，今年以来，我们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抢抓政策机遇，顺势而为，乘势而上，大力发展跨境电商加产业带模式，在巩固泳装优势的基础上，积极拓展陶瓷、台球、冲浪服、瑜伽服等新品类、新领域，取得良好成效。我们有决心、有信心、有能力带动更多本地特色产品通过跨境电商走向国际市场，推动葫芦岛跨境电商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
3: 朝阳市朝阳县把生态环境保护作为工作重点，让环境成为赋能农业产业发展的强大引擎，持续擦亮生态底色，走出了一条生态提质惠民增收的绿色发展之路。
1: 走进朝阳县古山子镇红石村毕孝泽家的院子，260多个蜂箱整齐排列，成群蜜蜂在阳光下飞舞。
4: 这个差不多了，还得等等等等，效果更好一点。我爷那会就告诉我，这蜜必须让它自然成熟，不自然成熟的就是抢，抢时蜜质量就是不行。
1: 朝阳县持续造林超百万亩，努鲁尔虎山荆条茂盛，为蜜蜂提供了优质蜜源。生态治理的成果是毕孝泽还能再等一等的底气。2010年，红石村蜂农成立毕氏蜂业专业合作社，从单打独斗走向抱团发展。合作社实行统一蜂种、统一技术、统一销售。2025年12月，合作社的三烟蜂蜜通过了全国名优特新农产品认定。这就是朝阳县绿色发展的深层逻辑，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品质优势，把品质优势转化为品牌优势。绿水青山在这瓶蜜里变成了金山银山。
5: 咱家2010年的时候，荆条原蜜15块钱一斤，卖得很慢，就是不咋被市场认可。但是经过咱这些年的努力吧，就是咱们生产那款潮蜜，160块钱一斤，你也得说订单生产。
1: 在国营朝阳县贾家店农场，全国9大示范项目之一的中国零碳村镇正加速生长，田间秸秆变成清洁燃料，大棚用电实现自发自用，果蔬在绿色电力滋养下成熟。在朝阳县，优良生态环境正在全方位赋能高质量发展，全县林草覆盖率达56%，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占比88.5%以上，水质达标率100%，土地安全利用率100%，清洁能源装机容量位居全省前列。朝阳县获评2025年度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
6: 从小在这片土地长大，看着山更绿了，水更清了，候鸟又回来了，老百姓富了，这就是我们坚持下去的最大动力。这条路我们会一直走下去。
3: 眼下省时轻松，亲近自然的乡村短途微度假成为游客出游的热门选择。记者深入锦州市太和区乡村，实地走访时发现，田园采摘、农家休闲、山野露营等乡村文旅新业态人气持续高涨。家门口的山水田园逐步成为网红度假打卡地，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文旅活力。
7: 行走在乡镇田园，满目青翠映入眼帘。在太和区凤彤彤果蔬专业种植合作非遗体验工坊，记者看到非遗老师正为游客讲解本土非遗手作要领，手把手教授技艺。园区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近年来园区深挖乡土特色，将田园体验与本土非遗巧妙结合，以原生态的乡土风味解锁全新的乡村游玩体验。在这里，游客既能采摘时令果蔬，又能沉浸式感受传统民俗文化，在动手实践中领略乡土韵味，悠然享受惬意的田园慢生活。
8: 今年乡村休闲游客流量非常的稳定，整体呢人气也是逐年的攀升。我们依托本地田园资源，打造采摘、特色农家体验等多元的业态，丰富乡村游玩内容，同时优先带动周边村民就业， 助力本地果蔬、农特产品线下热销，让乡村旅游真正成为富民新村的特色产业。
7: 随后，记者来到太和区山里涧天然牧场实地探访，置身葱郁山林间，潺潺溪流蜿蜒流淌，清凉的山野气息扑面而来。这里依托原生自然环境，打造露营休闲区、萌宠互动区和网红打卡点，配套设施一应俱全。在这里不仅可以乘凉避暑、户外聚餐、亲子游玩，还能沉浸式体验山野度假的舒适，让不少游客流连忘返。
9: 现在出门旅游太热，然后太远的地方呢还特别累，像咱们锦州周边的乡村度假温度就特别适合，这里空气清新，然后温度呢还很凉爽，既有适合孩子玩的手工区，还有萌宠互动，也有适合大人放松有休闲的露营，行程呢也是非常轻松，体验感好，离我们的家还近，性价比很高，是我们休闲出游的最佳选择。
10: 我们主打原生态轻休闲的山野度假模式，充分利用锦州优质的山林生态资源，划分出了私密小院和公共休闲区域，完善一站式的游玩配套。那么我们秉承打造乡村微度假目的地，让城里人来了安心歇脚，让孩子们来了亲近自然的初心，让市民呢不用远行就能拥抱自然，放松身心，补齐了本地夏日山野休闲的业态空缺。
7: 从清新治愈的田园采摘到松弛惬意的山野露营，太和区乡村文旅业态持续提档升级，游玩场景更加多元，服务配套日趋完善，火热的乡村微度假模式充分释放乡村文旅潜力。下一步，太和区将持续深挖乡村生态文旅资源，不断丰富休闲度假业态，优化游玩体验，擦亮乡村文旅品牌，以文旅赋能乡村振兴。
3: 近日，中国石油集团公司通报所属企业2025年度业绩考核结果，辽河石化公司凭借稳健的生产经营态势、强劲的创新突破能力、扎实的转型发展成效，获评年度业绩考核 A 级单位。
11: 面对纷繁复杂的外部挑战，辽河石化迎难而上，奋勇攻坚。2025年，公司实现非计划停工零发生，平稳率达 100%，较中国石油平均水平高出 0.08 个百分点，在26家炼化企业中并列第一，推动企业转型，减油增特持续增效益，特种油攻关组发挥关键作用，突破 A1820 产品技术瓶颈，成为集团首家实现量产的企业，通过原料优化和工艺创新，首次生产68号、100号、150号工业白油和防水沥青，增产轻质白油、变压器油等高效产品。辽河石化健全全周期质量管理体系，严把原料入场、流出口分析、产品出厂三大关口，产品出厂合格率、外部抽检合格率均保持100%，严格驻厂监造和到货验收，做到应检尽检，与下游销售端紧密协作，成品油和特色产品的交货、护工、销售计划完成率100%，突出市场需求导向，以技术创新和原料优化保障定制化服务，持续巩固特种沥青市场优势，完成6个国家级地方重点工程项目供货，特种沥青销量同比增长28%，坚持差异化、精准化营销，完成新增工业白油销售，持续开拓海外市场，橡胶增速剂 A 系列和变压器油出口量同比大幅增加，企业品牌影响力和市场核心竞争力持续提升。
3: 40年来，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曹志涛深耕阜新玛瑙雕刻技艺，18件佳作被国家级博物馆永久收藏，让玛瑙之城的文化底蕴熠熠生辉。
12: 走进阜新市玛瑙文化博物馆，一件件温润灵动、巧夺天工的玛瑙作品静静陈列，尽显阜新玛瑙独特的质地之美、纹理之美与匠心之美。2005年，曹志涛创作的作品《大刀进行曲》就从这里走出，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收藏。
13: 这件作品它所反映的内容，让中国人从性格有一种叫自强不息、坚强不摧的那种精神，所以说他们就决定收藏了。
12: 四十余年潜心雕琢，曹志涛扎根这片沃土，始终以玉为媒，以艺传承，将父亲风土文脉与时代精神融入每一件作品中。2019年，他的作品《花开富贵》被中国国家博物馆。

0: 博物馆收藏，这也是复兴玛瑙首次跻身国家顶级艺术馆藏。2024年，曹志涛作品《雅韵》入藏中国工艺美术馆，今年作品《妙语兰音》入驻中国美术馆，持续刷新复兴玛瑙国家级馆藏纪录，不断提升复兴玛瑙艺术的全国影响力。
1: 他所带来的不是我一个个人的荣誉，他把复兴的玛瑙，把复兴的玛瑙的雕刻艺术进入了中国国家博物馆，那对我们复兴打造世界玛瑙之都、宣传我们的玛瑙技艺，应该说能起到一个很好的促进作用。
0: 以匠心坚守初心，用佳作推介家乡，一件件入选国家级馆藏的精品力作，让复兴玛瑙走出辽宁，享誉全国。
2: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带您探索奥克罗州湿地的生态奇观，那里生活的动物们正为今天的觅食任务忙碌着。在对话萌宠板块，天山高原上，一群狼与一群世代生活在此的人类共同分享着这片广袤土地上的物产。这种奇妙的共生关系在天山高原上延续了数千年之久。最后来看几句头条，血型鸟的会强劲有力，这样的武器不知击碎了多少对手。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

奥卡万戈三角洲刚刚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是地球上最大的湿地之一，面积达到15000平方公里。时间进入旱季，几个星期前降落在安哥拉的雨水汇集到奥卡万戈河，并一路流向博茨瓦纳的平原。但是由于地平面的抬升，水被困在一个巨大的盆地内，无法再抵达海洋。在奥卡万戈河干涸前，水四处蔓延，淹没了卡拉哈里沙漠的大片区域。所幸的是，每年一度的洪水并没有汇聚成大湖，而是形成一片片湿地，中间点缀着一座座小岛。一年中余下的时光，陆地不会被水淹没，因此白蚁有足够的时间建造蚁丘。鸟在蚁丘上歇脚时播下的种子开始生根发芽，根逐渐扎进蚁丘深处及其下方湿润的泥土里。在来年的洪水泛滥期，各种物质沉积在这些蚁丘的周围，最终形成一座座植被日益茂盛的小岛。几百年来，白蚁使得这里的地平面抬升了几米，奥卡万戈河的支流因此被分成几股，河水呈扇形流经这片生机勃勃的绿洲。黎明时分，气温勉强维持在0度以上，动物们似乎被冻麻木了。狒狒白天通常待在地上，但是到了夜间会爬到树上坐着睡觉。

长颈鹿趁着凉爽的清晨努力进食，在气温升高后反刍。它们的长舌头盘旋缠绕，能轻易卷住合欢树的叶子，却不用担心被刺扎伤。只要有鲜嫩的植物，长颈鹿可以三四天不喝水。它们喝水时极其小心，一旦被捕食者攻击颈部，这些大个子毫无抵抗之力。大象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因为它们不用弯下身来喝水，而是把水举到嘴边。

附近，一只雌性非洲野狗正守在他的家门口，等着群体的其他成员捕食归来。成年野狗会把肉反刍给躲在地下的幼崽，非洲野狗不用去奥卡万科三角洲找水，而是通过猎物的血液来补充水分。他们对庞大的食草动物群最感兴趣。然而，有些羚羊是凶猛的战士，比如黑马羚，它们的脚可以长到1米多长，因此捕食者倾向于追逐幼崽，因为它们相对弱小，警惕性也不高。

水灵群生活在沼泽地附近，通常由一名雄性首领和他的妻妾组成。这里是个宜居的好地方，但是必须保持警惕，因为不远处有尼罗鳄。

在沼泽地觅食的众多水鸟始终保持警醒，因为死神几乎无处不在。河马努力避开阳光的照射，他们在夜间从水里出来到岸上觅食，他们每天需要进食40公斤植物。这种动物体重可达2吨，行动速度却极为惊人。在非洲，河马是对人威胁最大的哺乳动物，在它们捍卫水源时，意外时有发生。

河马的皮肤没有汗腺，因此它们必须把身体浸在水里来保持凉爽。白天，它们经常紧紧挤在一起，互相挨挨蹭蹭，或者你推我嚷。然而，它们又有着很强的地盘性。雄性河马会守护自己的后宫，雄性张开大嘴挑战彼此，它们的嘴可以张到150度，露出里面杀气腾腾的牙齿。

河马的吵嚷声似乎并没有影响到附近的驴羚。驴羚是南部非洲北方湿地特有的物种，它们结成小群生活，一个群体通常有几十名成员。它们是群居动物，很少与群体中的其余成员分开，除了打盹的时候。现在大部分动物都躲在阴凉处，面对滚滚热浪，没有谁愿意动弹。狮子抓紧每一分钟休息。幼狮会在妈妈身边待到两岁左右，直到妈妈生下弟弟妹妹。如果狮群换了新的雄性首领，幼狮的生命将面临威胁，因为新首领会杀死与他没有血缘关系的幼崽。这只幼狮很幸运，妈妈这一胎只生了他一个，因此他得以独享母乳。

疣猪通过泥浴来除虫防晒，它们是唯一活跃在骄阳下的哺乳动物。这种独特的跪姿让它们不必低下沉重的脑袋去啃食植物的根和块茎。这只红脸地栖鸟正前往一处水坑，那里有它爱吃的蜗牛、青蛙和小型爬行动物。即使在白天最热的时候，红帆平原也吸引了各式各样的鸟，主要是涉禽，比如非洲浅嘴獾、圣獾、白鹭和翠鸟。秃獾是一种食腐动物，但是它们显然也愿意改善伙食，即使存在竞争也不怕。涉禽捕鱼的方式各不相同，白鹭和苍鹭喜欢静静站着或者缓缓移步，见到猎物就立即伸出它们锋利而细长的喙，刺穿猎物的身体。与此不同，朱鹭、非洲琵鹭和秃獾更喜欢涉水而行，一边走一边在水下搅动。

稀奇的是，非洲鱼鹰虽然名叫鱼鹰，但它们是此时唯一不捕鱼的鸟。大象体积庞大，行动之间却悄无声息。它们不喝水可以坚持三天，因此它们能顶着口渴跋涉上万公里。但是在奥卡万戈三角洲，水并不缺乏，大象可以放开肚皮尽情畅饮。

天山的冬天是一个白雪皑皑的季节，冬天给天山铺上了一层闪亮的白毯。天山这个名字就彰显出了它的壮美与雄浑，让人心驰神往。天山这条恢宏壮阔的山脉，东起中国新疆，西至中亚的吉尔吉斯斯坦，东西绵亘长达2000公里。天山在这一带的海拔是2000多米，

0: 在寒冷的冬雪中，一群赤鹿出现了。它们夏天时生活在高山之巅，到了冬天便会往下迁移寻找食物。这头雄鹿长了一对庄严的鹿角。赤鹿又叫马鹿，它们是像马一样大的鹿。饥饿比严寒更致命。马鹿必须终日寻找草料，才能勉强挨过冬天。因为滥捕滥杀，马鹿曾一度濒临灭绝。如今，政府已经开始努力保护马鹿。现在是隆冬时节，隐藏在大山深处的野生动物被迫往山下迁移。这是吉尔吉斯斯坦纳伦省的一个山谷。两天前，一头驴在一场伏击中丧命，它被饥饿的狼撕扯得面目全非，连骨头都不放过。
1: 这些狼都饿疯了，他们居然敢在离村庄不到100米远的地方杀掉牲畜，要是在离村庄再远一点的地方，那就更不用说了，他们会更加猖狂，一见到牲畜就扑上去，会杀死一大批牲畜。
0: 一到冬天，这里的男人就会去捕狼。从秋末到早春，狼在饥饿的驱使下杀死了大大小小上百头牲畜。政府不得不每头狼悬赏130美元，鼓励人们捕狼。
2: 牲畜在哪里，狼就会出现在哪里，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他们会跟着牲畜，所以哪里有大群的牲畜，哪里就会有大群的狼。狼是我们和牲畜最大的敌人，入秋后仅在我们这里他们就杀了40头牲畜，我们入秋开始捕狼已经杀了9头。
0: 牧民们剥下了狼的皮毛，制成帽子和衣服。
2: 这是公狼的皮，你仔细看一看，公狼的背上有像这样的青色的条纹。这是母狼的皮，狼每年会生5到6只小狼，它们已经适应了艰苦的环境，只有人能杀死狼。狼是非常凶狠的动物，经常成群出没，一起行动，所以它们在野外没有天敌，就算是雪豹也打不过它们。这就是它们越来越多的原因。
0: 现在是凌晨4点。气温低至-30度，猎人们整装待发。他们必须在太阳升起之前到达山顶。他们要埋伏在一条有狼出没的小路附近，看准机会对狼下手。他们每个星期用这种方法捕狼2次。

0: 无论是多么有经验的猎人，他在冬天捕狼也不会觉得轻松。捕狼很不容易，不过捕柴就没那么困难了。和狼一样，柴也会杀死牲畜。
1: 柴和狼是一家的，他们的个头比狼要小。他们通常杀一些小牲口，比如绵羊和山羊，不会捕杀牛和牦牛这样的大牲口。但是有时候，他们会结成一大群杀死大牲口。
0: 部分天山山脉位于吉尔吉斯斯坦境内，这个国家95%是山地。这里的冬天非常寒冷，一般为-30°C到-40°C。在山上度过温暖的月份后，牧民便要下山过冬。
2: 一月份的时候，山谷里的雪开始融化，我们就往上走，去山上的草原，搭起圆顶帐篷或者小帐篷住下来，然后到了10月份，我们就会下山。
0: 然而，放牧牦牛的牧民在冬天的时候却不会下山。牦牛是一种高寒动物，无法在低海拔地方生存。
2: 牦牛和鹿一样，如果把它们放在一个又低又平坦的地方，它们就会不吃东西，活不下去。它们必须生活在寒冷的高山上。
0: 他们主要放牧牦牛，因此牦牛肉是他们的主要食物。这是女主人吉尔达斯，她正忙着准备晚餐。她今天要做的菜是牦牛肉库达克，就是把牦牛肉和蔬菜一起炒。这是吉尔吉斯人最喜爱的一道菜。一家人聚在煤油灯昏黄的灯光下。今天餐桌上的人要比平时多一些。为了方便上学，两个女儿和奶奶待在山下，他们今天回来了。两个孩子每3个月才能回来聚一次。明天一大早，他们就必须回到山下。

0: 一大清早，母亲就开始为即将下山的女儿做准备。两个孩子还很小，塞卡尔8岁，沙乐美才6岁。他们还很爱黏着母亲。
1: 我真希望爸爸和妈妈也能住在山脚下的村子里。
2: 孩子们经常会哭，因为他们很想我。

0: 好了，轮到莎乐美了。
1: 两个女儿就要离开了，母亲嘱咐了他们一些事情，大多是关于学习的。
0: 别忘了做家庭作业，要好好练字，多读些书，多帮你奶奶干点家务活，好好学习，记得吗？
1: 孩子们正是需要父母关爱的年龄，却不得不离家远行。
0: 注意身体，千万不要生病。
1: 母亲很担心奶奶无法照顾生病的孩子。
0: 一定要穿暖和点儿，你知道了吗？记住了吗？好好吃饭，要听老师的话，听奶奶的话。
2: 知道了，我会听话的。
3: 雀形目鸟类俗称雀形鸟，小型鸣禽，喙形多样，有多种生活习性。雀形目名称来源于麻雀，在拉丁语中这两者的拼写相似。雀形鸟是陆生脊椎动物中极其庞杂的一目，有5700多种鸟。它们之所以能进化得如此成功，要归功于它们适应多样化环境的能力。雀形鸟的喙形状各异，使它们能够适应多种类型的食物。辣嘴雀的喙坚硬无比，表面光滑，支配喙的肌肉强健有力，能够产生超过40千克的力量。这种力量足以将最坚硬的植物果实啄开，包括枫树果实和樱桃核。一般情况下，雀形鸟主要以谷类为食，不过其中的一些种类也会吃昆虫，尤其是在交配季节。欧金齿雀专门寻找并吞食不同种类树木的种子，例如桦树、松树、榆树以及漆木树的种子。不过在春季里，它们也会在地面上啄食，搜寻小型草本植物的种子。与辣嘴雀一样，欧金齿雀专食种子，它的喙尖细修长，便于寻找种子。在这一点上，其他雀形鸟望尘莫及。它们的身体非常灵巧，喜欢在各种技术植物上寻找种子。即使在寒冷的冬天，辣嘴雀也能在技术植物和刺激植物之间自由穿梭，灵巧地觅食这些植物的种子。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常委会会议暨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总结诠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工作，
0: 回顾成就凝聚信心促进锦州全面振兴专栏今天播出，工业筑基强筋骨，转型升级起新城，锦州五年工业经济发展成就综述。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9月8号，市委常委会会议暨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要求，总结诠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工作。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出席会议。
2: 刘克武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及省委工作安排，全市各级党组织扛牢政治责任，把党的领导贯穿学习教育始终，全面贯彻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和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重要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达到了预期目标，取得了明显成效。通过学习教育，

0: 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的政治立场更加坚定，党群干群关系进一步密切，科学决策水平进一步增强，干事创业精气神进一步提振，发展质效稳步提升。刘克武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要求，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坚持固本培元，持续加强政绩观教育，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常态化开展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不断拧紧思想总开关、校准价值总坐标，坚持动真碰硬，持续纠治政绩观偏差，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备效，进一步巩固提升整改成效。要坚持常态长效，持续强化进账励志，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健全日常管理监督机制，强化制度刚性约束，形成强大震慑。要坚持以上率下，持续拧紧责任链条，各级党委党组要用好听审看评工作机制，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要带头树立模范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市级领导干部、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等参加会议。
1: 是第13次党代会议来的五年，全市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坚定不移推进工业强势战略，全市工业经济稳中有进，质效提升，传统产业迭代换新，新兴产业蓄势崛起，市场主体蓬勃成长，为锦州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筑牢坚实工业根基，交出一份厚重的工业发展答卷。
0: 五年来，我是把工业稳增长摆在突出位置，打出一整套稳工业促增长组合拳，工业经济韧性不断增强，运行始终保持全省第一方阵，调优结构聚集群，产业布局迭代升级，石化及精细化工、冶金及新材料两大千亿级支柱产业立足现有产业基础，不断技改升级，持续发挥工业压舱石作用，先进装备制造、食品加工、生物医药三大百亿级主导产业深耕细分赛道，特色优势持续放大，链式攻坚破瓶颈，产业协同纵深推进，内外双向发力，产业集聚效应持续释放，数字绿色双赋能转型步伐持续加快，以数字化改造激活老产业，以绿色转型铺就发展底色，锦州推动制造业向着智能、绿色、服务型方向全方位蜕变，多家企业跻身国家级、省级绿色制造名单，科创赋能育新机、新智动能加速释放，创新平台不断扩容，省级科创平台数量位居全省前列，依托星辽英才、锦绣英才等人才工程，科技创新正在源源不断为工业发展注入澎湃动力，梯度培育强主体，企业梯队蓬勃成长，一大批小而强企业不断涌现，形成了龙头引领、中小跟进、全域增长的生动局面，项目服务双驱动，发展生态持续优化，一批投资体量大、带动能力强的亿元以上工业项目陆续竣工投产，与此同时，落实领导干部包保机制，做实做优锦州企业家日，政务服务改革多点突破，不断增强企业扎根锦州发展的信心，五年实干、五年蝶变，锦州工业完成规模、结构、动能、环境的系统性提升，夯实了振兴发展的实体经济底座，展望未来，锦州将继续紧握工业强势这把金钥匙，持续做强产业、聚力创新、厚植生态，不断培育壮大新智生产力，奋力书写区域中心城市工业振兴的崭新篇章。
2: 为抢抓金九银十消费黄金期，深入落实扩内需促消费工作部署，助力乐购锦州消费活动，9月9号汇聚太和乐享金秋消费季启动仪式在锦州万达广场举行。
1: 仪式开始前，相关领导实地走访参观。

0: 游特超市，了解商超经营及惠民活动筹备情况。据了解，本次消费季将持续推出多元促消费活动，优化消费场景，激发市场活力。各商家将落实优惠举措，让市民得实惠，进一步拉动区域消费市场升温。
1: 金秋时节，硕果飘香，恰逢汇聚太和乐享金秋促消费活动火热开展，我们超市正式盛大开业。本次开业，我们积极响应地方促销号召，坚持惠民利民、诚信经营的理念，卖场优选新鲜生鲜、平价粮油、日用精品，全程严把品质关、严控价格关，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买到新鲜、放心、实惠的商品。非常荣幸能够扎根太和，服务民生，为本地消费市场再添一份活力。
0: 启动仪式上，各企业代表依次登台，发布消费季系列惠民促销政策，推出多项让利举措，惠及广大市民群众。本次活动由太和区人民政府主办，多家商贸企业及行业协会共同承办，聚焦商超零售、商业综合体、汽车、成品油等领域，整合辖区商贸资源，搭建政企联动、企业让利、群众受惠的促消费平台。9月10号，市政协围绕塑造营商文化新优势，助力打造亲商安商的人文环境，开展主席会议协商调研。调研组先后到市政务服务中心、金城天悦项目、三色科技、锦州市黑龙江商会，实地查看办事窗口、审批流程和惠企政策兑现情况，了解项目建设、企业经营、科技创新、人才培养以及亲青政商关系构建等情况，听取对优化营商环境、提升城市人文温度、营造尊商重商社会氛围的意见建议。调研组指出，要牢固树立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乎营商环境的理念，把亲商、安商、沪商、富商融入城市治理和公共服务全过程，持续深化政务服务改革，让企业办事更省心、经营更安心、发展更有信心。要构建亲青的新型政商关系，做到亲而有度、轻而有为，及时回应企业关切。要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厚植尊商重商社会土壤，提升城市人文温度，让企业家有荣誉感、归属感、获得感。市政协将持续聚焦企业急难筹判，深入调研，精准建言，推动协商成果转化落实，为打造亲商安商的人文环境，助推高质量发展，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
2: 日前，太和区举行庆祝教师节大会暨文艺汇演，集中表彰优秀教育工作者，展现全区教育风貌，凝聚育人奋进力量。全区广大教育工作者齐聚一堂，共话教育初心，共庆专属荣光。
3: 仪式上，一批近5年斩获市级以上荣誉的优秀教师登台接受表彰。文艺汇演环节精彩纷呈，暖意融融，全区各学校师生精心编排节目，倾情演绎教育温情，活力满满的舞蹈，昂扬舒展的舞姿，瞬间点燃现场氛围，深情的诗朗诵娓娓诉说教育情怀，字里行间饱含师者扎根讲台默默坚守的责任与奉献。师生们用婉转悠扬的歌舞节目温情治愈，用动人的旋律与表演向辛勤耕耘的教育工作者传递感恩与敬意，铿锵嘹亮的歌声回荡现场，抒发广大教育工作者教育报国、砥砺奋进的赤诚初心。此次活动既是对教育工作者辛勤耕耘的高度肯定，更是对新时代太和教育发展的动员赋能。下一步，太和区全体教育人将以此次大会为契机，躬耕教坛，勇担使命，借力两区融合发展东风，奋力书写区域教育高质量发展崭新篇章。
0: 依托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优质文化资源，我市持续推进文化惠民工程，让群众在家门口畅享高品质文艺盛宴。作为本届艺术节参评剧目，评剧《花妖》将在锦州大剧院演出2场，面向市民发放免费惠民票，吸引众多市民提前到场排队领票。
2: 评剧《花妖》将于9月11号19点、9月12号14点在京演出。11号演出的惠民票于9号上午9点开始发放。记者8点多到达市文化艺术中心时

0: 看到，已经有不少群众来到票务中心有序排队。
1: 特别喜欢看咱们这个文艺节目，听说省艺术节来锦州演出，我就早早的来排队领惠民票，想一睹为快。
0: 记者在现场看到，前来领取惠民票的市民既有结伴而来的老年戏迷，也有想亲身感受传统文化的年轻戏曲爱好者，大家对演出满怀期待，希望近距离领略传统评剧的独特魅力。
2: 本届艺术节在锦州的各场次演出的惠民门票，我们免费面向广大市民发放，每场300至400张不等。我们安排专人负责惠民门票发放，做到了公开便捷。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做好后续场次的服务保障，把优秀文化资源送到百姓身边，真正实现文化成果全民共享。
0: 此次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入选剧目，我市共承接2个剧目、1个专场晚会，共计6场次演出。演出地点分别在文化艺术中心 C 座小剧场和锦州大剧院。为此，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从舞台技术、剧场服务、观众组织等多方面进行了前期规划，确保每场演出安全有序、高质量呈现。
3: 近日，黑山县住建局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联合黑山县公安局城管派出所、交管大队静态停车管理中队开展城区褪色缺失停车泊位补画翻新工作，通过明晰停车边界引导车辆有序停放，解决标线模糊带来的停车乱象，方便群众出行。行动计划补画褪色缺失停车泊位5800余个，整体工程9月完工。同时，黑山县住建局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对城区主要街路开展市容秩序集中整治，重点整治沿街商铺店贩经营乱堆乱放、占道摆摊等问题，清理占用停车泊位的砖块杂物。执法人员现场与商户宣讲城市管理相关规定，引导商户规范经营，自觉维护公共空间秩序。
4: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4: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4: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年初以来，葫芦岛市围绕跨境电商加产业带建设主线，聚焦政策落地、主体隐喻、平台建设、人才培养等关键环节持续发力，海关报关数据从无到有稳步增长，跨境电商实现了从破题到提速的跨越式发展。
1: 葫芦岛市恒毅制衣有限公司是一家集泳装设计研发、生产制造、国际贸易、

0: 及跨境电商于一体的现代化服装企业。这几天，企业正在忙碌赶制俄罗斯的一批泳装订单。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批订单不是传统海外贸易订单，而是通过 Ozone 网络平台接到的跨境电商订单。
1: 现在我们的跨境电商也逐步的在产生一些效益，大概能占比有10%。接下来我们会大力推广电商的销售渠道，下一年准备翻1到2倍。
0: 在素有中国泳装名城之称的星城，当地千余家泳装企业都在以满工状态赶制海内外订单。据统计，星城泳装跨境电商出货量约占全国跨境泳装销售总量的80%以上。截至2025年，葫芦岛市拥有跨境电商账号10000多个，店铺超20000家，年发货量达1.3亿件套，交易额近50亿元人民币，产业集群年产值约150亿元，产品占国际市场份额25%以上，销往全球1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市场需求为发展方向，葫芦岛是依托泳装聚势赋能，组织企业参加跨境电商交易会，带动更多企业利用跨境电商参与国际贸易。辽宁景点复合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在葫芦岛市商务局的帮助下，年初成功对接方德跨境电商业务平台，实现了景点体育用品台球杆首单出口。
2: 通过这个跨境电商这个直播这个平台，政府打造了这个直通渠道，我们的现在这个产品飞往全世界速度变得越来越快，安全更保障。
0: 目前葫芦岛市相继出台葫芦岛市促进跨境电商加快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葫芦岛市推动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7条政策措施等政策措施，聚焦平台隐喻、园区建设、企业运营、品牌认证、海外仓布局、风险保障、人才支撑等关键环节，逐一破解园区建设、数据入统等堵点难点问题，构建全链条扶持体系。葫芦岛市跨境电商产业园现已开展试运营，入驻企业11家，专业服务商3家，园区内设有孵化中心、培训基地、产品展示中心等。按照开园即见效的目标，配套的葫芦岛市跨境电商产业园区综合服务平台已正式上线运营，高效连接沈阳海关、税务、外汇等部门，可为葫芦岛市外贸企业提供跨境电商报关、物流、金融结算全流程一站式服务。在业务模式拓展方面，葫芦岛市成功打通9710、9810两种跨境电子商务出口模式，多个品类实现首单突破。
3: 方德泳装跨境电商产业园通过10年深耕，赋能葫芦岛泳装产业带发展的经验，已经服务星城1000余家泳装企业开展跨境电商业务。年初以来，在市政府商务局的指导下，我们增加了跨境电商服务企业类别，将水中的机械配件、景点台球杆、星城的陶瓷制品、海城的服装及朝阳的农副产品，通过我们的跨境电商综合服务推向了国际市场。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做好葫芦岛外贸企业的赋能服务，助力更多企业开展跨境电商业务，拓展国际市场。
0: 目前，葫芦岛市力争在年内引入跨境电商企业30家以上，销售额突破1亿元。
4: 我市跨境电商有良好的发展基础，今年以来，我们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抢抓政策机遇，顺势而为，乘势而上，大力发展跨境电商加产业带模式，在巩固泳装优势的基础上，积极拓展陶瓷、台球、冲浪服、瑜伽服等新品类、新领域，取得良好成效。我们有决心、有信心、有能力带动更多本地特色产品通过跨境电商走向国际市场，推动葫芦岛跨境电商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
5: 朝阳市朝阳县把生态环境保护作为工作重点，让环境成为赋能农业产业发展的强大引擎，持续擦亮生态底色，走出了一条生态提质惠民增收的绿色发展之路。
6: 走进朝阳县古山子镇红石村碧孝村。

0: 阁下的院子，260多个蜂箱整齐排列，成群蜜蜂在阳光下飞舞。
1: 这样差不多了，还得等等，等等效果更好一点。我爷那时候就告诉我，这蜜必须让它自然成熟，不自然成熟的就是抢，抢时蜜质量就是不行。
0: 朝阳县持续造林超百万亩，努鲁尔虎山荆条茂盛，为蜜蜂提供了优质蜜源。生态治理的成果是毕孝泽还能再等一等的底气。2010年，红石村蜂农成立毕氏蜂业专业合作社，从单打独斗走向抱团发展。合作社实行统一蜂种、统一技术、统一销售。2025年12月，合作社的三烟蜂蜜通过了全国名优特新农产品认定。这就是朝阳县绿色发展的深层逻辑，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品质优势，把品质优势转化为品牌优势。绿水青山在这瓶蜜里变成了金山银山。
2: 咱家2010年的时候，荆条原蜜15块钱一斤，卖得很慢，就是不咋被市场认可。但是经过咱这些年的努力吧，就是咱们生产那款潮蜜，160块钱一斤，你也得说订单生产。
0: 在国营朝阳县贾家店农场，全国九大示范项目之一的中国零碳村镇正加速生长，田间秸秆变成清洁燃料，大棚用电实现自发自用，果蔬在绿色电力滋养下成熟。在朝阳县，优良生态环境正在全方位赋能高质量发展，全县林草覆盖率达56%，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占比88.5%以上，水质达标率100%，土地安全利用率100%，清洁能源装机容量位居全省前列。朝阳县获评2025年度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
3: 从小在这片土地长大，看着山更绿了，水更清了，候鸟又回来了，老百姓富了，这就是我们坚持下去的最大动力。这条路我们会一直走下去。
4: 眼下省时轻松，亲近自然的乡村短途微度假成为游客出游的热门选择。记者深入锦州市太和区乡村，实地走访时发现，田园采摘、农家休闲、山野露营等乡村文旅新业态人气持续高涨。家门口的山水田园逐步成为网红度假打卡地，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文旅活力。
5: 行走在乡镇田园，满目青翠映入眼帘。在太和区凤彤彤果蔬专业种植合作非遗体验工坊，记者看到非遗老师正为游客讲解本土非遗手作要领，手把手教授技艺。园区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近年来园区深挖乡土特色，将田园体验与本土非遗巧妙结合，以原生态的乡土风味解锁全新的乡村游玩体验。在这里，游客既能采摘时令果蔬，又能沉浸式感受传统民俗文化，在动手实践中领略乡土韵味，悠然享受惬意的田园慢生活。
6: 今年乡村休闲游客流量非常的稳定，整体呢人气也是逐年的攀升。我们依托本地田园资源，打造采摘、特色农家体验等多元的业态，丰富乡村游玩内容，同时优先带动周边村民就业，助力本地果蔬农特产品线下热销，让乡村旅游真正成为富民新村的特色产业。
5: 随后，记者来到太和区山里涧天然牧场实地探访，置身葱郁山林间，潺潺溪流蜿蜒流淌，清凉的山野气息扑面而来。这里依托原生自然环境，打造露营休闲区、萌宠互动区和网红打卡点，配套设施一应俱全。在这里不仅可以乘凉避暑、户外聚餐、亲子游玩，还能沉浸式体验山野度假的舒适，让不少游客流连忘返。
7: 现在出门旅游太热，然后太远的地方呢还特别累，像咱们锦州周边的乡村度假温度就特别适合，这里空气清新，然后温度呢还很凉爽，既有适合孩子玩的手工区，还有萌宠互动，也有适合大人放松有休闲的露营，行程呢也是非常轻松，体验搞好，离我们的家还近，性价比很高，是我们休闲出游的最佳选择。
8: 我们主打原生态轻休闲的山野度假模式，充分利用锦州优质的山林生态资源，划分出了私密小院和公共休闲区域，完善一站式的游玩配套。那么我们秉承打造乡村微度假目的地，让城里人来了安心歇脚，让孩子们来了亲近自然的初心，让市民

0: 呢，不用远行就能拥抱自然，放松身心，补齐了本地夏日山野休闲的液态空穴。
1: 从清新治愈的田园采摘到松弛惬意的山野露营，太和区乡村文旅业态持续提档升级，游玩场景更加多元，服务配套日趋完善，火热的乡村微度假模式充分释放乡村文旅潜力。下一步，太和区将持续深挖乡村生态文旅资源，不断丰富休闲度假业态，优化游玩体验，擦亮乡村文旅品牌，以文旅赋能乡村振兴。
2: 近日，中国石油集团公司通报所属企业2025年度业绩考核结果，辽河石化公司凭借稳健的生产经营态势、强劲的创新突破能力、扎实的转型发展成效，获评年度业绩考核 A 级单位。
3: 面对纷繁复杂的外部挑战，辽河石化迎难而上，奋勇攻坚。2025年，公司实现非计划停工零发生，平稳率达 100%，较中国石油平均水平高出 0.08 个百分点，在26家炼化企业中并列第一，推动企业转型，减油增特持续增效益，特种油攻关组发挥关键作用，突破 A1820 产品技术瓶颈，成为集团首家实现量产的企业，通过原料优化和工艺创新，首次生产68号、100号、150号工业白油和防水沥青，增产轻质白油、变压器油等高效产品。辽河石化健全全周期质量管理体系，严把原料入场、流出口分析、产品出厂三大关口，产品出厂合格率、外部抽检合格率均保持100%，严格驻厂监造和到货验收，做到应检尽检，与下游销售端紧密协作，成品油和特色产品的交货、护工、销售计划完成率100%，突出市场需求导向，以技术创新和原料优化保障定制化服务，持续巩固特种沥青市场优势，完成六个国家级地方重点工程项目供货，特种沥青销量同比增长28%，坚持差异化、精准化营销，完成新增工业白油销售，持续开拓海外市场，橡胶增速剂 A 系列和变压器油出口量同比大幅增加，企业品牌影响力和市场核心竞争力持续提升。
2: 40年来，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曹志涛深耕复兴玛瑙雕刻技艺，18件佳作被国家级博物馆永久收藏，让玛瑙之城的文化底蕴熠熠生辉。
4: 走进复兴市玛瑙文化博物馆，一件件温润灵动、巧夺天工的玛瑙作品静静陈列，尽显复兴玛瑙独特的质地之美、纹理之美与匠心之美。2005年，曹志涛创作的作品《大刀进行曲》就从这里走出，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收藏。
5: 这件作品它所反映的内容，让中国人从性格有一种叫自强不息、坚强不摧的那种精神，所以说他们就决定收藏了。
4: 40余年潜心雕琢，曹志涛扎根这片沃土，始终以玉为媒，以艺传承，将复兴风土文脉与时代精神融入每一件作品中。2019年，他的作品《花开富贵》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这也是复兴玛瑙首次跻身国家顶级艺术馆藏。2024年，曹志涛作品《雅韵》入藏中国工艺美术馆，今年作品《妙语兰音》入驻中国美术馆，持续刷新复兴玛瑙国家级馆藏记录，不断提升复兴玛瑙艺术的全国影响力。
5: 他所带来的不是我一个个人的荣誉，他把复兴的玛瑙，把复兴的玛瑙的雕刻艺术进入了中国国家博物馆，那对我们复兴打造世界玛瑙之都、宣传我们的玛瑙技艺，应该说能起到一个很好的促进作用。
4: 以匠心坚守初心，用佳作推介家乡，一件件入选国家级馆藏的精品力作，让复兴玛瑙走出辽宁，享誉全国。
2: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0: 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当天16:25、20:00还在新闻综合频道两次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孟岩。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您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1345。有事儿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济南筹判。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10号的12点到11号的8点，全市晴，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11号的8点到12号8点，全市晴，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
0: 刚才接到了锦州市气象台针对今年夏季，就是6到8月份的当地的气温汇总之后呢，有一份报告啊。那上最重要的一点吸引我的就是，过去的这个8月份。锦州地区的平均气温26.2度，比往年同期高出2.3度，创下了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值。就是过去的这个今年夏天，尤其是这8月份，温度非常高，大家已经充分体会过了。
1: 好，
0: 来接这个电话啊。
1: 来看第一位诉求人，你好。
2: 哎，你好。
1: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就是那个，我就昨天说那个牛月宝那儿的垃圾太多呀。
0: 你那个高先生啊，昨天呢，因为我们节目时间到了，话没说完，今天二次呢再接入您这个电话，清晰的说，慢慢的讲啊，把这事情说清楚。昨天说到了在。锦绣前程这个商业综合体楼下底商啊，有一家叫
2: 牛约宝
0: 啊。
2: 哎，
0: 好，
2: 哎，
0: 就是这家这个商铺
2: 的垃圾，
0: 您说到了他这个每天往外边大量的倾倒垃圾是吧？大到什么程度？
2: 现在已经扔出沙来了，要
0: 扔出三个是什么呀？口袋塑料袋啊？
2: 塑料袋啥？三个大黑包吧，大黑垃圾包
0: 啊。
2: 给扔道旁上了。
0: 扔到什么地方了？
2: 就贴着大中央大街跟前那个不有果皮箱吗？
0: 对呀，
2: 扔到果皮箱那儿了。
0: 这种情况每天都在发生吗？
2: 每天天天发生。
0: 昨天呢，我们问到了您的作为这个区域的保洁人员是吧？
2: 哎，
0: 负责当地的这个环卫，保洁工作。那么对这个沿街的商铺这些情况呢，烂熟于心，天天看在眼里是吧？我想问问您啊，高师傅啊，正常状态下沿街这个商铺啊，你看就是从这个中央大街解放路交汇处往两边延伸。那么这个商铺啊非常多，他们每天正常状态下，或者说门前三包要求他们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这个垃圾怎么来处理啊？
2: 垃圾他自个儿自行处理啊，别的屋吧都自行处理，就他这个牛月宝，我们环卫跟他说是不是啊？人家还拼我们大把套，人家不管那事儿，人家就扔。
0: 自行处理。
2: 黑完了，他一扔吧哈，完了我们下班了，黑夜晚不捡那个废品的多吗？给撕开，
0: 哦，
2: 一撕开刮的可到全是。完了是白夜晚吧哈，不有那个咱这个那个套绳吧。完了那个啥玩意儿呢？那个环卫呢，暂时给他收一下吧，收一下我意思。啥意思呢？叫他吧，自行处理。他那个人家别人都自行处理了，他为什么不能自行处理呀？
0: 我们再来展开说一说，自行处理是怎么弄？
2: 叫他自个儿，他自己别往道旁扔。不让他往那个道旁那个。
0: 是，就是你按你了解到的这个自行处理有什么途径，能让他自行处理？

0: 举例说
1: 处理吧，他
0: 嗯，
1: 自己预备垃圾桶，
0: 自己预备垃圾桶是吧？
1: 自己预备垃圾桶，完了他自己的雇那个车吧，二克星，雇那个停车，不有的是那个拉那个垃圾车吗？
0: 这个我们第一次触及这话题啊，需要了解一下情况。第一呢，看一看，因为按照原有的认知啊，是应该把这个垃圾啊自行找地方先给它这个放置起来。你是用纸箱啊，还是用这个垃圾桶啊？总之自行放置起来，然后呢，有这个环卫啊，这个清洁人员，他每天定时的或者不定时的把这个小型的这个环卫车辆啊，推到或者开到这个商铺门前，然后大家呢有序的把自己店内的垃圾扔到那个车里边去，集中清运，这是一种方式。其他的
1: 最
0: 方
1: 好
0: 式，
1: 是他自己清运，我们这车吧哈，我们这小车呢只能起早，就是大扫的时候，是不是啊？一大扫时候我们的车就满了，
0: 你们
1: 再
0: 是
1: 推
0: 那
1: 他的
0: 个，
1: 垃圾，我们没法推了。
0: 是那种带箱的那种手推车是吧？
1: 对对对，像这样的小推车。
0: 在我们这个电视台楼下呢，也有那么一
1: 对，
0: 台那样的车，
1: 那个电台楼下那小车，
0: 哎。
1: 那小车。
0: 我想
1: 你
0: 问问
1: 能
0: 啊，
1: 看
0: 就是
1: 你哎，你能看到了？
0: 高师傅，你给这些或者说给这家业者呀，借此机会，也给其他的这个有这方面共同需求的这些经营者们提一点这个思路或者建议啊，就是你所了解到的那个周边的做得比较好的这个经营者，这个商铺，他们是怎么做的？
1: 人家吧哈，都是那个。那啥玩意儿呢？不往外扔完了，人自己吧，哈，人后方的人自己有那个垃圾桶，有那个清运车，完了自个儿扔垃圾桶里，完了自个儿清运走了，
0: 你现
1: 用
0: 在
1: 不着
0: 吧，
1: 环卫。
0: 现在呀，这个事情呢，还真就有必要这个商量商量，探讨一下啊。第一，它的店面，就是后厨也好，或者这个商铺的那个就是比如说他卖餐饮以外的其他的这个业态的，举例说卖服装的，卖什么这个文玩的，那么他有没有足够的空间放置一到两个垃圾桶？这是一，有没有那个位置能摆放这个垃圾桶？第二呢，就是刚才您提到了这个自行清运，那就应该跟这个就委托这个对方，对吧？
1: 他委托那个什么，委托那个不有那清运车吗？这不他给人家钱，
0: 是。
1: 先得给运出去就完事儿了。
0: 好，那这个情况我们需要跟这个你们那区域也应该有这个门前三包的责任方，对吧？或者监管方，对不？有没有？
1: 也有门前三包，
0: 你
1: 责
0: 看
1: 任
0: 过
1: 方
0: 那
1: 呀。
0: 个那块牌子没有啊？那上边都
1: 这个
0: 写着，
1: 没牌子，啥也没有，现在。
0: 是吗？
1: 不像以前都有，现在啥也没有啊！现在也不管啥玩意儿，都靠你环卫呀。
0: 那个地
1: 话
0: 方
1: 说
0: 吧。
1: 咱这话说回来，这环卫这人都六七十岁的了，都是养家糊口，这是混，就为了生活，要不干还不中。这
0: 通
1: 说句
0: 常呢，
1: 实在的。
0: 这块牌子啊，张挂或者定在这个相关的路段，在那个区域某一处，选择大家都能看得见的地方，定在那儿，然后上面明确的公示出来了，监管的区域从哪里到哪里，然后呢，涉及到这个门前三包的，依据是什么，然后还明示出来了这个监管人员的电话和姓名，通常都由这个城管人员来担当这项工作，所以我们说这话的意思呢，就是希望吧，把这个固有的这个秩序啊，给它重新确立起来，
1: 确定。
0: 别让这块这个门前三包牌呀，形同虚设，对吧？要有人管，你这个事儿吧，就像刚才反映这个情况啊。只要有人去管，慢慢的，对方呢，这个业者呀，无论是

0: 处罚，或者还是其他方式的监管，就是说理也好，或者说处罚也好，最终呢让他形成这样的一种这个思维定势。哎呀，这事儿不能做，做完了之后，第一，影响环境，破坏环境；第二，面临着被处罚，所以呢，商家也就不那么去做了。终究得有人去管去说，你靠这个保洁人员，你也说到了年龄都大了，为这个事情三番五次去跟人讲，甚至不听的话，完了弄一肚子气，还挺难受的。因此呢，从管理层面上必须得有人去管，而不仅仅局限于什么创城啊、什么绿叶杯检查等等，那为了那个都是临时的，短暂的，把这个
1: 对，
0: 秩序啊长
1: 主要
0: 久
1: 是
0: 的
1: 搞
0: 建
1: 好
0: 立起
1: 环
0: 来，
1: 境为
0: 是
1: 主，
0: 吧？执
1: 环境
0: 行，
1: 嘛，
0: 这样
1: 主要
0: 才
1: 是环
0: 好。
1: 境。
0: 所以呢，节目之后呢，我们来探究一下，究竟谁对中央大街啊，这个就是锦绣前程这个商业综合体吧，那一大片，谁对那个路段啊，日常的就是刚才咱们说到了这个门前三包这个约定，或者说规定。还有没有效？如果有效就好办了，如果无效的，那么谁对这个路段日常的保洁啊、什么这个管理啊、监管呢？哪个部门来负责？还必须得弄清楚，对吧？在这期间呢，让您这个第一心里不舒服，憋屈，刚扫过的路段风，如您所讲啊，这个捡拾垃圾的这些人把那袋子撕破了，里边东西一股脑都出来了，赶上这个季节性的刮风，然后弄得哪哪都是，客观上已经严重影响了锦州的城市形象，所以这个不妥。在此呢，我们也提醒这家啊，这个纽约堡是吧？
1: 哎，纽约宝，
0: 哎，
1: 主要是纽约宝，他扔的太多。你像我给那个诽谤嫂子吧，哈，你们现在手机上已经都拍照了，照都给拍下来，怕到时候不承认呢，是不是？
0: 不承认也不好。那里边的袋中那个物品呢，那个垃圾，那一看有自己的鲜明的标志，那你说你还不承认吗？
1: 全省都有啊。
0: 重要的
1: 贴
0: 就
1: 那个
0: 是别那么去做，对吧？
1: 烟囱的贴头，那个鸡蛋壳子，还有这个果皮那个外包装，
0: 不说
1: 还
0: 了，
1: 有
0: 总
1: 卖，
0: 之没有好东西，都是这个废
1: 对，
0: 弃物，
1: 这玩意
0: 废
1: 儿
0: 弃物
1: 都
0: 呢，
1: 有
0: 把
1: 啊。
0: 它处理啊，那就这个事儿是必须的啊，一定要这么做，自身做这样有那么一个这个大局的观念，道德的水准。其二呢，监管部门必须把这个事情管起来，别让那块牌子形同虚设啊。辛苦了高师傅，这个事儿啊，请您谅解一些，然后呢，谅解一下啊，还解决这个问题啊，还需要一点时间，我们现在也明确一下该找谁啊。在这个期间呢，您注意一下，别跟对方呢发生争执，好不好？
1: 好了，
0: 哎，这个，就是这个这样的社会公益岗位啊，本身就是低薪，叫工资也好，其实不叫工资，给你们的这个津贴呀，或者说这个就是津贴吧，钱并不多，开会家具稳稳当当的，图的就是一个乐呵，同时呢，扮靓了这个城市，让它更加美好，说这话的意思就是，千万别跟这些无良的业者呀，过于去争执，这都不妥，影响您的心情，好不好？哎，
1: 好，
0: 再会，
1: 再会，好，拜拜。
2: 好，再见。
0: 哎呀，这样的事儿啊，就是一定别那么去做。其实有的时候啊，晚间出来散步的时候，或者下午啊，外出办事，包括过去采访的路上，随处可见的，就是啊，有一些商铺集中的地方，特别是小店，比这个鳞次栉比啊，在一条街上都是的时候，那么就特别容易出现一种情况，中午了，吃过饭，把这个餐盒，弄个那个方便袋儿，一包，完了拿出来扔到这个路边的树底下了，多个时段好像都出现过这种情况，从下午到这个下班这段时间，事实上吧，你在下班之后，不影响这个整体。

0: 环境的时候，把它呢稳妥地放置在这个路边那个树下也未尝不可，但应该市里吧非常有必要出台这样的相关的规定，对不对呀？
1: 嗯，
0: 哎，然后让大家吧共同去遵守，要不然你说谁也不愿意把这个垃圾呢，人走呢，垃圾堆在屋里边，这不现实，都是带出去。但是你切不可任何时间都随意的去丢弃那垃圾，那也不可。所以这个如何监管，管的前提呢是得给人家定出有章可循这个方式方法，
1: 嗯，
0: 得建立起来，对吧？
1: 好，那接下来咱们先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别惹我啊，今天够烦的了。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啊？
0: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3: 陪伴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5: 爸，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5: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进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6: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您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3345。好，咱们来继续接听下一位诉求人的电话。你好。你好。
1: 跟我说话，
2: 您好。
0: 对的，您好，是王女士吧？
1: 啊，是。
2: 嗯，有什么？有什么事情需要我们帮忙？您请讲。
1: 哎，好了，我就开始说啊。
2: 嗯。
1: 哎，
0: 这位王女士，您现在不要看这个电视，或者是收听这个收音机相关的这个东西，您就听着电话里的声音。
1: 我闭电视呢，我闭电视，他骚扰，他说广告呢。哎，好。哎，好嘞，我这就说。
0: 嗯，你就听着电话说就行了。
1: 哎呀，我最崇拜的宝昌老师，
2: 你好，
1: 主持人美女，二位中午好。
2: 嗯，
1: 我是义县高台的镇柳后沟村村民，我叫王桂香，今年
2: 看来是准备了文字稿了啊。
1: 我老头叫张永虎，今年79岁，现在已全瘫在床。
2: 嗯，
1: 25年因土地问题，你们团队帮助过我。我早就应该给你们回个话，但是后期土地问题出现了很多大曲折，所以我很无语，现在只能跟你说一声宝昌老师对不起了，抱歉。
2: 哦，您严重了。把这个声音再大一点，让我们大伙儿都能听得清楚。
1: 嗯，我声不小。我这收音机就手机就这样，我给电

0: 很麻烦的事情，想向你们团队咨询一下，希望你帮我把把关，此事怎样处理为上？我不懂这个事儿了，其实这小事很麻烦。下面我向你介绍一下事情的情况如下。首先得从我家的房子说起。哎呀妈呀，宝昌老师，我这心脏病去年重了，这现在拿手机手都直抖。
1: 那您这样，我给您提个建议啊。
0: 嗯。
1: 把您手里边用了很长时间精心准备的那个这个材料啊，放下来，咱不看它读。然后呢，您就遇到什么事儿，您就像跟邻里打闹一样，您就说一说。
0: 是，马上到，现在我就说事儿了。
1: 哎，
0: 下边我向你介绍一下此事情况。
1: 嗯，
0: 他先从我家房子说起。我家是坐北向南，不足4丈平方，房本上是12.03米，房屋后面有一块土地，确权本上是0.7亩。哎，就写到这儿，往下我就会说了。
1: 嗯，
0: 那个。我们是三居，那个我们那个农村的都有院子，有房号吗？房号有一间那个一块洗衣地，我房号这个园子搁我后边和我对着这家，他家是大门外头有一个园子，我两家紧挨着，中间这一分那个深陷那嘎达那个一方都没有，两墙就挨着。那个我这房子是买38年，我是买的，44年前。我这房东盖房的时候，我这房东他这房有一道大墙，搁这个园我家房后的园子和我后家这个园子门口外头这个园子，他中间夹着，我那个院后边这家这家的园子，你看我这块是三居，照我们家高得有1米2那些，都是土，没中间没有啥平整，完了我盖房子家他把这墙扒了，扒了以后我就盖房子了。我38年买的房子也没说这事儿，文书也没写。那个我搬了38年了，38年我和这后家们俩呀，那个处的还算重。宝堂老师，我不是夸我自己。那个我上次跟你说，我也当过10年干部，我从高中毕业。那个我懂事儿，我还不傻。知道你们那记者小记者还夸我，说你老太挺懂事，挺大气，挺聪明。我们后家他那两口也不坏。但是就这个女人，她性格特殊。刚开始打38年来时，我就和她家小们相处还算挺和谐。这38年，30年无书，挺好的。从89年10年以内开始，他两口子是200多亩地。那个我们两家结合处呢，他后将来后期也是他这房子没有10年，他搁里盖房子养羊嘞。还留有1米多宽的地方，完他这豪这不44年了吗？一个土豪笑的就有坡了，我用目测观察他笑有2尺了，就是我做活的尺，就是3尺3厘米的那个尺，笑有2尺了。这些年呢，他这个阳面他下不来，我也上不去，是个土豪，我也不敢登，他也不敢登，我们俩这30年都挺好，咱也就算挺好吧。是我心里有这种想法，我家他小子他是没有这种想法，其实他也不是挺坏的人，他这个女人就是挺特性的。这回他看着好笑的挺严重的，他就开始直个手，其实我早已就发现了，他是7、8年这样他就放荒，他上边那一米地方他就不打药了，以前他打药他还种2个垄苞米，完他闲的时候他还来散来，他连这一年时间他连来都不来。我得的病是急性心梗，我们全都死哑了。我没成想我还能活到现在，我现在也都不如去那几年要地那时候了。要这样，我现在这样，我那地我都要不来。完了，那个他就放荒，他放荒啊！我其实心里明白，我剩他俩200亩地，那个亩都38年了。完这个事儿还太小了，尽管也不好找，他还这种性格，我能对付就对付吧，墙边住着。宝昌，我不是我自己夸我自己，我挺大气的，我就维护，一直维护到25年，我真受不了了。25年，那个他关键他就是他的上边的听他一语关，说这阳面他不管用，他的很，他的阳面在整个这阳面，他这冲着南，他笑2尺的，不成一个坡的吗？他不管用，他就上边他也不管，这早都成精了。我25年我就承受不了， 我就适应着，我听我朋友说，我说过年呢，我找一个和。

0: 好了的，和他沟通沟通。我这朋友也说都不行，我说那不行，我就找村政府和他沟通沟通。这一下还没等我出马呢，他先出马了。哎呀，3月14号那天特别恼。我说呀，后边来呀，我那个
1: 那
0: 怎么
1: 这个事儿啊，你这样啊，您把它来一个简洁版的。
0: 啊，这就得挺简洁的。
1: 啊、
0: 他搁门口溜达，我搁我那房后那嘎达那个收拾、
1: 你就说这个遇到什么事情了？前面的话吧，讲了那么多呀，我给你翻译翻译，或者给你裁剪一下，就是你这个你的后院和后趟房的那家，这两个院子连在一起的，但是呢，
0: 连在一起，那一个县的都一块都没连在一起。
1: 但是呢，
0: 然后让我这弄扒了，
1: 这个地呀、啊，这个高低不一样。他家那个地呢，那个
0: 高有一米二，
1: 高出你家这个
0: 高的有一米二，
1: 高出你家一米二来，对吧？
0: 对。
1: 哎，靠这个差距，然后也没有墙，原来有来的。然后你们买这房之后呢，这墙慢慢就拆掉了，对吧？
0: 不是，我这房东盖房那年，44年前他挖的。
1: 现在呢，对方呢把自己那个地呀、啊、给他抢去了20。
0: 但是这个墙是人那个房东的墙，不是他墙。
1: 是，把这个他家那个地呀、啊、抢去了20。对吧？
0: 没有，不是，就是这40年，他照我们高一米多，就是自然的，我们这三十四，他高一米多，这43年孝的，44年的春夏秋冬风霜雪，孝20多吗？
1: 我听不，你这个本身你这话机呀、啊，这通话质量就不太好，然后说这个一米二，完了下去了20。
0: 不是下去20，哎呀，你没听，你还你都没有那小记者聪明，现在小记者都听明白了报道了。那个历史上留的就是，历史上就这样，就我们这一趟街都这样。
1: 然后啊，
0: 这一趟
1: 不，就不管这20，这个低了20，高度下来了。
0: 他就是挨着我这个前沿，校有20，校有20，他挨着
1: 我
0: 前沿。
1: 我接着问。你是什么事情？
0: 原先不是立高了的吗？
1: 听我说，
0: 现在它成一个阳坡了。
1: 我来问你啊，是什么原因造成你们两家矛盾？不是因为这个事儿吧？
0: 我说呢，他就因为他这园子里盖房子了，他盖房说留上有，我也没交，好像有一米，这校区20了，他就找他这房子违纪了，他就好校区20了，他就是正是3月14号那天，他站在看。他也出来溜个穿地说的，他看那个好媳妇，他上我跟前去，他就是拿我都当王八犊子，就声嘶力竭似的为。
1: 那个，好好的讲述，别把一些不该说的话，这和您的身份，你看十分端正的人呢，那不相符的，别说那些话啊。我们要让这个平台呀、啊、干净一些啊。
0: 对，所以我就写上那是3月14号，他就杀我，他要非礼我。
1: 现在呢，
0: 那
1: 个你是
0: 这
1: 个，你听
0: 我
1: 讲啊，王女士啊，你需要清晰的表达，你那个要么是这个信号不好，要么是您的这个手机啊质量的事情，总之要清晰的表达出来啊。
0: 啊，我还真使劲说，那你听不着我今天说话不如去年，我都直拔气儿。哎呀，
1: 上炕上离窗户近的那个地方去讲啊，别来回动。
0: 我们家有网，应该信号好。我上前门口去。
1: 行，你一边走一边说吧，别空下这段时间了。然后啊，然后呢，具体是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造成你们两家的矛盾呢？
0: 那个、我也不从根儿上说，你能懂吗？
1: 你就简单的说，什么原因造成你们两家的矛盾呢？
0: 那个我这个地形，说你听懂了没有啊？
1: 一高一低。
0: 他不是说的他这个地去二尺了，是他这个利豪。前沿成坡形了，掉下去的，掉我园子里头了。这我听懂了吗？
1: 然后这个怎么了？我是什么？他种的东西完了是什么掉到你们这边来了？
0: 我现在最可怕就是他的桃子，他有10年，他上边挨着房子有一尺宽的平台，他不打药了。过去他种两个苞米嘛，他打药还惨。还有。没有10年，也就8年9年这样，他不产了，也不打药，他放光了。那你说他这有一米宽？

0: 正放荒，我那个受不了嘛，都是生在内蒙古大草原的。
1: 他撂荒，然后人家什么也不种了。
0: 他什么也不
1: 种，
0: 他就不管了。
1: 你跟着着什么急呀、
0: 啊？他都会落我地，我八十岁，我这几个我整了吗？我这地还要不要了？我俩连一针头的隔缝都没有啊。完，我就找的这3月14号，他还吼我一顿呢。就是3月14号，我从那事儿开始，我就记录，我就到这事儿得就出现问题。哎，你听懂了没？听懂了，我往下说。
1: 你努力听啊，听这个，我有时候听不明白他这个话。
0: 哎呀妈，我都使劲的说呀，王超老师。
1: 跟你使不使劲无关，就是你把这个问题啊，矛盾出在哪里？你因为什么事情你来打
0: 这
1: 个电话？你说清楚。
0: 完，我就是那个15号打的我们高台派出所电话。
1: 不，细节你不要讲了，就是说。他家的地高一点，你家这个园子低一些，原来有1.2米的这个高度差，现在呢下去20，形成他的、那个、
0: 下去20，就是他哎呦我这前沿成坡形的，过去他是立高的
1: 啊，是那个成坡形的吧，坡形完怎么了？
0: 完了他上边啊，他上边了有1米宽，他就说从7、8年开始他就放荒了，
1: 撂荒了，什么也不种了，
0: 这荒地东西都不像样了。
1: 什么？
0: 他种两个垄包米，他还打药，还砍。
1: 你别说那些，我问你这回啊，他人家那个园子什么都不种了，然后你跟着着什么急呀、啊？
0: 他这些个桃子都落在我园子里，我八岁我受不了啊。
1: 种的桃黍子，穿门帘那种，
0: 不是，就是桃子儿。
1: 啊，种草。
0: 天然的桃子儿。
1: 啊，自己长出来的草。
0: 他不管了，一年都不过了一趟，哎呦，是将近7、8年这样的。
1: 嗯，啊，才弄明白，就是他这个园子、啊、没人回来打理。
0: 小记者都没像你这费劲，包胖老师。
1: 那我们理解力不一样呗。嗯，
0: 你老了，我也理解力。
1: 回头我向我们记者表扬一下啊。嗯，这个我理解力差的。你那个
0: 这回就到正题了。我就打的派出所电话，
1: 我再问你啊，对方的园子长期几年，6、7年、7、8年没有人打理它，不种东西，然后呢，撂荒了，有草长出来了，草呢，这个秋天之后呢，那种子呢，草籽儿就跑到你家这个园子里来了，是吧？
0: 不是跑到了，宝成老说你真不是农村人，你不懂啊，那打网花都爬我苞米上。那灰这些它就这一年都长一点，一房高度那长两丈高，都趴我苞米上了。
1: 然后呢，影响你们这个园子里边种东西，是不是啊？是这样吗？
0: 园子里边我就种点苞米儿。
1: 你这事儿你简单像我这么一两句话一带而过，不就我就听明白了吗？
0: 啊、
1: 你还什么3月17号、8月多少号的？
0: 那是你看这事儿，
1: 你听我讲。然后怎么了？你们又因为这事儿出矛盾了？
0: 那个完我就打派出所电话，派出所接案的还管了，派一个人来，派一个警察来的，来一个完他先问你，我看看这地儿嘛，又到村政府，村政完他这还村政府给你来人，完还是警察回来告诉
1: 你。现在的诉求是什么？
0: 你听我告诉你，村政府说的，我给你那个参草，给你打药，我就接受了。就这一年了，
1: 你现在把电话打到直播1、2、3、4、5，你想反映除了反映这个情况，你还有什么诉求？
0: 那我不跟你说完，你知道我是啥诉求啊？
1: 我现在我问你什么你就回答什么就是了。
0: 嗯，好，你说吧。
1: 你现在有什么诉求？
0: 诉求就是那个。哎呀，你这一下把我的思路还打断了。
1: 你
0: 那个村政府不接我案子了吗？我就接着打。
1: 我问你，你反映这个情况，你有什么诉求？你想怎么着？别说那些过程了啊。
0: 他上我们家追着我骂我打我了，高台派出所。
1: 我问你，你不要讲那些过程，你就直接表达你的诉求。你说我想这事儿，你们帮我，怎么办？
0: 哎呦，我的诉求就是一个，我不反对旁的，我就他草籽落我这里，我受不了，我接受不了。完，我也打
2: 那
0: 个
2: 草籽落他这儿，他受不了。
1: 就是草籽落到你那儿，你受不了。你想怎么办？你想表达什么？
0: 我想表达我咋找啊？我找谁呀？我有没有资格找啊？有没有资格维权？
1: 就是什么？把房子什么？
2: 他现在。

0: 就是想问问有没有资格找，就这个事儿他找谁？
1: 你有，我这事儿我给你回答啊。你去第一，你找村里。
2: 村里哈，我刚才说村里，你帮
1: 第
2: 我，
1: 二，村里
2: 村里
1: 解
2: 解
1: 决
2: 决
1: 不
2: 不
1: 了
2: 了。
1: 的话，村里解决不了的话，我还没问你什么地方人呢？
0: 易县，
2: 我
1: 易
2: 不
1: 县
2: 说
1: 高
2: 吗？
1: 台子镇是吧？
2: 高台在柳沟，就你去年不给我解决那上
1: 你
2: 一垄下垄那个
1: 不
2: 顺
1: 说
2: 风
1: 那些
2: 沟
1: 了，
2: 那事儿的那个，
1: 以往
2: 我
1: 那
2: 就
1: 事情
2: 我。
1: 咱不说，解决就解决了，我们帮您是正常的，应该的，不说那些了，就是你村里边解决不了的话，你去到你们高台子镇，去到那儿呢，去找他们啊，到什么地方呢？有司法所啊。
2: 不是，没事，刚才有司法助理。
1: 对的，你到那司法所去找司法助理，他还有一个这个职责啊，叫设在高台子镇的人民调解委员会，你要求他们出面调解。
2: 我这个事儿，我就问问你，我有没有维权的权利？
1: 咱俩说话怎么唠不到一起去呢？您能把那几页纸都能一字不差地读出来，我证明你识文断字，
2: 没有，
1: 有文
2: 我
1: 化
2: 这
1: 的
2: 事儿
1: 老
2: 不难。
1: 太太。那我说话你怎么还这样问我呢？你有没有维权的权利呀？我们给你讲的不就是让你维权吗？你这老太太怎么？你听着
2: 老
1: 啊，
2: 糊涂
1: 听着啊，
2: 了。
1: 听着啊，不批评你。那个到村里解决不了，你可以到镇里反映。到司法所去找这个司法助理，请他们，那是有多个部门组成的这个人民调解委员会，请他们出面做一些调解工作，做妥了，你就是这个方式多种多样啊。比如说你们你家人代为的代替他经管一下他那个园子，你看他都6、7年的时间都废弃了那个。撂荒在哪儿？你说我替你管理这个，你的房子你自己那看管好，这院子我替你，种点什么行不行？这是一。第二
2: 小
1: 种
2: 何
1: 情
2: 老
1: 况
2: 师，
1: 呢是，
2: 你说这话吧，
1: 第二种
2: 我
1: 情
2: 这
1: 况呢是，
2: 你还是没听明白我的这个事儿。
1: 我告诉你，第二种情况是，我帮你把这个草啊，除一除行不行？管它是人工除呢，还是用除草剂呢？把它除掉行不行？因为不
2: 人家
1: 除的，
2: 村政府出面给我除草，给我打药，人家对面这家人家都不让，给村长都吓回去了，都撵回去了。
1: 如果这件事情协商不妥的话，那么你可以继续要求这个刚才说的啊，让你们高台子
2: 我就想，
1: 镇
2: 我
1: 这个，
2: 问问你，我能不能维权？我咋维权法？
1: 让高台子镇的司法助理就从正式的。要求他们来做调解工作啊，这是你需要做的。如果这件事情到此为止还做不来的话，那么你可以围绕这件事情，提起这个土地纠纷仲裁，在你们，
2: 我还可以走仲裁呀。
1: 对的，在你们那个高台子镇就可以提出这种申请啊。
2: 仲裁不就一线有吗？我现在还去不了。
1: 你镇里就有，你县里当然有了，每个县
2: 我
1: 都
2: 镇
1: 有，
2: 里也有啊。
1: 每个县都有啊。矛盾出现了就要解决它，解决的方式多种多样。最有效的呢，其实吧，就是双方呢能够形成一种共识，
2: 我
1: 百
2: 后
1: 姓
2: 人
1: 说
2: 就
1: 的
2: 是
1: 话
2: 这样，
1: 就有事儿好说好商量，这是最好的
2: 我后人觉得
1: 啊。
2: 他不是那样人，他外号叫大母
1: 至于
2: 狼呢，
1: 是不
2: 他不是那样人，
1: 是啥样人，那你们，
2: 不是那样人。
1: 你们在一
2: 村
1: 起
2: 长
1: 啊，
2: 都怕他，村长
1: 邻里
2: 他
1: 住着，
2: 对我院打
1: 你
2: 我骂
1: 们
2: 我，村长
1: 更
2: 都不
1: 了
2: 敢
1: 解这
2: 来。
1: 个情况。如果呢双方达不成共识，没法好言相劝，那么就刚才说的那两种办法啊。
2: 那个，我这事儿没有权利能上法院呢，我告诉他呀。
1: 你没必要什么事儿都去法院，那是最后一步。就是当你这个民事调解，就是人民调解委员会这个工作职能发挥不力，对方不接受的话，那么你可以申请这个土地纠纷仲裁。如果呢这个依然还。

0: 达不到效果的话，你可以走最后那步，起诉对方。就是怎么好言相劝也不听，人民调解也不接受，然后呢，仲裁还不服，那么好吧，我来起诉你。
1: 我得一级一级的找哈，
0: 对
1: 真正
0: 呀，
1: 我是解决不了了。
0: 啊，
1: 真正我跟那3月2号给我派人割草，让他给骂回来了。
0: 好
1: 3号还
0: 了，
1: 上我们
0: 这
1: 家
0: 些
1: 打
0: 事
1: 来
0: 儿
1: 了。
0: 几月几号的事儿，我们也不听了，把这个时间留给其他的那个诉求人，好不好？我们还有其他电话，建议您做的，这个都交给您了，去考虑一下，然后接着按步骤进行就可以了，行吧？
1: 那你都没告诉我为什么权呢？人家那个辽宁电台律师事务所还告诉我呢，说这是叫相邻权，
0: 当然
1: 他
0: 了，
1: 判我弟
0: 这
1: 弟。
0: 个民法典上对此都有明确规定，这个就叫相邻权，
1: 啊，
0: 邻里
1: 对，
0: 之间
1: 他说
0: 啊。
1: 的，他把草籽子都落到你的草上，你那里长去，他侵犯了相邻权。我说我给他刨，我给他割了。他说你给人刨，你也给人割了，你也侵犯相邻权，所以我还犯法干啥呀？
0: 是，
1: 我
0: 关
1: 就
0: 键
1: 这
0: 他
1: 点儿。
0: 是这草籽落到你家了，他人参苗落到你家，你就不说这话了，所以呢，得跟他谈。他接受了就好办了，如果不接受，刚才我跟你说那些那几条，按那个去做，行不行？
1: 哎呀，我看老师你答复我的，我不真的满意。你弟那时候我真挺满意，你好像是不乐意管，把我推脱出来，我有这种感觉。
0: 我们不能再说了，我告诉你，跟您说的这都是建议，我们不能什么事情，
1: 我
0: 尽
1: 找
0: 最
1: 人
0: 大可
1: 说个电
0: 能
1: 话吧，收
0: 回
1: 通电
0: 应您
1: 话，是你
0: 啊。
1: 听着费劲，我这电话可能是老了不好了，找他收个电话，我以后有空再给你打吧。
0: 不，这个事情我们就说到这儿，也无需再打过来了啊。明确地告诉您，我们不能什么事情都一包到底，这事该
1: 那个
0: 你去
1: 宝
0: 找。
1: 山老师，我还有一件事求你，
0: 下回再
1: 可
0: 说
1: 不可以？
0: 啊。好嘞，
1: 我的，
0: 你别拟了，你这个事情该你做的事儿，你就把它担起来，没人会完全替你去做这个事情的，你的子女都未必能做到那一点，所以我们也是啊，这媒体你得兼顾大家。我们跟你唠了这个20多分钟，然后呢，半小时了，那么其他的电话就进不来了，所以这样也不妥啊。但凡有足够的行为能力的时候，那么好，你手脚都利索，你就应该去找对方谈一谈。对方不接受了，那你去到这里边正常的表达诉求。刚才说的这个维权，可以的，别把什么事情都试图交给我们。这么做，伦理上都不允许。别说法理了，我不是当事人，啊，好嘞，这事儿就说到这儿，
2: 好嘞，再见。好，那接下来咱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十三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4: 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文明。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责栏目，直播12345。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

0: 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钏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您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钏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3456。好，咱们来继续接听下一位诉求人的电话。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 我呀是义县长官乡的长官街道，南关村的村民，我姓董。我在2003年有5.653亩的土地，被义县土地收储办公室以建热电厂的名义给征收了。当时呢，我和村委会签了一个征地补偿协议。当时的协议里呢是这说的，说为了发展经济、招商引资，在义县园林路建热电厂。当时这个征地补偿标准呢是每亩地11000块钱。喂，
2: 您接着说。
1: 当时的这个征地标准呢是每亩地11000块钱。另外呢，他说这个征地补偿标准是县政府和乡政府统一制定的。当时呢，这把口封死的，说他没有这村民的讨价还价的余地。但是后来呢，我通过以后调查，我发现呢，在2003年的9月22号，村委会又和义县土地收储办公室又签订了一份土地收储补偿协议书。当时呢，这个收储办公室代表政府实行行使权利，他给付的这补偿标准呢是每亩35000块钱。当时我认为这差距太大，不合理。后来我就找到村委会，村委会呢以各种理由拒绝我的诉求。后来没办法，我把村委会起诉到义县法院。义县法院呢立案受理了我这个案件。当时义县法院呢以什么理由呢驳回了我这个上诉诉求。他是这说的，说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因征地补偿费数额引起的纠纷不在法院的受理范围之内。当时我对这个判决结果不服，又上诉到锦州总法。锦州总法呢又以同样的理由不支持我的诉求。当时呢我就又到上访的总法，总法信访处呢接待我说，你这个地方你这个案件你是终审判决，还终归你还得回到你的地方政府去解决。另外还有一个事儿，
2: 说，我们在听。
1: 我想一下，我这说说我就忘了。
2: 跟这个
1: 当时呢，这个二审的裁定结果是啥呢？驳回义县，撤销义县的法这个判决书，把义县这个判决书呢，这诉讼受理费给我半价收取，3000多块钱诉讼受理费。找回我，给我退回1500多。二审呢，这个诉讼受理费3000多块钱全部给我退回。这以后吧，我又找到这村委会，村委会呢说我就按照11000块钱的这个标准我收取了，其他钱我没收到。你再想找就到乡里头。后来我就到城关街道，找他乡领导。乡领导昨天给我这一个答复意见，最终结果是不支持我这个诉求。他说你这个情况必须还得走诉讼程序，所以我没办法了，请经理帮助解决一下。
2: 好，听明白了。顺着您这个讲述啊，我们就从这个最近的话说起啊。昨天

0: 义县城关街道给您最后的答复。说还得通过这个诉讼解决问题，是吧？
1: 对对对。
0: 事实上，我们认为这样讲不妥，因为你曾经为这一件事情，经历了一审、二审，这视为一种终审的意见啊。那么目前看，就是等于诉讼环节为这件事情已经解决掉了，就是完成人家法院的受理，案件也做出了裁决。你对这个结果如果不满意的话，事实上等于啊，这堵墙已经给你竖起来了，就终审判决了嘛。你只有对这件事情，如果你依然还是不愿接受的话，可以整理好足够的证据，申请向这个检察院啊，申请检察监管监督。啊，就是一，第二呢，可以向这个终审法院，就是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另一个申请，就是再审这个申请。这个事情吧，怎么叫再审呢？就是这个，你可以请中法的这个院长依职权再审，我把这事情给你说明白了，就是把这个申请啊递交上去之后，法院呢这个信访部门受理了，一旦受理之后呢，就会按程序办事情，由法院院长依职权向中法的审判委员会提交，然后呢，针对过往的，就是那个两次审判的结果，觉着哪个地方有疏漏，然后呢，从法院这个程序，刚才讲到了院长依职权再审，这是你面前呢，摆在面前呢，目前能走的三条路，其中说了两条了啊，第一个是检察机关的那个监督。第二呢，就是申请这个法院呢依职权再审。其三呢，为这个事情呢，你还可以进行信访渠道的情况反映。不是不行，是有效的。就是你现在放在前面的这三条路啊，一定要这么去做，否则的话呢，就没有机会了。这是针对这个你们当地啊，这个义县城关街道的那种回应，我跟你说的这一些建议或者看法啊。这里边呢，你回忆一下，就是你的当时啊，23年前你跟这个村里边，签署这个协议的时候，目的是什么？就是这个协议啊，是土地流转呢，还是这个收回承包地呀，还是土地征收，
1: 土地征收，
0: 确认这一点是吧？
1: 对对对。
0: 那等于吧，这个程序啊没什么可讲的，人家已经明确了土地征收。那接下来我需要跟你说的就是啊，你手里的承包地，你拥有承包使用权，但是呢，它归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就是你村里边，归村里所有。村里呢，在遇到你比如说县里边，你要刚才提到了这个，上马这个热电项目，需要在这个位置，那征地征多少？那对这个项目，就是跟你有关的是，这个项目一定要有公示，
1: 他没有啊，
0: 一定要有公示。然后
1: 没
0: 呢？
1: 有。
0: 涉及到征地补偿的标准，同样也应该公示出来，
1: 这都没有，这程序都没有。
0: 并且在你村里边要召开这个村民代表大会，把这个财务公开，把这个信息重要的信息要公开，这是明确基层。

0: 组织法里边明确的啊，重大事项要公开，跟村民讲清楚。还
1: 是的。
0: 包括一点啊，土地的征收补偿，补偿款是多少，不取决于你们乡镇，他无权制定这个，县以上人民政府才有权制定这个价格，这个叫片区地价啊，就是你们
1: 对，
0: 那块地，你城关乡，这个离县城那么近，周易县县城周围就是这个城关乡，现在叫街道，好吧？
1: 是，
0: 那么你这个地价呢，就比偏远的地方，也比那个头道河呀、刘龙沟要贵很多，它值钱。这
1: 是，
0: 由谁定呢？就是由县里边县级人民政府以上，可以制定这个。然后
1: 是。
0: 呢，这个地片区地价，或者说片区综合地价。已经在，就是你在国土资源局啊，你就能够查到这个，在网上自己啊网站进去之后都能查到。然后啊，这个事儿啊，当然有早有晚。你2003年的时候是什么情况？那你还必须得翻翻旧账，或者请人家帮助你翻翻旧账啊。
1: 是。
0: 把这个地价这个补偿价格，地价说明白了，那补偿价格。一个是给到你手里的是11,000，然后呢，
1: 对，
0: 后来一签的是3万几，刚才说
1: 35,000。
0: 3万5，好吧，那这中间什么情况，你需要弄明白，村里边也必须跟群众说明白。这笔钱你记住啊，就即便是3万5的话，我给你支个定心丸儿，绝不都属于你。
1: 是。
0: 这里边有什么？比如说，征地补偿，这个。村里边会流到村里边，这已经法律已经就这么规定的。而后，我说错了，那个交给你。然后呢，这里边有什么？青苗赔偿，地上物的，你拆掉了之后，地上物，你比如说你那地里边有看护房啊，有什么这些东西的，泵房的，水井、井房等等吧，所有这些。视为地上物，拆掉之后同样作价补偿，这笔钱都给你，必须给这个土地承包人，土地承包户。至于说这个正常啊，你失地农民怎么办呢？那么还有这个未来的这个社保，就社会保险，有多个部分构成的，这也需要一笔费用。这笔费用人家村里边会给你，帮你交的，村里边会扣留一部分的，因此上，这个钱呢，就是，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等等，这都由村里边，帮助解决。这个事情啊，你需要问明白啊，一定要跟村里问明白，不能稀里糊涂的。
1: 他们当地补偿
0: 节
1: 标准的
0: 目结束了，董先生，如果可能的话，我们明天继续，好不好？
1: 好，
0: 好，再会。
2: 好，再见。好，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带您走进神秘亚马逊，去看看灵猴与卷毛猴这样一对好邻居是怎样和谐地生活在一起的。在对话萌宠环节，您不仅能够跟随克里斯汉弗莱的脚步去一睹那些神奇澳洲野生动物的风采，远在林肯郡的爱猪达人珍妮与大夫同样会令你大开眼界。在最后的奇趣头条，我们将为您介绍一些大自然中

看似不起眼实则绝技傍身的动物高手，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亚马逊雨林的十二月份，乌云密布。这便是雨季即将开始的信号。亚马逊雨林的天气就像一个情绪化的孩子一样，瞬息万变，令人捉摸不定。突如其来的暴雨令生活在这里的林猴不得不暂停就餐，找地方去避雨。为避免被雨淋湿受凉，林猴一家抱团取暖，一同等待暴雨的结束。成年林猴把身体弯成拱形，就像雨伞一样为幼崽遮雨。卷毛猴也在避雨，他们很讨厌被雨水淋湿，因为他们很容易受寒。这场雨下得非常大，但是猴子们别无他法，只能静静地等待雨过天晴。

还好，这场瓢泼大雨并没有持续太久。一个小时后，太阳又出现了，森林又恢复了勃勃生机。灵猴和卷毛猴离开刚才避雨的地方，开始享受日光浴。灵猴爸爸想晒干毛发，

在晒干身体后，一家子继续觅食。突然，灵猴爸爸停了下来，又在自顾自地向前谨慎地迈了几步。他对爸爸正在吃的东西似乎很好奇，幼崽很快就会断奶，从现在开始了解什么能吃对他很有好处。卷毛猴一家也开始继续觅食，有些甚至来到森林的地面上，落叶堆中有很多可吃的东西。比如大个的竹节虫。找到食物后，为了安全，他们会返回树上进食。到地面上觅食非常危险，一条巨蟒发现了觅食的卷毛猴，就在正上方，灵猴幼崽正独自尝试着迈出脚步，落叶发出了沙沙声，卷毛猴察觉到了，

灵猴又在看着这一切。卷毛猴疯狂地围住蟒蛇，发出警报。灵猴父亲迅速赶到了幼崽身边。警报声仍旧没有停止。灵猴爸爸也加入进来。卷毛猴和灵猴同仇敌忾，一起吓退共同的敌人。他们成功了，蟒蛇重新钻回了灌木丛中。卷毛猴待在森林较低位置的时间较多，所以会率先发现地面的捕猎者。他们很好地弥补了灵猴的缺陷。不过，危险不仅来自地面。黑雾就是食腐动物，但它们有时候也会捕食年幼的猴子。猴群又发出了警报。但是，警告不管用。卷毛猴一马当先，他们向黑雾鹫发起攻击。灵猴也伸出援手。黑雾鹫也不让步，猴群继续向他施压。这是一场意志的较量。更多的猴子加入了战团，双方陷入了僵持阶段。双方经过最后一搏，战斗结束了。灵猴和卷毛猴协同作战，再次获胜。幼崽看着危险渐渐消失在远处。

灵猴幼崽发育得非常快。他像往常一样走到母亲身边吃奶，不过这次他却一无所获。灵猴妈妈已经没有奶水了，他看起来好像对灵猴幼崽的纠缠很不耐烦。灵猴爸爸赶过来查看，幼崽到8个月大时才会断奶，但他们的孩子现在才刚刚5个月大。父亲竭尽所能想让母亲重新出奶，但他无功而返。灵猴爸爸必须尽快想出解决的办法。

他的目标是一棵结满果实的大树。那是一棵印加豆树。印加豆富含糖分，要吃到豆子很难，它们外面包裹着坚硬的豆荚。灵猴爸爸努力尝试着打开豆荚，灵猴幼崽紧紧抓着父亲，母猴远远地看着。终于打开了，灵猴爸爸没有开吃，而是跟妻子交换了位置。母猴急切地吞吃着豆子，现在轮到父亲看着了。母亲一下子就把印加豆吃得一干二净，灵猴父亲只能舔舔残汁。灵猴爸爸让妻子先吃，是为了促进他产奶。他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孩子。父亲又试着打开另一个豆荚，但是这场豆子盛宴的参与者不仅仅是他们一家。一只卷毛猴饶有兴趣地看着灵猴进食，当周围没有其他猴子时，他下手了。但是他打不开豆荚，所以他在灵猴后面捡剩。灵猴并不反感他的加入，印加豆也被称为冰淇淋豆，对饥饿的卷毛猴来说，这种豆子是难得的美食。吃饱喝足，一阵倦意袭来，灵猴们找了个地方用来饭后消食。但不安分的幼崽大声和母亲吵闹，看来这个小家伙根本没吃够。母亲还有一些奶水，这多亏刚才吃了一些印加豆。幼崽看起来心满意足了。这是一个幸福的家庭画面。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在今天的对话萌宠环节，我们将前往克里斯汉弗莱的私人动物园，看看他又会为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然后再去林肯郡，看看爱猪的珍妮和她备受折磨的丈夫戴夫为他们的宝贝宠物猪准备了怎样礼物。
1: 欢迎来到克里斯汉弗莱的私人动物园，这里有2000多只动物，位于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
0: 现在是凌晨4点，气温只有0度，我正在找一只刚刚到来的小树袋熊，它该从妈妈的育儿袋里钻出来了。在这个年龄段，小树袋熊应该开始吃妈妈的粪便了，从中获取重要的细菌，然后就能食用并消化有毒的桉树叶了。真希望今天早上我就能看到他甜美的笑脸。不过老实说，我到现在还没有见过这个新来的小宝贝，我已经有点迫不及待了。
1: 几个月前我只是随意瞥了一眼这只迅速成长的树袋熊宝宝，但是今天我要仔细观察它，我都等不及了。看看看看看你的小宝宝，看哪，马蒂尔达，看哪，现在还不知道小宝宝的性别哦，看到他的脸了，看他的小鼻子还有小爪子，看哪。
0: 哦不，那是比利。马蒂尔达，你在哪儿呢？
1: 树袋熊宝宝可以说是地球上最可爱的动物，这个小家伙也不例外，他看起来很健康很机灵，我高兴得无以复加。马蒂尔达很平静很放松，我们的小宝宝也丝毫不紧张。
0: 我根据他口鼻部的大小判断他是个男孩，雄性的口鼻部比雌性的稍大一点，鼻子通常很大，和我一样。
1: 这只树袋熊宝宝会在妈妈身边待4-5个月，把需要掌握的生存技能一项不落的全部学会。
0: 不止这些，
1: 一晚上 B2 就破壳而出了。对我来说，每天都有新的惊喜发生。照顾新出壳的雏鸟，最重要的一点是保证它们水分充足。这个新生儿长得不像 B1 那么壮实，但是我会精心照料它，呵护它平安长大。
0: 好的，今天是 B1 出生的第4天， B2 出生的第2天。让我没想到的是，他安然度过了这个夜晚，喝了很多电解液水，还在窝里溜达了。但不幸的是，其他蛋都没有受精，不会孵化。我有了2只不补课婴小宝宝，喂食时间到了，现在是凌晨4点半。
2: 哟吼，这个工作可有趣了。
0: 我很累，筋疲力尽，不过希望一切没白费。小家伙很可爱，对吗？今天的早餐是巧克力味薯棒。
3: 让我们再回到林肯郡，看看爱猪的珍妮和她备受折磨的丈夫戴夫。对超重的迷你朱米卡来说，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
4: 原来的房子是为了迷你猪建的，但是现在米卡已经长得这么肥这么大了，我们必须造一间大屋子，而且我们还养了茉莉，他们需要更大的空间。米卡，米卡，新房子，新房子，米卡。
5: 他很有兴趣，对吧？
4: 没错，米卡，你的新家，这不是普通的房子，我们要涂上黄色和粉红色，装修后看起来会非常好。
3: 尽管要花很多功夫重新建一个大猪舍，但是戴夫一点都不觉得辛苦。
5: 我很乐意做，

大概2年前，珍妮发现她不能生育，为了让她开心，她只要开心，我什么都愿意做。我们还没有养马呢，她现在养猪，所以我们要搭建一个大猪舍。

0: 看起来很娇小，现在我抱他得全身环抱他，以前我能把他抱在怀里，我真的好爱他，我确实爱他。我一直都把米卡当做一个可爱的小女孩，虽然她现在有100多公斤重，而且还在变重，但我还是觉得她很可爱，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她。
1: 大夫建好猪舍后，珍妮给他涂上了颜色。
2: 粉红色的小屋都不像猪舍了。
0: 粉红色的小屋好漂亮。哦，等等，我要放上点鲜花。
2: 什么花？
0: 还有闪亮的珠子。
2: 他们需要闪亮的珠子。
0: 这是间彩虹屋，我们要在里面铺条小地毯，放个收音机。
2: 好，放吧。
0: 每个小女孩都有头小猪，他们想跟小猪玩这个。
1: 珍妮在为猪舍做最后的装饰，大夫回到了唯一一个属于自己的地方。
2: 珍妮花了很多时间照顾动物，所以我得用多出来的个人时间做点什么。我把车库里的东西都搬出来了，把这里变成电影院来用。我买了一个大屏幕，这里有大屏幕，有环绕立体声系统，这个是让我非常放松的地方，可以远离家里的猪、狗，还有太太。这里是唯一一个只属于我的地方。
0: 米卡，
1: 戴夫去了自己的电影院，米卡去了自己的新居。
0: 哦，看看这个漂亮的房子，你觉得怎么样？哇，多好看呢！看那里，看那里。你好，米卡。来，米卡，我们可以进来参观你的新房子吗？哦，我知道。哦，他在说。哦，房子漂亮吗？我觉得这间房子很可爱哦。我明白你为什么喜欢待在里面了。有人认为我很疯狂，我不觉得，他是我的猪，我爱他。
1: 刻板印象中，蚂蚁可以说是世界上力量最弱小的生物之一，但事实果真如此吗？对此切叶已有不同意见。要知道，他们大鳄能够一片片地搬运自己心仪的枝叶，他们就像举着大砍刀的伐木工一样，凭借着每秒钟能够闭合1000余次的鳄，他们能够轻松切断叶片并将其收集起来。此外，他们还有另外一项独门绝招，他们有着极强的负重能力，能够扛起重量超过他们体重50多倍的叶片。他们整齐的队列长达460米，近4个足球场长度的总和。他们力大无穷的奥秘就隐藏在他们不起眼的身形当中。简而言之，切叶蚁之所以如此强大，就是因为他们是如此微小。于是他们拥有了极大的公众比，得以举起叶片谋得生机。这些看似不起眼的举叶机器回到家中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用叶片培育真菌花园，这是蚁群成员们重要的口粮来源。一个蚁群的成员可以多达300万之众，有这么多张嘴需要喂养，必须使出浑身解数。是什么动物没有骨头、没有大脑、没有保护壳，甚至没有眼睛，但依旧能在地球上悠哉地生存了5亿年之久？答案是水母。这些家伙每天的生活就像复制粘贴的一样，游泳、进食、放毒箭，有些还会表演华丽的光之舞。许多水母的身体里有一种独特的化学物质，这种物质能让它们发出荧光，那样的光亮有几种作用，比如吸引猎物、抵御捕食者、吓退捕食者等等。如果光亮这件武器没有把捕食者吓跑，那么水母还有自己的备用方案，它的触手。 水母的触手可以超过30米长，而且触手上面布满了中空的状如鱼叉的针刺，这些针刺能够折伤任何。

碰巧路过的生物。因为袖子上，哦不，触手上藏着如此多的小花招，所以再活个5亿年，对这些优秀的舞蹈家来说也不是什么难事。

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此刻已至深夜，希望您能在宁静中进入梦乡，祝您晚安，好梦常伴。

0: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带您去往狂野不羁的非洲，看看在那生活的非洲企鹅。海狗并不喜欢吃企鹅肉，那他们为何要捕杀企鹅？在对话萌宠中，马达加斯加岛上有一种树长满尖刺，但缅狐猴能在这种树上来去自如，他们是靠着什么才不惧这些尖刺？在最后的奇趣头条中，欧洲野牛体型十分强壮，但冬季的森林物资十分匮乏，他们要如何度过严寒的冬天呢？奇趣大自然稍后为您揭晓。
1: 在博德斯，非洲企鹅直接在海滩上挖出浅坑，或者把家安在浓密的沙丘植物下面，

但是他们更喜欢在地洞里筑巢。不过在这里挖掘深坑显然是做无用功，因为柔软的沙子会塌陷。因此环保主义者为育种企鹅准备了塑料巢穴，帮他们遮挡风雨和烈日。约有13%的雏鸟靠这些人工家园的庇护活了下来。

顺利产下蛋只是过了第一关，还要耐心孵化大约40天，雏鸟才会破壳而出。雌鸟会与爸

伴侣共同承担这个职责。夫妻俩公平轮岗，一天在家孵蛋，一天出海捕鱼。准爸爸回到海里捕食，他要寻找小型潜水鱼，比如青、枝眼飞、沙丁鱼和凤尾鱼。在南大西洋物产丰饶的冷水里，这些鱼数量众多。流经这片海岸的上升流，将富含营养的海水带到表面，也带来了丰盛的食物。成年企鹅喜欢结成小群，在群落附近捕食，而不是冒险游到距离家园上百公里的远海。他们是经验老道的游泳健将，猎杀时速度能达到每小时20公里。捕食之旅也许会持续10小时，甚至更长时间。

鸬鹚和檀鹅这样的飞行鸟类走得更远，而且速度比觅食的企鹅要快上10倍。但是企鹅有一个优势，它们能在深水里追逐猎物，而它们会飞的邻居做不到。企鹅能潜到130米深的水下，在那里它们小小的身躯要承受巨大的压力，与之相比，水肺潜水员很少潜到40米深的地方。非洲企鹅在水下平息的时间平均超过2分半钟，凭借这一本领，它们成为了高效的水下捕食者。然而，它们的猎物也是人类的捕捞目标。人类的过度捕捞导致企鹅食物短缺，这是它们数量下降的直接原因。南部非洲的企鹅必须游得越来越远，才能找到充足的食物。政府禁止在福尔斯进行商业捕捞，将海滩周围1000平方公里的海域划为禁渔区，企鹅的狩猎场因此得到保护。在捕食的过程中，企鹅不仅面临挨饿的危险，在大海上，他们还要面对捕食者的尖牙利嘴。海角海狗特别喜欢攻击在他们的领地内往来出没的企鹅。实际上，他们并不吃企鹅肉，而是撕开企鹅的肚子，享用里面的鱼。海狗一旦学会了捕捉企鹅的技巧，就会造成灾难性的破坏。据记录，一只海狗一天能杀死65只企鹅，并开膛破肚。更大型的捕食者，比如大白鲨和扁头哈纳鲨，也以企鹅为捕杀目标。

但是在水下，小巧灵活的身体极力于逃生。只要伤口不感染，幸存者通常还能一瘸一拐地行走，不会给生活造成多大的不良影响。

他们互相致意。母亲出发前查看蛋是否安然待在窝里。父亲接过了孵蛋的职责，母亲并没有立刻走向大海。现在这对夫妻还有一点时间练习二重奏，互诉衷肠。因为这种叫声，这些闹哄哄的家伙又被称为公驴企鹅。鸣叫是他们进行交流、识别配偶以及求偶的重要手段。雄鸟和雌鸟之间的感情是否深厚，不仅关系到蛋的存活，对刚孵化的雏鸟也至关重要。新生的雏鸟过于弱小，无法保护自己。初为母亲的这只雌鸟似乎没有意识到它的孩子面临体温过高的危险。雏鸟柔软的绒毛不太保温，因此在高温天气里，它们需要父母帮着抵挡炎热，在夜间需要父母帮着取暖。捕食者也在寻找偷吃的机会，比如这只黑背鸥。海鸥是最常见的偷蛋贼，而雏鸟们出生不足15天，但是在这里它寡不敌众，只能退避三舍。

越长大，雏鸟的需求越多，父母的压力也就越大。他们不仅要想办法给这一大团毛球遮阴避雨，而且在填饱自己的肚子之余，还必须每天给每只雏鸟供应大约半公斤食物。如果出海捕食的父母空手而归，雏鸟就会挨饿。但是父母不会为了孩子罔顾自己的健康，他们只有照顾好了自己，才有机会养育更多的孩子。能否找到足够的食物，关系到这个繁殖季节的成败。

每次出海归来，父母会将捕来的鱼反刍给幼鸟吃，因为这是企鹅把食物带回家的最简单方法。父母在携带食物时，甚至会放缓消化速度，这样他们就能给孩子带回去更多的食物。每一口都异常珍贵，雏鸟把喙伸进父母的喉咙里，以免有食物漏出来。企鹅的喙和舌头上分布着尖尖的向后生长的齿状结构，用来抓住滑溜溜的猎物。成功养活两只雏鸟是一个艰巨的挑战。每窝通常只有一只雏鸟能够存活，第二枚卵只是起到以防万一的作用。首次繁殖的企鹅更加难以为雏鸟提供足够的食物。就连孵蛋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难题。

0: 如果他放弃了，蛋就不会孵化。饥饿的海鸥没有放弃，他们显然不受欢迎，但是仍执着地守在一旁。好在企鹅异常勇猛，海鸥群只敢待在海湾里。
1: 面狐猴是狐猴的一种，它们在马达加斯加岛上自由自在地跳跃。在它们生活的荒野中，这种带有尖刺的植物随处可见。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生存，面狐猴最大的优势就是能利用两条长长的后腿跳跃。这个动作虽然稍显古怪，但却能揭示它们进化的秘密。这些珍稀的狐猴堪称一个个活化石。一位年轻的研究人员来到热带雨林，他想知道面狐猴的祖先是从何时开始跳跃，又是从何时用这种方式跳跃的。在森林中，他们为什么需要这样的本领呢？面狐猴在森林里定居已经很长时间了，今天让我们跟随研究员去解开他们跳跃的秘密。马达加斯加岛位于印度洋西部，毗邻非洲东海岸，常被称为物种进化的方舟。100多万年前，马达加斯加岛与非洲大陆分离，岛上的动物从此走上了另一条进化之路。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狐猴，由于要适应马达加斯加岛上不同的环境，狐猴进化出了多种多样的形态。这里是马达加斯加的南部，属于干旱气候。公代相马是东京大学的一名专家，过去10年来，他一直在研究狐猴是如何适应干旱环境的。他此行的目的是观察维氏缅狐猴和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在狐猴家族中，维氏缅狐猴在干旱环境中的生存能力最强。行驶了3个小时后，路两旁开始出现形状奇特的植物。这一带被称为多次荒漠，环境独一无二，为马达加斯加南部所特有。

0: 这一地区的年降水量仅为500毫米，因此所有植物都必须适应干旱的环境。这里的大部分植物都有锋利的尖刺，多刺荒漠也因此得名。弓带象马的研究对象维氏缅狐猴就奇迹般地生活在这里。在林中行走，你必须小心，因为任何剐蹭都有可能会给你留下伤口。那么，狐猴是如何在这尖刺丛生的地方生活的呢？步行近一个小时后，我们听到了奇怪的叫声。
1: 啊，那有一只狐猴，那儿，在那儿。
0: 这就是维氏缅狐猴，当地人叫它西法卡。这种狐猴通常都是以小规模的群体生活，只在早晨和黄昏外出觅食。
1: 一、二、三、四、五、六，一共七只。
0: 维氏缅狐猴从头到尾的长度约为半米，白天他们会躲在树上休息。他们那圆圆的大眼睛和长长的尖鼻子与狐狸颇为相似，这也是维氏缅狐猴最明显的特征。
1: 那儿有一只维氏缅狐猴，好小啊，它真可爱。它大概刚出生2到3周吧，它好像有点怕我。
0: 南半球的七月正值隆冬，而缅狐猴一般会在春天到来前产崽。小缅狐猴出生后会紧紧抓住妈妈的肚皮，在妈妈身上度过第一个月。缅狐猴妈妈正在兴奋地来回跳跃，树上到处都是锋利的尖刺，难道它不会受伤吗？它正在慢慢地啃着花蕾，看上去倒是悠然自得。其他缅狐猴也都来回跳着，毫不理会这些尖刺。这种树属于龙树家族，是出了名的刺儿头，但缅狐猴们并不在乎这些。他们吃完一棵树上的树叶后，就会跳到另一棵树上去。缅狐猴重约3.5公斤，当它们下落时，脚底受到的冲击力会远远大于体重。

瞧，它们的脚掌上有许多圆圆的小孔，这应该是树刺留下的。但它们的脚掌明显要比其他狐猴厚很多，这也许是它们能够在树刺之间穿梭的原因。猴群慢慢从树上下来了，他们在地面上蹦跶了几下，又上了树。面狐猴的平衡感很强，有时候他们能够连续跳50多米。多次荒漠不可能生长出茂密的森林，因此面狐猴必须学会从荒漠快速移动到远处的树丛中去。

这项技能是生存所需。面狐猴又回到了树上，实际上这些树的花和叶是它们最主要的食物。

0: 中有机化合物能促进缅狐猴的新陈代谢。
1: 欧洲野牛十分强壮有力，它们体型庞大，有些雄性。每年的八月和九月，雄性会为了争夺雌性而进行激烈的斗争。但在这片森林里，气候的季节变化非常明显。等到树叶落光，大雪覆盖了大地时，它们的生活就要迎来一次严峻的挑战。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完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双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近期啊，我是顺利开展应急安全科普巡回体验活动。沉浸式的实景教学呢，让广大市民在互动体验中轻松掌握避险自救的知识。而这类贴近日常的安全科普啊，对青少年群体来说尤为关键。恰逢暑期，孩子们居家独处，自主使用家电，户外出游的频次呢大幅增加。看似轻松快乐的暑期生活背后，其实潜藏着不少用火、用电、用气以及野外出行的消防安全隐患。那为了全方位守护青少年暑期平安，提前防范秋季校园安全风险，今天呢，我们将贴近学生真实生活场景，细致拆解那些容易被忽略的消防安全漏洞，普及实用的安全知识，为广大家长和孩子们筑牢青春安全防火墙。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好的，欢迎回来。那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请到演播间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锦州市消防救援支队人民街消防站沈殿涵，另一位呢是双阳特勤站陈义浩，欢迎两位。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刚才通过短片啊，我们应该说是沉浸式的这种消防安全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就在我们眼前展现了。其实每年都会有这种专门针对老百姓，特别是针对青少年的这种消防安全的宣传。
2: 今年呢，咱们锦州市消防救援局，为了加大开展对咱们锦州市民这种这个沉浸式的到消防站来参观，现在我们全市的各个队站也加大了这个参观频次，目的就是让全市的市民和咱们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到咱们的消防队站来进行这个学习消防安全知识。他们到车库参观咱们的执勤车辆，还有咱们的特种器材以及空气呼吸器等这样的装备器材。那么小朋友们最喜欢的环节，就是这个自己把握着水枪，这个对出水这个实操的这个亲身体验。
0: 我记得我的孩子小一点的时候，上小学的时候，我还带他们去过呢。可能原来对于孩子们来说都是在书本上看到的，但这种沉浸式的互动式的这种体验，就比那种说教，就家长和老师可能经常会说要注意什么注意什么，但他到现场一下就直观的感受到了，而且也能切身的感受到火灾的危险。
2: 这种这个就是亲身参观的这个好处，就是让他们跳出这个书本的教育，让他们自己直观的感受到火灾对他们的危害，也能让他们体会到这个消防员的辛苦。这样就是可以用一个孩子带动整个家庭，再用这个整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的这种宣传效果。
0: 我记得好像应该是四年级还是三年级的时候，个小还瘦，然后大家就都穿着这个消防服去体验，说哎呦太热了，就像你说太辛苦了，就多热的天儿都得穿着那么厚重的消防服到火场。而且今年我注意到，除了像这种沉浸式体验式的这种互动的消防安全宣传，我们还搞了好多很接地气儿很有趣儿的这种消防活动，是不是？
1: 是是，我们主要是在这个广济寺还有咱们那个消防主题公园，相继开展了这种宣传的这种活动。我们还准备了一些类似于消防文创的一些，就是带我们消防 IP 的这种一些小物件，比如说像折扇呀、水杯呀、或者是像这个消防小熊等等，然后市民们可以通过回答问题这种方式来领取相应的奖品。在参与的过程中也可以就是说学习到一些消防安全知识，如果他们要是回答的要是有一些误差的话，我们消防人员也会第一时间给大家进行纠正。
0: 现场就可以互动学习。
1: 对对对，现场直接既学习了知识，而且还把这个礼物也拿到手了。然后这个互动效果是比较好的。
0: 对，我觉得那种场合下的记忆应该是更深入人心。而且能明显感受到，原来可能我们更多的是这种官方的宣传，现在呢更深入老百姓中间，而且呢也要求大家就是这种安全消防的核心呢越来越这个转移到日常生活中了。你比如说假期父母是上班的，但孩子要独立在家，那他就得知道哪些是有消防安全隐患的。我们在侧重宣

0: 宣传的时候，那我们的孩子包括家长怎样引导？
1: 咱们可以把居家场所分成用电、用火和用气。在用电的同时呢，首先咱们要注意了，这个不要乱拉电线。这个插线板呢也不要插多个高功率电器，这样会引发短路，然后会引发这个火灾。那么就是用火，咱们现在尤其是夏天，有一些孩子就是好奇心重，喜欢把玩打火机和这个蜡烛、火柴、香薰等，还有蚊香，尤其是这个蚊香，这个蚊香一定要放在这个金属托盘内，尽量不要让孩子们就是使用这个打火机，因为这个居家的这些衣物啊、被褥啊都是容易点燃的物品。那么还有一种就是用气，现在有的孩子就是会自己做饭热饭，在做饭热饭的同时还玩手机，就离开这个厨房了，
0: 容易忘，
1: 对，然后就造成了煤气泄漏。如果说真是发生这个煤气泄漏了，咱们闻到气味的时候一定要第一时间通风，赶快迅速先下楼，再用手机联系家里人或者打119报警。
0: 这个挺重要的，就119从小就应该根植在孩子的脑海里边，对吧？刚才咱们说到居家，就还有一个，就难免的假期一定会是出去玩耍，比如说到山林里啊，逛商场啊，旅游的场所呀，因为我们家里面相对来讲还能够预判到，但是到外面呢，这种环境就相对复杂。那比如说如果真是走出去的话，我们的家长该怎么保护好自己的孩子？
2: 如果是在森林里的话，就在那种像高山那个树林里这种情况下的话，以今年来讲的话，今年气候比较热，然后通常大家的这种记忆可能说是因为夏天嘛，它的相对湿度会比较高，可能这个在这个森林里面发生火灾的概率不是很大，但是像今年这种比较极端高温的天气，对它的这个包括各种树木的这种枝叶呀、灌木啊、草丛啊，它可能就是因为温度比较高，它的这个树叶的热蒸腾作用会比较明显，会导致它的树叶提前干枯，导致大量的脱落，这样的话它会在它这个地表形成一个这种落叶的枯叶的这种，
0: 有可能会有火灾隐患。
2: 对对对，会有，它会形成这种火灾隐患。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在去外面进行度假或者游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就是说在森林里千万不要使用明火，或者说尽量不要使用明火。当然现在很多比如说像这种露营比较流行的，那如果我们在露营的话，尽量要选择一些开阔地带，周围没有堆积可燃物的，没有这种灌木啊、树林这种地方。然后我们在一定要使用明火的话，首先是要在规定的这种区域去使用明火，不要在这种就是没有人管的深山老林里面去使用这种明火。然后使用的时候，我们还是建议大家，不管是用卡式炉啊、电磁炉啊或者其他等等，只要是能产生火源的这种设备，尽量我们要离帐篷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2到3米这样的一个距离。比如说现在我们经常去烧烤，这种炭炉这种烧烤，一旦说有一些风啊，或者说我使用火源之后没有及时熄灭，它很有可能就会引燃周围的灌木啊或者是帐篷等等，可能会造成一系列不好的后果。
0: 的确需要注意。
2: 在商场的话，我们还是就是说第一个就是我们在商场游玩或者在游乐场所游玩的话，我们要先牢记一下它这个安全通道大概这个出口和这通道的它这个位置。尤其像这些商场，我可能去外地一些城市，它不是我家乡的这种商场，我可能不是经常逛，最好是要先记一下它安全出口和通道的这个位置。完事一旦发生危险情况的话，采取一些适当的防护措施，比如说咱们以前说过的这种湿毛巾捂住口鼻啊之类的等等，戴防烟面罩啊或者等等这些方法，快速的疏散到安全区域，然后再报警。
0: 刚才您说到都是火灾隐患，就今年呢给我们了一个提醒，因为今年那个雨比较多，可能你到了某一个旅游的场地旅游的这个城市，有可能会雨量比较大，就会有临时性的这种城市内涝，会有这样的情况。我觉得一方面就提醒孩子玩水的时候要注意安全，尤其是在某一些水域有可能会有电线裸露啊，就是这些情况，其实我觉得我们的家长都应该提醒孩子注意安全，有这种安全防范意识，对不对？而且特别是现在呢，我们这说到青少年，其实青少年这个年龄段是不一样的，小到学龄前啊、小学，但是大呢到初高中甚至大学生，因为在家长的心目中这些还都是孩子。那比如说对于不同年龄段的，因为他们的认知啊、自控啊、分析能力都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家长在这个提醒孩子们比如说安全防范的过程中，怎么引导、怎么教育，一般情况下你们会怎么给他们建议？
1: 6岁以下的孩子那不用说了，必须家长必须要看好。那么6到10岁这个

0: 年龄段的孩子就是自制力比较弱，这个安全意识还不强，哎，所以说咱们家长一定要对孩子们进行有效的保护，不要让孩子长时间一个人居住在家中，哎，一旦我和孩子达成这个消防用火的这方面的这个安全惩戒方式，哎，不要只是口头教育。
1: 有好多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哎，你看我家孩子都能做饭了。当然，我们看到了孩子这种，这个生活能力，但其实另一方面，一定要更重要的要提醒他这个安全的意识，对吧？
2: 对对。
1: 我其实也是平时在和周围的这个家长在沟通的时候，有好多孩子呢，比如说出门忘关门的有，
2: 对对对。
1: 然后出门那个空调没关的也有，就火这个事儿就更严重了，
0: 对，
1: 是吧？
0: 这样极易造成这个引发火灾。
1: 哎，对，刚才我们说到的一个是居家，一个是这个户外，其实还有一个我觉得需要提醒，因为每年暑期过后呢，就会有很多的大学生到新的学校去开始独立生活了，比如说宿舍的安全。
0: 那么宿舍的安全呢，就是你像咱们锦州市这个消防救援支队，每年这个开学季，我们都会开展这个消防进校园这个宣讲活动。那么我们会针对宿舍内不能有明火，也就是不能吸烟，哎，不能点蚊香，哎，香薰这些之类的东西。然后还有就是他们这个容易使用这些大功率电器，
1: 对，
0: 什么热水壶啊、电热棒啊，这些
1: 电饭
0: 通通，
1: 锅呀，
0: 对，这些都是通通不可以的。咱们可以使用校园的一些吹风筒，哎，热水房，这些都是可以的。
1: 其实就要行动听指挥。
2: 对，
1: 我觉得高中的孩子相对还差一点啊，这里边其实也要分年龄段哈，
2: 对对对。
1: 有高中的，还有大学的。像大学呢，我认为是他新鲜，高中他还有学习压力，他可能无心思顾及更多的生活中的小细节，但大学他可能就会摆了好多好多和生活相关的，
2: 对，
1: 像自己煮面条，没准儿，这个大学这个室友们自己还弄一顿丰盛的晚宴，对，就会有一些。像你说叫，
0: 高压电器，
1: 对，就高压电器，是不是这两部分群体要分别的提一下醒？
3: 对，正常，比如说你像如果是在初中的话，初高中可能大家都以学业为主，
1: 对，
3: 而且这个管理上模式，我们因为我和一浩也是经常做这个校园这个消防宣传这一方面的工作，我们总结经验就是，初高中的群体的话，基本上是以他律，也就是说学校方，去管理这些制度，基本上就是定一个大框，我们所有的师生去遵循学校设定这个规则，然后，而且管理的话，基本上都是以一些明火，比如像打火机啊等等，或者说一些不怎么常用的这种电器，或者是电线，像刚才一号说这种就是电线，主要就是管理这些设备，可能就是说学生们自己去用自己的意识去使用，说我想去干嘛，这种意识可能相对来说是比较淡的。但是到了大学以后，学生们一个是我们这个思维他成长了，人毕竟成长了嘛，他开始有自己的这种想法了。然后第二就是大学的话，给同学们自己去选择的权利非常多。就像您刚才说的，我可能自己想聚一下，我可能想用一些我以前没用过的东
1: 弄
3: 西。
1: 个火锅啦，
3: 对呀，对呀，然后可能用一些大的吹风筒，但学校这个可能不好看，或者是我是不太喜欢，我自己去买一个。这样的话，在管理上就涉及到一个自律的一个问题，就是更多的靠学生自己本身去意识到这个东西有没有危险性。大学方面的话，学校就是从辅助，我们定一个一些规章制度，去让同学们去遵守，然后这样的话降低整个火灾这种隐患。
1: 一号电函，其实我就感觉哈，像刚才我们提到的，都是我们的提醒，但是很多人就会有这种麻痹心理，说有可能我不会遇得到，就是我不知道你们在平时的这个工作中，能不能跟我们说说，就是我们可能认为不可能在我身边，但的的确确发生了，给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提个醒。
0: 有一个这样的实例，就是也是一个校园安全的这个，使用烧水壶，孩子使用烧水壶，然后这个烧水壶就是烧干锅了，然后造成那个电线短路，然后引发的火灾，这个伤亡也是非常的大，就是孩子可能也是存在这个侥幸心理了。
1: 而且我觉得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好多的火灾，咱们就拿火灾来说，它都不是说突然发生的，它都是因为平时的一些生活习惯、一些麻痹大意，导致了这种现象的必然发生。所以前期宣传，比如说，如果让你们俩就面对我们的屏幕，跟我们屏幕前的，比如说初高中的孩子，甚至大学的孩子，包括。

0: 我们的家长，让你们俩来跟他们聊聊天，你更想跟他们说什么？
1: 我知道一组，知道一组那个真实的数据，就是在去年2025年，咱们全国这是居家场所发生火灾达到了28万起。
0: 28万。
1: 对，28万起，这还是居家场所发生火灾。哎，所以说对咱们那个家庭一定要严格把控这个用火用电，
0: 永远要有这种安全防护的这根弦儿。
2: 是是是。然后我想接着一号刚才说这个，因为我们每年发生的火灾最多的起诉的话还是以电器类的这种火灾为主的，就是大家在平时如果一旦有机会吧，说能参与到咱们这个消防宣传的这种活动中来，还是建议大家更多的去参加，比如说我们头段时间搞的这些校园消防宣传，包括平时安全生产月啊，或者是日常这种消防宣传的话，还是希望大家多多参与，去了解这些危险的背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逻辑。比如说很多人现在都还以为说发生火灾最多的可能是烟头，可能是明火，但其实是电器。对，每年电器的这个火灾起数可能会占到60%到70%上下，会有一个浮动，因为每年的数据我们都会看。每年咱们应急管理局在新闻发布会上每半年或者每整年都会召开这种发布会，会公布这些数据。大家可能平时不怎么能看到，但我们作为这个职业来说的话，我们是需要关注这种数据的。所以说就是我们在进行这些宣传活动的时候，也会给大家去普及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火灾预防方法，平时应该注意什么，到每个特定的节日啊节气啊应该注意哪些规范。还是希望大家多多关注。
0: 对，要多了解，是吧？然后孩子呢，咱说要听话，就是家长啊老师啊跟你提的醒，你别自己不拿他当回事儿。但在这儿呢，其实还真的要提醒我们的家长，平时在家里边就要多和孩子们沟通。你曾经看过这样的一个短视频，说是有一个就是学龄前的孩子，家里边可能爸爸妈妈把他和妹妹小妹妹放在家里了，然后突然间就也不知道，我忘了是电器还是哪儿，反正就是着火有火星，那孩儿打报警电话。我为什么说到这儿呢？我觉得家长时时刻刻告诉孩子你家住在哪儿，
3: 对，
0: 报警电话要会打，
3: 对，
0: 对不对？那个小孩就在这个电话里边就告诉他我家在哪儿，你从哪儿进，我家是几号楼，你到这就能看到了。哎，这个我觉得特别必要。
1: 是的，这个在报警的同时呢，咱们一定要说清自己的楼层、楼栋，还有这个房号，还有这个被困人员人数。然后如果说真引发火灾了，自己家中发生火灾一定迅速撤离。如果说是外部发生火灾了，咱们要到这个有外窗远离烟火的一侧，拨打119等待救援。
0: 等待救援一定要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2: 是是。
0: 而且拨打电话不要光哭光害怕，要赶紧说清楚你的位置，要不两边都着急，是不是？
2: 重要信息。
0: 然后提醒我们的家长还有哪些必要的提醒？
2: 野外水域刚才您说的这个我也想就顺便想补充一下，因为现在尤其像这种暑期，可能去野外水域啊进行去哪儿去野泳，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希望家长最好是能监督一下，就是说一些池塘啊河塘啊这种野生的水域尽量还是让孩子少去。然后如果一旦说去旅游啊春游，或者说去哪个那个地方游玩的话，尽量还是让孩子保持在自己的视线之内，防止发生意外。
0: 对，其实这个刺激啊，能不寻找尽量不要寻找啊。好多时候淹的都是会水的，
2: 是是是，觉得自己会两下
0: 啊。对的对的，所以包括就是出去旅游的时候，有些人就是为了寻找那刺激，现在有的时候拍片儿总想找大浪的感觉，有好多这个危险就是在你寻找刺激的过程中发生的啊。所以其实无论什么样的刺激都是以安全为前提的，对不对？
3: 对。
0: 还有一个其实要提醒，就是我想到的啊，因为大学生的孩子就是有一些聚会尽量的不要在宿舍来搞，宿舍的它的这个成电量啊，包括一些就是好多的综合设施，它只是适合我们暂时的休息居住，其实对于太丰富的这样的一个派对生活，其实还是建议大家到该去的地方去。
1: 对对对，
0: 感谢两位，其实给我们提了醒，而且还给我们好多的这种方式方法。我们当然希望我们屏幕前的无论是孩子还是家长都能够多听两遍，然后多记住，然后平时生活中要多留意，这样的话孩子安全，一家人都幸福，希望我们家家都平平安安，好吧？谢谢。
4: 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带您去看看那些被人类忽视的微观世界。看似弱小的游园惊幼虫，实际上是杀人不见血的可怕猎手。大黄蜂没想到因为自己的疏忽竟带来了灭顶之灾。在对话萌宠中，护林员突遇意外，一匹性格叛逆的马竟然成功救出了护林员。在奇趣头条中，闪电给蚁丘带来一记重锤，蚂蚁会如何应对大自然带来的灾害？奇趣大自然稍后为您揭晓。

昆虫遍布全球所有角落，它们用自己的方式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着。地下是许多昆虫的乐园，斑毛幼虫正在打造自己的狩猎战地。他把脑袋搁在洞口，等待着不长眼的猎物。小毛虫还没意识到危险已经来临，斑毛幼虫迅速地将小毛虫拖入地道，小毛虫还没反应过来就成为了斑毛幼虫的美餐。有时候斑毛幼虫还会挑嘴，把不符合口味的猎物扔出去。觅食的蚂蚁也即将陷入斑毛幼虫的陷阱。斑毛幼虫紧紧地束缚住蚂蚁，即便这只可怜的蚂蚁想挣脱出去，却完全用不上力。斑毛幼虫最喜欢的猎物就是蚂蚁，猎捕蚂蚁对它来说毫不费力。吃完蚂蚁身上能吃的地方后，它毫不留情地将一颗扔出洞外。它清理干净地道，等待着下一位不长眼的猎物上门。这是一只成年的斑毛，外壳换上了美丽耀眼的颜色，但依旧是凶残的猎手。美丽的外表仿佛是它迷惑猎物的武器，让其他动物对它毫无防备。这就是自然母亲统治下的王国。但是有一个世界似乎自成一统，这就是微观世界。生活在这里的都是不同寻常的生物。蓝色的外衣就注定了这是一只不一般的昆虫，它是罕见的珍稀生物，它叫蓝丽天牛。它被认为是韩国最漂亮的天牛品种之一，它给人类留下的信息少之又少。可以确定的是，蓝丽天牛在幼虫时期生活在树上，等到成年之后，它换上了美丽的外衣，就开始探索新世界了。这种奇特生物仍有许多秘密亟待我们发现。当它爬到最高处时，它就会张开翅膀，寻找新的世界。春天的来临，让草地上有了鲜花的点缀，此时就是昆虫忙碌的季节，大地花上挤满了昆虫。蝴蝶准备去采食花蜜，却被这些小昆虫缠上了。这些小家伙就是游园精幼虫，他们才刚刚来到这个世界，一落地他们就依靠着本能沿着花草茎向上爬。这一小队的幼虫爬上了没有花朵的植物，他们忙碌地奔走，试图找到花的影子。而另外一对幼虫幸运地爬到了花朵上。现在幼虫看起来就像是花的一部分。游园精幼虫们已经准备就绪了，他们现在只要耐心等待猎物上门。而那些没有找到开花植物的幼虫，对花蝇的嗡嗡声做出了反应，他们假装自己是花朵，
这些幼虫之所以假扮成花朵，是因为它们的生存完全依赖于那些前来寻找花蜜和花粉的昆虫。但是那些选择了天牛的幼虫将会无法生存，它们只能成为天牛的陪葬品。游园精幼虫的目标其实是蜂。蜂的身影终于出现了，这是游园精幼虫期待已久的大黄蜂。幼虫迫不及待地爬上大黄蜂的身上，它们各自在大黄蜂身上找到最佳位置，以免大黄蜂将它们抖落。雌性游园精会产下数千枚卵，因为幼虫遇见蜂的概率极低，它们必须要多多生产，加大概率。游园精幼虫的攀爬让大黄蜂浑身不舒服。但敬业的他不会因为难受而停下自己采集花粉的工作。大黄蜂现在还不知道这帮小家伙会给自己带来什么灾难。他带着游园精幼虫飞回了蜂巢。一场有预谋的生存计划就此展开。大黄蜂常常在鼹鼠和大鼠挖出的洞穴里建造蜂巢。这只大黄蜂安全返回了巢穴，但它完全没有想到，整个家族的命运已经发生了改变。它把偷渡者从身上抖落下来。游园精幼虫的目的已经完成了第一步。他们将以蜂卵和花粉为食。有时候，他们会遭到践踏。甚至被大黄蜂吃掉。但即便只有一只游园精活了下来，它们毁灭的力量也是巨大的。它们甚至以大黄蜂幼虫作为食物。来年春天，游园精幼虫将离开蜂巢去外面的世界。昆虫们的小世界鲜少被人类在意。

但他们仍然自得其乐地在这个世界上留下属于他们的踪迹。他们觅食、交配、繁殖、挣扎又努力地求生。交配是昆虫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他们在本能的驱使下繁衍生息，所有这一切就是为了在弱肉强食的自然界中争得一席之地。有时候这种生存本能也会适得其反，以树叶为生的毛虫就面临着这样问题，为了迅速长大，它们每天都在不停歇地吃。很快，它们也会为自己的贪得无厌付出代价，它们的家快被自己吃没了。昔日绿意盎然的树木只剩下光秃秃的树干，树枝上挂着的不是树叶，而是密密麻麻的毛虫。这些是蒲会蝶的幼虫，树叶已经被它们扫荡一空。其实不同的毛虫有各自喜欢食用的植物或者树木，它们通过这种方式来避免竞争。这些毛虫只是中国和日本朴树的叶子，所以它们必须转移到新树上面。现在它们要继续寻找下一棵树，不知道哪棵倒霉的树会成为下一个被蚕食的对象。当然它们在找到新树之前也要经历九九八十一难。他们在粗粝的地面上爬行十分艰难，而且危险重重。一双眼睛目不转睛地盯着毛虫，这是一只斑毛。感官灵敏的他早已察觉到毛虫的动作，他是昆虫界的捕猎高手，这得益于他强劲的颚和敏捷的长腿。斑毛利用强劲有力的颚逗弄着猎物，毛虫竭尽全力试图挣脱斑毛的控制，但斑毛怎会轻易地放过毛虫。几乎很少有毛虫能逃脱斑毛强有力的颚，他杀手的称号绝非浪得虚名。这些想华丽蜕变的毛虫终究是抵不过来自天敌的碾压，他们的美梦在斑毛的攻击下成为碎片。这在昆虫界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有些毛虫在蜕变之前会给自己造一座避风港，这种蝴蝶的幼虫通常生活在韩国甘薯的叶子上面，它正在给自己搭建巢穴，挑选出最优的叶片，因为它即将迎来生命中最重要的阶段。利用吐出的丝线，它将树叶秘密地缝在一起，形成独特的巢穴。他以为自己已经做好万全的准备了，但生活就是这样，不会完全按照期望发展。一群小昆虫早已盯上了他，看准时机就切开了他的身体，他成了寄生蜂的牺牲品。一种生物的死亡往往意味着其他生物的新生。在这个微观世界，生命

0: 的诞生比死亡更加残酷。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唐·弗雷葛伦今年70多岁，1952年夏天，16岁的他在艾伯塔省一个偏远的草场护林站做帮工。
2: 艾德是助理护林员，罗尼是几个管理员之一。那年夏天，人们骑马外出的主要目的就是巡视小路。按照他们的说法，那个地方拥有总长度大概160公里的林间小路。一切从那天的早晨开始，大概9点钟，天气不太好，一直在下毛毛雨。艾德和我在护林站附近干活，修理马鞍。罗尼要出去把马牵回来，因为我们必须为夏天巡视小路做好准备。马匹都在护栏外面的草地上吃草，一般不会跑得太远，顶多也就距护林站几公里吧。
0: 达斯蒂是最不听话的几匹马之一，他脖子上挂着铃铛，这会方便护林员找到他。
2: 罗尼走过去，刚要开始穿越草地，就听见一阵声响，抬头一看，突然发现一头熊正在朝他的方向接近。

0: 熊在下面猛抓罗尼的靴子，最后紧紧地咬住了他，并把他从树上拉了下来。罗尼仰面朝天地摔在了地上，当时就失去了知觉，什么都不知道了。那头熊把罗尼从树上拖走，一直拖进了林中空地的边上。天晓得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事情。
1: 罗尼身上伤痕累累，当达斯蒂赶来时，他已经奄奄一息。
0: 达斯蒂绕着罗尼走了几圈，这有点反常。我记得平时他对人并不十分友好，真没有想到在关键的时刻他会不顾自己的安危跑过去帮忙。我们很担心，最后总算看见他从草场那边回来了。
1: 罗尼需要急救，一名护林员急忙开着拖拉机去接住的最近的医生，可在返回途中拖拉机陷进了淤泥。
0: 我记得当时是凌晨一两点钟，房门突然打开了，唐麦克唐纳匆忙地跑进来说，你们这儿有没有马？我说有啊，达斯蒂在家，就在马房里。
1: 达斯蒂再次立功，他拖着唐弗雷葛伦赶到了拖拉机旁。
0: 只有不到2公里的路程，远远的我就听见了他们的叫喊声，就在最近的这座山后面。医生骑上马背之后，达斯蒂立刻飞奔而回。罗尼很坚强，从受伤到康复只用了大概2-3个月的时间。
1: 之后他们知道熊当时没杀死罗尼是因为他刚捕获了一个猎物，可如果达斯蒂不及时出现，熊很可能会咬死罗尼。
0: 我觉得这算是动物行为的某种奇迹，你从来都想不到他们会那么做，可他的确感觉到了发生了不好的事情，知道罗尼需要帮助。我想不出其他的解释，达斯蒂是个大英雄，这么说一点都不为过。
2: 欢迎乘坐天赐恩宠号，我们今天早晨要去的地方叫海豚游乐场，位于礁岛西面水域。礁岛西面的宽吻海豚喜欢去那里睡觉休息，以及与幼崽交流嬉戏玩耍。对于他们来说，那里就像一个安全的港湾。
1: 玛雅是游艇码头一带的知名狗狗，但是按照它的天性，它更喜欢到水里扑腾。
2: 玛雅第一次跳进海里与海豚嬉戏的场面很有意思。海豚从远处游过来，我当时有点担心，毕竟海豚块头很大，而且是野生动物。玛雅向他们游去，耳朵直竖着，然后往后退了退，看了我，好像在问这是真的吗。然后海豚游过来看着玛雅，我惊呆了，真不敢相信他们会游过来探究情况，那场面太酷了。玛雅直接游了过去。海豚的好奇心令人着迷，我想他们的友谊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3: 狗和海豚了解自身周围环境的方式有所不同，海豚有声纳系统，能很清楚地听到水下的动静。狗依赖气味，依赖它们的嗅觉，而嗅觉在水下完全没有用处，所以这就带来了一个有趣的问题：两个沟通方式完全不同的物种是怎么理解对方的意图的？
1: 尽管存在生理上的差异，但是玛雅和海豚已经证明异性相吸。
2: 看到海豚与狗一起玩耍嬉闹，感觉太有趣了。
3: 玛雅与海豚成了朋友，只要有它在船上，海豚与我们的互动就会多起来。
2: 我们船上的客人都兴奋极了，
4: 好神奇。
3: 玛雅待在船头，他会这边那边的跟着海豚跑，有时候海豚会把眼睛探出水面。当玛雅在船上时，我发现海豚会时不时的探出水面，好看得清楚些。
2: 我觉得海豚喜欢玛雅的到来，玛雅就算不下水也会站在船边看着水里。
1: 金毛猎犬被培育出来的最初目的是帮人类捡水鸟，它们的爪子上有蹼，这有助于快速游动。
2: 玛雅喜欢水，喜欢海豚，有时候海豚会游到它的下面围着它打转。
3: 要是玛雅把注意力放在一只海豚身上，而身后还有一只海豚，玛雅就会开始打转，夹在中间，左右为难。很明显，狗能与水生动物建立感情，找到一种方法与它们玩耍，而这种方法往往不是狗常用的方法。
2: 我觉得玛雅喜欢出海下水，海豚是它最好的伙伴，看到海豚它就很兴奋。
1: 每天船上的生活从日出时分就开始了，谢丽和玛雅一天去两次海豚游乐场，玛雅一周会下几次水，但海豚毕竟是野生动物，因此谢丽仍要时刻保持警惕。
2: 我和玛雅来到海豚游乐场会先找海豚，远远看到它们我们就很兴奋，我们会慢慢靠过去看它们在做什么。有时候玛雅想加入它们，但我会把它往回拉，因为很多时候它都不适合过去。
3: 当谢丽回城里时，我得带玛雅散步，我看到的景象让我感到很惊讶。如果海豚不想跟谢丽互动，它们就会用40公里的时速游走，但海豚从来不这样对玛雅，只要有玛雅在，它们总会在我们附近逗留。
2: 我希望它们会保持联系，感情越来越深，而实际情况远比我想象的要好。

熊熊烈火。大火给了乙秋一记重锤，面对突如其来的灾害，白蚁们会如何应对呢？乙秋的一脚在大火中崩塌，这座曾经完美的生存城堡变成了危楼。

0: 不过白蚁们并没有想象中的慌乱，他们很快开始井然有序地抢修蚁丘。他们倾巢出动，齐心协力，蚁丘几乎瞬间就修补完成。在白蚁身上，我们看到了团结就是力量最好的体现。很快，蚁丘就恢复了原来庞大的模样。他们精妙绝伦，锻造完美，以至于人类的建筑根本无法企及。
1: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2: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3: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4: 抓获陈某为头目和骨干成员。
1: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5: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那个。
6: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7: 对了，
8: 不要不听信他，你已经被骗了。
1: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9: 我现在要用钱，我把它取出来。
10: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1: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1: 打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2: 这是流行的那种进京进线。
13: 是的，因为这个通量跟利润出借置顶通量不一样的。
14: 这两数怎么可能这么重呢？绝对有问题。跟你讲的，这个都是骗子。
15: 一个是100K，一个是50K。
1: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6: 我这是我个人的事，你这么管我干嘛的？
17: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8: 我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9: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8: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
20: 上什么课呀？
21: 想你的每一刻，
22: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1: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3: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4: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5: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6: 老子外婆已经现在蓝鬼子了，但是老子被洗脑了，真的是。
1: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7: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8: 我一个人苦苦。
1: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8: 是苦的你，我真没得。
29: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30: 下辈子哦。
1: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依然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31: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1: 别点，别扫，别好奇。
32: 但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33: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32: 不知道，
34: 他属于医保局的。
35: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36: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35: 好好好，
36: 我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35: 好好好好好。
37: 师傅，快点，师傅，快点，师傅，快点，快点，
1: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38: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1: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39: 没法子，太好了。
1: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40: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0: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32: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2: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近，要再核实身份。
1: 反诈有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3: 联系方就把这个钱退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阿姨，这眼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是不是我得摁？我得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药啊，专治骨质疏松，来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1: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2: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或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

补给站忙到，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就一个。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
1: 欢迎收看锦楼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常委会会议暨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总结诠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工作，
0: 回顾成就凝聚信心促进锦州全面振兴专栏今天播出，工业筑基强筋骨，转型升级起新城，锦州五年工业经济发展成就综述。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9月8号，市委常委会会议暨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要求，总结诠释树立和建设

0: 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工作。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出席会议。
1: 刘克武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及省委工作安排，全市各级党组织扛牢政治责任，把党的领导贯穿学习教育始终，全面贯彻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和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重要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达到了预期目标，取得了明显成效。通过学习教育，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的政治立场更加坚定，党群干群关系进一步密切，科学决策水平进一步增强，干事创业精气神进一步提振，发展质效稳步提升。刘克武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要求，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坚持固本培元，持续加强政绩观教育，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常态化开展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不断拧紧思想总开关、校准价值总坐标，坚持动真碰硬，持续纠正政绩观偏差，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备效，进一步巩固提升整改成效。要坚持常态长效，持续强化建章立制，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健全日常管理监督机制，强化制度刚性约束，形成强大震慑。要坚持以上率下，持续拧紧责任链条，各级党委党组要用好听审看评工作机制，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要带头树立模范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市级领导干部、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等参加会议。
2: 是第13次党代会以来的五年，全市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坚定不移推进工业强势战略，全市工业经济稳中有进，质效齐升，传统产业迭代换新，新兴产业蓄势崛起，市场主体蓬勃成长，为锦州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筑牢坚实工业根基，交出一份厚重的工业发展答卷。
1: 五年来，我市把工业稳增长摆在突出位置，打出一整套稳工业促增长组合拳，工业经济韧性不断增强，运行始终保持全省第一方阵，调优结构聚集群，产业布局迭代升级，石化及精细化工、冶金及新材料两大千亿级支柱产业，立足现有产业基础不断技改升级，持续发挥工业压舱石作用，先进装备制造、食品加工、生物医药三大百亿级主导产业深耕细分赛道，特色优势持续放大，链式攻坚破瓶颈，产业协同纵深推进，内外双向发力，产业集聚效应持续释放，数字绿色双赋能转型步伐持续加快，以数字化改造激活老产业，以绿色转型铺就发展底色，锦州推动制造业向着智能、绿色、服务型方向全方位蜕变，多家企业跻身国家级、省级绿色制造名单，科创赋能育新机、新智动能加速释放，创新平台不断扩容，省级科创平台数量位居全省前列，依托星辽英才、锦绣英才等人才工程，科技创新正在源源不断为工业发展注入澎湃动力，梯度培育强主体，企业梯队蓬勃成长，一大批小而强企业不断涌现，形成了龙头引领、中小跟进、全域增长的生动局面，项目服务双驱动，发展生态持续优化，一批投资体量大、带动能力强的亿元以上工业项目陆续竣工投产，与此同时，落实领导干部包保机制，做实做优锦州企业家日，政务服务改革多点突破，不断增强企业扎根锦州发展的信心，五年实干，五年迭变。 锦州工业完成规模、结构、动能、环境的系统性提升，夯实了振兴发展的实体经济底座。展望未来，锦州将继续紧握工业强势这把金钥匙，持续做强产业，聚力创新，厚植生态，不断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奋力书写区域中心城市工业振兴的崭新篇章。
0: 为抢抓金九银十消费黄金期，深入落实扩内需促消费工作部署，助力乐购锦州消费活动，9月9号汇聚太和乐享金秋消费季启动仪式在锦州万达广场举行。
2: 仪式开始前，相关领导实地走访参观比尤特超市，了解商超经营及惠民活动筹备情况。据了解，本次消费季将持续推出多元促消费活动，优化消费场景，激发市场活力。各商家将落实优惠举措，让市民得实惠，进一步拉动区域消费市场升温。
3: 金秋时节，硕果飘香，恰逢汇聚太和乐享金秋促消费活动火热开展，我们超市正式盛大开业。本次开业，我们积极响应地方促销号召，坚持惠民利民、诚信经营的理念，卖场优选新鲜生鲜、平价粮油、日用精品，全程严把品质关、严控价格关，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买到新鲜、放心、实惠的商品。非常荣幸能够扎根太和，服务民生，为本地消费市场再添一份活力。
2: 启动仪式上，各企业代表依次登台，发布消费季系列惠民促销政策，推出多项让利举措，惠及广大市民群众。本次活动由太和区人民政府主办，多家商贸企业及行业协会共同承办，聚焦商超零售、商业综合体、汽车、成品油等领域，整合辖区商贸资源，搭建政企联动、企业让利、群众受惠的促消费平台。9月10号，市政协围绕塑造营商文化新优势，助力打造亲商安商的人文环境，开展主席会议协商调研。调研组先后到市政务服务中心、金城天悦项目、三色科技、锦州市黑龙江商会，实地查看办事窗口、审批流程和惠企政策兑现情况，了解项目建设、企业经营、科技创新、人才培养以及亲青政商关系构建等情况，听取对优化营商环境、提升城市人文温度、营造尊商重商社会氛围的意见建议。调研组指出，要牢固树立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乎营商环境的理念，把亲商、安商、沪商、富商融入城市治理和公共服务全过程，持续深化政务服务改革，让企业办事更省心、经营更安心、发展更有信心。要构建亲青的新型政商关系，做到亲而有度、轻而有为，及时回应企业关切。要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厚植尊商重商社会土壤，提升城市人文温度，让企业家有荣誉感、归属感、获得感。市政协将持续聚焦企业急难筹判，深入调研，精准建言，推动协商成果转化落实，为打造亲商安商的人文环境，助推高质量发展，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
0: 日前，太和区举行庆祝教师节大会暨文艺汇演，集中表彰优秀教育工作者，展现全区教育风貌，凝聚育人奋进力量。全区广大教育工作者齐聚一堂，共话教育初心，共庆专属荣光。
1: 仪式上，一批近五年斩获市级以上荣誉的优秀教师登台接受表彰。文艺汇演环节精彩纷呈，暖意融融。全区各学校师生精心编排节目，倾情演绎教育温情，活力满满的舞蹈，昂扬舒展的舞姿，瞬间点燃现场氛围。深情的诗朗诵，娓娓诉说教育情怀，字里行间饱含师者扎根讲台、默默坚守的责任与奉献。师生们用婉转悠扬的歌舞节目温情治愈，用动人的旋律与表演向辛勤耕耘的教育工作者传递感恩与敬意，铿锵嘹亮的歌声回荡现场，抒发广大教育工作者教育报国、砥砺奋进的赤诚初心。此次活动既是对教育工作者辛勤耕耘的高度肯定，更是对新时代太和教育发展的动员赋能。下一步，太和区全体教育人将以此次大会为契机，躬耕教坛，勇担使命，借力两区融合发展。

0: 东风奋力书写区域教育高质量发展崭新篇章，
1: 依托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优质文化资源，我市持续推进文化惠民工程，让群众在家门口畅享高品质文艺盛宴。作为本届艺术节参评剧目，评剧《花妖》将在锦州大剧院演出两场，面向市民发放免费惠民票，吸引众多市民提前到场排队领票。
2: 评剧《花妖》将于9月11号19点、9月12号14点在锦演出。11号演出的惠民票于9号上午9点开始发放。记者8点多到达市文化艺术中心时，看到已经有不少群众来到票务中心有序排队。
3: 特别喜欢看咱们这个文艺节目，听说省艺术节来锦州演出，我就早早的来排队领惠民票，想一睹为快。
2: 记者在现场看到，前来领取惠民票的市民既有结伴而来的老年戏迷，也有想亲身感受传统文化的年轻戏曲爱好者，大家对演出满怀期待，希望近距离领略传统评剧的独特魅力。
4: 本届艺术节在锦州的各场次演出的惠民门票，我们免费面向广大市民发放，每场300至400张不等。我们安排专人负责惠民门票发放，做到了公开便捷。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做好后续场次的服务保障，把优秀文化资源送到百姓身边，真正实现文化成果全民共享。
2: 此次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入选剧目，我市共承接2个剧目、1个专场晚会，共计6场次演出。演出地点分别在文化艺术中心 C 座小剧场和锦州大剧院。为此，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从舞台技术、剧场服务、观众组织等多方面进行了前期规划，确保每场演出安全有序、高质量呈现。
0: 近日，黑山县住建局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联合黑山县公安局城管派出所、交管大队静态停车管理中队，开展城区褪色缺失停车泊位补画翻新工作，通过明晰停车边界，引导车辆有序停放，解决标线模糊带来的停车乱象，方便群众出行。行动计划补画褪色缺失停车泊位5800余个，整体工程9月完工。同时，黑山县住建局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对城区主要街路开展市容秩序集中整治，重点整治沿街商铺店外经营乱堆乱放、占道摆摊等问题，清理占用停车泊位的砖块杂物。执法人员现场与商户宣讲城市管理相关规定，引导商户规范经营，自觉维护公共空间秩序。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年初以来，葫芦岛市围绕跨境电商加产业带建设主线，聚焦政策落地、主体隐喻、平台建设、人才培养等关键环节持续发力，海关报关数据从无到有稳步增长，跨境电商实现了从破题到提速的跨越式发展。
1: 葫芦岛市恒毅制衣有限公司是一家集泳装设计研发、生产制造、国际贸易及跨境电商于一体的现代化服装企业。这几天，企业正在忙碌赶制俄罗斯的一批泳装订单。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批订单不是传统海外贸易订单，而是通过 Ozone 网络平台接到的跨境电商订单。
2: 现在我们的跨境电商也逐步的在产生一些效益，大概能占比有10%，接下来我们会大力推广电商的销售渠道，下一年准备翻1到2倍。
1: 在素有中国泳装名城之称的星城，当地千余家泳装企业都在以满工状态赶制海内外订单。据统计，星城泳装跨境电商出货量约占全国跨境泳装销售总量的80%以上。截至2025年，葫芦岛市拥有跨境电商账号10000多个，店铺超20000家，年发货量达1.3亿件套，交易额近50亿元人民币，产业集群年产值约150亿元，产品占国际市场份额25%以上，销往全球1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市场需求为发展方向，葫芦岛是依托泳装聚势赋能，组织企业参加跨境电商交易会，带动更多企业利用跨境电商参与国际贸易。辽宁景点复合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在葫芦岛市商务局的帮助下，年初成功对接方德跨境电商业务平台，实现了景点体育用品台球杆首单出口。
3: 通过这个跨境电商这个直播这个平台，政府打造的这个直通渠道，我们的现在这个产品飞往全世界速度变得越来越快，安全跟保障。
1: 目前葫芦岛市相继出台葫芦岛市促进跨境电商加快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葫芦岛市推动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7条政策措施等政策措施，聚焦平台隐喻、园区建设、企业运营、品牌认证、海外仓布局、风险保障、人才支撑等关键环节，逐一破解园区建设、数据入统等堵点难点问题，构建全链条扶持体系。葫芦岛市跨境电商产业园现已开展试运营，入驻企业11家，专业服务商3家，园区内设有孵化中心、培训基地、产品展示中心等。按照开园即见效的目标，配套的葫芦岛市跨境电商产业园区综合服务平台已正式上线运营，高效连接沈阳海关、税务、外汇等部门，可为葫芦岛市外贸企业提供跨境电商报关、物流、金融结算全流程一站式服务。在业务模式拓展方面，葫芦岛市成功打通9710、9810两种跨境电子商务出口模式，多个品类实现首单突破。
4: 方德泳装跨境电商产业园通过10年深耕赋能葫芦岛泳装产业带发展的经验，已经服务星城1000余家泳装企业开展跨境电商业务。年初以来，在市政府商务局的指导下，我们增加了跨境电商服务企业类别，将水中的机械配件、景点台球杆、星城的陶瓷制品、海城的服装及朝阳的农副产品，通过我们的跨境电商综合服务推向了国际市场。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做好葫芦岛外贸企业的赋能服务，助力更多企业开展跨境电商业务，拓展国际市场。
1: 目前，葫芦岛市力争在年内引入跨境电商企业30家以上，销售额突破1亿元。
5: 我市跨境电商有良好的发展基础，今年以来，我们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抢抓政策机遇，顺势而为，乘势而上，大力发展跨境电商加产业带模式，在巩固

0: 装优势的基础上，积极拓展陶瓷、台球、冲浪服、瑜伽服等新品类、新领域，取得良好成效。我们有决心、有信心、有能力带动更多本地特色产品通过跨境电商走向国际市场，推动葫芦岛跨境电商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
1: 朝阳市朝阳县把生态环境保护作为工作重点，让环境成为赋能农业产业发展的强大引擎，持续擦亮生态底色，走出了一条生态提质惠民增收的绿色发展之路。
2: 走进朝阳县古山子镇红石村毕孝泽家的院子，260多个蜂箱整齐排列，成群蜜蜂在阳光下飞舞。
3: 这样差不多了，还得等等等等，效果更好一点。我爷那时候就告诉我，这蜜必须让它自然成熟，不自然成熟的就是抢，抢时候蜜质量就是不行。
2: 朝阳县持续造林超百万亩，努鲁尔虎山荆条茂盛，为蜜蜂提供了优质蜜源，生态的全国名优特新农产品认定，这就是朝阳县绿色发展的深层逻辑，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品质优势，把品质优势转化为品牌优势，绿水青山在这瓶蜜里变成了金山银山。
4: 咱家2010年的时候，荆条原蜜15块钱，你也得说订单生态。
2: 在国营朝阳县贾家店农场，全国九大示范项目之一的中国零碳村镇正加速生长，田间秸秆变成清洁燃料，大棚用电实现自发自用，果蔬在绿色电力滋养下成熟。在朝阳县优良生态环境，
5: 候鸟又回来了，老百姓富了，这就是我们坚持下去的最大动力，这条路我们会一直走下去。
1: 眼下省时轻松，亲近自然的乡村短途微度假成为游客出游的热门选择。记者深入锦州市太和区乡村，实地走访时发现，
6: 记者近年来园区深挖乡土特色，将田园体验与本土非遗巧妙结合，以原生态的乡土风味解锁全新的乡村游玩，享受惬意的田园慢生活。
7: 今年乡村休闲游客流量非常的稳定，整体呢人气也是逐年的攀升。我们
8: 凉爽，既有适合孩子玩的手工区，还有萌宠互动，也有适合大人放松有休闲的露营，行程呢也是非常轻松，体验搞好，离我们的家还近，性价比很高，是我们休闲出游的最佳选择。
9: 我们主打原生态轻休闲的山野
1: 考核结果，辽河石化公司凭借稳健的生产经营态势，强劲的创新突破能力，扎实的转型发展成效，获评年度业绩
10: 升平稳率达100%，较中国石油平均水平高出0.08个百分点，在26家炼化企业中并列第一，只耗工业白油和防水沥青，增产轻质白油、变压汽油等高效产品。辽河石化健全全周期质量保持100%，严格驻厂监造和到货验收，做到应检尽检。与下游销售端紧密协作，成品率提升。
1: 40年来，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曹志涛深耕阜新玛瑙雕刻技艺，18件佳作被国家级博物馆
11: 作品静静陈列，尽显阜新玛瑙独特的质地之美、纹理之美与匠心之美。2005年，曹志涛创作的作品《大刀进藏》。2024年，曹志涛作品《雅韵》入藏中国工艺美术馆。今年作品《妙语兰音》入驻中国美术馆，持续刷新。

0: 了。
1: 嗯。
0: 哎，得了，快来，来，来帮大妈看看。我就想在这儿扫个码冲一下。你看这儿，你看，我都走到这儿，你看，
1: 你，
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这。
1: 大妈，大妈。您甭管了啊，我把这电池给您递了回去。
2: 电力成都高新连心桥党员服务队。
3: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
4: 放

0: 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1: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3: 当时看鬼了，现在蓝鬼子，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4: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
5: 清。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6: 好好好，
5: 你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阿坏哥。
6: 好。
7: 88，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4: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8: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优惠体验活动。沉浸式的实景教学呢，让广大市民在互动体验中轻松掌握避险自救的知识。而这类梯子呢，大幅增加。看似轻松快乐的暑期生活背后，其实潜藏着不少用火、用电、用气以及野外出行的小。

更深入人心。而且能明显感受到，原来可能我们更多的是这种官方的宣传，现在呢更深入老百姓中间，而且呢也要求大家就是。

0: 打火机，因为这个居家的这些衣物啊、被褥啊都是容易点燃的物品。那么还有一种就是用气，现在有的孩子就是会自己做饭热饭，在做饭热饭的同时还好玩手机，就离开这个厨房了，
1: 容易忘
0: 对，然后就造成了煤气泄漏。哎，如果说真是发生这个煤气泄漏了，咱们闻到气味的时候一定要第一时间通风。赶快迅速先下楼，再用手机联系家里人或者打119报警。
1: 哎，这个挺重要的，就119从小就应该根植在孩子的脑海里边，对吧？刚才咱们说到居家，就还有一个，就难免的假期一定会是出去玩耍，比如说到山林里啊，逛商场啊，旅游的场所呀。因为我们家里面相对来讲还能够预判到，但是到外面呢，这种环境就相对复杂。那比如说，如果真是走出去的话，我们的家长该怎么保护好自己的孩子？
2: 如果是在森林里的话，就在那种像高山那个树林里这种情况下的话，以今年来讲的话，今年气候比较热，然后通常大家的这种记忆可能说是因为夏天嘛，它的相对湿度会比较高，可能这个在这个森林里面发生火灾的概率不是很大。但是像今年这种比较极端高温的天气，对它的这个包括各种树木的这种枝叶呀、灌木啊、草丛啊。它可能就是因为温度比较高，它的那个树叶的热蒸腾作用会比较明显，会导致它的树叶提前干枯，导致大量的脱落。这样的话，它会在它这个地表形成一个这种落叶的枯叶的这种，
1: 有可能会有火灾隐患。
2: 对对对，会有，它会形成这种火灾隐患。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在去外面进行度假或者游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就是说在森林里千万不要使用明火，或者说尽量不要使用明火。当然，现在很多，比如说像这种露营比较流行的。那如果我们在露营的话，尽量要选择一些开阔地带，周围没有堆积可燃物的，没有这种灌木啊、树林这种地方。然后我们在使用，一定要使用明火的话，首先是要在规定的这种区域去使用等，只要是能产生火源的这种设备，尽量我们要离帐篷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2到3米这样的一个距离。比如说现在我们经常去烧烤，这种炭炉这种烧烤，一旦说有一些风啊，或者说我使用火源之后没有及时熄灭。它很有可能就会引燃周围的灌木啊，或者是帐篷等等，可能会造成一系列不好的后果。
1: 的确需要注
2: 大概的这个出口和这通道的它这个位置，尤其像这些商场，我可能去外地一些城市，它不是我家乡的这种商场，我可能不是经常逛，最好是要先记一下它安全出口和通道的这个位置。完事一旦发生危险情况的话，采取一些适当的防护措施，比如说咱们以前说过的这种湿毛巾捂住口鼻啊之类的等等，戴防烟面罩啊或者等等这些方法，快速的疏散到安全区域，然后再报警。
1: 刚才您说到都是火灾隐患，就今年呢，给我们了一个提醒，因为今年那个雨比较多，可能你到了某一个旅游的场地，旅游的这个城市，有可能会雨量比较大，就会有临时性。现在呢，我们这说到青少年，其实青少年这个年龄段是不一样的，小到学龄前啊，小学，但是大呢，到初高中甚至大学生。因为在家长的心目中，这些还都是孩子。那比如说，对于不同年龄段的，因为他们的认知啊、自控啊、分析能力都是不一样。
0: 强，哎，所以说咱们家长一定要对孩子们进行有效的保护，不要让孩子长时间一个人居住在家中，哎，一定要和孩子达成这个消防用火的这方面的这个安全惩戒方式，哎，不要只是口头教育。
1: 有好多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哎，你看我家孩子都能做饭了。当然，我们看到了孩子这种，这个生活能力，但其实另一方面，一定要更重要的要提醒他这个安全的意识，对吧？我其实也是平时在和周围的这个家长在沟通的时候，有好多孩子呢，比如说出门忘关门的有，然后出门那个空调没关的也有。就火这个事儿就更严重了，
0: 对，
1: 是吧？
0: 这样极易造成这个引发火灾。
1: 哎，对，刚才我们说到的，一个是居家，一个是这个开始独立生活了，比如说宿舍的安全。
0: 那么宿舍的安全呢，就是你像咱们锦州